0: 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2: 北京时间的8:02，我们来关注到最新的道路交通情况。现在连线到前方指挥中心路况主播雷鸣。雷鸣，早上好。
3: 思雨，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城市拥堵指数略有上升到1.42，中低位运行，机场高速双向路段畅通。二环南路上层方向西向东，福海行驶往树关丽江桥路段逆光行车，途经盛高大城上口，车流相互干扰，受这些因素影响，速度不快。过了关南丽江，通勤情况就逐渐恢复了。二环北西东其他的 1B2 线交通情况也不错，昆曲高速进二环北路转二环东路略有排队。长区的北京路、白塔路、秦岭路、西昌路交通情况也正常。西昌路上途经潘家湾路口施工路段车道狭窄，有点拥挤。南向北方向过路口20米的施工围挡已经撤掉，通行情况逐渐恢复正常。北向南方向往昆明县附属医院往云大医院的正门方向通行车为接近西站立交的跨线桥。各位车友，民航路出城方向到国贸路的官渡广场路段有路面塌方，路上呢有个洞，目前呢进行了围挡，等待呢修复。途经这个路段呢只通行了左侧一条车道，所以车行速度不快，有点堵，高峰时段呢比较容易堵车，请车友途经这个路段注意谨慎驾驶，注意安全。只通行了左侧一条车道，民航路出城方向经过官渡广场，在国贸路红灯口附近路面塌方有个洞，目前呢只通行了左侧一条车道，民警已经赶到正在处置，请你注意服从指挥。对向的车道，左转弯的车道呢通行受到影响，直行车道通行情况保持基本正常。所关注昆石昆明高速，昆明主城行驶往呈贡，昆石高速的树关枢纽朱家村丽江桥到民权村丽江桥车多，昆石昆玉三岔口右转行驶进入昆玉高速，通行情况全部恢复。杜家营收费站和斗南的出口呈贡服务区略微行车流量大，过了锦绣丽江通行情况全部恢复。陪伴左右直播逆行，以上是这时段的路况。
2: 好的，感谢雷鸣。
0: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2: 13号，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举行县城避险搬迁项目安置房交付仪式，首批搬迁群众在仪式现场领取新房钥匙。2025年4月26号，新县城建设全面启动，经过一年努力，首批182栋安置房于今年4月建成。受 AI 需求爆发的影响，存储芯片价格持续飙升。2026年 Q2 涨幅预计高达80%到85%，存储成本已经超越处理器，成为手机最贵部件，且涨势未见拐点。杭州楼市的豪宅对决将在5月迎来最紧张时刻。2025年诞生的那些地王，如今正以前所未有的密度扎堆入市。据了解，西湖云庄首开看房验资3000万元，落位动资500万元，总价6000万元到1.9亿元，是杭州目前均价最高的商品房。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新闻，我是思雨，下个时段再会。
4: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5: 昨天呢，我省大部分迎来晴朗天气，那接下来天气如何呢？具体天气情况，我们有请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的主播林永熙来和大家聊天气吧。永熙，早上好。
6: 早上好，主持人。未来几天啊，我省中东部为晴天，降水在

0: 东部和西部边缘地区。具体来看，今天白天昭通曲靖东北部、迪庆西部、怒江西部、宝山西部、德宏西部多云有阵雨，局部中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明天昭通曲靖东部、文山东部、迪庆西部、怒江西部、宝山西部、德宏多云间阴有小雨，局部中到大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未来三天的天气啊，适宜旅游外出进行户外活动。那在晴朗天气之下呀，紫外线强度比较高，大家外出一定要注意做好防晒措施。滇中早晚温差较大，早出晚归要注意增添衣物。以下来看景区预报。晋宁郑和公园晴，13到23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晴转多云，21到34度。怒江大峡谷晴转多云，20到30度。尼尔纳克里茶马古道晴，14到28度。昭通宜良小草坝晴转多云，12到26度。官渡古镇多云转晴，13到25度。丽江古城晴，13到26度。腾冲火山热海多云转晴，12到24度。东川红土地晴，20到32度。普达措国家公园晴转多云，3到19度。玉溪日月潭温泉晴，13到26度。昆明金店风景区多云转晴，13到25度。大理古城晴，11到24度。楚雄渔人古镇晴，15到26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晴，15到27度。好的，主持人，天气就这样。
1: 好的，感谢永熙。
2: 应急常识365。
3: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近期冷暖，空气活跃，极易出现雷暴大风、冰雹、强降水等灾害性天气，还易引发洪涝等灾害。这一时段我们就来了解如何防范灾害性天气。
4: 收到暴雨预警信息，应尽量不外出，如需外出，不要前往积水严重地段，不走地下通道，不贸然涉水，警惕水坑、井盖。如驾车，应减速慢行，注意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雷电天气下，应远离树木、电线杆等，空旷场地不打伞，不骑自行车、摩托车，切勿进行水上运动，切勿在河流、溪界和低洼地区逗留，不接近室内裸露的金属物或潮湿的墙壁，不使用太阳能热水器。大风天气时，及时清理阳台易坠落的物品，以防被风刮落。走路、骑车时，不走高楼之间的狭长通道，远离高大建筑物、广告牌等，以免被坠物砸伤。如果遇到冰雹灾害，应将自己置身于安全地带，尽量不外出，尽快关好门窗并远离窗户。如在室外，应迅速寻找遮挡物，如没有遮挡物，应半蹲在地，双手抱头，全力保护头部、胸部、腹部不受袭击。
5: 早安，
6: 早安，
5: 早高峰来啦！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6: 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5: FM 91.8，FM 88.7，带你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6: 活力满满的一天。
1: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这里是由 FM 91.8、FM 88.7、FM 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7: 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1: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7: 今天是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1: 眼下，无线耳机、智能手表、无线键盘等蓝牙设备，凭借一键连接带来的便捷优势，已经是广泛应用于日常工作和生活。然而，这些设备可能潜藏着安全风险。接下来，让我们来共同关注。
8: 蓝牙连接的配对提示背后，信号广播、协议认证等环节若存在漏洞，就有可能被别有用心之人进行针对性攻击。远程窃听通话内容，获取设备定位，掌握个人信息，造成数据信息泄露。部分设备存在未修复的固件漏洞，攻击者能针对性对其实施静默强制配对，并在数秒内实现近距离接管音频播放，利用麦克风进行环境窃听等行为。部分智能设备使用直接工作配对模式，不认证指令来源， 若攻击者将一段含有特殊

0: 诸葛式的数据传输至蓝牙设备，就能对该设备进行控制，进而监控用户身体数据、盗取推送信息等。不法分子可在部分蓝牙设备首次连接的 PIN 码、个人识别码验证环节进行数据拦截，伪装成目标设备进行身份认证，进而获取完整权限。在某些情况下，攻击者甚至可以重写设备的固件，让设备完全叛变。特定场景下，蓝牙信号可能被监听分析，通过设备地址关联用户活动轨迹，侵犯个人隐私。
1: 那面对这些潜藏在身边的风险，国家安全机关发布安全提示，要养成安全使用习惯，特别是广大涉密岗位的工作人员要严格执行保密制度规范。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国家安全机关提示，严禁在涉密环境中使用各类蓝牙设备，对任何以提升效率为名的无线连接方案保持合理警惕，坚决杜绝因追求操作便捷性而突破安全底线的行为。涉密计算机和信息系统投入使用前，应进行必要的设备检查与改造，拆除或禁用蓝牙模块。对确需使用的外接设备，建议采用有线方式连接。定期检查手机、无线耳机、智能手表、蓝牙音响等常用蓝牙设备供应商提供的固件更新信息，及时封堵漏洞，提升蓝牙设备防护能力。当你的蓝牙设备突然出现奇怪的提示，如非本人操作的配对请求，请提高警惕，及时断开连接并检查设备。将设备的可见性关闭或设置为仅限已配对的设备。如此一来，即便蓝牙在后台运行，过路的陌生设备也扫描不到，能大大降低被攻击概率。
2: 接下来我们说说别的方面的话题啊，聊一聊如何留住传统的好味道。现在初夏时节，安徽黄山市歙县130,000亩油菜陆续进入了成熟收割期，新收获的油菜籽成为当地传统榨油作坊的原材料，经过木榨工艺的古法匠心，浓郁的菜籽油香飘夏日。一起来听报道。
3: 在黄山市歙县富鄂镇的一家传统榨油作坊内，醇厚的油香扑鼻而来。炒籽、磨粉、蒸粉，榨油师傅汪红华用祖辈传承下来的技艺开榨油菜籽，制作出舌尖上的传统味道。他介绍，物理压榨慢工出细活，平均3斤多菜籽仅能榨出1斤油。
4: 我们这个古法工艺大概11道工序，最主要的是蒸粉跟压饼，饼要压得好，压得均匀，出油率高，榨出来油香，质量更好。
3: 传统的木榨工艺至少需要5个人合力，十分消耗体力。当油饼装入木榨机后，伴随着阵阵耗子声，重达200多斤的石锤用力撞击在木楔子上，油饼相互挤压，清亮金黄的菜籽油逐渐渗出，油香瞬间弥漫开来。古朴的技艺吸引了不少游客慕名前来参观体验。游客王小群。
5: 看到了木榨油制作过程，感觉特别有意思，特别新奇，以前也不知道木榨油有这么多讲究，特意去体验了一下，感觉这些老师傅觉得特别的辛苦，特别的不容易。那这项非遗也非常的珍贵，希望能一直传承下去。
3: 随着气温走高，田间的油菜籽经过采收晾晒，源源不断地运进油房，成为木榨油的新鲜原料。油房内一派热火朝天的繁忙景象。歙县某粮油企业负责人程亨高，
6: 我们主要收购本地村民和农户的原材料，一天收购最高要达到3万斤，用传统木榨油工艺进行生产。与此同时，会进一步完善研学体验设施，丰富体验内容，做起来木榨油特色品牌，推动非遗技艺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去年我们木榨油产量达到了40万斤，产值也将近1000万。

0: 贾格峰来纳斯语和张莹今儿和大家说说啊，你有什么隐藏技能平时从不展示，
1: 大家不要再低调了、赶快就是来展现一下自己的那些隐藏技能。后来我发现这些隐藏技能其实并不是一个什么具体的什么特长
0: 啊
1: 或者什么，就是生活当中的技能，
0: 生活当中会用到啊、你像我们串儿和刚才赵三岁、赵三岁呢作为一个男孩子，他这个缝纫技能非常的好。串儿呢他说，对比刚刚会穿针引线的赵三岁，我作为一个女的，他换家里的电线、电灯泡、安装桌椅板凳、修电器，这些都是他的活儿。他说他老公只有地扳手的分儿，刚好反过来。

0: 害，女技师啊，
1: 真的好厉害。我觉得这位听友、尤其是我特别羡慕，就是那种因为电线灯泡这种的还是比较有危险性嘛、然后他比如他就会有安全意识，比如说要把电闸关掉啊或者怎么的。
0: 对，
1: 然后像现在的很多这种组装家具，
0: 对。

0: 后来他就入职了清华。
1: 哦，
0: 他去清华大学当老师，教清华里的某专业对口的学生，就是关于电焊这门课。
1: 而且我知道很多，就是有些朋友在国外生活，他们就说换一个东西就很贵嘛，
0: 啊、
1: 所有人都逼成自己
0: 是一个必须自己动手，
1: 对自己动手就是为了省钱、啊。所以生活里的隐藏技能，像串儿这位听友，我就觉得真的要给他大大点个赞。
0: 也有可能是被逼出来的，
1: 下次换老公上 啊，你来递扳手。
0: 对，好看看没有情商，他说，
1: 嗯，
0: 下雨之前他能听到周围的声音突然变大。就是在室内室外他都能感受到，所以他是可以，他是一个可以提前预判下雨的人。
1: 声音变大不是因为打雷闪电吗？
0: 不是，他可能我后来我分析一下他这个技能、哦、可能会不会是那种气压变化，他会对他的耳朵会有影响，所以他就气压变化以后他就反而就觉得周围声音变大，其实是气压变化，所以他这个也很厉害，他这个是已经是一种、嗯、我觉得是属于一种
1: 看天象
0: 动物的直觉，就是很多动物不是在那个来之前会有很多直觉
1: 哦、啊，我一般是看蜻蜓、啊、一看蜻蜓飞过，
0: 蜻蜓低飞是吧，
1: 掐指一算、啊、有点闷热要下暴雨
0: 是不是杨曼他说从来不展示我的八块腹肌，平时我都让他们藏在一块，
1: 藏在一块是
0: 所以其实你是只有一块腹肌，
1: 一整块
0: 然后这生人有没有机会看到他就是八块展现、啊、
1: 对, 对我们都是把这个腹肌隐藏起来了。
0: 对对对，
1: 幼儿园抢木马冠军这位听友说左撇子算不算
0: 啊？
1: 他说不吃饭根本不知道，就是大家都看不出来他是左撇子。
0: 有我身边就有这样的人，就是他写字是用右手、
1: 嗯、
0: 但是如果让他左手写他也能写、
1: 哦、
0: 还有就是平时干什么都用右手，但是你看他打乒乓球打羽毛球他就开始用左手，
1: 太厉害了，
0: 用剪刀他就开始用左手。
1: 对，然后灵芝蛋子说一秒变脸生气算不算是技能
0: 甩脸子谁不会就现场表演个翻白眼
1: 随便甩。对
0: 对，月亮是歪的说感觉想不出来，哎，大概脑袋空空也算一项技能吧。
1: 哎，他说明他是一个不太会胡思乱想的人，
0: 就是感觉情绪控制的还 OK 是吧，
1: 那也是算是隐藏技能、嗯、
0: 好的，那么时间的关系我们稍微的休息一下，大家有隐藏技能也欢迎和我们去分享啊，关注公众号九一八云南交通台直接留言吧。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毒胀，
1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2: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
14: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5: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衣店全省都在选。
16: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17: 夏天前都享受，但别不吃东西开车，饿得头晕眼花，反应会慢半拍，车里面备点饼干水果小面包，感觉饿了赶紧

0: 吃点，安全驾驶需要血糖正常。
1: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早高峰来了，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 91.8 ，FM 88.7，邀你聆听，邀你聆听。
2: 这事儿你提说了吧？
3: 啊，不会吧？
4: 真的假的？我看这早该改了。
3: 看啊，
2: 就是啊，
4: 我看啊。
1: 大家来说，
5: 大家来说，我们今天聚焦餐桌。春夏之交，物产更加丰富，老百姓的餐桌也有了越来越多新鲜的食材选择。今天呀，我们就带您云赏美食，一起去尝尝鲜。第一站当然是咱们大云南。在咱们这儿啊，有一句俗语叫雨水稻，菌子笑。在丰沛雨水的滋润下，野生菌如雨后春笋般纷纷破土而出，争先上市。今年头茬菌子的价格和品质究竟怎么样呢？一起来看看。
6: 谢谢，今天果蔬菌多少斤？380个。
7: 这两天在云南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越来越多的野生菌品种开始陆续亮相，市民和游客穿梭其间都想尝尝今年野生菌季的第一口鲜。在商户赵先生的摊位上，一朵比巴掌还大的紫红葱见手青十分吸引眼球。
8: 紫红葱了吗？就是
9: 有多重？
8: 这坨可能差不多要将近一公斤。不常见，这种大的，这种大的要在中期才会多一点。这两天就楼下那种小号的要居多一点，这种大的基本见不到。
7: 除了近期上市的谷熟菌、鸡枞、牛肝菌、白牛肝、见手青、羊肚菌之外，青头菌也开始露面。目前每公斤的价格550元左右，
10: 数量不多，一日就是两三斤，比方这种不会老是多，但产量起不来。
7: 商户李先生介绍，目前市场上价格最亲民的是羊肚菌，每公斤80到90元。见手青个头小的500到550元一公斤，中等偏大的每公斤900元左右。虽然现在价格还在高位，但跟前两天比已经回落了不少，预计接下来还会继续往下降。
10: 变多话相当多，五一节前这个卖到2000多块一公斤，前两天是拿着钱都买不着，拿着钱都买不着，这是天的问题。因为前两天这只是小印嘛，它就出出来了嘛。
7: 云南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市场部主管翟占士介绍说，随着雨水增多，每天供应到市场的野生菌数量也在持续增加，预计到五月中下旬，野生菌的价格上市量会进入相对稳定的阶段，大众食菌季正式到来，也更适合消费者去挑选和采购。
11: 菌子虽然鲜美，安全不能忘，在这里也要提醒大家，千万不要采摘、出售、购买、食用自己不熟悉的野生菌，也不要轻信网上或民间流传的所谓鉴别有毒野生菌的土办法。此外，一定要严格按照安全的方法烹调加工，并且留样备查。
12: 接下来咱们再去东北看看。最近随着冰封了一整个冬天的黑龙江与松花江同时开江，渔民们也开始忙着撒网捕鱼，拉开了春季渔猎的序幕。
11: 一大早，同江市新发滩地已是一派繁忙景象，数十艘渔船缓缓驶入黑龙江主航道，渔民们稳立船头，抛网入江，静待江鱼入网。待到收网时分，渔民们合力牵拉网绳，沉甸甸的渔网破水而出，鳌花、鞭花、鲤鱼、狗鱼、白鱼等各类江鱼活蹦乱跳，填满鱼仓。渔民吴树新告诉记者，这一网的收获很不错。
13: 下去一网，捞个小鞭花，两个大鲤子，一个狗鱼，一个白鱼。说那小鞭花1斤多吃，那白鱼好像4斤多吃，因为每天都往网扎吃，就乐坏了。
14: 上鱼了，上鱼了！
15: 哎，这船行啊！
11: 刚打捞上来的开江鱼还带着江水的清冽与冰爽。岸边早已等候多时的渔航工作人员立刻上前，熟练地分拣、称重、打包，动作一气呵成，生怕耽误了这第一口鲜。渔航店主金春生说，这刚出水的江鱼无需复杂处理，仅凭自身的鲜嫩就成为市场上最抢手的宝贝，很快就会被渔航收走发往各地。
16: 我已经收了20多条鱼了，因为刚开江，现在没开江之前就已经有客户来订购了。咱们现在渔行销售量非常好，光卖江鱼的话，熟悉的客户已经有10多个，就打电话每天在订鱼，那个旅游客户的每天也有个7、8个。
11: 江鲜上岸，烟火升

0: 腾，开江鱼的鲜香不仅激活了捕捞市场，更点燃了同江市的餐饮热潮。从清晨开始，各家鱼馆灶火不息，杀生鱼、烤塔拉哈、煎鱼块、炖江鱼、清蒸鳌花、炸马哈鱼，一道道赫哲族风味的美食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前来尝鲜。青岛游客陈峰：
1: 塔拉哈、杀生鱼、清蒸鳌花就特别鲜、特别嫩，然后特别好吃。
0: 牡丹江游客南红英：
2: 总的来说就是好吃，一抿就咽下去了。
0: 同江市一家鱼馆的负责人杨树金介绍，开江以来店里的生意十分火爆，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每天都是满员。
3: 游客吃的最多的呢就是鲤鱼三吃，因为鲤鱼三吃啊就能做出这个杀生鱼、塔拉哈，然后炖豆腐，大一点的鱼还可以做一鱼多吃。这个赫哲族的代表菜就是杀生鱼、塔拉哈，就是做桌必点的。
0: 为了让游客有更丰富的体验，同江市还推出了赫哲族渔猎文化深度体验活动，伊玛堪说唱、鱼皮衣展示、萨满舞等赫哲族非遗表演轮番上演，让大家在品尝鱼鲜的同时还能一站式感受赫哲族千年的渔猎文化。

0: 早高峰来了，这里是银丝卷组合，我们赶快先到大象新选商城看一看，520即将到来之际啊，优惠活动非常大，单笔满299马上打95折，单笔满520马上打9折啊。另外现在呢，商城联合各大品牌推出了一个99元特惠专区，里面全是大牌，所有东西就是99，性价比拉满，赶快去看一看。
1: 是的，而且下周就是520的告白季了，可以给你身边的人一份高级仪式感。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是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可以说它是保湿修护维稳一品就搞定。那无论你是油皮、干皮还是敏感肌，都非常值得入手，因为它含有神奇的活性精粹，就像给皮肤做了修复加补水的双重护理，非常适合咱们云南这种大紫外线和干燥的环境。
0: 是的，
1: 这种贵妇级的修护体验，我觉得大家感受一下就知道它有多么的值得了，
0: 非常值得。那么这款海蓝之谜经典面霜还配了个礼袋，现在又是520，你只要下单的话，它还多送你2瓶5毫升的海蓝之谜绿眼霜，可以性价比太高了，因为只要439，你去官网看一下那个价格，再看我们大人心选，你就知道多便宜，439这个价格，
1: 对，
0: 专属福利价，大家一定要抓紧。
1: 而且最近呢，我们是大牌美妆有一个大合集，比如说像日常用的面霜、精华、洁面水，一站式给你备齐，像海蓝之谜、赫莲娜、兰蔻等一线大牌美妆，
0: 对，
1: 最近限时限量抢购，都到手仅需99元哦。所以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心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520的告白季的护肤品了。
0: 好，刚刚看一下平台上那些你从来没有展示过的隐藏技能啊
1: ，
0: 我要变有钱的好厉害，他是赶高铁，8:40的票，8:32还在家，最后居然叫他赶上，有没有天理？怎么可能？你家住在高铁站旁边吗？怎么可能那么快？
1: 有没有可能他就是内部员工？
0: 但是这个时间也卡得很死啊，
1: 8分钟就赶到高铁站
0: ，就真的很厉害。好，潜水教练翔仔他问，会呼麦算不算技能？当然算啊，
1: 算，
0: 而且你这个可以马上开发第二职业，我觉得
1: 口技吗？还是
0: 就是你会呼麦的话，你就在那个迪厅啊什么就很
1: 哦，
0: 是吧，就很受欢迎，当 DJ 啊各方面
1: 可以转行
0: 对。
1: 好，这位网友叫 YNDJ， 他说刚才在开车听你们节目不能发信息，他说我就是那种怎么吃都吃不胖的体型
0: ，
1: 以前还吃过增肥药，但是没有效果，请问大家有什么办法可以增肥？
0: 多逗人狠呢，大清早来拉仇恨我就是嫉妒的让我面目全非，眼睛发出蓝光绿光，闪闪发光。
1: 但是思雨有一个让我很羡慕的技能
0: ，
1: 眼睛怎么用都不近视你就是跟那种怎么都吃不胖的人，你俩就是这两种技能我就很羡慕啊。
0: 1.5我现在还是，
1: 哎，那你会在黑夜里面玩手机吗？
0: 我告诉你，我各种用眼习惯就是不良的都有
1: ，怎么
0: 躺着看书，说小时候什么太阳底下看书，
1: 啊，
0: 什么光线不够的地方写作业，就是反正就是此类。我而且我是就是从来是坐地铁什么一定要看小说，后来就是当这个智能手机普及以后又疯狂玩手机，但是就还好。这两年是因为这个智能手机我特别注意，就是光线，就智能手机光线不要太亮
1: ，
0: 不然的话会增加散光，但总的来说视力就还是保持1.5。
1: 应该你父母应该视力也很好。
0: 我母亲视力很好，
1: 你看看
0: ，可能有点遗传的原因。
1: 对，这个就很强。这个好，你好，玄子说，我很会挑西瓜
0: 啊，算啊算啊，
1: 这个跟那个挑榴莲的都是一类的。
0: 我挑西瓜，我就现在已经发展到我从来不买胡。

0: 轮个的西瓜，我都是要
1: 切开。
0: 对，我看见好的我在。
1: 哎，现在有些那个就是卖水果的那种商家很好玩，他会在那个西瓜上面开一小个口，
0: 啊、
1: 一个三角形。
0: 对。
1: 但是我觉得三角形都看不出它内部的结构，
0: 我就一定要切开，
1: 而且我要切到很细，
0: 就属于那种。
1: 对。
0: 好，跟这个一只鹿耳朵，他说右眼跳肯定倒霉，从无例外。
1: 右眼跳神经衰弱吧，
0: 就是神经衰弱。我跟你们讲，凡是眼皮跳都是没睡好。
1: 对、嗯、浪漫过敏期，他说秒睡、嗯、他说我就是那种不管晚上还是午觉我一秒入睡。
0: 所以我们这一节的主题是拉仇恨吗、嗯、比谁更都人恨吗？这属于是
1: 哎、嗯，一秒入睡的人我觉得对身体特别好
0: 啊，
1: 入睡时间很快，
0: 就羡慕心宽的人、
1: 嗯、好。还有一个我觉得他好好笑，他说、嗯、谢谢这位听友，他说我擅长搞砸一切
0: 这种隐藏技能不开也罢吧，
1: 就是可能在一些重要的环节就掉链子嘛，他们就说
0: 好的，
1: 就也有重要的事情必掉链子，
0: 就是
1: 也是一种
0: 擅长掉链子的人，是不是啊、嗯？好，那么时间的关系，我们下面呢就跟大家稍微的休整一下，先进一下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交通情况、嗯。对于这个话题，大家也可以继续发送信息上来啊，关注九一八云南交通台直接留言。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即时路况。
0: 好的，北京时间的8:33，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早高峰的路况究竟如何。连线到前方指挥中心的小伙伴，我们路况主播雷鸣。雷鸣早上好。
3: 思雨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民航路出长安方向官渡广场红灯口右侧中间车道呢有个大洞，路面塌方，面积差不多有2米宽3米长，附近用水马全部进行了围挡，请车友出京这个路段注意服从指挥，谨慎通过，只有左侧一条车道通行。因为围挡路面塌方，这个路段呢对向车道左转车道通行受的影响，直行车道民航路出城方向途经官渡广场路口通行有点困难，请车友服从指挥，小心谨慎驾驶。民航路这个时候出城方向的行车流量，高峰时段也不大，请车友途经这个路段特别注意，小心驾驶，注意安全。继续关注环线施工，环线施工路况信息由交管市大队环线大队提供。昆曲高速二环北经过小庄小坝立交转入二环东路车多，高速上车尾排出去呢2.2公里左右。经过二环快速系统，其他路段没有故障车，没有交通事故。二环南路西向东方向逆光行车，东边旭日东升，光线呢有点刺眼。行驶过了关南立交，通行情况恢复。城市东南绕城和昆安高速行车情况基本正常。陪伴左右，这边你将一上车，这时候的路况。
0: 好的，感谢雷鸣。
4: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1: 因名誉高速新绍互通281至444公里处路基怀疑处施工，需要于今年的5月9号9点到6月30号的早晨8点对第一匝道进行封闭施工。那新绍收费站去往弥勒昆明方向的车辆需要绕行，绕行线路一是新绍往弥勒昆明方向，可经过 G326 实心砌砖国道绕行至弥勒南收费站上高速。那绕行线路二是新绍收费站至红溪收费站掉头，名誉高速新绍互通弥勒昆明方向。那也请广大的司乘人员密切关注到交通动态，合理安排出行路线。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高速路况请关注到云南交通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FM918YN， 输入需要查询的高速名称前两个字即可获得实时路况。
5: 肚子憋，
6: 毒胀，
7: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8: 天
7: 天
8: 喝
7: 天
8: 天
7: 清，
8: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7: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8: 帮助恢复
7: 规律排便，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9: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0: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

0: 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3: 把肺补好，
0: 少咳少喘少遭罪，
3: 把肺补好，
4: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老公忙完了？
6: 嗯。
5: 老公腰还疼吗？
6: 疼。
5: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7: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5: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7: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5: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7: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5: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7: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8: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衣店全省都在选。
9: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10: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5: 老公忙完了？
6: 嗯。
5: 老公腰还疼吗？
6: 疼。
5: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7: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5: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7: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5: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7: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5: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7: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1: 嗨，小伙伴们，如果进口牛排只要$39，进口海鲜冷链直达比超市便宜一半，如果刷到这样的广告，你是不是也非常的心动？但是这些诱人的平价美味可能是没有经过检疫的走私冻品，隐藏着巨大的安全隐患。很多人觉得走私嘛，无非就是逃点税，东西是真的就行。但是走私冻品的危害远远比你想象的更大。首先，走私冻品如果来自疫区，缺少动物检疫，可能引起禽流感或口蹄疫等动物疫病的传播，对国内养殖业会造成危害。第二，走私冻品的运输及储存没有监管，不能满足低温储存条件，维生素等营养流失，容易腐败变质。第三，没有经过检验检疫的走私冻品，没有落实进口国及出口国的监管，可能含有致病的微生物、重金属、兽药残留等等有害物质。第四，不法的商贩可能会加入化学剂进行保鲜防腐，对食品安全、公众健康带来隐患。云南反走私温馨提醒您，在选购冻品的时候要查看检验检疫证明，切记不要购买来源不明的冷冻食品。
12: 哎，听，声波在刷屏，
13: 城市脉搏随心跳动，
12: 每天早晨7点到9点，通勤不塞心，一路好心情，
14: 好心情，
13: 早高峰，
12: 早高峰
13: 来啦，
14: 来啦。
15: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6: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15: 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16: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15: 今天是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16: 久坐办公室通常会引发腰痛，那要怎么预防呢？护腰坐垫啊应运而生，眼下各式各样的护腰坐垫在各大网络平台都有不错的销量，那卖家声称这些产品可以有效的护腰，久坐不累。对此医务人员表示，护腰坐垫

0: 并非是护腰神器，而且不是适合所有的人群，我们共同来关注。
1: 近日，记者发现各式各样的护腰坐垫在各大网络平台上销售，一些卖家声称这些产品可以预防驼背、矫正坐姿、改善腰椎间盘突出等问题。有些商家还在商品详情页介绍，该坐垫具有背部支撑、腰部环绕支撑、臀部回弹支撑等多种功能。
2: 坐上去之后看一下，它整个的话从背部、腰部到臀部直接贴合到我们身体曲线，对吧？可以坐直坐正，撑腰护背，分散压力，缓解腰椎内痛的，是可以辅助我们去调整不良的体态坐姿。
1: 此外，还有一些商家销售的坐垫上还带有按摩功能，号称可以深层渗透肌群。记者了解到，这类护腰坐垫主要由硅胶和海绵以及塑料等材料构成。
3: 它这个中间高两边凹的设计就非常符合人体构造，所以屁股坐一天也不会感觉麻或者痛。
1: 对此，医务人员指出，事实上久坐超过30分钟就可能引发身体不适，而护腰坐垫作为辅助工具，为腰部提供支撑作用，减轻腰部的压力，在一定程度上延迟了累的产生，也可能给人带来久坐不累的错觉。
4: 靠垫呢，是靠的时候让你这个腰椎啊维持个前凸的角度，但这时候你往往肌肉就会放松，可是你肌肉放松以后呢，压力到什么地方去了？到前面的椎间盘上去了，所以椎间盘压力增大了。所以虽然靠垫感觉你是舒服了，但是椎间盘的压力在增大，你久坐以后椎间盘就会损伤了。
1: 医务人员提示，市面上流行的坐垫按部位可以分为护腰坐垫和护臀坐垫，有分体式和一体式，按材质可以分为软质材料和硬质材料。软质坐垫主要是由硅胶和海绵制成，可以提供舒适支撑，并释放一部分腰部和臀部的压力，使人体受力更加均匀，减轻坐在硬面上的不适感。不过，软质坐垫的主要目的是放松，无法实现改善坐姿等功能。硬质坐垫主要是通过塑料等材料来提供坚固的支撑，硬质坐垫的材质较硬，舒适度较差，如果依靠坐垫来调整坐姿，反而可能会增加不适感。而且目前市场上的坐垫结构较为单一，而每个人的身高体重各不相同，很难找到一款能够适配大多数人的坐垫。
5: 医务人员特别提示大家，人坐着的时候腰椎承受的力量是站着时的2倍，如果身体向前倾20度，那么腰椎受到的压力会增加到近3倍，可以说有时候坐着比站着还累呢。如果想减轻坐着时的疲劳感呢，就要使用靠垫。想要选择合适的靠垫呢，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 弧度，挑选靠垫最首要的标准就是能为腰部提供足够支撑，因此有弧度的靠垫会更贴合人体曲线，会比没有弧度的更适宜。材质，市面上靠垫的材质可分为网状、弹力棉、记忆棉、橡胶这4种类型，不论哪种材质，只要足够支撑腰椎即可。一般来说，记忆棉和橡胶材质的支撑力较强，不少人会用玩偶当靠垫。由于里面填充的是棉花，分散的压力较少，因此已经有酸痛问题的人及老人最好不要使用。厚度，如果椅子太浅，就要避免使用太厚的靠垫，否则会让放置臀部的空间变少，坐着更累。身材较矮小的人可能无法坐满椅子，因此可以选择厚一点的靠垫。
6: 我们的椅子的深浅呢，会影响到我们对于这个坐垫的选择。那么坐垫再好，如果与椅子不匹配，它也达不到它的功效。那么在选择坐垫时，我们适合选择，如果在我们臀部把椅子坐满的情况下，人体的后背与坐垫以及椅背紧紧的能倚靠在默契的在一起，同时能够达到我们的背部与下肢髋关节达到一个90到110度的角度，这样的话能够很好的维持腰椎的一个前凸的一个状态。
0: 那么有什么具体的方法能够降低久坐的危害呢？医务人员也给出了以下建议。
7: 医务人员提示，头前倾、交叉腿、翘二郎腿等不良坐姿会对腰椎产生更大的压力，使脊柱曲度异常，肩部向前倾斜，头部和颈部前屈等，从而导

0: 致腰椎间盘和周围软组织承受额外的压力，进而引发腰部疼痛、腰椎间盘突出、下肢血流循环不畅、骨关节炎等一系列问题。
1: 所以一定要保持膝关节九十度，然后呢，这个前面一个支撑，然后这样腰椎自然就停止了。所以这种时候往往是最好的，但是往往这时候人会觉得肌肉会比较累的话，但是肌肉累的时候，实际上你椎间盘的损伤就会小。
0: 此外还要注意，不要长时间久坐或保持同一坐姿，建议每30分钟站起来活动一下，调整坐姿以减轻腰部压力。久坐时间最长不要超过90分钟，定期参加有助于核心肌群力量的体育训练，可以增强脊柱和肌肉的支撑能力。适当强度的对称性有氧训练，如跑步、游泳或健美操等，能改善椎间盘的新陈代谢，防止椎间盘疾病的发生。

0: 早高峰来了，燕子卷组合今儿在平台上和大家聊啊，你有什么隐藏技能平时你从来不展示？
1: 今天吃了几碗大米饭，这位听友的名称我就知道他很会做饭，他就说会做饭算吗？
0: 很会做饭当然算啊，这简直是就现代人很稀缺的一种技能好吗？
1: 对，叫我表哥，他说在单位各种技能都是我的隐藏技能，
0: 所以就是在单位什么都不干。
1: 对，
0: 你是属于单位里的躺平派是吧？
1: 隐身人。
0: 对，就是什么都是我不会啊，对，你让别人来。
1: 他说新选小田说我去哪里吃饭，原来空旷的地方人就会变多，
0: 招财猫体质。
1: 哎，这个是好多人就会说，所以你看我一来生意就变好了。
0: 是阿若的碎碎念，他觉得自己逻辑性强，而且字写得好，会做饭，有爱心。
1: 你好棒哦！
0: 哎呦，
1: 真的，哎，写字写得好的人我也很欣赏。
0: 对，要好好练啊。
1: 拿铁还是不要全糖，他说我会打岔。他发了张岔的那个照片。
0: 是，他说但这种玩意一般出现在丧事上吧。也不是啦，小学鼓号队里面专门有打岔这一项。
1: 我刚要说，我就说你肯定是鼓号队里面打岔的。对，
0: 很厉害，这个就是很偏门的乐器，我觉得属于
1: 是
0: 啊。那么大家如果也有隐藏技能的话，欢迎和我们分享啊，关注公众号98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图片留言吧。
2: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毒胀，
1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2: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
14: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5: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0: 520全面将至，咱们大象新选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1: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 2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0: 哇，都是我想要的。
1: 还不止呢，现在单品满299元全场9.5折，单品满520元全场9折。
0: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1: 520大牌折上折。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选礼物。
2: 早安，城市追光者，
3: 城市追光者，
4: 车轮转动，声浪翻涌，这里是
2: 早高峰来了，告别起床气，开启超燃力，早高峰，
4: 早高峰来啦！
5: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6: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5: 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我们来说一说身边的骗局啊！你一定也听说过，现在是再次更新手段的搞副业骗局，怎么回事？来关注一下。
7: 近期，不少短视频平台上出现了一批代加工创业项目广告，广告宣称厂家免费提供原材料、零基础、包回收、高利润，创业者只需要投资几台设备就可以在家轻松赚钱。赵先生就被一个线束加工项目吸引了，他留下联系方式后，很快就有一名湖北速电通商贸有限公司的业务员添加他的微信，并向他介绍了这个项目的各种优点。
8: 他说像加工这个线束的话，做好一条7毛钱，在家没事嘛，就可以干个副业一样嘛，就说做够了5000条，报销一台机子，每台机子是每个月补助电费500元，房租是每个月补助1000块钱。
7: 赵先生感觉这是一个搞副业赚外快的好机会，就花费28000多元购买了6台设备，并签订了一份委托合同。然而设备到货后，赵先生傻了眼，全是3无产品。
8: 机子发过来之后啊，上面全是英文，而且那个包装盒上什么字也没有，他就3无产品嘛，也没有合格证，也没给我开发票，也没有厂家地址什么的。他那时候承诺的是来回运费他没承担，现在这运费全是我自己拿的。
7: 既然设备已经到货了，赵先生只能开始尝试生产。可3个月时间内，他用这些设备制造出来的端子线全都被湖北速电通商贸有限公司以各种不符合标准的理由拒绝回收，说好的房租和电费补贴也都无法兑现。赵先生怀疑自己上当受骗了，他向业务员提出退费，经过当地市场监管部门调解后，对方答应每台设备退回他1500元。
8: 每次干完活给他发去以后，他就以各种理由说不合格，他就说漏线了或者压线皮了、漏铜线了什么的，我做再好他也说不合格。做够5000根给报销一台机子钱，这个钱也没给我返，电费还有房租补贴什么也没返。后来我才知道的，我是被骗了。市场监管局我也打电话了，他们厂家是说每台机子退我1500块钱，我不能接受，因为这个3个月期间总共干了是6000多条线，而且还是2个机子干的，那几台机子都全都没动。
7: 从赵先生提供的一段录音中，我们了解到业务员面对赵先生提出的质疑并不正面回应。赵先生提出退款诉求后，他要求赵先生拿出成年人该有的契约精神。
9: 合作来讲的情况下，那么我们也要去注重这个契约的这个精神。本人你当时同意的这个事情，你后面反悔，就按照你的这个思维方式来说的话，只要你做个6000条就给你返这个设备，那别人做坏的这个材料他有没有成本？
7: 除了线束，网络上还有礼花器瓶、袜子、手套等多种代加工项目宣传，话术都是提供原材料、高价包回收。在不少加工户的投诉视频中，他们的实际遭遇与广告宣称的致富蓝图大相径庭。有业内人士向记者透露，这类公司出售的设备产能低、故障多、成本低，所谓代加工只是幌子，本质上挣的是机器钱。即便加工户能生产出来，公司也会有多个办法拒绝回收这些原本承诺包回收的产品。
10: 我就相当于把这机器卖给你了，
11: 你做出来产品不合格，最后再给你来一个这个原料，你把我做坏了多少赔多少，你连2个月你都撑不了，你都完蛋了。
7: 对此，北京市律师协会消费者权益与产品质量安全法律专业委员会主任卢云认为，
12: 这样的一些打着创业的名义，打着一些这个很潮流的词汇，打着一些高科技的名义，现在还有可以看到很多 AI 的这种名义哈，去进行的这种宣传，其实往往大多都是套路。

0: 即便合同签订了，如果说能够证明在签订的时候呢存在一些重大的瑕疵、重大的欺诈性行为的话，那么这样的合同呢，我们消费者也是可以主张这个合同是无效的。
1: 好的，北京时间的8:57，那么今天早间我们的节目又进行到了尾声啊，
2: 嗯，
1: 还有最后一个互动小节。
2: 是的，
1: 张英和思雨今天和大家聊到的是你有什么隐藏技能平时从来不展示。
2: 好，来看一下冰桶啊，冰桶我觉得在如果是同事的话我觉得很贴心，他说我总能察觉漏洞
1: 啊，
2: 所以查缺补漏这个技能很厉害，
1: 他就是很细心的人，
2: 火眼金睛，
1: 但是就是一定不要计较，不然你老是在后面查缺补漏的话，人家又不给你加班工资。
2: 是啊，就感觉好像一直在帮别人，就是
1: 对啊，
2: 对捡漏的感觉。
1: 爱晴晴跟西西说，不是我本人，她有一个认识了20多年的闺蜜，她说她的闺蜜有阴阳眼，哎，这么厉害的吗？能看见那些有的没的是吗？
2: 是吗？哇，
1: 看见飘哥的。
2: 是的，豪子他说谈恋爱后唱歌给对方听必分手。他说不是五音不全跑调难听那种，但是他就只要唱歌给对方听就分手，
1: 所以是一种魔咒，
2: 这个是玄学吧。
1: 但是我很喜欢对象会唱歌，哎，
2: 哦，
1: 我觉得唱歌是在恋爱里很加分的，
2: 对情绪价值拉满，
1: 对啊。来电他说隐藏技能就是把自己的技能隐藏，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有什么技能。
2: 你好低调啊。
1: 那你可以像刚才那个说脑袋空空也是一种技能，随时发呆
2: 的。好，这个就是刚刚那个思雨说的19说舌头会卷成一朵花，
1: 那个就很厉害，他那个四边形都能往中间卷成像莲花一样，这很奇怪，为什么舌头会做出这种造型。
2: 他就可以开直播卷成花卷嘛，每天就卷成花。
1: 不明显，他说我看着难受的艺人基本都会塌房，不管他帅或丑，就是看他的面相，就是觉得我看他面相不舒服，就觉得他有事情瞒着别人，就烂糟事，凡是他这种就
2: 哎，我见过这种网友，就是比如说某个艺人塌房，就会有人在马后炮就说，哎，我就说他面相不好，他上次出席什么活动，我就觉得他肯定要塌房。
1: 我跟你讲，之前有一个参与我们互动的一位听友，就是属于也是追星小妹，但他就很惨，他先是粉吴亦凡，后来又粉李易峰，反正他粉的全部都已经塌完，到现在一个没剩。
2: 结果呢？他现在还追星吗？
1: 就很惨。我跟你讲，追星小妹最惨的就是粉到塌房的。
2: 哦，这个倒是。
1: 你的一片真心比失恋还惨。
2: 因为我还好，我就是对任何男艺人我都是恭恭敬敬的，
1: 是
2: 没有更多的非分之想，
1: 大家不要有更多那个
2: 想法，对，就是看一下就好了。赏心悦目，不要太认真和投入。
1: 好的，好，那么时间关系今天要和大家说再会了，感谢各位的关注，我们就明天早晨同一时间再见吧，
2: 明天见，拜拜。
3: 肚子憋毒胀，
4: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天天喝，
6: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4: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5: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7: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0: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1: 把肺补好，
8: 少咳少喘少遭罪，
11: 把肺补好，
12: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3: 老公忙完了？
14: 嗯。
13: 老公腰还疼吗？
14: 疼。
13: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4: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3: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0: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3: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0: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3: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0: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0: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2: 北京时间9:02，关注到最新的室内道路交通情况，我们连线到前方小伙伴路况指挥中心的路况主播雷鸣。雷鸣，早上好。
3: 思雨，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行车拥堵指数不高，1.54左右，在中低位运行。常去的金碧拖东、东郊、东风、人民路行车情况恢复了。潘家湾路口施工路段出行的速度呢略微缓慢。西昌路上南北方向通行情况全部恢复。云大医院的侧门附近路段车流相互干扰，车尾呢刚刚拍到市体育馆入口，过小西门贵宾医药桥通行情况恢复正常。机场高速双向路段畅通，二环快速系统上经过昆曲高速沿小庄小坝行驶往石闸立交，通行情况恢复正常。各位车友，民航路出城方向到国贸中心官渡广场附近路段呢，在红灯口有路面塌方啊，有个洞，面积差不多2米宽3米长，附近利用水马进行了围挡，确保这个路段的行车通行绝对安全。途经这个路段交管人员呢正在指挥疏导交通，请您注意服从指挥。民航路出城方向经过官渡广场附近路段路面塌方，请车友注意安全，陪伴左右之边的将。以上是这时段的路况。
2: 好的，感谢雷鸣。听众朋友，接下来呢我们了解一下高速的情况，连线到的是云南省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联合作战指挥中心的戴警官，邀请他为我们介绍一下昆明周边各高速公路的情况。下面有请他。戴警官早上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14日，目前高速支队辖区进出昆明的昆曲、昆木、昆楚、昆玉、昆石、新昆楚大、西北绕城、东南绕城等各条高速通行情况都是正常的。下面我们来关注道路施工的情况。昆曲高速昆明方向机场北立交更换护栏施工占用左侧车道，昆楚高速楚雄方向彩云至楚雄路段路面坑塘修补施工占用行车道与应急车道，昆玉高速玉溪方向进城北 ETC 计费门架设备维修施工交替占用行车道应急车道，昆石高速石林方向小喜村至王家营路段进行坑槽修补施工占用行车道应急车道，昆楚大高速楚雄方向斗曲二号隧道边坡治理施工占用左侧车道。高速支队提示各位车友，在高速公路上行车要保持安全行车纪律，非紧急情况不得占用应急车道，在通过长下坡路段时请控制车速，不要随意变更车道。如果您在高速上需要帮助，请拨打报警电话12122，我们将热情地为您服务。这一时段的路况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2: 好的，感谢戴警官，再会。
4: 好，再见。
1: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2: 记者13号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为了更好地服务广大老年旅客美好出行需求，铁路部门近期将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相关优惠车票将于5月15号起陆续发售。5月13号，阿里巴巴集团发布2026年财年第四季度及全年财报。财报数据显示，阿里巴巴第四季度营收2433.8亿元，同比增长3%。13号，记者获悉，简应产品负责人张奇志离职创业，已经完成职务交接并成立新公司。张奇志是简应产品发展的关键人物，被收购后的脸萌团队成为字节跳动影像工具业务的核心力量，曾推出多款国民级应用。

0: 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新闻，我是思雨，下个时段再会。
1: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0: 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9点发布了未来24小时省内风景区天气预报。济宁郑和公园晴，15到25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多云转阵雨，22到35度；富民天马山晴，14到27度；宁尔纳克里茶马古道晴，15到29度；大理古城晴转多云，14到24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晴，16到29度；玉溪月潭温泉晴，15到28度；昆明金店风景区晴，13到25度；腾冲火山热海多云转阵雨，15到24度；昆明晴，14到26度。
2: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3: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2: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3: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2: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2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3: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2: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啦！
4: 应急常识365。
5: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近年来，有火灾、设施坍塌、人员踩踏、极端天气等引发的演出活动安全事故时有发生。这一时段就来了解参加大型文体活动时的一些安全提示。我们先来了解几个案例。
6: 舞台起火，2024年5月1日，香港一演唱会开始前，舞台装饰短路起火，所幸扑救及时，现场无人受伤。舞台坍塌，2024年4月28日，巴西东北部帕拉伊巴州一处演出场地发生坍塌事故，事发时现场正举行演唱会，事故导致44人受伤，其中2人重伤。极端天气，2024年8月，甘肃敦煌市鸣沙山月牙泉万人星空演唱会现场突遇沙尘天气，万名游客紧急撤离。
5: 大型文体活动安全提示：首先要了解消防设备和应急出口，进入演出场地后牢记紧急出口的位置，并熟悉周围的消防设备，如灭火器和消防栓。防范火灾，大型活动用大量照明及各种演出设施设备，用电量大，警惕电器火灾和违规动火，禁止携带易燃易爆物品。不要倚靠翻越看台护栏，至临时看台的活动，看台上的人员不要集体跺脚，以免发生看台坍塌。不要倚靠翻越看台护栏，避免发生意外。警惕恶劣天气，遇有大风等恶劣天气时，要远离广告牌、宣传牌和悬挂物等临时设施，避免被风刮倒的物体砸伤。防范拥挤踩踏，观看演出时避免扎堆拥挤，若现场人流密集，尽量向开阔区域移动，遇到推搡时保持重心稳定，双手护在胸前，防止被挤压摔倒。
4: 让健康知识深入人心，
7: 让健康行为走进生活。
4: 卫生健康之窗，带您养成良好生活习惯，
7: 向您展现云南卫健资讯。
4: 本节目由云南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8: 卫生健康之窗由云南省人口和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协助播出，今天将播出健康科普知识和全省各地的卫生健康工作消息动态。今日健康科普：选对有氧运动，轻松燃脂。想管理体重、提升体能，却不知道从哪开始。其实不用极端节食，也不用过度健身，吃动平衡加科学有氧运动就是最稳最健康的方式。那怎样选择适合自己的有氧运动？有氧运动是指在运动过程中，人体吸入的氧气与需求相等，达到生理上的平衡状态的运动。常见的有氧运动项目包括慢跑、游泳、 骑自行车、跳绳。

0: 有氧操、步行等。这些运动项目具有强度适中、持续时间较长的特点，能够有效提高心肺功能，增加能量消耗，促进脂肪燃烧。例如慢跑就是一种简单易行的有氧运动。在跑步过程中，身体的各个部位都参与运动，能够快速提升心率，使身体进入有氧代谢状态，大量消耗热量。一般来说，慢跑速度约为每小时8到10公里，每半小时大约可以消耗300到400千卡的热量。游泳则是一种全身性的有氧运动，对关节的压力较小，适合大多数人群。不同的游泳姿势消耗的热量略有差异。以自由泳为例，每半小时大约可消耗350到450千卡热量。骑自行车也是一项受欢迎的有氧运动，既可以在户外骑行，也可以使用室内健身自行车。有氧运动在运动强度和时间上怎么把握呢？为了达到良好的体重管理效果，需要合理控制有氧运动的强度和时间。运动强度一般可以通过心率来衡量。对于健康成年人，适宜的有氧运动心率范围为最大心率的60%到80%。最大心率的计算公式为220减去年龄。例如，一位35岁的成年人，其最大心率为220减35等于185次每分钟。那么，他适宜的有氧运动心率范围为185乘以60%，也就是111次每分钟至185乘80%，也就是148次每分钟之间。运动时间方面，建议每次进行有氧运动的时间不少于30分钟。因为在运动开始的前30分钟内，身体主要的消耗的是碳水化合物功能，30分钟后脂肪功能的比例才会逐渐增加。如果时间允许，每次运动45到60分钟效果更佳，但对于刚开始运动的人来说，应循序渐进，逐渐增加运动强度和时间，避免过度疲劳和受伤。有氧运动小贴士：选对运动，慢跑、游泳、骑行、快走，按需挑选。控制强度，心率60%到80%，微喘，能说话。保证时长，每次30分钟以上，45到60分钟更佳。核心原则，吃动平衡，长期坚持，不用追求速成，科学动起来，健康和身材都会慢慢给你答案。下面播出工作动态：云南印发关心关爱护士10项举措。时值5.12国际护士节，云南省卫生健康委印发了关于落实关心关爱护士队伍工作要求的通知，从政策保障、专业建设、生活关爱、氛围引领等方面提出了10项举措，包括健全薪酬激励保障，为临床护士减负，规范排班休假制度，优化职业晋升通道，加强身心健康关怀，加强专科护士培养，稳固基层护士队伍，激励提升职业荣誉，优化保障职业环境，做好尊护爱护宣传等，切实关心关爱全省广大护理工作者。通知要求，广大护理工作者要弘扬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职业精神，坚持以人民健康为中心，强化责任担当，夯实专业基础，提升护理质量，为人民群众健康贡献力量。各级医疗卫生机构要结合实际，落实好关心关爱护士队伍的工作要求。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要加强督促指导，推动工作要求落地见效。卫生健康之窗周一至周四同一时段将继续播出健康科普知识和全省各地的卫生健康工作消息动态，请准时收听。如需了解更多权威卫生健康信息，请关注云南卫健委微信公众号和云南健康教育微信公众号。
1: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

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

0: 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1: 雨季的河水说涨就涨，露营别选河滩西边低洼处，半夜上游下雨，你睡梦中可能就被冲走，选高处平坦背风的地方过夜的话，把食物收好，防野生动物。
0: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2: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0: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3: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欢迎收听音乐导航，我是小明。你会不会期待再次遇见一个你已经失去的重要的人？这首歌将来不及传达的话语送达遥远的地方，是遗憾，是孤单，也象征着我们曾经一起活过的证明。法兰

对于分隔的两人，说说话是最后也渺小的希望。毕竟触碰是如此遥不可及。有一首歌很好地诠释了这种思念和遗憾。魏如萱，能不能陪我说话？

0: 脑，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2: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0: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3: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0: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4: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0: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5: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6: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7: 北京时间9:30，我们关注到室内最新的道路交通情况，连线到前方指挥中心路况主播雷鸣。雷鸣，早上好。
8: 思雨，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长区的行车早高峰逐渐收尾，金碧拓东东郊东风人民路行车情况逐渐恢复。人民西路进城方向云大医院侧门，经过金碧路、沿河路掉头点、昆华医院周边略微拥挤。机场高速双向路段行车情况正常，长区的行人拥堵指数回落到了1.39左右。各位车友，民航路出城方向官渡广场红灯口路段呢，有路面塌方，有一个洞，长3米，宽度呢大概有2米，已经用水马呢进行了隔离，请车友途经这儿注意安全，目前路面呢需要修补。民航路出城方向只通行了左侧一条车道，陪伴左右这边的行李。上是这段的路况。
7: 好的，感谢雷鸣。
9: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7: 北京时间的9:31，我们现在观察到出昆的昆石、昆玉、昆曲、昆楚、昆武高速通行基本保持正常，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高速路况请关注云南交通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FM918YN， 输入需要查询的高速名称前两个字就可获得实时路况。
5: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10: 科学运动是守护健康体重的得力伙伴，它不仅能帮助我们保持活力、强健体魄，更能让心情像阳光一样灿烂。增加体育锻炼，逐步达到每周至少150分钟中等强度运动的目标，让心肺功能平稳提升。这对于没有运动习惯或者是体重偏大的同学，当然是不容易的事情。所以我们建议从低强度、容易坚持的活动开始，选择对关节更加友好的运动，比如游泳、骑行，避免运动损伤。另外呢，我们还建议每周进行2到3次的力量训练，深蹲、俯卧撑等动作能够增加肌肉量，让你更加的结实强壮。另外呢，选择了足球、篮球、跳绳这样一些自己喜欢的运动。

0: 动，可以和伙伴们一起玩耍，这会让运动成为你生活的快乐源泉。怎么样，从今天开始我们开始养成运动的好习惯吧。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1: 老公忙完了？
2: 嗯。
1: 老公腰还疼吗？
2: 疼。
1: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顽疾是因为开始过，
5: 我准备好了。
4: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6: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4: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7: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欢迎继续收听音乐导航，我是小明。健忘的人藏刻骨的伤，爱过的人请别来无恙，愿你我挣脱回忆捆绑，看来日方长。李行亮，健忘症。

生活的酸甜苦辣是岁月的沉积，也是光阴的回顾。柴米油盐中回温过芝麻的点滴，也是另一种幸福。张浅浅，幸福的芝麻。

0: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
1: 歌声领航，心情飞扬，您正在收听音乐导航，我是小明。陈慧娴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香港乐坛的帽子公主，是那个时代对香港的女儿梅艳芳在歌坛冲击最大的歌手，也是我最初接触流行音乐的第一位港乐女偶像。来听她21岁时获十大劲歌金曲最受欢迎 disco 歌曲奖的《跳舞街》。

陈慧娴目前仍是各大音乐平台播放量排名第一的粤语女歌手。她令人印象深刻的不仅是歌声，还有几经浮沉后所练就出来的从容心态。2025年开启的40周年巡回演唱会，歌迷们还能与她再聚共享这一路走来的缤纷回忆。最后为您送上的是她的《人生何处不相逢》。

0: 梦有日决定胜负。
1: 李叔叔早，今天感觉怎么样？咱们先量个血压。血压正常。
2: 谢谢张医生，最近按你教的方法调理呀，感觉好多了。
1: 这样的清晨在楼下的社区里变得越来越平常，社区提供量血压、调药方、教保健等服务，老人心里踏实，儿女在外也放心。
3: 王叔叔，您的社区助老餐。
4: 这红烧肉炖得烂，香。
1: 中午饭点热乎的饭菜送上门，王叔叔牙口不好，食堂专门做的软烂菜式，他说比儿子点的外卖对胃口。卫生间装了扶手，地上铺了防滑垫，赵奶奶再也不怕洗澡滑倒了。她说这点小改动心里踏实多了。从健康守护到一日三餐，从居家安全到多样服务，点滴改变让老年人的日子更舒心，笑容更常在。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护老人，守护就在身边。
5: FM 91.8，
6: 北京时间10:00。
7: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8: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9: 好的，接下来的话呢，我们来连线指挥中心的雷鸣老师，一起来看看实时路况。雷鸣老师，你好。
10: 舒斌老师好，大家好，继续关注路况。昆玉高速下行线，昆明主城先是往呈贡方向，行驶过杜家营收费站大概2公里，右侧车道有一台故障车，驾驶员在车子的后边翻起了后备箱的盖子，并且呢，在距离这个车子大概50米的位置，最右侧的车道，手举着一个红颜色的安全警示牌，这个车主呢很有安全意识，站在路边，右侧的车道减少一条，造成这个路段车道压缩，通行的速度不快，请车友途经这个路段特别注意安全驾驶。由于右侧的货车要并道到中间车道才能行驶过故障车路段，这个路段行车呢略微有点拥挤，通行了左侧和中间两条车道，车尾排过了杜家营收费站，行驶过的故障车路段斗南，通行情况逐渐恢复正常，城区的行车早高峰逐渐收尾。在民航路出城方向官渡广场红灯口右侧的车道呢，有路面塌陷，有一个洞，长度3米，宽度2米，用水马呢进行了隔离，目前呢正在抢修，只通行了民航路左侧一条车道，途经这个路段请车友注意安全。机场高速双向路段畅通。好的，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当日交通信息请您持续锁定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9: 好的，感谢雷鸣老师的播报，条理清晰，信息覆盖特别全面，也特别专业到位，感谢您，我们下个时段见。
7: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11: 油价走高，燃油车市场份额萎缩，四月乘用车零售销量前10仅有一款燃油车。麦肯锡报告称，中短期内燃油车不会快速退出，约63%的燃油车消费者下一辆车依然会考虑燃油车。5月13号，在腾讯股东大会上， 对于腾讯是否会大裁员的问题，腾讯总裁刘志平回应表示，肯定没有大裁员计划，腾讯跟硅谷公司不太一样。胖东来官方账号13号发文称，胖东来从来没有在任何网络平台开展直播带货业务，也没有授权任何单位或个人开设网店以及直播卖货。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思雨，下个时段再会。
5: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9: 9.18天气早知道，我们来关注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上午10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机场的天气情况。昆明长水国际机场多云转晴，26度；丽江三义国际机场多云转阵雨，24度；西双版纳嘎洒国际机场多云转阵雨，35度；德宏芒市机场小雨转阵雨，28度；普洱机场晴转多云，29度；腾冲驼峰机场多云转阵雨，24度；宝山机场晴，26度；文山普者黑机场晴，29度；昭通机场小雨，24度；临沧机场多云，24度；大理机场晴转多云，24度；迪庆香格里拉机场多云转阵雨，17度；宁浪泸沽湖机场晴转阵雨，25度。车行路上当然关注一下路况的变化，前方到底堵不堵呢？什么样的情况导致的堵车？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连线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的王艳玲，一起来关注最新的交通信息。艳玲你好。
1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根据今天路网监测情况显示，昆玉高速出城方向杜家营立交至彩云中路跨线桥路段车流量大，请各位车友谨慎驾驶。另外，3月30日至6月30日期间，S22大亚云高速云龙往大理方向，燕壁站至石门关站之间路段右侧边坡进行工程处置施工，为确保行车安全，对此路段云龙往大理方向实施交通管制。期间，云龙前往大理方向的车辆从燕壁收费站驶出，沿省道S233滇南至平坡公路绕行至石门关收费站或平坡收费站驶入高速。燕壁收费站入口对往大理方向的车辆进行临时交通管制。以上就是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这一节的提示。主持人，
9: 辛苦艳玲的播报了，专业细致又全面。我们下个时段见。好，我们来看一条安静高速的施工信息。安静高速呢，全线道路巡查保洁间断性的占用了应急车道，施工时间呢是从今天上午8点开始到下午的18点结束。安静高速的静宁方向在133公里520米这个地方呢，路面也正在进行修复施工，占用了快车道和中间车道，请附近车主呢注意绕行。
13: 汽车文化，汽车维修，二手车汽车后市场，汽车的事儿，小宁门清。9.18，小宁说车。
9: 北京时间10:07，听众朋友，现在您锁定的是 FM 9.18，这里是小宁说车，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舒平。那今天呢，我们当然还是要来盘点那些车圈最重磅的消息，从硬派的越野车到家用轿车，再到豪华的纯电车，各种各样的车子呢，今天呢很多都是刚刚出炉的热乎资讯，所以我们今天的话呢，带着你一起来看看最新的汽车资讯。第一个要说到的是昨天晚上的最新的消息啊，昨天5月13号的晚间，车圈最火的是必须是比亚迪方程豹。方程豹呢正式宣布旗下的中型 SUV 豹五闪充版、中大型的 SUV 豹八闪充版呢都同步上线了，直接点燃了硬派越野车的新能源这个市场。先给大家看看最核心的价格吧，豹五闪充版的官方目前的指导价呢是30.58万元，权益之后呢仅需要29.98万元。 豹8的闪充版的官方指导价现在是419800，那权益之后呢大概是409800，而且这个豹8的闪充版提供5座和7座两个版本，加8000元呢就能选座使用的6座，家庭出行啊越野玩乐两不误。这次它最大的亮点呢就是两款闪充版的车型都是全球首款搭载了云辇这个它的 Ultra 的智能的液压车身控制系统的车型，拥有了3级缸度调节和双阀的一个减震器阻尼控制，越野能力呢直接拉满。云辇 P Ultra 呢也是比亚迪的最新的科技了。先来看看豹5的闪充版吧，外观呢还是大家熟悉的方正硬朗的造型，窄条的矩形的前格栅搭配电流的矩阵大灯，辨识度是拉满的。车身尺寸呢也不小，4米88、1米97和1米92，轴距呢有2米8，属于灵活好开的中型的 SUV。尾部呢外挂式的备胎，电吸的尾门，细节是很贴心的，再也不怕这个关尾门的时候可能会甩你一身灰了。还有内饰科技感也拉满了，12.3英寸的全液晶仪表，15.6英寸的中控屏，12.3英寸的副驾娱乐屏的三连屏，还有 HUD 流媒体后视镜，还有华为的 HiCar 的互联，主驾呢是有一个 ID 的人脸识别，还有一个无麦可以 K 歌，20枚的地瓦雷扬声器啊，也是扬声器当中比较好的一个配置了。越野之余呢，也能享受豪华的影音效果。在智驾方面呢，豹5闪充版配备的是1颗激光雷达、3颗毫米波雷达、12颗超声波雷达、11颗辅助摄像雷达。那搭载了天神之眼的 B 方案，城市的领航，还有高速快速路的领航，自动泊位呢，都是完全全面覆盖了。像红绿灯的通行、自主的并线、行人的礼让，还有 ETC 的通行，它都是能够完全搞定的。动力上 1.5T 的发动机加前后双电机4个驱动，总功率呢是505千瓦，总扭矩呢是760牛米，它的这个电池是46.7千瓦时，综合续航可以高达1310公里，越野不焦虑，长途更省心。越野的参数呢也很硬核，接近角35度，离去角32度，最小离地间隙220毫米，开启云辇 P Pro 之后的话，整个后面的最高的离地间隙呢可以达到320毫米，还能够实现超高的一个模式，像你露营调频啊，还有提轮脱困啊，三轮行驶啊等等，这些功能是一应俱全啊，这种功能有10多种，新手呢也是能够轻松的玩转越野的啊。这是豹5，那豹8呢是不是要更好一些？好了，豹8闪充版定位肯定是更高端的，它延续了蔚来的星舰美学设计，窄条幅的一个封闭式的格栅，圆形的矩形大灯，肌肉感十足，还提供各种各样的颜色。那豹8的配置又有哪些升级呢？我们先进段广告吧，广告之后呢继续来聊聊爱车，当然也欢迎朋友们和我们互动，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FM918YN 就可以互动了。
14: 憋
15: 毒胀，
16: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7: 天天喝，
18: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6: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7: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6: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9: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0: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2: 每天2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23: 把肺补好，
20: 少咳少喘少遭罪，
23: 把肺补好，
24: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22: 养无极牌补肺丸。
25: 老公，
0: 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2: 疼。
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4: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24: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25: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9: 好，我们来看看这一刻比较拥堵的道路吧。昆玉高速南向北，目前的话呢，在民权村立交这个附近，也就是在晋城方向的话呢，平均速度呢低于每小时16公里，车型比较缓慢。广昆高速西向南，在昆石高速附近，当前呢也是缓行路段，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36公里。二环南路东向西，杭瑞高速附近，当前呢是逐步的恢复了通行，车速的平均速度提升到了每小时37公里。南绕城高速西向东，在周家村收费站附近呢，当前是缓行路段，平均速度呢低于每小时40公里。城区比较拥堵的道路是二环北路东向西，从新安巷到二环快速 A 线这个入口，目前的话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2公里。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实时的整点的路况信息，我们下个时段见。
26: 交通91.8，平安贝贝。
27: 夏天前都享受，但别不吃东西开车，饿得头晕眼花，反应会慢半拍。车里面备点饼干、水果、小面包，感觉饿了赶紧吃点。安全驾驶需要血糖正常。
28: 汽车文化，汽车维修，二手车汽车后市场，汽车的事儿，
29: 小宁门清
28: 91.8，小宁说车。
9: 好了，欢迎回来，这里是小宁说车，我们继续来看一看昨天刚刚发布的方程豹的豹五和豹八。刚才我们详细的解读了豹五的各种各样的配置，那我们再来看看豹八。豹八定位更高端，延续了蔚来的一个星舰美学设计，它一个窄条幅的封闭式格栅，圆形的矩形大灯，肌肉感十足，还提供了像湖光绿、星月银等等多种配色。车身尺寸呢要更大一点，5米195，差不多近5米2了，1米994，1米905，轴距呢有2米92，整个空间呢更宽敞。内饰标配了12.3英寸的仪表，加上17.3英寸的中控，再加上12.3英寸的副驾屏。那它的整个呢又支持华为的 HiCar， 华为手机应对直流连接，配置拉满4门电吸，双开门的高压冰箱，3温区的空调，主动的香氛，还有全景的天窗。你可以有5座、6座、7座的灵活布局选择，出行的话呢是非常舒适的。整个智能驾驶也是直接配满了，全系标配了华为的乾坤智驾 ADS4， 前后双激光雷达，感知能力拉满。动力呢是基于 DMO 的插混平台上的 2.0T 的发动机，再加上一个前后的双电机，综合功率550千瓦，扭矩可以达到760牛米，0到100加速的话现在只要4.8秒，电池是46.7千瓦时的，综合续航可以做到 1000

豪华装置，彻底改写了硬派越野车的市场规则。如果你喜欢硬派越野车，那这两款车值得是关注一下的。好了，当然关于爱车呢，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可以举手来和我们互动，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FM918YN， 找到我们呢就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了。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朋友的问题吧。闪闪想问一下，说最近工信部申报的比亚迪海狮08又是什么定位呢？值得等等看吗？海狮08比比亚迪海洋网中的高端的大六座 SUV 呢是这个对标的，是它是这个应该是比亚迪海洋网当中的中高端的大六座的 SUV， 对标的是理想 L6 和 L8， 轴距呢能够做到3.3米差不多，空间很大，纯电版的单电机370千瓦， CLTC 的续航能够做到900公里，插混版呢也有长续航版的，家用商务其实都还是不错的，预算如果你在30万左右，有看中大空间长续航，这个车还是可以去等一等看一看的，预计呢是今年的下半年就会上市了。菲菲说，蔚来 ES9 听说也快上市了，租电42万起划算吗？我们在上周的节目当中说了， ES9 是蔚来的旗舰 SUV， 在5月27号呢就会正式上市了，租电的价格大概是42万元起，买断电池的话价格就更贵一些，租电可能适合那些不想一次性花大价钱，想换一台，如果你想换电的话你也可以更自由的，这样的用户确实是很适合租电。如果你想长期持有，家里又能充电，买断电池可能算下来会更划算。这车主主打的就是豪华加智驾，对标的是理想 L9 问界的 M9， 预算50万左右的话你是可以考虑的，预算充足这款车还是值得去看一看的。老张想问小米预期入门版续航是多少，现在能定吗？听说预期好像降价了。小米预期入门版的话是73千瓦时的电池， CLTC 的综合续航可以做到633到643公里吧。目前这个其实它的新版还没有正式上市，你只能预约，预计今年下半年可以交付。它的配置现在看这个表格上配置啊价格啊应该说还是不错的，如果你喜欢科技车，看中的是续航，然后的话呢也比较年轻，喜欢这款车的外观和颜值的话，这款车是可以去看一看的。石头，特斯拉 Model S 呢停产了，还有这个 X 也停产了，以后这个车还能买得到吗？特斯拉的现在昨天我们的新闻里说了，它主要是要上人形机器人，所以呢就把它在这个在拉弗里蒙特工厂的这个生产线呢停了，经典的旗舰呢是正式告别了，之后呢是可以买的，不过可能买到的一般可能会是库存或者二手车，那还有就是它的各种现在有很多新的一些车呢交付也在推迟，如果你想买的话可能抓紧吧，最近一段时间的话它肯定还是有库存车的，以后呢肯定不会再生产新款了，未来的话呢它也会给它的智能机器人呢让一让生产线，也期待一下，不知道它的这个智能机器人在未来的话生产出来的话对整个汽车产业又会有怎样的触动和改变。好了，关于爱车呢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你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在公众号里搜索 FM918YN 就可以找到我们来互动了。上午的时间当然需要一点轻松的音乐，一起带上一份好心情来听歌吧，孙燕姿的 Up Up。

0: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 疼。
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6: 把肺补好，
3: 少咳少喘少遭罪，
6: 把肺补好，
7: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肚子憋，
9: 毒胀，
10: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1: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
13: 天天清，
14: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1: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5: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6: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7: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5: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8: 妈，我上班去了。
19: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5: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8: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20: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8: 好嘞。
15: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8: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6: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1: 你可能听过这样的故事，一场横扫海陆的龙卷风，它的形成可能仅仅是因为几周前热带雨林里的蝴蝶扇动了翅膀。你可能看过这样的新闻，一场火光冲天的森林大火，它的发生可能仅仅是因为一个未熄灭的烟头被随意丢弃。一个细微的动作可能会引发一场巨大的灾难。有些灾害我们无法控制，但是森林火灾却可以从细微之处避免。不携带火种进山，不在野外林草区露营用火、烧烤食物、吸烟、用火把照明，不炼山、烧荒、焚烧垃圾、燃放烟花爆竹。让我们携手护林防火，共护绿水青山。
2: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3: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4: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5: 我们来关注这时刻最新的路况信息。目前昆玉高速南向北进城方向，在明泉村立交呢，车多缓行，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6公里。昆玉高速的话呢，现在北向南的话，在明泉村立交附近呢，也是缓行路段，平均速度呢也低于每小时20公里。京昆高速南向北在小屯立交附近，当前是缓行路段，平均速度的话呢，低于每小时50公里。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海心路西向东，现在在前新路附近呢，有109米的话是排队了，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公里。二环北路东向西，从西安向到二环快速 A 线口，现在的话呢，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8公里。东四街南向北，从余克斯街到金碧路，目前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5公里。人民西路西向东，从环城西路到西昌路，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6公里。五一路南向北，从东风西路附近的话呢，目前的平均速度是低于每小时4公里的。昆玉高速南向北进城方向，当前呢是缓行路段，平均速度呢低于每小时27公里。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我们下个时段见。
0: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5: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高速路况信息，来看一看今天的施工信息。昆玉高速晋宁东收费站入口匝道玉溪方向呢，现在在铺设钢管焊接，铺设硅芯管，绿植呢正在恢复，施工呢占用了匝道右侧的行车道。昆玉高速昆明方向73公里到82公里的中央隔离带的光缆熔纤通信仅修复，施工呢占用了左侧的行车道。昆玉高速呢玉溪方向在35公里呢正在进行 ETC 的计费门架设备的维修施工，交替占用超车道、行车道和应急车道。昆玉高速的昆明方向60公里到56公里500米这个位置，玉溪方向呢是46公里到54公里路侧的花池灌木修剪养护施工，施工占用了应急车道。昆玉高速昆明方向在65公里到62公里路侧苗木进行修剪、杂草清理施工，施工占用了应急车道，时间呢是从上午的8点到下午的6点，过往车辆呢一定要记得减速慢行。再来看安静高速的施工信息，全线道路巡查保洁，间断性呢占用应急车道，施工时间呢也是从今天上午8点到今天下午的6点。安静高速晋宁方向在133公里520米这个地方呢正在进行路面修复施工，占用了快车道和中间的行车道，请过往车辆呢减速慢行。
3: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

0: 91.8车市快讯。
1: 新款路虎卫士130迎来正式上市，共推出三款车型，售价90.99到102.99万元。车辆升级，标配方向盘加热，配备第二代智能全地形反馈适应系统以及3.5吨拖拽能力隐藏式电动拖钩。全新比亚迪元 Plus 将于5月21号上市，车辆在外观细节上进行了调整，内饰依旧采用了时尚灵动的设计，同时新车还将配备第二代刀片电池、闪充技术等。近日，莲花跑车正式官宣，将在2028年推出一款全新 V8 混合动力中置布局超跑。这是莲花跑车自2004年之后，时隔24年再次搭载 V8 发动机。同时，品牌正式放弃2028年全面电动化目标，转向燃油、混动、纯电多线并行策略。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方圆，下时段再会。
0: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2: 这是一场跨越障碍的音乐对话，希望你能听见听障群体的心声，感受无声世界里的热烈与美好，传递爱、包容与希望。龚琳娜无声合唱团，阿与鱼。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91.8，哎，音乐随行。
2: 应急常识365。
3: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0: 近年来，网红娱乐项目安全事故层出不穷，比如一些网红吊桥、高空项目等，虽然新鲜刺激，但在体验游玩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齐全的防护措施。
1: 网红桥安全提示：集体对拉索桥进行左右晃动，获得刺激体验的危险玩法悄然风靡。然而一旦铁索崩断，后果将不堪设想。游玩网红桥时，不宜穿着高跟鞋，不能随身携带手机、项链、手镯等坚硬物品。脚踝易扭伤人士、骨质疏松、饮酒人士也不宜参加网红桥等风险娱乐项目。游客在体验存在一定风险的游乐项目时，应提高安全意识，做好风险评估及自我防护。高空项目安全提示：高空项目因其惊险刺激受到游客欢迎，但景区疏于管理、设施老旧、安全设备佩戴不规范等因素，可能引发坠落安全事故。准备上场挑战之前，注意做好安全检查，包括保护装备及项目设施的运行情况。参与高空项目碰到突发停电导致游乐设备悬空或不能离开设备时，一定不要乱动，要耐心等待管理人员处理和救援。在游乐设备运行过程中，不要解除安全防护装置，游乐设备结束停稳后再解除防护离开设备。户外景区游玩出行前，应提前了解目的地环境情况，了解紧急联络方式，必要时寻求帮助，避免在恶劣天气出行。
2: 汽车文化、汽车维修、二手车、汽车后市场，汽车的事儿，小宁门星91.8，小宁说车。
3: 好了，欢迎回来，这里是小宁说车，我是树萍。现在的话呢，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你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搜索 FM918YN， 找到我们之后呢，就可以在下方的文字留言框里文字留言了，我们可以一起来聊一聊爱车。那接下来我们要来说一说近期即将上市的一些新款车型，吉利银河星耀应该拥有名字。刚才我们在说硬派越野车，那接下来的话我们来看看轿车市场的重磅选手。5月13号的话，吉利也在官方宣布了全新中型插混轿车银河星耀在5月22号呢将会正式上市。此前呢已经开启了预售，这款车呢是共有4款车型，预售期间呢是从112,800到142,800，这个价格是非常亲民的，配置呢也给的不错，主打就是家用和性能的一个兼顾。外观上，银河星耀的话延续了家族的设计，纵向的一个直瀑格栅搭配星环灯，飞檐虎视 LED 的大灯棱角分明，较薄的溜背式车身，侧面的车窗的镀铬饰条装饰，18-19英寸的轮圈呢可以供您选择，车尾呢有旭日东升的贯穿式的尾灯，大气又灵动，提供了玻璃蓝还有定摇白等5种配色，年轻的家庭都特别的喜欢。车身尺寸呢是4.95米多一点，还有1.91米，1.55米，轴距呢有2.845米，整个是4驱的，还可以做到2.852米，中型车的尺寸，后排空间宽敞，家用的是完全够用了。那这款车的内饰还有它的动力如何呢？我们先进段广告吧，广告之后呢我们再接着聊聊。
4: 肚子憋，肚胀，
5: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6: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天天喝
8: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6: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7: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9: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0: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2: 每天2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3: 把肺补好，
10: 少咳少喘少遭罪，
13: 把

0: 胃补好，
1: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老公，忙完了？
4: 嗯。
3: 老公，腰还疼吗？
4: 疼。
3: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5: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3: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5: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3: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5: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3: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5: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6: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7: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6: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8: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9: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10: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1: 好了，听众朋友，我们来关注一下此刻实时的路况信息。目前的话，我们看到海兴路的西向东在前清路附近，五一路的南向北在东风西路周边呢，现在都出现了短时短距离的严重拥堵，时速呢都低于每小时2公里。最后南路西向东二环北路的东向西这几个路段呢车多缓行。另外昆玉高速南向北进城方向民权村立交附近呢长距离的车流积压，请途经的驾驶人员呢减速慢行，有序通行。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的实时的路况信息，感谢您的收听，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我们下个时段见。
12: 520全面将至，咱们大象新选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13: 那必须有啊，超不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 图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12: 哇，都是我想要的。
13: 还不止呢，现在单品满299元全场9.5折，单品满520元全场9折。
12: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13: 520大牌折上折。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选礼物。
14: 汽车文化，汽车维修，二手车汽车后市场，汽车的事儿，
15: 小宁门清，
14: 91.8，小宁说车。
11: 欢迎回来，这里是小宁说车，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舒平。哎，我们接着来说一说近期上市的一些重磅车型。刚才我们介绍的是吉利银河星耀，将会在5月22号正式上市，说了它的外观，还说了它的整个尺寸。那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它的内饰还有动力吧。内饰呢是环抱式的座舱，大面积的软性的材质包裹，还有云棉白、湘潭棕等三种配色，颜色是温馨又高级的，有15.4英寸2K 的悬浮中控大屏，搭载银河的2.0的一个智能座舱，操作非常流畅。还有是16.6英寸的这个一个显示屏，还有16个扬声器。然后整个音响的话，影音体验感也是不错的。智能驾驶方面的话，配备了千里浩瀚 H3 辅助驾驶方案，高速 NOA 的领航辅助，长途开车呢就更轻松更安全了。动力方面呢，它的核心亮点呢就是搭载了雷神 AI 电混 2.0 系统，分两驱和智慧四驱两种。两驱呢是1.5升的发动机，再加上一个前置的单电机，综合功率220千瓦，扭矩呢可以做到376牛米。0到100的加速呢是7.8秒， CLTC 的纯电续航230公里，四驱版的前后双电机，综合功率312千瓦，扭矩呢可以做到526牛米，0到100加速仅需要5.4秒，续航的话电量是纯电续航是220公里，两套电池呢都是28.3千瓦时的，日常通勤这个纯电是足够够用了，长途混动呢也没有任何焦虑。11万多的一个起售价格，在中型的插混轿跑当中还是有四驱可选的，那这个性价比是非常不错了，预算10到15万。

买家用轿车的朋友呢，可以在5月22号这款车上市的时候呢去看一看，也可以试乘试驾一下。好了，关于爱车呢，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你只要在公众号里搜索 FM918YN 找到我们呢，就可以互动交流了。来看一看红色订书机啊，老朋友了，他说现在说的9分钟闪充是真的吗？哪些车能够实现9分钟闪充呢？我们看到的数据呢是真的，比亚迪第二代刀片电池常温10%到70%只要5分钟，10%到90%就是刚好是9分钟。宁德时代的神行超充10%到90%的话呢，可以实现的是6分27秒。那比亚迪还有蔚来、小鹏、理想这些车型呢，都上了800伏的平台支持超充，以后充电呢就跟加油差不多了。你想9分多钟，哪怕10分钟左右，真的是和加一箱油的时间差不多了。老彭问一下说，固态电池什么时候能够装车？真的能跑1000公里吗？那现在的话，我们看到比亚迪的硫化物固态电池也通过了车规，能量密度呢是每公斤480，然后这样的话续航呢可以做到1218公里，10分钟可以充满到80%。这个计划是在2027年会小批量装车，宁德时代还有国轩高科呢也在搞。那2027到2028年呢，可能就会陆续呢上到车上了，以后续航焦虑呢基本上不存在了。那刀片电池出来之后啊，固态电池因为它的性价比现在的话呢，就是整个生产的成本还比较高，所以刀片电池的话呢，现在可能是最优选吧。好，再来看老杨啊，老杨是说 L3 级的自动驾驶现在能上路吗？哪些城市是能用的呢？2026年是 L3 的商用元年，华为的乾坤 ADS5.0 现在已经获得了高速 L3 的合规资质了，在深圳、上海、北京这些城市呢，现在也正在开放试点。小鹏蔚来呢，现在在申报中，目前呢只能在高速快速路使用，驾驶员呢不能这个完全的依靠这个智驾，还是需要的手握方向盘，要随时保证要接管，毕竟它是一个辅助驾驶功能，目前还没有完全开放自动驾驶功能。好，来看一下菲菲，菲菲是想问一下，无图的 NOA 跟有图的比哪个更靠谱呢？无图的 NOA 不用高精地图，靠车载的大型模型再加上感知，这个成本低，覆盖广，也更新的也会更快。现在华为、小鹏还有这个 Moment 呢都在推。2026年啊，新车型基本上呢都上了无图方案，以后智驾其实可以不依赖地图，全国都能用，这样算下来其实应该是更靠谱吧。石头的问题是，换电现在跨品牌能用吗？以后会不会统一标准啊？总感觉这个各个品牌之间应该是打破壁垒。那目前的换电呢还属于品牌的专属，现在做换电的有蔚来、宁德时代还有吉利，但是2026年的电池尺寸、接口还有协议呢开始逐步统一了，跨品牌换电未来也许真的能够实现。以后的话，可能你开，无论你是开什么车，你开比亚迪可能可以换蔚来的电池，你开吉利也可以换比亚迪的电池，这个可能补能就更自由，不会被品牌绑死。当然呢，这是一个愿景，这个愿景要实现的话可能还有一些时间。好了，以上呢就是我们这个时段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关于爱车的一些问题了。那关于爱车呢，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你在公众号里搜索 FM887 找到我们，或者是 FM918YN 找到我们，在下方的文字留言框当中呢都是可以文字留言的，我们可以一起来聊一聊爱车，聊一聊我们这个生活当中的各种相关的一些话题吧。那当然，如果你想了解哪款全新上市的车型的话呢，也可以在公众号里留言，我们一定会帮你找到你想要了解的这些车型的。好了，稍作休息吧，一起来听一首歌，这是来自金玟岐的《岁月神偷》。上班的路上也好，出门办事的路上也好，总是需要一点点音乐的，让我们在音乐当中呢一起来放松一下吧。

0: 老公，忙完了？
1: 嗯。
0: 老公，腰还疼吗？
1: 疼。
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2: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2: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7: 把肺补好。

0: 少咳少喘少遭罪，
1: 把肺补好，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肚子憋，毒胀，
4: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5: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天天喝。
7: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5: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6: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8: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9: 好重啊，
10: 我帮你。
11: 德在传递。
10: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2: 跳绳技术，
13: 准备。
10: 体在跃动。
14: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5: 美在旋转。
16: 大扫除啦！
17: 我来拖地，
18: 我擦黑板。
10: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9: 北京时间11:00。
8: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5: 好，来关注这时段最新的路况信息。目前的话，市区比较拥堵的道路，二环南锣辅路东向西，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7公里。同样缓行的道路，还有新闻路的西向东，环城西路附近，永平路的西向东，南坝路到明通路呢也车多缓行。教场中路南向北，当前的话呢是缓行路段。这一路段受兰花营的观花潮的影响的话呢，车速的话呢都非常低，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8公里。如果您要去看花的话呢，记得绿色出行。二环南路辅路东向西，关南立交附近呢，当前是缓行路段，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9公里。路上怕堵的话呢，就可以关注 FM91.8YN。我们下个时段见。
8: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10: 根据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消息，截至2025年底，国家在云南省布局建设的昆明商贸服务型、陆港型、空港型和磨憨陆上边境口岸型，以及大理商贸服务型、玉溪生产服务型、德宏瑞丽和红河河口陆上边境口岸型等8个国家物流枢纽，除了德宏瑞丽外，均已纳入国家建设名单。再来关注其他消息。国家医保局近日印发5年行动计划，提出强化飞行检查、加强大数据监管模型研发、构建信用管理体系等举措，加强医保基金监管。截至13号，湖南浏阳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累计出院人数达29人，另有31名伤员仍在院接受治疗。当地时间13号，美国国会参议院以54票赞成、45票反对的投票结果，正式批准凯文·沃什出任美联储主席。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思雨，下个时段再会。
11: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15: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上午11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部分风景区的天气情况。金陵郑和公园晴，25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多云转阵雨，35度；富明天马山晴，27度；宁尔纳克里茶马古道晴，29度；昭通宜良小草坝小雨，21度；官渡古镇晴，26度；丽江古城多云转阵雨，24度；腾冲火山热海多云转阵雨，24度；东川红土地晴，33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多云转阵雨，17度；玉溪月潭温泉晴，28度；昆明金殿风景区晴，26度；大理古城晴转多云，24度；楚雄彝人古镇晴，27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晴，29度。
16: 听说了吗？
18: 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

0: 本直接买一送一。
1: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0: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1: 什么活动？快来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0: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两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1: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0: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啦！
2: 汽车资讯一手掌握，
3: 车友难题一语点破，
4: 线上线下权威品牌
2: 融合汽车文化，
4: 这里是全云南最具影响力汽车服务节目，九一点八，铿锵车语，
2: 这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 ，Over。
5: 欢迎回来，这里是铿锵车语，我是代班主播舒平。那今天的话，我们还是要来聊一聊豪华纯电的市场啊。这个5月13号，捷豹官方呢正式宣布了旗下全新豪华纯电四门 GT 车型定门。现在的话呢，这个捷豹品牌的复兴的旗舰力作，致敬经典传奇的车型，预计今年9月会在全球首发。伪装车的话呢，整个将会将电动车的方程式摩纳哥各站的这个公众亮相啊。这个我来看看这条新闻，梳理一下它的这个大概的意思，就是说豪华电动车市场呢会迎来捷豹全新的旗舰纯电的 GT。 这个 GT 呢现在定名是 TAP，源自捷豹的勒芒夺冠的经典车型。这个传奇车型呢是 E-TAP，零呢代表的是纯电排放，一呢代表的是全新时代的首款车型。这款车据说是在本土设计的，研发生产专属标识呢都放在了机舱盖上和前风挡衔接，未来呢将会成为捷豹家族的设计语言。车身尺寸预计是5米235、2米22、1米395，轴距呢可以做到3米2，大型豪华 GT 尺寸，气场十足，动力也堪称炸裂，是基于一个 GEA 的纯电的专属的一个架构，三电机四驱的系统，综合功耗呢是746千瓦，峰值扭矩甚至可以到达1300牛米，超过了1000马力，0到100的加速仅需要3.3秒，真的是赛道性能媲美超跑了。搭载的是120千瓦时的超大电池。WLTP 的续航可以做到700公里，长途出行是没有焦虑的，还配备了全轮转向、双腔的空气悬架、扭矩的矢量控制，操控和舒适都兼顾了，既有超跑的性能，又有豪华轿车的优雅。作为捷豹首款纯电转型的旗舰车，这款 TAP 01呢直接对标的是保时捷的还有奔驰的 EQS， 重新呢要定义豪华纯电的 GT 的标准。如果你是喜欢豪华又喜欢性能车的朋友，那九月份这款全球首发的车型是可以等一等看一看的。好了，我们来看一看朋友们在我们的微信上的留言吧。石头想问一下，捷豹新提的 GEA 的纯电架构跟之前的有啥不一样？GEA 呢是捷豹全新的纯电专属平台，之前捷豹纯电多是一个油改电，那这次 GEA 呢是从底子上呢就做了纯电的一个平台了，它支持800伏的高压、长续航、高阶智驾，以后捷豹的新的纯电，比如说像 TAP 01啊，都是用它了，性能和智能化肯定是比老款要强的。老杨问，家用充电桩7000瓦时，应该是装7000瓦时还是装11千瓦的？有必要装11千瓦吗？其实还是要看你小区的一个电容，也不是你想装11千瓦就能装上的，还是要请供电局呢来你的小区来帮你综合评定到底能装多少。但7000瓦时也足够家用了，一晚上8个小时可以充56千瓦时，大部分车呢都能从20%直接充到满了。11千瓦时的续航呢是500公里以上，经常长途的用户充电可能会更快，但电表是要扩容的，费用也会更高。普通家庭7000瓦呢就是完全是足够了，你的这个能不能装还要请供电局来帮你看。11千瓦时当然是更好的，但是不一定你的小区能装。再来看老彭想问一下，电动车电池能用几年，衰减到多少就会需要更换呢？现在我们的主流的电池是磷酸铁锂三元锂电池，它的厂家

那一般都是8年15万公里，正常用8年，可能衰减会在20%以内，还能够正常开。衰减到30%的时候呢，可能就要考虑换一换了。换车型呢，直接换电池月租啊，这个也是一种选择的方式，也可以就是现在有一些换租电的方式。这个租电的方式呢，也算是整个使用下来的话，性价比也不错。那还有就是各个品牌之间它也会有些售后啊质保啊都不一样，所以你还可以去各个品牌自己着重咨询一下。来看花花，花花想问说，混动插混增程跟纯电比，我是家用的，选哪个更合适？这个还是我们也是经常在说的一个问题了，还是看你的使用场景。如果你是市区通勤多，家里又能够装个自己的家充的充电桩，那肯定是纯电最方便，省钱、安静、保养便宜。如果说你还有一些长途的需求，然后家里也不方便装充电桩，这个充电的话呢，你可能还要出去找充电桩啊，可能还会涉及排队啊等等，这个时候呢，可能插混增程就没有焦虑了，可油可电。那2026年10到15万的这样的家用轿车市场的话，插混更均衡，20万以上的纯电车的话，体验感会更好。那就还是要看你的用车的情况，市区多通勤多的话呢，肯定是家里又能充电，肯定是纯电更方便的。好了，关于爱车的话呢，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在公众号里搜索 FM918YN 找到我们呢，就可以一起来互动交流了。哎，刚才我们一直在说一个换电模式，其实最近也有一款车上新了，而且也是提供换电版模式的，售价还很便宜，6.48万元起售，这就是中型纯电 SUV 市场6万多能买到，没有听错的，极狐。极狐呢官宣了全新的中型的极狐 S3 呢，将在5月22号正式上市。此前预售的8款标配置，预售价呢大概是6.48万到12.58万元，提供的是纯电版还有充电版，然后彻底呢拉低了中型纯电购车的门槛，工薪家庭买也是轻松入手的。外观呢是极狐家族的家族化的设计，新环的灯组加上分体式的大灯，横向视觉拉宽了，侧面的半隐藏式的门把手，黑化的饰条，运动感十足。尾部呢贯穿式的尾灯，小鸭尾扩散器，年轻又时尚。车身尺寸呢是4米916、1米9、1米48，轴距呢可以做到2米87，标准的中型轿车，后排空间宽敞，家用代步都很合适。内饰呢简约大气，平台是一个平直的中控台，全系了是15.6英寸的悬浮的中控屏，搭载8155的芯片，流畅不卡顿，全液晶的仪表，科技感拉满。车内的话有一个大面积的软包，再加上木纹的饰板，精致又温馨，细节也很贴心。前排座椅呢去了头枕之后啊，可以连成一个大床，后排的座椅110度可以仰角调节，长途乘坐的话呢也不会疲劳。智能驾驶方面顶配了激光雷达、远近的智能驾驶辅助、高速城区的 NOA 它都是有的，安全配置不错。动力呢分为换电和充电两个版本，换电版最大功率159千瓦，续航呢是535公里，充电版的话是150千瓦，提供560公里和660公里的续航，可以满足你不同的需求。当然香的就是换电版了，几分钟就可以完成补能了，比加油还快，解决了充电的焦虑。预售政策也很给力，定金2000元就可以享受多重礼遇了，还有什么电池租赁方案啊，月供地，然后购车的压力也会更小，6.48万元买一个中型纯电，还提供你换电服务，长续航可选。极狐 S3 呢，绝对是家用代步车的性能之王中的又一王。5月22号它就上市了，那到时候呢可以去看一看，真的是6.多万的价格，对得起它的性能啊。那这款车上市之后的话呢，试乘试驾之后，后续的话这款车的一些特点呢，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呢继续来分享。好了，关于爱车呢，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在公众号里搜索 FM918YN 呢，找到我们就可以留言了。稍作休息吧，一起来听一首阿妹的歌曲 I'm Amazing 啊、哦，这个到底应该怎么读呢哈、啊、张惠妹的这首歌的话呢，确实是很多朋友特别喜欢的一首歌，在音乐当中让我们来放松一下吧。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2: 好，一起来关注一下指挥中心的路况信息。民航路的出城方向官渡广场路的这个路段呢，目前出现了塌陷，正在进行修复施工，围挡呢占用了右侧车道，只通行左侧一条车道，请路过的行人还有车友呢要注意行车的安全。昆渝高速呈贡返回昆明主城区，在昆石三岔口车多，通行基本正常。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我们下个时段见。
3: 交通91.8，平安贝贝。
4: 雨季的河水说涨就涨，露营别选河滩溪边低洼处，半夜上游下雨，你睡梦中可能就被冲走，选高处平坦背风的地方过夜的话，把食物收好，防野生动物。
5: 汽车资讯一手掌握，
6: 车友难题一语点破，
7: 一语点破
8: 线上线下权威品牌
9: 融合汽车文化，
8: 这里是全云南最具影响力汽车服务节目，九一点八，铿锵车语。
10: 这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 ，Over。
2: 欢迎回来，这里是铿锵车语，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舒平。我们来看一看朋友们的问题吧。还是老朋友了，红色订书机，他想问说，现在10万级的燃油车还值得买吗？高速上为啥就说他感觉燃油车还是很多啊，为什么很多周围的朋友都说10万级别的燃油车不值得再买了？其实这个太片面了，其实10万级别的燃油车是值得买的。跑高速燃油车还是有自己天然的优势的，比如说它不能快，没有焦虑，保值呢也相对来说保值率会更高一点，保养也便宜。新能源车肯定是适合我们市区通勤，长途的话目前来说燃油车还是有它自己的一些优势的。10到15万家用市场的燃油车仍然还是一个基本牌啊，不存在说现在燃油车就没有市场了。如果还是看你自己的用车的环境，还有你对车的喜好，这个根据自己的需求来吧。微微说，国6之后燃油车会不会很快被淘汰呢？那不会吧，国6变的是排放升级，不是淘汰令。2035年前的话，燃油车还是在正常开的，也可以正常年检。主力肯定是在向新能源转移的，但是现在燃油车呢是完全可以开的，不用恐慌。而且喜欢燃油车的朋友还大有人在啊。哎，再来看李李，李李想问一下说，同级别燃油车和插混车养车成本能够差多少呢？10万级别的家用车，燃油车的油费加保养加保险费，年均大概1万左右吧，1万1万2。插混车家用充电年均大概可能是在6000左右吧，反正能省一半，这是肯定的。插混车型购车的价格会贵一些，贵2到3万。但如果说是你长时间使用的话，2到3年，你这个买车贵的钱呢也就省回来了。所以长期使用下来的话，插混还是比较划算的。

蓝色笔记本啊，说现在的话，我想问一问，如果我买燃油车啊，以后二手车还好卖吗？保值率会不会跌到没有啊？十万级别主流燃油车，像我们常说的朗逸啊、卡罗拉啊、轩逸啊，它的保值率目前看依然还算是稳定的，三年保值率仍然可以做到50%左右的吧。冷门的大排量的燃油车保值率这会儿也挺低的，家用小排量燃油车理论上保值率是稳定的。

现在的使用的场景，我用这个车是用来做什么的，然后的话在生活当中的话，这个车能让我的生活更便利，让我现在的生活幸福指数更高啊，这是我的首要的选车标准。那其他的在这个考虑的范畴内，如果长期使用的话，比如我5到8年不想换车的话，其实它的保值率的话影响也就不大了。再来看豆豆，豆豆想问说，油价现在这么高，燃油车还有啥优势呢？啊，这个确实油价挺高的，燃油车在燃油经济性这块上是没啥优势的，但是它有其他优势啊，比如说它加油快啊，加油5分钟，你就算不没有800伏的快充，然后这个没有这个刀片电池，然后普通的燃油车它加油真的是很快啊，我普通的充电的话，现在的话还是要40分钟左右。40到50分钟，这个燃油车还是5分钟就能够完全的充满油了，无续航焦虑啊！而且它冬天的话，它可以开空调，可以听各种各样的音乐，然后有各种各样的设备，因为冬天它的里程不缩水，维修网点燃油车也很多啊，保值率还不错，高速长途燃油车都很省心，市区开的话当然是新能源车好，长途的话燃油车还是有自己的优势的，所有各有各的好，不用说什么车就一定没有优势就一定怎样，我觉得还是根据自己的使用的用车的场景来吧，每一个用车场景可能都会有一些偏好，所以根据你的偏好来选车才是更合适的。好了，我们看完了朋友们的问题呢，再来看一款车，这款车是很多朋友都关注的，也就是仰望 U8， 最近的话呢它又推出了新功能了，智能再升级，高端新能源车 OTA 再升级，总能带来一些新的体验吧。这也是昨天晚上比亚迪高端品牌仰望官方的一个发布会，它旗下大型 SUV 仰望 U8 呢推出了新一轮的 OTA 的升级，这个版本号是 V3.2， 覆盖了2023款的豪华版，2024款的越野玩家版，还有11项的新增功能，7项的优化，用车体验据说可以全面提升。新增的功能呢，包括像日照金山的主题壁纸颜值更高了，蚂蚁森林的能量收取，车机联动更便捷了，车生活的这个智能点单 Agent 呢就更方便了，餐厅的排队出行更省心了，音乐一起听，多人共享欢乐，还有智慧物联的场景上新，通常的话呢像这个宝宝出行啊，户外活动啊，还有日常的通行啊，这三大模块的话都可以一键联动 TOT 的一个设备，个性化拉满，还有全航向的一个行车记录仪，还有智能语音的播报切换，语音唤醒的一个上报驾驶的辅助功能，停车助手一键缴费啊，车门没有关，安全带没有系的氛围灯提示，实用又安全。7项优化性能呢，包括了提升了语音的控制范围，数字钥匙的体验，地库出库的领航的一个辅助，还有驾驶平顺性，氛围灯的一个律动效果。这些呢都是优化了的，它还减少了一些，比如说仰望 U8 定位是百万级的大型 SUV， 它的待机的这个优化状态呢也目前的话呢是得到了优化，现在它的售价是1.8万，车身尺寸呢是5米319，2米050，1米930，轴距呢做到了3米05，整个空间宽敞，动力搭载了 E4 方四电机独立驱动，综合功耗是880千瓦，扭矩呢是1520牛米，0到100的加速呢是3.5秒，2.0T 的增程 CLT 的纯电是230公里，综合续航可以做到1205，越野豪华性能是全能的，这次升级之后呢让百万豪车呢就变得更智能，持续呢会给车主带来一些新的体验，这也是高端新能源车的魅力吧。那这款车的话呢很多朋友都在关注啊，就是毕竟它是第一款高端的新能源车，在这款车上呢我们也看到了很多的硬实力啊。好了，关于爱车呢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你在公众号里搜索 FM918YN 找到我们呢就可以提问了。
来看看老彭的问题，鸿蒙智行享界 S90 零重力座椅折叠起来安全吗？会不会加人？那是安全的，出厂之前应该是做过无数次的测试的。鸿蒙智行回应说啊，零重力座椅呢有多重防夹功能，实时感知受力，它的阈值呢就会停止回弹，那各种各样的这个场景，就说在

现实当中呢，他们也做了各种各样的一些测试，在各种各样的场景当中都没有触发阈值，正常使用是不用担心的，老人小孩都很安全，不会说这个零重力座椅会吓人。闪光灯想问华为 ADS 2.0 和小鹏的 XNGP 这两个智驾哪个更好用一点呢？各有千秋，华为 ADS 2.0 城市的 NOA 更强，变道果断，人车识别准确，小鹏的 XNGP 的话高速的 NOA 是稳的，无图覆盖广，大的模型理解力也比较好，城市通勤呢可能华为会有一些优势，长途自驾呢小鹏也还是不错的。2026年两者的差距其实是越来越小的，现在智驾的话基本上主流智驾产品都还是非常好用了。再来看石头，石头想问车载大模型华为乾坤，小鹏的还有这个小鹏的 X Smart 有什么实际上的不同吗？它会不会有一些这个只是宣传的噱头？其实应该他们各有千秋，不是宣传的噱头，能语音控制全车不用动手，理解复杂指令，比如说我们现在在车上你可以说把副驾温度调到这个24度啊，打开座椅加热啊，然后打开前排通风啊等等，智能导航娱乐互动啊，还甚至的话有一些车机说据说还可以帮你写文案了。2026年的话新车标配的话基本上就都有这样的智能标配了，用车会更轻松。其实车载大模型还是好用的，不用说这个一概的排斥，很多车子你可能去试乘试驾一下，你就感受到哎，它到底好在哪里，它不好又不好在哪里，这样的话感受可能更真切一些。看看小牛，小牛说智驾功能需要一直开着吗？会不会分心反而更危险呢？其实在高速啊快速路上你可以适当的打开一点智驾，这样的话可以减少我们驾驶的疲劳性。如果你在市区的复杂路段上的话呢，对智驾还是不太放心的话，就可以关闭智驾，自己谨慎驾驶。智驾呢现在还是辅助驾驶，不能完全替代我们人来驾驶，驾驶员呢肯定是必须要随时接管的，不能玩手机睡觉，毕竟驾驶的时候安全是第一的。再来看豆沙包的问题，他说零重力座椅真的能缓解疲劳吗？跟普通驾驶座椅会差在哪里呢？零重力座椅是能够缓解疲劳的，它的这个角度模拟的是太空的零重力，所以你身体的压力得到了一个分散，长途久坐的时候真的是不累的。另外它还带什么按摩啊加热啊通风啊功能，这些功能的话又提供了你的一个舒适度。普通座椅的话它的支撑呢比起零重力座椅那是要差一些的，久坐肯定是会腰酸的，如果预算够肯定是要选零重力座椅，舒适性可以提升一大截，毕竟是后来的科技产品嘛。好了，那关于爱车呢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你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你在公众号里搜索 FM918YN 找到我们呢就可以互动留言了。好了，我们一起来听首歌稍作休息一下吧，这是来自黄品源的一首歌海浪，总觉得大海特别适合夏天，夏天站在海边心情也就会开朗起来吧。

我是一滴来自深山的小水滴，今天我穿过森林，流过小溪，一路歌唱。可是慢慢的，旅程变得艰难，泥沙想拖住我，微生物想拉住我。幸好遇见了你们，净水厂为我披上防护衣，臭氧检测为我擦亮眼睛。

0: 崭新的供水管网护我向前。现在我跳进你的水杯，印着孩子的笑脸，化作你杯中的清甜。
1: 您的每一口安心，我们全程守护。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滴滴净水，健康云南。
2: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3: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4: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5: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6: 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及时路况信息。先来看两条，昆曲高速的话，东向西在沪昆高速附近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2公里，昆渝高速南向北进城方向目前在民权村立交的话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6公里，二环南路辅路东向西目前是车多缓行，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8公里，彩云北路辅路南向北目前在彩云北路附近呢也是车多缓行，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0公里。城区比较拥堵的是翠湖南路西向东，从翠湖西路到景洪街的话目前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7公里。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的路况信息，我们来看一看。那如果说关于路况您还有更多的信息想要了解的话，记住锁定 FM91.8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我们下个时段见。
0: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6: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速路况信息。目前我们收到的最新的信息显示，工东高速的东川南立交的一匝道口呢将进行路面的基础的处置施工，施工期间呢占用收费站入口的一匝道往东川方向，为确保行车的安全，交警呢将对东川南收费站入口前往东川这个方向的车辆实施临时的交通管制，绕行线路呢是请前往东川的车辆的经过 G248 国道绕行到东川的北收费站之后呢再驶入高速前往目的地。
4: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7: 一首歌可以承载对生命成长与自我价值的思考，希望它能像花朵一样在你们心中绽放，散发属于自己的芬芳，愿它能带给你们温暖与力量。歌之初乐队，花开自芬芳。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91.8，哎，音乐随行。
2: 汽车资讯一手掌握，
1: 车友难题一语点破，
2: 一语点破。
1: 线上线下权威品牌
2: 融合汽车文化，
1: 这里是全云南最具影响力汽车服务节目。91.8，铿锵车语。
2: 这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

回来，这里是铿锵车语，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只要把您的问题呢发送到 FM918YN 的公众号上呢，我们就可以互动交流了。好，我们一起来看看朋友们的问题。蓝色笔记本说，新能源二手车的保值率是不是一直都比燃油车要低？现在买二手电车划算吗？二手保值率电车是要低一些的，因为电池会衰减，技术迭代又快，更新也快，三年保值率纯电呢大概只能做到40%吧，50%的车都很少，插混呢能做到50%左右，燃油车呢实际上是能够稳定在50%的。买二手车肯定电车的话，你能够享受到的价格实惠就更多，因为它的保值率不够，所以你买二手的话呢，可能买到手的话就会比较便宜，价格要更低一些，还可以省一些购置税。但是电池的质保啊，就是您要去问清楚的，因为有一些品牌是首任车主质保是没有问题的，但有一些品牌是支持你首任车主质保转移，有一些不支持，这个你还是要去看一看。最好呢是选2到3年的，续航400公里以上，没有事故没有泡水的车辆呢，肯定是你买二手要专门去看一看的。好了，关于爱车的话呢，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在公众号里关注 FM918YN 呢，就可以一起来互动交流了。好，我们继续来说一说今天的一些全新的车型吧。接下来的要说的这款车型呢，是最近一段时间朋友们一直在问的，这个50的华境 S， 说这个是不是就是各种智享啊的平替呢？5月8号这款车就上市了，最近热度真的是超高。作为上汽通用的50和华为深度合作的首款大六座的 SUV， 起售价格真的是很亲民的，15万9800到20万3800，现实置换价呢是14万9800到19万3800。那这款车的话呢，有各种各样的优惠啊，据说现在入定的话呢，优惠幅度还更大。那我们来看看它的配置，入门版200公里的乾坤悦享版。15万9800的一个价格，置换价是14万9800，主驾有6项，副驾有4项，二排有4项的电动调节，有15个扬声器的音响，还有31千瓦时的电池。

0: RTC 的纯电可以到200公里，基础配置完全够用了。还有它重点推荐的是255公里的乾坤的臻享版，价格是17万5千8，置换价呢是16万5千8，要贵一点，贵1.6万多一点。升级的话呢就太多了，首先它是41.9千瓦时的宁德时代的电池，3.5C 的快充，纯电呢可以做到255公里，综合续航甚至可以达到1145公里，主驾呢有10项电动，再加上迎宾副驾的老板键，一二排的加热通风，中侧呢还有个中排的侧排气囊，前排的双腔气囊，燕飞利仕的音响，氛围灯，连续可变阻尼减震器，配置呢是直接越级的，家用舒适安全感呢是拉满的，性价比这款配置来说真的是性价比无敌了。那再往上一点呢就是255公里的乾坤尊享版了，价格18万5千8了，整体来说呢贵了10000，升级了米其林的静音轮胎，主驾的预警安全带，车载的香氛冷暖冰箱，后排的娱乐屏，一二排的按摩，二排的腿托，三排的电动调节，就更豪华了，顶配的是4驱版的，价格是在20万3千8了，置换价呢便宜大概10000，19万3千8，双电机四驱，总功率386千瓦，扭矩呢能做到620牛米，0到100的加速5.2秒，纯电的话呢能够做到235公里，追求极致性价比的朋友的话，或追求极致性能的朋友的话呢，也可以来看一看。车身的尺寸呢是5米235，1米99和1米8，轴距呢能做到3米105。大六座布局可以提供的是2+2+2的一个座椅，每一排呢都非常的宽敞，全景天幕，后备箱常规是423升，拓展之后呢后备箱容积可以达到1268升，这个容积率是真的是可以拉很多东西了，你要出去露营啊，都是非常不错的。它的整个车身呢是2000纳帕的高强钢，9个气囊，超长侧气帘，华为的全维度的防碰撞系统，舱内激光雷达，城区的领航辅助，动力呢是 1.5T 的插混，前驱四驱呢你都可以选择，家用呢省油，动力也够了，15万级别可以买到这样的大六座的 SUV， 然后还有华为的智驾，华境 S 算是降维打击的一种产品了吧。家用刚需的话，这款车的话真的是可以去看一看，如果家用的话呢，推荐你呢可以看一看它的臻享版，性价比最高，整体来说所有的性能都配备了，然后同时的话价格的话呢也还非常的实惠。好了，关于爱车呢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记住了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FM918YN 呢，找到我们就可以一起来互动交流了，来看看朋友们的问题吧。不开灯的房间想问说，买车选标配还是选装，还是直接上高配呢，哪个更划算？我们秉着实用原则吧，肯定是安全配置要有，像什么气囊啊， L2 以上级别的智驾，主动刹车，这些是要有的。舒适配置呢就是像天窗、皮座椅、加热通风，这个就看你的预算了，还有一些我们叫花哨配置吧，像氛围灯啊，大尺寸的屏幕啊，这些属于比较花哨的配置，那如果预算不足的时候就完全是没有必要的，大部分人可能会选中配加上一些必要的选装，性价比是最高的，高配溢价多，很多朋友如果在预算不是那种特别特别充裕的时候，高配真的是有点不太值当啊。哎，再来看老张的问题，他想问一下新能源补贴现在还有吗，怎么领，能省多少钱呢？国家补贴现在也正在这个退出，那但是地方补贴呢还在，像昆明啊、云南都有购车补贴，置换补贴呢一般是3000到10000块钱，根据你具体的车型，这个补贴政策也会不一样。4S 店会帮你申请的，你购车的时候只要提供身份证、行车证、发票，置换补贴旧车越老，可能置换补贴也就越高，能省很多钱的。然后在买的时候，真的是能省下来的都是真金白银。好了，关于爱车呢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关注 FM918YN， 找到我们在下方的文字留言框文字留言吧，我们进段广告，广告之后呢等您回来继续聊聊爱车。
1: 我是小榴莲，美味又新鲜，通关路漫漫，一堵3-2天，眼看要变质，生鲜伤不起。

0: 这通关路比我的刺还扎心呢。
1: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2: 生鲜货车验放完成，用时2小时28分。
0: 智慧口岸开，过关就是快。昨日枝头梗，今天上餐桌。跨境路畅通，陆海新联动。想不到我小小榴莲也能乘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智慧口岸的东风，闯出自己的未来。
3: 开放合作路，共享胜利果。榴莲闯关，幸福通关。
4: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5: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6: 好，一起来关注此刻最新的实时路况信息。目前的话，城区比较拥堵的道路有北京路北向南，从永安路到永平路，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2公里。西昌路的北向南在环城南路附近呢，现在平均速度呢低于每小时1公里。人民西路西向东，从环城路到西昌路，目前也是有一段路呢是车多拥堵的，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2公里。现在二环南路辅路东向西呢，平均车速低于每小时7公里。以上呢就是此刻的实时的路况信息，感谢您的收听，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我们下个整点见。
3: 汽车资讯一手掌握，
7: 车友难题一语点破，
3: 一语点破。
7: 线上线下权威品牌
3: 融合汽车文化，
7: 这里是全云南最具影响力汽车服务节目，九一点八，铿锵车语。
3: 这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 ，Over。
6: 好了，欢迎回来，这里是铿锵车语，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舒平啊。关于外车，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互动，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FM98YN 呢，找到我们就可以举手留言了。来看一看，没有电的青蛙说，买车砍价有没有啥技巧？怎么避免被 4S 店坑呢？技巧呢，我们总结一下吧，其实还是要看个人啊。首先呢，肯定你如果淡季或者月末冲量的时候去，会比其他时候去的话呢要更有一点溢价空间。还有第二就是货比三家嘛，多对比几家店，然后只谈裸车价，不要什么装潢啊、保险啊，这些都不谈，裸车价谈到最低，那肯定是最实惠的。然后全款比贷款好谈，不要急着交定金，你一旦钱交了之后啊，后面就很难谈了。拒绝那些强制加装潢啊、店内保险啊、出货费啊，还有什么各种各样的不合理的费用。合同里一定要写清楚你的优惠，还有交车的时间、违约的责任等等，这些呢都是比较重要的。路边的广告牌说，想问一下，贷款买车和全款买车总费用会不会有多少差距啊？哪个更合适呢？要看你买多少级别的车。我们举个例子吧，10万元级别的这个家用车，那全款等于费用的总额呢，就是裸车加上保险加上购置税再加上上牌。到10万级别的车呢，它可能落地价呢是11万。如果你要贷款，比如说这个车贷款3年，然后还有就是看它有没有利息，有的车款是零利息的，肯定是更划算。我们举例就以有利息来算吧，加上手续费加上 GPS 费等等的话，总费用的话呢可能会是要产生8000到12000的总费用。所以这样算下来的话，如果你预算够，肯定是选全款，预算紧，资金周转有需求的话呢，选一些低息贷款吧。厂家现在有一些零息贷款可能会更划算，但是要看一看他没有暗藏一些手续费，如果有的话呢要尽量的避免。再来看看花花啊，事故车是不是不能买？小事故和大事故怎么区分呢？是不是所有出过事故的车都不能买呢？小事故呢指的是剐蹭、保险杆的更换、小面积的钣金，这个其实是可以买的。因为它有这个小的造势的话，它价格可能会更低。但是大事故，像比如说你横梁已经变形了，气囊呢是弹出过的，底盘受损了，这样的车呢是坚决不要去买了，因为它的安全隐患会很大，后期的维修费也会很高。那区分就是查看它的维修保养记录吧，看车身的缝隙是否均匀，看玻璃大灯的生产日期呢是否一致，还有侧漆的漆面的厚度如何等等。总之呢就

就是事故车当然是最好不要买的，如果说是小事故啊，它价格又便宜的话，因为价格的原因呢是可以买，但是大事故呢就坚决不要买了。再来看老彭想问一下，二手新能源车电池质保会怎么算呢？买二手还能够享受首任车主的质保吗？大部分车企像比亚迪、特斯拉、蔚来，电池的质保跟车是跟车不跟人，二手车主能够继续享受剩余的质保，比如说8年15万公里。少数品牌它首任车主是终身质保的，二手车主转为8年到15万公里。买车前呢一定要提前问清楚质保政策，就是说如果你是二手车主大部分车企的话呢都是提供8年15万公里质保的，那你看一下你买的这个二手车还在不在这个质保的范围内。然后如果说是一些小的一些少数品牌的话，首任车主终身质保，那肯定你是首任车主会很划算，但是你就算是二手车主的话，他二手车主也是有质保的，他一般会转为8年15万公里，所以买车的时候呢这个品牌是有保证的啊。再来看石头想问一下，卖二手车是卖给个人好还是卖给车商好呢？哪个价格更高？那一般来说啊，你可能卖给个人车主的话价格会高一些，但是你卖给个人的话呢，它一耗时麻烦要议价，卖给车商当然就很快啊，当天可能就可以成交省心，但是价格肯定是要被压一些的。如果你是急着用钱，那肯定是选车商非常的快捷，但如果说你也不急，你想多卖卖，挂个平台卖给个人这个可能是自己能得到的价格会更高一些。记得呢要签合同过户，避免日后的一些纠纷产生啊。好了，我们继续来说一说朋友们关注的热点车型吧。今天看到平台上有很多朋友也在问了小米的U7，它推出了新的入门版，73千瓦时的电池，起售价呢据说呢是跌破25万元了。想问问这个车的话呢，我们目前看到了最新的资讯呢，就是小米U7的新增入门版呢是登上了这个免征购置税目录了，搭载的是73千瓦时的电池包，续航可以做到633公里到643公里，核心配置不缩水，起售价格呢确实是按照目前的消息来说是有望降到25万元以内的，进一步降低了小米旗舰 SUV 的购车门槛。外观上呢，这个入门版和现款是完全一致的，保持了小米家族极简的设计，封闭的格栅然后贯穿式的大灯，流畅的车身线条，多种轮圈呢可以选择，研制在线，车身尺寸呢也还不错，4米99、1米96和1米68，然后还有就是轴距有3米，中大型 SUV 的尺寸，空间宽敞，家用舒适都合适。动力呢不缩水，它搭载的是苏州汇川的单电机，最大功率235千瓦，现款呢超长续航后驱版是一致的，加速性能有保证，电池换成宁德时代的磷酸铁锂电池，容量呢是73千瓦时，整备的质量是2200公斤，比现款呢要轻115公斤，续航呢现在可以做到633公里到643公里，日常通勤周末出游完全是够用的。现款呢是96.3千瓦时的电池，续航更长，可以做到835公里，入门版的话续航633到643公里，这个续航也足够了，关键它价格下来了不少，价格也更亲民。配置方面的话，小米一贯高标配，入门版大概率呢保留了激光雷达，还有小米的 HAD 的智能驾驶，澎湃的 OS 的车机系统等核心的配置，不会阉割关键的科技，保障用车体验。小米预期的话，现款主打的是一个超长续航，入门版推出之后，25万以内呢能买到小米中大型的纯电 SUV， 有品牌、有科技、有空间、有续航，直接呢可以搅动25万级别的纯电 SUV 市场。预算25万左右想买纯电 SUV 的朋友呢，可以等一等这个入门版的。那因为小米历来都有这个性价比之王的称号嘛，所以等一等去看一看那实车到底究竟值不值。现在真的是买车的话，我们可以用脚投票，多去试乘试驾一下，选一款你自己心仪的。好了，继续来我们的互动吧。那关于爱车你有问题的话呢，也可以和我们互动交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FM918YN， 找到我们呢就可以举手留言了。关于爱车的所有的问题呢，我们都可以在这里呢进行互动和交流。来看一看

花花想问一下，新能源汽车保养比燃油车便宜吗？它主要保养啥呢？新能源汽车保养真的是太便宜了，因为它没有什么，不需要你加机油啊，也不需要什么空气滤芯，那个叫什么滤棉是要换的，然后什么火花塞啊这些是不用换的。保养呢，主要就是检查一下电池、电机、电控、刹车、轮胎、空调。小保养呢，一般情况下这是200-300块钱足够了，大保养呢500来块钱也完全是够用了。平均的保养费用真的是比燃油车要省的。燃油车的话，毕竟你要一段时间要换这个机油啊，还有什么滤芯啊、空气滤芯啊、火花塞啊这些，确实保养成本更低啊。来看鼠标，鼠标想问一下，说电动车需要换变速箱油、机油吗？多久换一次？纯电动车是没有变速箱的，然后也没有发动机，所以是不需要换机油的。变速箱油、火花塞呢，是插混或者增程是有发动机，需要换机油，一般是5000到10000公里换一次。变速箱油呢，60000公里左右换一次。按照保养手册来吧，保养手册上都是比较全的。爱照相的小花说，想问一下高速上爆胎怎么办，新能源车和燃油车的处理能一样吗？爆胎的时候我们看到了很多这个关于爆胎的处理的方式，首先呢就是什么双手握紧方向盘啊，保持直线不要急刹呀，然后轻踩刹车缓慢减速啊，打双闪啊，靠边停啊，还有放三角牌、换备胎、打救援电话。新能源的底盘重，它的爆胎的话呢会更稳，所以不要慌，按步骤来就可以了。其实现在新能源车还提供了辅助驾驶，在高速上的话出现这个紧急情况的话，它的智能驾驶的话也会提供更多的安全选择。未来的话可能这样的智能驾驶的话会逐步的覆盖之后的话呢肯定会更安全。双肩包说，想问一下汽车保险怎么买最划算，新能源和燃油车的保险差多少呢？怎么买最划算呢？肯定有些是必买的，包括像交强险、三者险呢，现在最好的话呢可以买到300万，再加上车损险含自燃、涉水不计免赔。那可以选的呢就是像什么座位险啊、划痕险，其实是没有必要的，你可以根据你的需要来吧。然后新能源保险费是比燃油车是要贵的，大约可能贵20%左右，主要是因为电池贵，维修成本高。10万级别的燃油车的车险大概可能是3000多4000块吧，新能源车的话就要更贵一点，大概贵个20%左右。 No excuse to be so careless。好了，以上呢是今天的铿锵车语的全部内容了。我们从方程豹的硬派越野，到吉利的家用轿跑，到捷豹的豪华纯电，再到极狐的性价比神车，又看了仰望的 OTA 升级，还有就是五菱的华为的六座啊，还有小米入门的预期。那今天的话全都是干货啊，不知道这些车有没有一款是说到了你的心坎上。如果你想了解汽车的详细的一些情况啊、配置啊等等的话，也都欢迎朋友们呢来到节目当中留言和我们互动。我们的节目呢，你只要在关注 FM918YN 之后呢就可以互动交流了。好，今天节目呢到这儿呢就和朋友们说再会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吧。节目最后一起来听任贤齐的这首歌，副歌第一句，在音乐当中，让我们继续期待下次的相逢吧。

0: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

0: 我同行，
1: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0: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2: FM 91.8，
3: 北京时间12点整。
4: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5: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6: 关注12点指挥中心路况提示：民航路出城方向官渡广场路段路面塌陷，正在进行修复施工，围挡占据右侧车道，只剩左侧一条车道通行，请过往的行人、车友都要注意安全。昆渝高速呈贡返回昆明主城区，在昆石三岔口车多，通行情况基本保持正常。

0: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1: 13号，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举行县城避险搬迁项目安置房交付仪式，首批搬迁群众在仪式现场领取新房钥匙。按照计划，老县城居民将分批搬迁到新县城，首批414户居民搬迁后，第二批718户来自中低风险区的居民将在今年底随学校、医院及党政机关同步搬迁。再来关注其他消息，中国民航局低空安全司已正式亮相，机构职责包括起草低空民航发展规划，统筹低空安全与发展，建设低空飞行服务调度平台和低空飞行服务站体系等工作。在2026年亚足联U17男足亚洲杯小组赛 B 组第三轮比赛中，中国队以2-0击败卡塔尔队，时隔21年再次获得U17男足世界杯，也就是世少赛的参赛资格。欧盟委员会表示，欧盟最早可能于今年夏季前提出立法方案，考虑对儿童实施延迟使用社交媒体政策。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思雨，下个时段再会。
2: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3: 共同关注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12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城市天气预报。昆明晴14到26度，楚雄晴16到27度，玉溪晴15到28度，曲靖晴15到27度，大理晴转多云14到24度，昭通小雨14到24度，蒙自晴19到30度，普洱晴转多云18到29度，景洪多云转阵雨22到35度，宝山晴15到26度，文山晴19到31度，临沧多云15到25度，

芒市小雨转阵雨，20到28度；丽江多云转阵雨，12到24度；香格里拉多云转阵雨，4到17度；卤水阵雨转多云，18到29度。

0: 我是工人，
1: 我是教师，
2: 我是警察，
3: 我是送快递的，
1: 我是医生，
4: 我是司机，
5: 我是战士。
6: 这
5: 是我的故事，每一个我的故事，共同描绘出美丽的新时代。我们是在路上的平凡人，我们的故事就是时代的声音，
6: 就是时代的声音。
5: 91.8，我来了。
7: 中午的12:05，您正在收听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这里是91.8我来了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明。今天又到了咱们的奇趣动物专题时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电话连线采访来自云南野生动物园的自然导师琪琪，请琪琪呢来跟我们聊一聊有关于鸟类羽毛的话题。那说到这个鸟类呢，它是咱们陆生脊椎动物当中分布最广，还有呢是物种资源最丰富的核心的类群之一。鸟呢都很常见啊，现在全球呢现存的鸟类呢大概达到了10000多种，在咱们国家呢有正规观测记录的鸟类也达到了1400多种。那么关于鸟呢，其实我们聊过很多，但是呢关于鸟类的羽毛这个事情呢，可能你还真的知之甚少。希望呢通过今天的节目呢，我和大家一起跟随琪琪老师学到更多的有趣的知识。首先有请琪琪老师。琪琪老师你好。
8: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中午好。
7: 那今天呢非常高兴呢，有这样的一个专门的时光呢，请琪琪老师来说一说鸟类的羽毛。好，那么接下来您准备从哪个方面来入手呢？
8: 我准备先从鸟类的羽毛结构，基础结构来先跟大家简单的聊一下。然后再通过鸟类羽毛上就不同种的羽毛的核心功能，然后再其次根据生态类群的六大类群，每一种类群根据它的环境去信息环境捕食去端向的一个分析。
7: 对，这个鸟啊和其他动物一样，很多人呢咱们第一直观的印象看到它区别它，可能真还是就通过体型啊，它的这个喙呀，包括它的羽毛来适配它。但是对于这个它羽毛的更多更深入的知识确实是真的是了解不多。那么希望呢今天琪琪老师能把更多的有趣的知识带给我们，那就先从咱们这个最基础的这个部分开始。
8: 好。在我们鸟的表皮，它主要统一由羽轴、羽片、羽根三部分组成。而我们羽轴，就是它主要就是建立在一个羽片跟羽根的中间，起到一个承上启下的一个作用。就是它下端是羽根，羽根呢专门是固定我们的，它插在皮肤里面，专门是固定我们的羽毛，就防止脱落。然后上面是我们的羽片，相当于也是我们的毛，然后就是通过一些自主的灵活开合，然后还有一些空气的调节，然后还有如果在保存体温上，它可以闭合上就来保存自身的一个热量，然后这是鸟类的一个羽毛的一个架构。然后在我们鸟类它还分有羽毛的有四大功能，就是像我们的阵羽，就是我们几乎所有鸟类都有，它是去控制我们的一个核心鸟类的一个飞行呀、平衡，然后还有就是一个外观，就比如说在我们一些鸟中，它可能会像有阵羽的话，它阵羽好看，可以更方便的去。对于雌性的一种交配求偶的一种功能。然后在我们绒羽中，绒羽它是位于阵羽

0: 的下颌贴身位置，它是绝大部分鸟都有，但是像我们的鸵鸟，然后澳洲鸵鸟，就是耳苗，然后它是只有在幼鸟的时期是有这个阵羽，但是它成年之后就没有这个阵羽了。然后它主要是可以是鸟类的一个核心保温锁温的一个结构了，然后主要是为了适应环境的温度去调节了嘛。然后天羽是属于我们大部分鸟类都有的，它是体表触感感知灵敏的一个极高，然后可实施捕捉羽毛舒展贴合姿态的变化，辅助鸟类自主梳理羽层，精准调整体态的平衡，然后维持体表与背规整服帖。然后最后一个就是一个灰羽，粉羽是鸟类的，就是一种功能性的羽毛，像我们动物园就只有像鹦鹉啊，一些猫头鹰才会有这个粉羽，因为它主要是为了分泌羽，它在羽末的时候分泌一些粉末状的天然角质碎屑，然后从而达到就不像鹦鹉一样，就是我们动物园的鹦鹉，就是保持它的一个羽毛的光滑一种漂亮感嘛。然后这个是我们的鸟类的四羽毛的一些基础功能。
1: 对，您今天不介绍的话，可能大家就只了解在表面上看到的像我们见的最多的阵羽这个部分，没想到呢，一般来讲这个鸟类还有大概四大核心功能分类的不同的这个羽，特别是说到这个粉羽的时候呢，我身边有养鹦鹉的朋友啊，就会像您刚才提到的，在它生活的这片区域当中经常会出现那种粉末化的这个东西，可能不了解它的朋友呢会觉得这是不是生病了呀，或者说这是不是属于它身体上排出来的一些垃圾。没想到呢，这个粉羽它是本身用来去污清洁的，这个样的一种核心羽毛的这个功能，确实是今天您讲了我们才了解到。那其实呢，大家可能还有一个问题，咱们补充问一下琪琪老师啊，这个像您刚才所说的这个羽毛，就类似于像人身体皮肤上覆盖的这种毛发，它这个羽毛是怎么来的？它大概一般，比如说像这个成年的鸟类当中，它身上会有多少根羽毛呢？
0: 就是它这个羽毛是，就根据它一种生活，主要是根据它的一种生活环境，就比如说在我们一些炎热的地方，然后它可能羽毛，然后它可能就比较稀疏一些，然后它是为了一些散热功能。如果在一些极寒的地方，它的羽毛会很茂密，像它的阵羽啊这些，还有就是我们所说的羽片啊这些，它就会贴得很结实，所以它的羽毛这一种量就会很大。因为如果我们要细细的去数它的毛的话，因为我们就只能一根一根的去拔了嘛。
1: 对。
0: 但是如果在我们生态的角度，我们是要提倡去我们保护鸟类，就我们它的羽毛，我们是不能一根都不能拔的，就是。
1: 对。那么这个说起来呢，鸟类的这个羽毛呢，就像您刚才提到和其他动物，比如说像我们哺乳动物身上覆盖的毛发，像其他的像爬行动物身上的鳞片，大概的功能和来源应该也是差不多的啊。
0: 对对对，
1: 嗯，
0: 其实它们更多的就是由环境去生态的一种环境进化而来的。
1: 对，好。那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请琪琪老师继续来跟咱们聊有关于这个鸟类羽毛的话题。咱们分门别类的来，下一段呢，先从这个游禽，也就是我们看到生活在水里面的这些鸟类，它们的羽毛有一些什么样有意思的这个知识。广告之后呢，我们请琪琪老师继续跟我们讲。
2: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 这波新

0: 传》，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2: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1: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2: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1: 啊，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2: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3: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4: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5: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6: 关注路况，目前民航路出城方向官渡广场路段有路面塌陷，正在进行修复施工，围挡占据了右侧车道，只剩左侧一条车道通行，请行经该路段的行人车友都要特别注意安全。昆渝高速呈贡返回昆明主城区，在昆石三岔路口目前车多，通行情况基本正常。77号行驶员提示，人民西路由西向东云大医院北门左侧的这个位置啊，云大医院北门左侧的位置发生了两车追尾的交通事故，啊，请行经该路段的车友呢注意减速避让事故现场。来自云南交投的消息，宝龙高速宝山往龙陵方向梭罗隧道里面呢，有一辆货车发生了故障，占据了该路段宝山往龙陵方向的行车道，还好呢交通没有中断。再次提示各位车友注意出行安全。
7: 交通91.8，平安贝贝。
8: 夏天前都享受，但别不吃东西开车，饿得头晕眼花，反应会慢半拍。车里面备点饼干、水果、小面包，感觉饿了赶紧吃点。安全驾驶需要血糖正常。
6: 时间来到12:17，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91.8，我来了。今天是咱们有意思的奇趣动物专题时间啊，我是主持人小明，今天跟大家来聊一聊鸟类羽毛的话题。那么在我们跟自然导师的学习当中呢，都知道这个鸟类呢，大概可以分为游禽、涉禽、陆禽、猛禽、攀禽、鸣禽六大生态类群。那么刚才呢也做了一个预告啊，在我们了解了一些鸟类羽毛的基本构造和大概分类之后呢，我们一项一项的来专门讲讲不同鸟类的这些羽毛的情况。接下来呢我们将继续有请来自云南野生动物园的自然导师齐齐老师。齐齐老师您好。
9: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中午好。
6: 那么咱们就按照我们学到的这个分类知识一项一项的来啊，先从游禽来说一说它的羽毛的故事。
9: 我们的游禽它主要，我们先从它的生活环境，它主要生活的环境是栖息于湖泊，然后人工河道，然后还有滨岸湿地近海水域的，就是它终身都是水面浮游嘛，然后它偶尔也会潜水涉水，然后水下潜行，就是在我们的云南野生动物园也有像鸬鹚，它会潜下水底去捕鱼啊这些。然后它的整体的羽毛是高密度隐匿排布双层闭环防护羽背，就是强效输水防水，然后从而达到高强保温、耐水耐腐的这些特质。然后它是在六大鸟类群中防水抗寒是最为发达的一个种群。然后下面我们从我们它的一个羽毛的标准分层的一个结构来详细的了解。然后我们的最外层就是游禽的最外层，就是属于一个高密度的阵羽层，就是它表皮主要是有一些坚硬紧密的羽片。

片，然后像，然后在鱼片的下面有个鱼小枝钩锁锁着，就是像把我们每一根羽毛就是环环的扣在一起，然后从而达到一个防水防护的外壳的一个效果。

0: 体温是可以恒定在一个温度的嘛。
1: 嗯。
0: 然后最底层的是一个加厚的绒玉，然后是连厚实蓬松交错成团了嘛，然后达到，然后储存着各种的热气，然后让我们的体温就是在这种层层隔绝下，让我们这些游禽它在寒冷的天气或者在水里面游或者浅滩潜下去的时候，都温度都能保持到一个稳定的值。然后第三个，我们再从它的游禽的特化生存的一个功能，第一是全域超强的一个防水隔水，然后因为就像我们刚刚分析它的分层结构一样，它的阵雨是有一隔水因子，然后很多，那我们用，然后它的阵雨还会分布一个就游禽专属的一个胰腺，然后尾巴上有个胰腺专门分一种油脂，就是在我们园区的一些黑天鹅啊、鹈鹕、鸬鹚这些，他们就是在下水前，他们都会再理一下自己的毛发，就是其实他们是在涂油脂，或者他们上岸的时候也是在理自己的毛发，就涂一层油脂，去达到一个更加防水的一个效果。然后二是它水体高效恒温隔热，就是依托于绒羽，还有一些这个它羽毛两层的密闭空气双重保温了嘛，然后达到了一个高效的隔温隔热的一个效果。然后第三是它的水生运动适配防护，飞羽的长短适中，不增速重，然后从而达到，因为它经常与水接触，身体的羽毛耐潮也耐腐，
1: 嗯，
0: 然后从而可以背部的深色鱼体也可以达到一定的自己吸热调温的效果。
1: 对，咱们把它想象成人穿的这个衣服啊，你看它一身穿了多少衣服，最外层感觉就是一个冲锋衣防水啊，中间呢穿了个羽绒服，隔绝空气保温，然后像您刚才所说的呢，它还有这个颜色上的这个讲究，像背部一般深颜色的鱼体呢，可以帮助它们自主的吸热调温啊，包括有的这个鱼粉呢，还可以帮助它进行这个清洁。确实，这个大自然造物啊，非常的神奇。那么下一次大家再去看水里面这些游禽的时候，请注意关注这些点啊。那么比如说咱们到我们云南野生动物园去观赏这些游禽的时候，您是不是也可以针对咱们现有的这些游禽跟大家来聊几句？
0: 就是在我们云南野生动物园可能分布比较广泛的，就是在我们的天鹅湖的这个景区，就是它主要，因为我们是山地动物园嘛，主要就是要适配就是动物的习性去建造的这个天鹅湖，就是我们就来到天鹅湖就可以看到我们的黑天鹅跟鸬鹚还有鹈鹕，就是有那个，因为我们的饲养员会时不时的投喂鱼，然后他们有的是站在岸上，有的是在浅滩上，然后游着或者丢下去水里面，他们就会潜入水底去吃鱼，然后吃到之后，他又回到那个岸上之后，然后他又用它的油脂去涂抹它的这一些，然后我们就可以很直观、很现象的就看到我们的游禽的一个生存一个环境。
1: 但是它们在个体差异上还是有一些区别的啊，这个羽毛方面。
0: 对，
1: 你能跟咱们介绍一下吗？
0: 其实我们先聊一下黑天鹅。黑天鹅它的通体的是灰黑卷曲的体羽嘛，然后比较有带细碎的一些光泽，然后腹部厚绒浓密强效，具有一些抗寒的效果，然后表层的阵羽油亮，就是我们在看到黑天鹅的时候，就是它整体身上都是偏亮的，然后说。

0: 对于他的一些防水，就他的防水的能力是比较强的。
1: 嗯，
0: 然后第二是我们的鸬鹚，因为它的通体也是偏黑，就是它这里深黑，然后还稍稍带一点褐色的，然后它的羽毛是很紧贴的，它就是它的油脂配比特殊，就是它在下潜的时候，有的时候就是它不会轻易的浮上来嘛，然后底层的绒羽又偏少，然后上岸后它正常的情况下，然后它会贴身的羽毛，它需要展开翅膀，然后才能晾干。然后第三，我们再来聊聊的就是我们的鹈鹕，因为我们鹈鹕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它有一个长长的大嘴，但是它的羽毛是偏白色的，是层层叠加在一起，然后耐湖水冲刷腐蚀，然后肩背容发达，也坚固的同时也达到了一定的保温跟承重的一些效果，然后同时也在它一些短途的飞行和低空的巡行达到一定，它有那个刃羽嘛，然后强行就是对它达到了一定的辅助作用，然后这就是我们天鹅湖主要的展示的一些三大类比较突出的游群。
1: 对，你看这些游群，根据它不同的生活习性，它们的羽毛都有很大的这种区别，功能上也有非常强的区别，有适合于浮着的，有适合于潜水的，有适合于短途低空巡航的。确实呢，这个还很有意思。我们常说这个，很多动物啊，有这个换毛换皮的这种习性，在鸟类身上，特别像游禽身上，是不是也有这种特点？
0: 就是它们正常换毛都有一个换羽期嘛？
1: 啊、哦，换羽期。
0: 就是、他们在对，然后就相当于他们在换羽期的时候，就是相当于会比较就一些飞行能力就比短暂的一个丧失了嘛，
1: 嗯，
0: 然后就只能主要就是他们游禽的一大类特点，就是他们能在湖面浅滩的，也就是进行生存，所以他们换毛期基本都是在冷水湖面沼泽这些生活，从而达到一定的预防天敌的一个效果。
1: 哦，啊，这个换毛之后，新的羽毛呢？就可以更好的适应它接下来要面对的这个生存的环境啊，确实呢是非常的有意思。好的，那很快呢又到这一段的广告的时间了，稍后呢我们将继续请齐齐老师来聊聊其他鸟类的羽毛的故事。
2: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3: 搭乘中老有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4: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5: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6: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

0: 关注路况，目前民航路出城方向官渡广场路段发生路面塌陷，正在进行修复施工，有围挡占据了右侧车道，只剩左侧一条车道通行，请路过的行人车友都要注意安全。昆渝高速呈贡返回昆明主城区，在昆石三岔路口处车比较多，请注意。另外呢，稍早前呢，77号信息员提示，人民西路西向东云达医院北门左侧有两车追尾的交通事故，请注意避让事故现场。那最新的消息呢？机场北高速已经恢复迎昆高速发水洼立交前往小龙高速兔耳方向的主线单向通行。继续封闭路段呢有小龙高速兔耳立交至机场北高速空港立交段。那目前这个路段呢还在实行全封闭的交通管制，请提前规划自己的出行路线和时间。来自云南交投之前的消息呢，宝龙高速宝山往龙陵方向梭罗隧道里面呢，货车故障占据了该路段宝山往龙陵方向的行车道，交通没有中断，但是您行车到此处的时候呢，注意提前观察减速避让。
1: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2: 新款路虎卫士130迎来正式上市，共推出三款车型，售价90.99到102.99万元。车辆升级，标配方向盘加热，配备第二代智能全地形反馈适应系统以及3.5吨拖拽能力隐藏式电动拖钩。全新比亚迪元 Plus 将于5月21号上市，车辆在外观细节上进行了调整，内饰依旧采用了时尚灵动的设计，同时新车还将配备第二代刀片电池、闪充技术等。近日，莲花跑车正式官宣，将在2028年推出一款全新 V8 混合动力中置布局超跑。这是莲花跑车自2004年之后，时隔24年，再次搭载 V8 发动机。同时，品牌正式放弃2028年全面电动化目标，转向燃油、混动、纯电多线并行策略。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方源，下时段再会。
0: 12:32，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91.8，我来了，我是主持人小明。今天呢，我们的奇趣动物专题时间呢，和大家来聊聊有关于鸟类羽毛的这个事情。接下来我们将继续电话连线采访的是来自我们云南野生动物园的自然导师琪琪老师。琪琪老师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中午好。
0: 刚才呢我们说的这个有关于游禽的这个羽毛知识，那么其实什么禽什么禽，我们刚才这六大分类呢，可能在开始每个专项介绍之前呢，还得说说什么是游禽、涉禽。接下来我们说这个涉禽，涉禽这个跋涉的涉，这个涉禽可能大家这还对这个专有名词不是太特别了解，您先把这个涉禽大概的这个特点是什么再来跟大家说说它的这个羽毛的这个故事。
3: 好的，主持人，就是我们的涉禽是我们鸟类的一个大成分，就是像我们的丹顶鹤，然后秃鹳，它们这些，它们的腿都很长，因为它们主要在生活的环，与它们生活的环境有关，它们主要栖息的一些，主要栖息在浅水滩，然后沼泽河岸，还有一些近郊的稻田。像我们的丹顶鹤，它的大长腿就是它主要就是单足，就它捕猎的时候是单足矗立，就是它更多的不是像我们其他的一些鸟类是靠飞行去捕捉猎物，它主要是靠它的大长腿去驻足在一些浅滩上，然后沼泽里面，然后用自己的尖喙去捕食，所以它更多的靠的是自己的足，所以它是涉禽类的。
0: 它不上飞，也不上游，和其他鸟类有很大的区别，属于那种静静的利用大长腿站在这个浅水滩涂上看着守株待兔的那一类啊。
3: 对，
0: 它们的羽毛和它们这个生活习性结合起来，也有自己自身特别独特的这种特点啊。
3: 对，就是我们的涉禽，先从羽毛分层的结构特点来说，它的外层阵羽是整体。

0: 较结实的，就是显得没有那么臃肿，这也是一种生存进化，因为它为了规避，因为它主要生存在一些湿地，主要是规避一些水草啊，然后避免沾上一些淤泥，从而也兼顾了一些轻度的防溅与透气散热的功能，这就是适配它一些在湿地中的一些宽缩的外层阵雨，然后下层的绒雨呢是薄而稀疏，就是仅仅是为了满足它的一些基础的保温，然后切合它一些躯干的干爽的栖息的优势，因为它每天都要站，就是像在一些沼泽，它每天都要站在一些炎热的天气，所以从而它必须要保持它身体的一个温度的一个干爽的一个情况，然后涉禽它有很发达的一个特化的防御，它可以持续分解角质粉屑，从而吸附淤泥、鱼虾、粘粘液与油污这些，从而达到一种自身的清洁跟梳理的效果，这也是它在一些泥泞的湿地里面的一种生存的一个优势。然后再其次，我们从那个涉禽的四大核心的一个生理适配功能，就是依托它紧密的阵雨，我们先从外表皮依托它紧密的阵雨的防水防污，然后搭配粉雨的协同蓄污，适配泥泞低油窝浅滩，然后薄雨的疏松排布，高效透气散热，从而抵御湿地的一些热闷环境，然后素雅灰褐沙色雨色贴合滩涂芦苇这一些，从而达到一种隐秘伏击猎物的一个效果，也能同时的一些规避天敌，然后它还有狭长柔韧的飞羽去适配一些短途的一些滑翔，然后短小的尾羽方便湿地中的来回穿梭的一个应急的一个风险。
1: 这就是咱们这个涉禽和它的生活习性有关系的，显示出来的适配它的这个生存的这一系列的这个功能啊。那么刚才您也举了一些例子，像您刚才提到了丹顶鹤呀、秃鹳呐，在咱们云南野生动物园关于涉禽咱们能看到哪些，也有哪些知识点可以在下次看的时候大家注意一下。
0: 就在我们云南野生动物园，就是我们可以看到的涉禽主要比较多的就是我们丹顶鹤，还有火烈鸟，还有秃鹳。我们先从丹顶鹤是我们动物园的就是标标准准的大长腿，就是它的鹤羽片是紧实厚重，然后通体洁白素羽，搭配黑色硬质飞羽，防风耐磨抗寒，就是如果我们在我们天鹅湖跟欢乐动物园都有丹顶鹤，在我们去看的过程中，特别在雨天的时候，就是他们都是单只脚落在地上，在那就是在那伫立着的。然后我们再来看我们的火烈鸟也是在我们的天鹅湖，它是羽色通体是暖棕泛红，质地贴薄贴身，轻薄贴合贴身，然后通气散热效果优异，贴合湖观观影隐蔽性强，适配潜水缓步觅食。在这里我们有火烈鸟为什么是红色的，就是因为跟它生活在一些潜水滩，然后吃的一些小鱼小虾，因为里面有一些虾青素，然后从而就它的皮肤羽毛是不是会慢慢的是会变得更红的。然后我们的秃鹳头颈部短，然后羽稀疏，然后防污染，然后躯干粗硬，逆雨耐脏耐腐蚀，暗沉羽色适配泥泞的杂食环境，轻度防水适配常态潜水的

0: 活动，就是在我们动物园里面很突冠更多的是它是偏的有一些害羞，它更多是背对着我们，就是大家可以大家来到云南野生动物园观看的时候，就是如果有机会就可以看到它的一些在一些捕猎的一些环境，然后就是这样。
1: 嗯，那么关于这个涉禽啊，大家也有了一定的这个了解，下次去看的时候记得看看它们不同的这个羽毛特点。那么还有一种鸟呢，可能大家说起来呢也会马上联想到很多自己熟悉的这个品种，叫陆禽。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陆禽它基本就是属于不太能飞的那种，或者说基本它就不怎么飞。
0: 对。
1: 啊，那陆禽的羽毛又有一些什么样的有意思的故事呢？
0: 就是我们陆禽它的核心特点就是还是从它的生活环境，它主要生活在一些山地草原农田灌丛底层，就是就像主持人你刚才说的，它主要是以地面的行走为主，然后短途的应急飞行是可能很少能看到，但是它是能对，它是能短途进行飞行的，它的羽毛就比较厚实粗硬，耐磨抗造，羽层也比较紧实密闭，天然是一种天然的保护色，也是适应它所生存的一些环境。然后绒羽厚度适中，飞羽短圆厚重，侧重陆地的一些物理防护与隐蔽翅膀，然后。就不像我们的游禽跟涉禽一些不侧重一些防水与高空飞行的一些性能。然后
1: 接下来您来说说他们的这个羽毛结构呀，包括我们特别每一个都提到的这个分层适配的不同的这些特点啊。
0: 好，就陆禽的羽毛结构外层是主要是正羽，羽轴比较粗壮，质地比粗硬，然后耐枝条刮蹭沙土的磨损，然后地面的磕碰，适配复杂的一些陆地生活环境中它们的穿梭嘛，然后羽毛紧凑贴身体态，然后短羽飞羽阻力大，弹层短，适配遇险快速逃窜，下层绒羽厚薄适中，适配陆地昼夜温差，兼顾保暖与行动轻便。通体是土黄的，棕褐斑驳纹理，是六大种群里保护色最为突出的鸟类。然后我们陆禽的羽毛的核心特点是粗硬羽体，韧和耐磨防护，隔绝陆生环境机械的一些损伤，斑驳羽色旗帜伪装避险，保障孵卵育土的一个安全，短途飞羽爆发力强，适配低空应急逃生，紧实羽背防风锁温，适配旷野多变的一些气候环境，雌雄羽色其实它们分明比较鲜明，雄鸟的艳丽似羽是为了争领地跟求偶，雌性的主要是以保护自身安全为主。
1: 他们这个颜色好像陆禽的颜色是五花八门，还挺有特色的，有的特别的漂亮啊。那么比如说在陆禽方面，我们到云南野生动物园去参观游览的时候，有哪些很有特色的这个陆禽可以着重的去关注一下，你也可以把今天的这个知识结合到我们稍后今后去看这些陆禽的时候。
0: 对，就是我们动物园比较突出的就是有三大类，就是孔雀、鸵鸟跟耳鸟。我们先来聊孔雀。孔雀的躯体是羽粗硬耐磨，适配地面踱步穿行。然后雄羽它是我们可以在我们的云南野生动物园的孔雀园。

0: 们孔雀园有500多只蓝孔雀是散养的，然后我们来到孔雀园就可以看到有一些雄孔雀，它会处于在一个求偶的时期，它就会开它的屏，去在我们雌孔雀面前去求偶炫耀。然后雌孔雀的羽毛是短羽，低调和隐蔽的，就跟我们刚刚说的鹿群的羽毛雌性的是一样的。然后我们再来说鸵鸟的体型是比较硕大，然后蓬松粗软，坚韧耐造，防风性强，黑毛羽色结合旷野沙土，就是在我们云南野生动物园天空之城出来之后，就是有个非洲部落的地方，就是那里就是专门摆着我们的有很多只鸵鸟在那里生活的，就是大家去看来到云南野生动物园看的时候，就是可以很近距离的观看，因为到我们他们是比较亲人的，当我们人走到他那个展区的时候，鸵鸟是也好奇我们，然后所以我们可以很近距离的就观察它的羽毛。然后再其次就是我们的鸸鹋是澳洲鸵鸟，然后它通体是灰褐色，细腻粗羽，结合山地枯草岩土，伪装效果很强，就是在我们的林荫小道，就是熊猫馆到狮虎山的一个路程中，就可以看到这个澳洲鸵鸟鸸鹋，就是它也是比较好奇我们人，就是我们在看的时候都可以很近距离的在野生动物园能看到它。
1: 确实啊，这个非常有意思的这个鹿群，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有咱们都熟悉的本土的鹿群，像孔雀，包括像这个来自境外的鸵鸟啊、鹅苗啊这些鸟类，都可以带着今天的这个知识点呢，去好好的研究一下它们披在身上的这些羽毛背后有很多有意思的知识点。那这段呢，咱们暂时先聊到这里，稍后咱们来点猛的，来从猛禽入手说说它们的羽毛。
2: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3: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4: 3、2、1，
5: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3: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6: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关注路况，目前民航路出城方向官渡广场路段有路面塌陷，正在进行修复施工，围挡占据右侧车道，只剩左侧一条车道通行，请行经该路段的行人和车友都要特别注意安全。昆渝高速呈贡返回昆明主城区，在昆石三岔路口车比较多，通行基本保持正常。高速方面呢，宝龙高速宝山往龙陵方向梭罗隧道里面的一辆货车发生故障，停在了里面，占据了该路段宝山往龙陵方向的行车道，交通没有中断，但是呢要请大家注意提前减速避让。机场北高速目前已恢复银昆高速发水洼立交前往小龙高速兔耳方向的主线的单向通行，小龙高速兔耳立交至机场北高速空港立交仍然还在实行全封闭的交通管制。最新路况欢迎您随时通过手机来自助查询，或者收听我们的各客点的路况播报。关注完了路况信息，我们回到今天的91.8，我来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小明，接下来继续来说说鸟类的羽毛的话题，我们继续请

0: 猪，来自云南野生动物园的自然老师琪琪老师。琪琪老师你好。
1: 哦，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周五好。
0: 对，刚才呢也做了个小预告，接下来咱们要说到这个猛禽了。这猛禽应该就是在鸟类当中，它属于鸟类的这个捕食整个生物链当中的顶端了吧？
1: 对对对，就是我们先从猛禽的鱼体整个的核心特征来说，猛禽它是野外的一些顶级的肉食动物，它主要通过擅长高空的翱翔、高速俯冲、林间潜行伏击，然后从而达到一个捕猎的效果。那这其中它的羽毛是坚实坚硬、致密耐磨，自带一些静音的特化结构，低调保护色全覆盖，飞羽宽大强韧，臀部适配高空飞行、无声伏击、捕猎多重硬核的需求，掠食适配属性比较强。
0: 对，能不能这么说，就是猛禽的它这个特点就跟咱们人类世界当中的飞机，它有那种战斗属性的隐身战机有点类似啊。
1: 对对对对。
0: 嗯，好，那您接下来就把更多的关于猛禽的羽毛的这个事情呢跟大家来说道。
1: 我们先从羽毛结构与分层的特点我们来先来聊。
0: 嗯，
1: 然后猛禽外层阵羽比较厚实坚硬，角质化程度也比较高，耐撕扯抗撞击，抵御捕猎搏斗剐蹭的损伤，流线型的体态是在它飞行中可以消减阻力，飞羽尾羽是高度的特化，从而是可以让它在高空的盘旋俯冲、空中转向有一个制动的效果。
0: 嗯，
1: 然后中层羽是厚薄适中，是有恒温保暖，不增加飞行的负重，翅膀前喙软羽是自带锯齿的结构，破损的是达到一个破碎气流消除噪音，实现无声近距离的一个捕猎的功能。
0: 嗯，
1: 然后我们再从猎食它的羽毛在猎食的一个适配功能，它的第一个是它的静音羽毛低空无声捕猎，大幅的提升伏击的一个成功率。然后深浅双色羽体是双重伪装，规避了一些天敌隐藏的一些猎物。然后我们后刃羽体缓冲搏斗冲击，捕食类的羽毛耐脏耐腐蚀，宽大的飞羽是支撑它高空长时间群飞，紧密羽是可以防风控温，是往往适配高山旷野强风低温的一个环境。
0: 嗯，那么咱们在云南野生动物园能看到哪些猛禽，它们身上的羽毛有一些不同的什么样的特点呢？
1: 在我们园区比较多的就是猫头鹰跟高山鹜鹫。然后猫头鹰是全身羽毛比较松软蓬松，然后它的羽喙流苏化消音，夜行渐音飞行效果是比较强的。然后通体的斑驳杂褐纹理是贴合暗夜林间的一个光影，然后面盘与巨龙声波辅助它的低空无声的一个伏击。然后在我们还有就是高山鹜鹫是在我们园区的林荫小道里面，它是属于大型的捕食猛禽，头颈部短羽稀疏是为了防污染，然后躯干粗硬厚羽耐腐耐脏，然后暗橙灰褐色的羽体抗风沙耐磨，宽阔飞羽强韧，适配在园区。在我们园区其实它更多的是就是飞行的就距离比较短，因为一是在我们园区就是它比较就是它没有食物的一个忧愁，然后所以它很多就是和它在一起的。

0: 还有另外一个猛禽就是秃鹫，就是他们两个是被在我们园区的林荫小道，就他们两个都很可爱，就是因为从小就人工饲养的，就在我们园区很多就是游客都可以看到，其实他跟饲养员其实就像两个小伙伴，会很多时候都会在那你追我赶的那种感觉。
1: 啊，确实，把一个原先要为这个生存，而提心吊胆的，要去和环境搏斗的这个猛禽养成一个宠物，确实也是只有在咱们动物园当中才能看到这种场景。当人和这个动物有非常良好的互动的时候，大家都会觉得特别的有意思啊。那么大家也可以到云南野生动物园去关注和看一看，特别是关注一下高山兀鹫啊，还有这个秃鹫啊，他们和有时候能和咱们饲养人员的这个非常有意思的这个互动。那么最后还剩个两三分钟的时间，我们也就现在很多人都在养的这个鹦鹉，这个鸣禽，再跟大家做一些简单的这个介绍。这个攀禽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这鹦鹉为什么是属于攀禽呢？
0: 因为我们鹦鹉主要是生活在一些密林中嘛，因为其实它更多的是在密林的一些枝干中，它更多的是靠它的。就是它的小爪子去抓着我们的树枝去生活，然后就像我们动物园的鹦鹉，它更多的就是在一些树枝上，然后一直驻足在那。就是我以前问过保育员为什么他们不飞走，就是保育员也跟我说的，就是其实他们。也很适应我们动物园的一个生存的一个环境，然后他们已经相当于在我们动物园有一个温，就是能有稳定的一个
1: 生存，压力不大。
0: 对，然后就他们也几乎就不会飞走，在我们的天空之城，然后就有很多种鹦鹉，就有像蓝环金刚鹦鹉。就是我们都给它取了名字，蓝环金刚鹦鹉是叫老板跟波利，然后还有那个大紫胸鹦鹉叫姊妹，就是它都还有我们动物园比较出名的灰鹦鹉叫小灰，然后都是极具代表性的一些鹦鹉。
1: 对，而且攀禽，之所以现在会有的人在家里面饲养呢，也因为它和人能够实现非常有意思的、比较紧密的这种互动，也是他们的一个特点啊。
0: 对对对，
1: 好，那大家记得有机会呢，到咱们云南野生动物园，也和这些可爱的鹦鹉们，像老板、玻璃、姊妹，都去好好的互动一下，真的是特别有意思的一件事情。那今天呢，因为时间的关系呢，还有很多鸟类的羽毛呢，还没有能够聊到。那么咱们把这个小小的遗憾呢留到以后的节目当中，我们期待着下一次呢，不管是琪琪老师还是其他老师呢，继续来跟我们聊更多有关于鸟类、关于鸟类羽毛的有意思的话题。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即将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琪琪老师这一小时精彩细致的这个讲述，希望大家呢都学到了一些知识，谢谢。那也感谢收音机前的听友呢，收听了我们今天的这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明，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2: 国家安全是国家的基石，关乎国家的繁荣稳定和人民的福祉，维护国家安全，公民人人有责。
3: 全体都有，集合！今天体育课我们玩点特别的，第一关绿野追踪，所有人盯住操场边那棵大树上第三根树枝，从左往右数第五片叶子，找到了吗？
4: 我找到了，是那片橙色的叶子。
5: 我也看到了，
3: 好眼力！第二关传球，同学们盯紧球，传！
6: 进了！
3: 这就是阳光和运动的魔力，让我们的眼睛像鹰一样又准又亮。
7: 走出教室，走向操场，别让眼睛总困在书本和屏幕里，带它去放松一下吧。云南省爱国卫生。

0: 七个专项行动，追着阳光跑，眼睛亮晶晶，课间动起来，未来更精彩。
1: FM 九一点八，
2: 北京时间13:00。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4: 及时路况，来关注一下13:00指挥中心的提示。昆明火车站周边的南二环关南立交的环形匝道口呢，春城路、永平路这几个路段依然是车流量比较大，通行缓慢。民警已经在现场进行交通疏导。民航路出城在官渡广场的这个路段呢，是出现了路面塌陷的一个情况，正在进行路面的修复施工，围挡占据了右侧车道，只有左侧车道可供通行。请过往的司机朋友有条件呢，可以尽量绕行，避开这个拥堵。更多的出行路况也欢迎您继续锁定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
3: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九一点八整点新闻。
5: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为更好服务老年旅客出行需求，铁路部门近期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相关优惠车票将于5月15号开始发售。铁路12306在相关优惠车次后标注净字，享受优惠的车票在订单详情和本人车票页面标识长者优惠字样。再来关注其他消息。中央社会工作部13号公布志愿服务标识基本规范试行，对志愿服务标识含义以及设计、使用、管理等作出规定。中国石化四川资阳东风页岩气田2356.87亿立方米碳明地质储量通过审定，这标志着我国超深层千亿方级的页岩气田诞生。当地时间13号，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发布最新的月度石油市场报告，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至每天117万桶，此前预期为每天138万桶。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九一点八整点资讯，我是思雨，下个时段再会。
6: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九一点八，天气早知道。
4: 天气情况，我们来关注未来24小时省内高铁沿线的城市天气。昆明南站晴，16到25度；松明站多云转晴，13到26度；曲靖北站晴，15到27度；富源北站阵雨转小雨，14到27度；石林西站晴，16到29度；弥勒站晴，17到29度；丘北普者黑站晴，17到29度；广南站晴，19到33度；富宁站晴，22到32度；玉溪站晴，15到28度；楚雄站晴，16到27度；南华站晴，12到27度；祥云站晴，15到26度；大理站晴转多云，14到24度；鹤庆站阵雨转晴，13到25度；丽江站多云转阵雨，12到24度；蒙自站晴，19到30摄氏度。感谢您关注天气，希望您和方圆一起继续走进的是今天的九一点八爱上加。
7: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8: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7: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8: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7: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2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8: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7: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啦！
9: 走进一个空间，
10: 走进一个空间，感受的
9: 不仅是房子，
10: 更是来自这个空间
9: 传递给你的感觉和能量。
10: 传递给你的感觉和能量。有家就爱它，九一点八，爱上家。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今天的九一点八爱上家住在云南的板块，我们来继续用居住的这个方式打开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您知道吗？现在全国各地都已经进入到了盛夏的状态，六七八月的全国其他除云南以外的地方真的是热得像蒸笼一样。但是昆明今天我穿短袖还被我的小伙伴吐槽说你不冷吗？因为他依然穿着厚毛衣。那可不，好不容易不下雨了，可是昆明目前的室外温度也就24摄氏度，所以你说就这样的气温难道真的还不能够吸引到那么多的省外游客来昆明避暑吗？我不相信。所以呢，就是来避暑的过程当中马上又要撞到这个暑假的来临了。如果是可以错峰的，那可能就是老人先打前仗，然后呢在这个昆明租一个房子，到了7月份8月份小朋友放假的时候就可以直接过来常住一段时间，避暑加这个开心的旅行了。所以咱昆明也是看到了这样一个商机，短期的旅居客群租房的时候往往会面临的尴尬是什么？酒店贵，普通租房呢动辄要求半年或者是一年起租，短租基本上人家都不愿意，或者是说短租就要涨房价，而且需要押一付三甚至是押一付六。所以如果在旅居的这整个过程当中租过房子的朋友都知道有多难，然后关键是说我就租一个月的房子，我还要再给一个月的这个房租作为租房的中介费，很多人就觉得这不是一个好的逻辑，这也不是一个实惠的旅居打开方式。那可不，现在安居集团旗下的租赁住房品牌汇悦家横空出世了。汇青家、汇青居、汇悦家 Oh my god， 我都分不清。比如说汇悦家在板竹翠园就拿出了30套房源做了旅居公寓，一个月起租押一付一。而且呢，其实你们也要知道板竹翠园它在一环边，地理位置非常的优越，自带成熟的商圈，然后呢离翠湖那么近，所以就光翠湖这个 IP 都可以认认真真的来推广一下。大概板竹翠园的旅居的房价是2400块钱一个月，听下来你是不是觉得也就还好？两室一厅一厨一卫，一家三口怎么着都已经是绰绰有余的够住了。这批房源呢集中在小区的5栋，全部是67平的这个两居，简单装修，但是呢家具家电配备齐全，可以拎包入住，关键是还给你覆盖了 WiFi。就妥妥的真的就是旅居的这样一种小公寓的出租模式，它和自己就是来把自己的这种家普通的住宅打造成为旅居产品出租它还不一样，因为它这个是成套的成体系的。哎，只不过是说吧，就如果你的房子是住宅的性质，其实你要打造成为旅居产品，你要考验的是邻居对于你的这个租客的容忍度。如果你租的是一家比较这个温和的、温文尔雅、有礼貌的租客的话，我觉得那你的邻居不会说什么。但是如果你的租客是真的比较吵闹的那种，那就完蛋了，人家一投诉一个准儿。因为讲真，住宅它是不可以有商业属性的，所以人家这个如果是要做成旅居，基本上如果是公寓是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你的是住宅就不行。那么汇悦家的官方 APP 显示租约呢是6个月起，但是呢我们也打了一个电话跟管家确认，其实虽然 APP 上是这样写6个月起租，但是人家管家也说了1个月他们也接受可以来短租。这批房源在4月11号上架，截至目前呢30套房源已经租出去了大半，反响还不错，还剩13套待租，数量有限。所以就如果大家就是对于这个旅居的这种公寓产品身边有这个朋友家人要那个来感受一下的，我觉得这个还不错，可以去他的 APP 上就是了解一下，关注一下。关键是说2400两室一厅一卫，你说在这个板竹翠园这核心位置，我觉得还真的不算贵，关键是家具家电齐全，另外

0: 薅入住，而且为什么我觉得这波羊毛可以薅？因为基本上这个房源很新，刚刚拿出来的，所以也就是说，比起你明年后年去租，它的天然的优势就是新。你看，比如说在贝壳这样的平台上，68平米的房源租金大约是2400到2800，装修可能会更高级一些，但是普通都是就是要求押一付三，甚至押一付六，而且基本上是不接受短租一个月的这样的一个方式的。所以相比之下呢，国企直租的这种旅居公寓不仅是免了中介费，我觉得这一点是最吸引人的地方。我就租一个月，我还要交一个月的房租作为中介费，这就让很多的人觉得接受不了。更灵活的这种租期也让它更具有碾压性的优势。另外呢，这个公寓还提供丰富的共享空间，比如说健身房、休闲书吧、文创体验区，还有专业的管家服务、智能门锁，让短期的租客也能够享受到长期住户的这种安心便利。其实刚刚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心里还挺疑惑的，为什么好生生的这房子要拿来做旅居呢？就还挺看不明白的。后来仔细想想，因为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那就是闲置资产喽。你说现如今的保障性租赁住房，还有就是配售房，这样一些房源已经是不能够满足把闲置资产实实在在盘活的一个需求了。汇悦嘉牛是安居集团旗下的一个租赁品牌，旗下有大部分的项目，比如说像汇客的公寓、汇誉的公寓都是6个月起租，而板竹翠园的这个店是第一批推出短租旅居产品试点的，而且推出的这个时间节点我也说了，一定是经过了精心的研判的，马上迎来的是暑期，所以就是如果暑期你们有朋友要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推荐。保障房公司他手里本来就有不少长租房源，但是长租难免就是换租间的这种间歇期，所以呢就有一些房源它位置并不占优势，但是这个地段好，配套成熟，长租的话大家往往习惯去找中介门店，很少有人会想到原来保障房公司里面还有这样的房源，与其空着不如把它灵活的用起来，把闲置的房源改成旅居公寓。很好的一个明显的优势就是除了减少了空间的损失，而且正好赶上了旅居昆明的这个热潮，把存量的房子用来服务外来的旅居群体，这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做法。那说到这个旅居的产品的这个聪明做法之后呢，我们还是稍事休息一下，稍后继续今天的9.8爱上家之住在昆明，住在云南，我们稍后回来接着聊。当然了，这样的一种旅居新模式，你有没有自己的一些看法想法，也欢迎大家第一时间可以通过 FM 9.8和方圆交流互动咯。
1: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3: 交通9.8，平安贝贝， 雨季的河水说涨就涨，露营别选河滩溪边低洼处，半夜上游下雨，你睡梦中可能就被冲走，选高处平坦背风的地方，过夜的话把

0: 植物守好，防野生动物。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品满299元，立享9.5折；单品满520元，立享9折。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3: 应急常识365。
4: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春夏之交，冷暖空气活跃，极易出现雷暴大风、冰雹、强降水等灾害性天气。
5: 遭遇短时强降水时，要注意行车安全，遇到路面积水较深，应尽量绕行。当车辆在低洼处熄火时，不要在车上停留，要立即下车等待救援。另外，要警惕陷阱和触电，在户外行走应贴近建筑物，远离积水路段，防止掉进窨井、地坑等，并尽量避开电线杆等含金属物体。发生强降水天气时候，还需要防范泥石流、山体滑坡等灾害。当遇到泥石流，应向泥石流前进方向的两侧山坡逃离；当遇到山体滑坡，也应向两侧逃离。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接着为您播出91.8爱上加，就在交通91.8。

继续来聊关于旅居的这个租房的话题，必须要有一个好的房子才能承托起你旅居的快乐心情，不是吗？我是方远。那今天说到的是在昆明的一个新的 APP， 也不叫新的 APP 了，只不过是以前它的这个租赁的房源基本上都是那种长租的，这一次是算作是第一次试水短租的这样一个模式，而且关键是拿出来的房源的位置非常好，在板竹翠园第一次推出了这个短租的旅居产品，也不知道这一次的试水会不会打开汇悦家的一个新天地啊！像板竹翠园这种地段好配套成熟的，真的我觉得这一次应该不愁租。那么其实汇悦家旗下有很多的常规的六个月起租的房源，而且价格都普遍是比较更低的，就是和比如说贝壳呀、五八呀这种正儿八经的商品房的租赁平台上的租赁房源来比，它确实价格低是最大的优势。比如说像东三环的东旭进城郡城，租金很便宜，740到910，两居的话就900左右，出租率基本是100%。而溧阳新城呢，一居的租金大概是730到1043。当然了，在昆明它是真的算比较低的一档了，但是呢在这里呢虽然是三环，但是溧阳新城因为它发展的时间足够久，所以基本上在这一片就算你租个房子，你的生活便利度也是蛮高的，特别是如果你是在溧阳新城这一片上班的人，真的一居室的租金才700多块钱，你是不是花最少的钱住到了自己的房子，然后剩下的这个经费就可以来更好的改善生活，这不好吗？还有比如说像美术小区、新域盛景，这些租金会高一点，但大多也都在差不多1000块钱左右，反正出租率都还挺高的。汇悦家，反正从他的那个平台上你可以看出来，租金越低这出租率就越高。讲真真的，我从来都不知道原来汇青家、汇什么家、汇什么家、汇什么家还有个汇悦家专门租房子这个平台，真是活久见长知识，活到老学到老。那么板竹翠园呢，因为在保障租赁住房这个体系里面，相对几百块的租金来说它是比较贵的，所以它并不占优势。但是换个角度想，正因为价格贵了，所以拿出来做旅居房了，它更好的就对上了那些有更高预算的、愿意为地段买单、愿意为环境买单的旅居客的群体，这真的算作是一个错位利用吧。目前汇悦家对于这个短期旅居的一个租赁房的试点就是用板竹翠园来进行试点的。其他的像刚才提到的中盛西城、还有磊鑫花园、侯谷花园、溧阳新城，这些还是六个月起租的，所以就说明这个汇悦家它这个平台目前也还在摸索的阶段，关键嘛，国企从来做任何事情都是稳扎稳打，所以步子不会迈太大的。通过这个模式如果跑通了，那么昆明以后主城区的一些或者是一些这个热门的旅居板块可能就会有更多的项目跟进，然后把这些空置的闲着的保障房盘活起来。我觉得这是 win-win 双赢的一个局面。然后呢，最近还看到了就是说招商引资啊，咱云南招商引资把这个一个开发商引到了这个叫啥这个叫什么松明的古滇来了，然后古滇以后是不是可以盘活了，这其实我觉得也还是观望一下吧，大家不要就是说风就是雨的。因为现在对于松明这个板块，可能更多的人会说啊，你看松明现在已经有宁德时代了，然后呢关键是现在这个政府招商引资又引来了一个比较牛的开发商，松明这一片未来广州的侨心，那未来的松明

0: 一定是大有可为的，是不是大有可为？先看一下存量的部分能够盘活多少，以及盘活的存量如果是就主打一个旅居产品，那和妥妥的这个板块的商品房没有太大的关系。所以呢，我觉得任何事情我们不要听风就是雨的，还是认认真真的啊，来这个关注一下它后续的一个跟进的情况。另外呢，这一周在明天的时候也会第一时间和小毛去到私家营的这个板块，去看看在上个周末金地风尚开盘的时候是已经是引来了上百位的认筹的人，最终成交了81套。骏发城的 N3 地块，金地它是个代建公司，项目仍旧是骏发集团旗下的骏发宝云房地产有限公司。所以呢，金地风尚也是去年10月骏发的债务重组过程当中和欧力士、东方资产、龙湖这些公司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之后，首个新开，叫做，这叫新开发吗 ？OK， 算了，我觉得反正新开发这个词可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那么像绿城代建的云筑真邸，它这个土地其实是几年前就已经转让的了，明面上和骏发没有关系。然后的然后呢，金地风尚成功的开盘对骏发的意义其实据说还蛮大的啊。然后呢，金地管理呢除了已经上市的金地风尚这个项目，还会代建川金路地块的项目。就但是大家可能会好奇的是，哎，不是和龙湖制造也签了相关的合作吗？为什么代建这件事儿会没有龙湖制造的身影呢？嗨，代建这件事情对吧，也要看代建费是高是低的。30多层的高层住宅就算是新规，在如今的市场上也是比较吃亏的。讲真，就是金地风尚的面积它不大，27.9亩，容积率就算调了规，伙伴们，5.6 5.6，4栋高层住宅，1栋30层，其余都是33层。虽然是说9000多的价格回到了骏发城2015年开盘的水平，但是你们要看的是，就算是今年底交付，可是它依然是骏发城的地块呀。你9000多，那你同步对比一下骏发城的其他二手房的价格，你觉得你占优势了吗？好了，您正在收听的是91.8爱上家，我是方圆。稍后更多的精彩内容也欢迎您继续锁定节目的直播。那下一段进入到的是住在昆明的板块，继续来认真的聊聊昆明的房地产市场的真心话。
1: 服务员点餐，
2: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3减套餐，菌香蒸鱼、芷林薄盐豉汁、时蔬拼盘配5谷豆浆。
3: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2: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4: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3: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4: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5: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6: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7: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继续路况，来关注一下目前主城以及二环的通行情况。重点还是提示大家，火车站周边的南二环关南立交的这个匝道环形匝道这个位置，春城路、永平路车多。另外呢，在民航路出城官渡广场这个路段呢，是因为出现了路面塌陷的情况，正在进行路面的修复施工，围挡占据了右侧一条车道，只有左侧车道可供通行，提醒大家可以尽量的选择绕行。
8: 家

0: 有很多种定义，它是家人，是亲情，也是我们生活的地方。包盖头上遮风雨，家包括温暖和幸福。爱上它，爱上家，爱上它，爱上家。
1: 权威房产发布，云南好房全搜罗，有房才有家。91.8，爱上家，共享空间之美。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今天的9:18爱上加之住在昆明，我是方圆。昨天呢发布了这个之前去彩盘宣营学府的视频，下面的评论真的是五花八门，发现大家真的是人才济济啊啊！就是我在里面提了一个问题，我说哎，为什么就是它不叫宣营学府，而它不叫蓝鹰学府，而叫宣营学府，难道不是蓝鹰学府它更符合教场中路的一个定位吗？结果后来跟我说啊，因为原来就是咱们云南的方言就是昆明话对哪勒不分。我觉得不是昆明话对哪勒不分啊，我觉得好像不是我们呗，就是我觉得哪勒我们是分的呀，我们就是前后鼻音不分啊。然后说蓝营就是南营的意思，哦，原来就是还有这些讲究，所以就是真的是活到老学到老，大家真的是每天每天都会给我开发新的大陆，然后让我学到新的知识，所以其实真的我觉得主持人这个工作，我再次感叹这个工作挺好。然后呢就是昨天还有就是木森终于来了，昨天在这个回访的过程当中，因为昨天说了不该说的，以后不能是说什么罪啊，就是一定是特别呀、啊，这种就是特别那啥的那个词儿，不然我就会是显示违规。然后还有就是不要老是跟我说包包，不然我就是又违规了我就会被违规提示，然后组件就会没载掉，所以导致昨天的小风车里面留资就只有一组，太惨了。然后昨天只是说木森昨天在回电话的时候让我感受到了暖暖的暖意，虽然昨天没有下雨了，但是这股暖流是沁入心脾的。他说他不买了，他等等过了保护期，然后让我带去，然后帮我完成一下 KPI。 哇，真的你们这些家人是多么多么的支持工作，让我真的是受宠若惊。所以你们放心，我觉得对于我而言我现在是买不起房了，但凡我买得起房的那天，我一定邀约你们愿意跟我一起买的，然后我们去团购，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一定真的在我的能力范围内帮你们拿最低的。然后还有昨天在整个回访的过程当中，有一个朋友他就跟我讲了一个逻辑，他说地州上的，然后现在还没有退休，但是呢他就是想在昆明买个房子。我说你为什么有这样的想法，他说因为他们公司的其他的人都在昆明安家，就不叫安家，叫置业了，然后他就会觉得和别人比起来是不是自己就少了点什么，不是买不起，就是但是买了不住。他是不是觉得就是别人也邀约他说你就应该在昆明有套房，这样也是一种资产的象征。我说何必呢，你是为别人活吗，为自己活好吗，不要去内耗，这我觉得真的是买房的要义。不要因为就是你身边的人买了房，然后你就觉得你一定要买房，特别是地州上的小伙伴，真的就是这个逻辑。如果你不住，你为什么要在昆明买房？而且关键是说如果你在昆明

买房是为了让孩子读书，我觉得我也可以理解了。可是如果单纯的只是为了攀比心，然后别人有的我就一定要有，然后我就一定要在昆明置业的话，那我觉得大可不必。你花的这上百万，你怎么着都可以让别人羡慕你，因为他们是背着房贷的，你没背房贷。我昨天在节目当中就说了，想吃吃，想喝喝，想买买，只要你的能力所及，对吧？但是背了房贷那就不一样了。再说通俗直白一点，背了房贷你连辞职都不敢，真的，你连跟领导大声说话的底气你都没有，不是吗？月九章可以买吧，花花，我觉得月九章也就剩60套房子了，也没有存在说不能买的这样一个逻辑，因为反正都是准现房了，只不过是说它和你的适配度怎么样。所以还是那句话，如果你愿意让我帮你评判一下的话，你可以点一下小风车，因为月九章它主打就是卖一个配套的成熟度，但是呢它和映月相比呢，就是它的弱势在于它不是零工摊，而且大家可能会觉得它的容积率有点高。就今天我还看了那个金地风尚，就是军发，人家这个另外一个房地产媒体写的是，我觉得更标题党，说军发重新回到牌桌上了。这就一个待建的项目开卖了，怎么就重新回到牌桌上了？我觉得要让它起死回生回到牌桌上，这还为时过早吧。关键其实现在就螺酸那一屁股烂账都还没有算清楚呢，怎么重新回到牌桌上？而且去年说的欧力士、东方资产、龙湖的这些合作体现在了哪里？体现在了金地代建做了这个军发城 N3 地块的金地风尚的这样一个代建代销吗？我觉得这过于牵强了。春和下午好，然后在直播间的朋友也可以第一时间通过 FM 98.1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来把您的问题抛出来。当然了，如果有条件的朋友也可以第一时间走进抖音的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抖音的直播号是方圆侃侃房。今天我看到了一个新闻，为什么我今天的这个标题是说旅居是下一个风口，是因为真的现在国资的这个背景公司汇清家，你们看到它下面有一个分支的公司叫做汇悦家，这个 app 汇悦家现在已经把板竹翠园的房子拿出来做短租了，2348块钱一个月，两居两室一厅一卫，然后两室一厨一卫。哎，我就问你们，板竹翠园啊，2348，是不是真的？我觉得就算你去就是小区楼下的中介门店都租不到，而且关键是带了家具家电的，你可以拎包入住的，关键是可以一个月然后起租。我们去其他的平台，如果你要去租房子，我们都知道中介费是一个月的租金，但是在这个上面都不用租金的。一动车就听到方圆的声音，其实老张，你前面的逗号前面的那几个字儿可以不要的好吗？你就写后面的就好了，谢谢，不要扎我的心。我也知道现在抖音刷不到我，导致很多的小伙伴问我是不是已经不做房地产了，是不是已经不做抖音了，是不是已经偃旗息鼓了。我并没有，就只是因为我的大号获不得，可能不招抖音的待见吧，这号的类型它是一个媒体号，所以就是压根儿没有任何的推流。我今天刷到了一条视频，哥俩说就是抖音不给他们推流，他们现在要暂别抖音了，他们要就是去认真的挣钱了，等挣了钱他们就要把字节给买了，买了以后自己推流，笑死我。抖音要搜名字才能看到，所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最近这个流量就差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所以就是还是要请大家也帮帮忙，人多力量大嘛，对吧？如果你们就觉得就是我还是一个可以信任的人，我还是一个可以听听看看的人，那你们也要把我的这个抖音号推荐给其他你们的身边的有这个关注房地产要购房需求的朋友家人。还有呢，就是看完视频以后大家真的一定不要吝啬，然后点一下那颗小心心，让我的这个赞可以多一点，可能我的这个推流就会好一点。关注号，关注的号一开播就

0: 提醒。哎，王福源，我也觉得我一定是那个叫什么，我这张脸就一定是那个叫什么像来着，国泰民安脸，国泰民安脸，对，所以就是瘦不下去，那是因为我是一个国泰民安员，对。好，然后大家今天就第一时间在抖音的直播间通过 FM 九一八万来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一定要这个点点赞啊。现在建议卖旧买新，补次新房现在卖认亏40%-50%，会不会老产品贬值更厉害，想改善一下居住体验。鱼鱼，我应该没有看错的话，你昨天也问了我同样的问题，然后我昨天还在跟你说你要不要点一下小风车，我不知道是不是昨天在小风车的你点的，让你点的那个时候小风车已经没有了，如果有的话我建议你可以点一下小风车。第一，就是我觉得你对于18年到22年期间买新房上车的小伙伴，不是你一个人亏，是那个年代买新房的现在要卖，没有人不亏，所以我只能安慰你说你并不孤单，少亏当赚了，这是第一个逻辑。第二个逻辑就是现在你要是买的产品是新标准的新规产品，只要你没有买错区位，你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现在的这个价格，在5年以后，只要你买的不是一个就是配套不齐全的产品，产品力不好的产品，你5年以后起码120万买的，你120万还是能卖出去。就像我昨天在跟我买了，就是在我的带看下买了月九账，买了音乐的那个粉丝朋友，他买的是137的户型产品，虽然买的是15栋吧，就是和幼儿园离得比较近，然后5楼的产品买的价格，还有一个5万块，还有一个70年的这个产权，非产权车位，人房车位的使用权，70年啊，130万。你们说这贵吗？关键是137的端户，其实实得面积，你的使用面积已经可以达到150平了。所以就这样算下来，你说这个房子除了它离幼儿园比较近，可能就是幼儿园的这种噪音是它最大的不利因素，你住5年，130万卖出去，这个137你觉得卖得掉吗？我觉得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这个价格你说是不是真的没有买到吃亏，没有买到上当？聊个话题嘛，高层住宅住多少年？我觉得高层住宅5年，所以刚才我也看了，就是经济风尚的这个4栋楼，除了4栋是这个30层的总高以外，其他3栋都是33层的总高。尽管这个地块上的这个重新带建的经济风尚是已经调规的产品了，伙伴们，但是容积率依然高达了5.6。均价9200一平方米，就算是年底交房的准现房，那又怎样了？你买得下手吗？就是真的超高层高层住宅，它的电梯使用的寿命就是5年到6年，5到6年你的电梯是怎么着都得换这个光缆的。那么电梯的那个光缆还是要电缆，反正一换就是你的公共维修基金是不足以覆盖的，基本上每家可能还要掏2到3万块钱，而这和我们能拿公积金来负责说还有国家补贴的老旧小区加装电梯，这还不同，这是电梯的维护费用。所以这和我们理解当中的现在国家出一部分的钱来补贴老旧小区加装电梯，这绝对不一样。所以就是你要去买高层超高层，你要考虑维护成本。
1: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2: 520全面降至，咱们大象新选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3: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2: 哇，都是我想要的。
3: 还不止呢，现在单品满299元全场9.5折，单品满520元全场9折。
2: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3: 520大牌折上折。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

当一切消逝，愿我们依然能被光、风、记忆与万物温柔记起，仍有某种力量将我们带回原处。豆豆，我们总会找到这里。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节目的直播，下午好，我是方圆 FM 918 YN 是在收听节目的朋友的交流互动方式，如果是说有条件的朋友，欢迎走进抖音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给个建议，你要我给啥建议？哈哈，龙湖109的保值吗？不保啊，龙湖109现在15000咋保啊？雨季就是，我知道你现在在看的就是人民西路这一个板块，你现在买房，你虽然是扛不扛跌保不保值是要考虑进去的，但是第一顺位绝对不是扛不扛跌保不保值，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你不要再想着说我买一个房子未来还能小赚一笔，那你就不要买房了，那你就租房住就好了，真的这个钱就拿去买大 A 就好了，虽然大 A 的涨跌起伏比较大，但是小赚一笔的可能性其实是好过在房产的这个领域的。因此就是你要买房，首先要关注的是这个房产和你目前的生活的适配度有多高，它能不能满足买了个房子提升你目前的一个生活水平的80%的这样一个诉求。如果能，那我觉得你买这个房子就一定是没有买错，因为你在买它的过程当中，你通过它的价值来提高你的生活品质，这就是买房的第一要义。所以就是雨季，我还是那句话，如果你愿意的话，你也可以点一下这个小风车，以及如果是天境给老人住的话，那就完全是没有必要了。天境现在15000的价格，它主打是一个卖书包。因此就是雨季，我还是那句话，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就是点一下方圆的小风车，然后等那个晚上聊一波，认真的聊一波。金茂府可以买吗？金茂府晨曦，我觉得13500的价格它是不贵，但是我看不上这个品牌，所以就是你要问我金茂府能买吗，你单纯是问我的态度，我觉得我不会买它，就算降到10000我也不会去买它，因为我真的觉得它对不起昆明，他跟昆明的购房者，就是我觉得怎么说，没有以诚相待吧，我还是愿意就是以真心换诚意，所以就是金茂府你不用问我，金茂府反正大家其实如果是一直都在关注方圆直播的人都知道我这个人有点偏执，确实这是我的短板，偏执的点就是在于我不喜欢的开发商，我真的说不了他一点好话，因此你问我金茂府，我实在是给不出一个客观的评判，我确实不够客观。那如果你觉得反正现在也是现房准现房的产品了，你看一下就是你觉得能够接受，那我觉得13000我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现在165的那个产品户型大概200多万，但是如果我有200多万，可能我真的都直接会去考虑保利天君了，我真的绝对不会去入坑这种5.8几容积率的伪豪宅。然后听说邦泰真月要卖15000以上，感觉太贵了，大概是14500到15000，15000以上倒是没有。消防栓和防护门互为影响，要不要去跟主管说说了的？哦，这个好像真的不是你一个人提出过的问题，之前我去中骏天域维权它也是一样的，就是那个消防栓和防火门它中间的那个距离太近了，好像就是互相会干扰，但是这个你去说了没有下文的原因是因为所有拿到骏备证的项目它都是通过了消防验收的，没有哪个项目是不通过消防验收能够拿骏备证的，也就是说人家都已经得到到了相关部门的一个认可，觉得他没有问题，你说你去闹谁会理你呢，对吧？所以这个逻辑点就是我觉得别白费力气了，除非你那个小区没有骏备证。千禧龙亭小区怎么样，可以入手吗？就很老了，千禧龙亭，我觉得千禧龙亭就你

0: 你可以看价格再确定要不要入。我没有不喜欢箭头呀，箭头挺好呀，箭头今年9个项目呢。然后我跟你们说，虽然说昨天这个发的彩盘宣赢学府的这个视频吧，我自己的槽点就是那一段够堵，然后就是目前的价格过高，但是有一说一的是，人家箭头的毛坯的质量品质很扎实。你去他的那个毛坯的房子里面，你摸那个墙，闭上眼睛去感受那个墙的质量。对，用我另外一个房地产的从业小伙伴的这个话来说，扎实的很啊，可以直接杀入脚气啊。然后说好吧，就真的，男人和女人的这种思维逻辑还真的是完全不一样。天君的产品可以，金茂府和华润润府都是过期的老规产品，只有降价促销。但是我觉得华润好歹人家有就是商圈吧，有地铁吧，有成熟的配套吧。你告诉我金茂府有啥配套，就是有个那个叫什么，我永远记不住那个商场的名字。天啊，我真的是这个鱼一般的记忆。然后就是雨雨，我就不具体和你展开说了，因为我觉得就是在直播间里面展开说有点说不清楚，我晚上会认真的跟你一对一的交流。好月天地，对，好月天地。哎，你说我要不要去扎两根针在这个头上？我觉得是不是因为脑缩水了，所以现在对于这个记忆力简直就真的。好，稍后更多的精彩内容也欢迎您继续锁定今天的91.8爱上加，我是方圆。除了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大家可以通过91.8云南交通之声的电波来关注节目之外呢，您如果有这个条件的，也可以在手机端打开手机的抖音，在抖音端搜索方圆看看房，走进抖音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
1: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2: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3: 小明，接球。
1: 爸爸，陪我踢球吧。
4: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1: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2: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1: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2: 你怎么不去上学？
4: 你怎么早恋了？
2: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4: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5: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
6: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7: 你可能听过这样的故事：一场横扫海陆的龙卷风，它的形成可能仅仅是因为几周前热带雨林里的蝴蝶扇动了翅膀。你可能看过这样的新闻：一场火光冲天的森林大火，它的发生可能仅仅是因为一个未熄灭的烟头被随意丢弃。一个细微的动作可能会引发一场巨大的灾难。有些灾害我们无法控制，但是森林火灾却可以从细微之处避免。不携带火种进山，不在野外林草区露营用火、烧烤食物、吸烟、用火把照明，不炼山、烧荒、焚烧垃圾、燃放烟花爆竹。让我们携手护林防火，共护绿水青山。
8: FM91.8，北京时间14:00。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

0: 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 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2: 及时路况，我们来关注最新的一个道路通行情况。南二环十五关往关南立交方向，十五关立交是车流量比较大，通行正常。火车站周边春城路、站前路以及这个周边的几个主要路口路段也是车行缓慢的情况，交警已经在现场进行交通疏导。昆渝高速呢是在回昆方向昆石三岔口这个常规的拥堵路段依然是堵点，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提前规划您的出行路线。在官渡广场的这个路段呢，刚才也提到了，是民航路出城的这个方向是有路面塌陷的情况发生，目前正在进行路面修复施工，围挡占据了右侧的一条车道，目前这一段只有左侧的车道可供通行，所以呢这一段也是比较堵的，大家有条件的也可以提前绕行。
1: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3: 2025年，云南省七个国家级和九个省级物流枢纽共实现货物吞吐量1.65亿吨，业务总收入达114亿元，同比增长6%。其中，陆港型和陆上边境口岸型枢纽增长势头强劲，同比增长约10%。在多式联运方面，昆明陆港号国际货运列车累计发运超100列，推动昆明经老挝至泰国的货运成本降低30%到50%。再来关注其他消息，我国科研团队近期成功研制出可编程量子计算原型机9章4号，其针对特定问题的算力远超当前全球最快超级计算机。国家药监局13号发布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报告显示，去年我国药品注册申报和审结数量双双创历史新高。当地时间13号，国际能源署警告称，在中东局势延续影响海湾地区石油供应的背景下，全球石油库存正在以创纪录的速度下降。国际能源署同时指出，随着夏季能源需求高峰期临近，油价进一步出现剧烈波动的可能性正在上升。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思雨，下个时段再见。
4: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2: 天气情况，我们来关注未来24小时出入昆明高速公路沿线的城市天气。昆渝高速呈贡段晴，16到25度；晋宁段晴，15到25度；玉溪段晴，15到28度；宽安高速安宁段晴，14到27度；陆丰段晴，13到29度；楚雄段晴，16到27度；昆曲高速松明段多云转晴，13到26度；马龙段多云转晴，13到25度；曲靖段晴，15到27度；昆石高速宜良段晴，16到28度；石林段晴，16到29度；武昆高速富明段晴，16到29度；武丁段多云转晴，15到27摄氏度。感谢您关注天气，希望您继续和方圆一起走进今天的91.8爱上家。
5: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6: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5: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6: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5: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2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6: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5: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啦！
1: 家有很多种定义，它是家人，是亲情，也是我们生活的地方。包盖头上遮风雨，家包裹温暖和幸福，爱上它。

0: 爱上家。
1: 权威房产发布，云南好房全搜罗，有房才有家。91.8，爱上家，共享空间之美。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节目的直播，下午我是方圆 FM 918，万一是在收听节目的朋友的交流互动方式，如果是说有条件的朋友呢，也欢迎走进抖音的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抖音的直播号是方圆看看房。今天是星期四了，明天在直播间见不到大家，因为明天是和小毛一起要去彩盘，明天的彩盘的行程安排的满满当当的，不管是人民西路的这一片，还是在私家营的那两个项目，我明天都会统一的去帮大家认真的做了解、做收集、做攻略，然后会在第一天直播的时候，周一的时候和大家一起来反馈。所以今天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大家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想要来聊的、想要来说的，抓紧时间，不然明天、后天、大后天有三天要和大家失联喽。那刚才也有朋友在说恒大文旅城的这个事情，我也说了，现在因为咱就是招商引资了一家叫乔新的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那也是这个当时应该是杭州还是哪里的这个家开发商，也是据说在当地还做得不错，然后这一次呢会和诺士达来联合合力把这个古滇的之前诺士达的没有开发的那个地块呢进行一个盘活，做的是旅居的产品定位。那么所以就是其实在昆明你说做什么会是下一个风口呢，就像我今天的这个直播间的标题，旅居可能是下一站的风口。因为包括像汇青家这种国企，它自己下面的平台叫汇悦居，哦，杭州的，那我觉得做旅居应该还是会有一点就是胜算的吧。然后汇悦居这个 app 它就是把板竹翠园的十几套房子公寓拿出来出租了，2348块钱一个月可以短租，而且不要这个中介费。那你看就这样的一个试水，如果成功的话，那可以盘活多少这个保障性的这种闲置资产，这是第一。第二就是真的是可以盘活多少的一个旅居的这种群体，那么到时候松明是不是也就可以分一杯羹了呢？我觉得这是现在还说去评价为时过早的一个点。因此您问我说恒大文旅城现在接房了，你要不要去简单装修一下，未来有没有这个希望，我觉得装修这件事情可以先放一放，然后呢就是看一看未来松明的这个板块它到底就整个一个未来的走势如何，再去决定到底还要不要继续投入吧。因为毕竟前期的投入已经是无法止损了。鸿福我是肯定会去看。导锅抓一掉，鸿福呢是箭头的，融创的那叫1979，专业点真的是。龙胜府13000没必要卖了吧，应该到底了，人家人自己住着也方便。龙胜府13000我觉得差不多到底了，到底了。只是说龙胜府就是你如果没有空着的话，我觉得实现了它的自住价值就 OK 了。龙胜府只是就是因为我在业主群里面，我也还是经常会看你们

0: 吐槽，就是那个物业嘛，也就我知道哎，龙胜府也真的是一言难尽，碧桂园真的把一手好牌打得稀烂。大华星耀怎么样？大华星耀我没办法去评说它怎么样，就是如果你买星耀的目的是因为有地铁，然后有这个在西边单价低，总价也还能上车的话，如果是冲着这个点，我觉得没有太多的毛病。但是如果你是冲着那个包包，那你就要权衡一下了，那个包包是个分项。关键的是其实对于包包的承诺，大华的这个地块也不是第一次了，在大华的锦绣山海一期的时候就已经是承诺过包包，那个时候也做过相关的一个剪彩仪式，对吧？我真的是记忆当中那个画面还言犹在耳。但是你也知道，但是就是没盖起来。那现如今虽然又是变成了昆一中西山实验的分校，但是就是什么时候盖得起来，这是一个问号。第二就是它和坡坡上的阅览晴川的那个昆一西山海实验是肯定不可能比的，是绝对声源完全也不一样的，整个管理层也不一样。所以我觉得就是如果你是要拿那个包包来对比这个包包的声源的和成绩的话，那我觉得就是没法可比。然后我昨天还看见新闻是说昆一中的本部要把这个初中部重新办起来了，哎天哪。就是其实我觉得在每个学校它都会有水土不服的一个板块，比如说我觉得百年名校昆一中，它可能对于在本部做初中的这个东西就真的是水土不服啊。当年我在的时候它的初中开始办，然后呢我们高中部的人从来都看不起初中部的那些小崽子，第一就是初中部真的生源和高中是没法比的，因为你们也知道，我自豪的说昆一中的高中那是通过了中考的严格筛选的，所以进到昆一中的高中的这些生源那都是成绩很好的。但是初中的部分，哎，那些小崽子真的抽烟的抽烟，恋爱的恋爱，所以导致后来昆一中本部的那个初中部就没有办下去嘛，对吧？因此现在他又要重启这个，初中的办学过程，我拭目以待吧。稍后更多的精彩内容也欢迎您继续锁定今天的9:30爱上家，我是方圆。
1: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2: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3: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4: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3: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4: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哈哈哈。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3: 当然算了，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5: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6: 交通9:30，平安贝贝。
7: 夏天前都享受，但别不吃东西开车，饿得头晕眼花，反应会慢半拍，车里面被

迎大家继续走进节目的直播。下午好，我是方圆 FM 918。万事在收听节目的朋友的交流互动方式，如果是说有条件的朋友，欢迎走进抖音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来，刚才说要投资奥城中央广场公寓的这个朋友，你看一下在直播间有一个这个微信名叫做盘艺艺术咖啡馆的我的小伙伴，他的店就开在了那儿，你可以联系一下他，你可以去他的店里坐着喝一杯咖啡，然后耗一个下午，看一下那整个下午在那个所谓的商圈，到底那一层楼的商圈，你的这个喝咖啡期间有几个人会经过会路过，投资没人投啥资啊，投机都不可能。喝咖啡送输出倒是不会。现在可以投资什么？其实但凡大圆如果知道现在可以投资什么，包括现在买什么可以血赚的话，说点难听的，我还坐在这儿直播。我虽然爱你们，可是我更爱自由和生活。我但凡不是因为要认真的打工，实现我的这个生活的采买自由，我还天天坐在这儿直播。我爱你们，我想你们的时候直播就直播，不想的时候我就自己去认真真的玩耍，对吧？投资，退不了一点，嗯。金地都会风华，金地都会风华，我个人觉得就是价格不要超11000，否则金地都会风华它就是属于方圆一直口中说的那种天然输在起跑线上的项目，它是有教育用地，但是教育用地现在还是大澡堂子，也就是说天生就是残缺的项目，那你说未来扛跌保值的点在哪，对吧？我的房子很多实现财富自由，可是我的房子就是很惨呀。比如说武警路的房子，我本来坐等说那个叫什么太和1903我可以拆了，在前年就让我们填了那个征求意见拆迁的意见，我马上第一时间去到拆迁办公室，然后写下了同意，然后而且我当时内心就告诉我自己，但凡开始拆，我第一个领头，然后第一个搬空我的房子，然后再去拿点那个提前搬空的奖励金。好，这件事情就这样不了了之了，再也没有下文了。我的另外一个房子在大观商业城，然后人家拆就刚刚拆到了我房子前面的那两栋房子，我的这个就在拆迁范围一墙之隔，就拆不到我。好，那个房子反正现在也就空着，租也租不出去，因为我从初一到大学大三的所有的生活的东西，各种东西都还堆在那个房间里面，你要让我搬空，我关键是没有地方去搬，没有房子让我装。然后呢西南海是卖了，但是呢卖了的钱也不够我买新的房子，我就只有把它存在了余额宝里面，认认真真的每天收个8块钱的米线钱。所以你说财富自由，我认认真真的跟你们扒了我的资产构成，哪里有的，哪里来的财富自由？我一个执念很深的人，就喜欢在我的一环一里扎根儿，就觉得老昆明人就应该生在一环，死在一环，葬在一环，对，应该是个逻辑。所以一环我又买不起啊。西南海门卖掉了吗？我刚才跟你说了嘛，9000一平卖掉的，108平的这个房产，100万都没卖到，然后就卖了以后把钱就放在了一环，有大观河，

我不执念的，比如说人走了，那都是一堆黄土，把我撒在大观河里面，让我流入滇池就好了。你们为什么要跟我聊那么丧的话题？真的是。

会坐在这儿。度假区的大平层，度假区的大平层，其实我觉得看你的预算，对吧？如果你的预算能够到400+，那就直接一步到位华夏四季，或者是等等邦泰在七柬站的那个项目。所以库吉你要不要就是点一下方圆的小风车，库吉点一下方圆的小风车，让我那个晚上一对一的和你聊一下。毕竟嘛，你都是买度假区大平层的人了，你这预算妥妥的一单就能够帮我完成两三个月的 KPI， 让我这两三个月就一点压力都没有，就可以认认真真的跟你们谈天说地，说梦想，而不是说房子。对，华夏四季的均价大概24000+，24000+。你想私信我和谁很像，小娜，我和谁好很像，就是和你朋友吗？他也有这颗痣吗？其实最近我发现我这颗痣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越来越明显，是不是应该要去把它做掉？华夏四季吗？因为华夏四季和金地云海一号现在是有一个真实的点在于。一大批的法拍房出来了，你要知道买华夏四季或者是云海一号的人其实都是可能三分之一做生意的，做生意的是很会受到市场好坏的一个直接影响的，所以可能就是有一些周转不过来的资金，然后可能就真的断供了，断供了以后它就变法拍了，基本没人住。你说哪儿啊？华夏四季，华夏四季入住率还蛮高的，我觉得华夏四季的入住率还蛮高的。然后就是少不得了，你们在说什么？你就是我说要生在一环，死在一环，葬在一环是吗？天也要开了，我这两天又开始看那个《孤单灿烂的鬼怪》，然后恐游真的。如果天眼开了会遇到孔佑那样的大叔神灯我也愿意的，但是开不了天眼，但凡开了天眼我可能就也是那个逻辑，我应该赚钱赚的还比较猛，那我也不坐在这儿直播了，我就去实现我的人生自由。法拍能不能买，这话你问到我了，法拍要看项目，我觉得比如说华夏四季金地云海一号的法拍，就我个人觉得可买的这个空间比那种普通的刚需盘可买的空间大一些。为什么？因为他们相对来说我觉得更纯粹一些，可能就是你去买了不会有什么老太太老头住在里面然后死活不搬走，对吧？然后还有就是这个房子已经被租出去了，然后就是买卖不破租赁，可能就是法拍你买了以后但是人家这个租期还没到，人家就是不搬走等这样的一些情况出现。因为毕竟买这个盘的人都是就是我觉得有身份有地位有钱的人，所以可能在卖的过程当中会好一些吧。志同道合，我昨天就跟你说了，请你点一下我的小风车，你死活就是不愿意点我的小风车。我其实真的不知道兰台府单价多少，兰台府的总价400到500万左右吧，800万也是有的，对吧？所以既然你都要买兰台府了，我都说了，你买了兰台府，你看我是不是都跟你说了，我就可以把下半年的 KPI 完成了，你为什么就不愿意 win 一下呢？死活你们都没有点我的小风车。法拍房要注意什么？来，伙伴，去刷一下大号，大号叫做方圆看房，大号叫做方圆看房，然后在主页去搜法拍房这几个字，我关于法拍房的短视频还蛮多的，你去认认真真的看一下。华润现在是不是人满为患？哈？华润，人满为患？你这个是怎么去理解这句话？因为刚才他们在吐槽我说我阅读理解不够好，所以人满为患，首先你打了双引号，那么是不是你要告诉我其实这是一个反讽，就是他卖不掉，那但是其实他也还是卖得掉的，只不过是说他进了房票房源库的是200多平的那个户型产品，确实得房率低，然后呢户型格局又差，但是他目前在售的186其实还好，可是他是一个超高层，所以哎，懒台府400万的房子，那800万，来你可能你看你千万豪宅，所以你可以直接就告诉他是不是800万到1000万吗？懒台府现在要800万到1000万吗？你可以告诉我一下，让我这个目光短浅的就是没什么没见过豪宅的人知道一下。

0: 大概多少钱。买了龙湖天境开盘就买了。维尼，你是不是跟我一起买的？因为当时开盘的时候13500的价格嘛，对吧？没听懂，没听懂去刷视频好吗？认真的去视频上学习一下，不要发些这种评论，待会儿我被封号的。那个叫什么法拍房龙游皇，我说了去大号，大号叫做方圆砍房，小号仅是用来直播，所有的短视频内容都是在大号呈现的，大号叫做方圆砍房，去大号，然后在大号的主页的页面上点一下那个放大镜的搜索的图标，搜法拍房，我录了很多法拍房视频的这个注意事项的视频，去看一下好吧。然后这个华润，继续说回华润，华润其实现在为什么卖的不是那么好，因为价格其实不算低，但是呢比起开盘来说确实已经降了，但是华润的点是在于超高层，然后得房率真的低，所以就是和现在的新规产品它是没有办法比，所以花钱买房还那么累，那同样的产品你买的便宜啊，那你就要为你的便宜付出呀，对吧？天上不会掉馅饼，只会掉陷阱啊，记住这句话。好了，您正在收听的是91.8爱上加，我是方圆，稍后回来也欢迎大家，如果有条件的呢可以走进抖音的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抖音的直播号是方圆看看房。
1: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2: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3: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1: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4: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1: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5: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1: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衣店全省都在选。
5: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6: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7: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及时路况，来关注一下目前主城以及二环的通行情况。重点还是提醒大家，在火车站周边呢是车流量比较大，通行缓慢，大家尽量提前绕行。民航路出城这个方向，官渡广场路段是有路面塌陷，目前正在修复施工，所以只有左侧的一条车道可供通行。再次建议大家可以提前规划绕行路线。
6: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0: 新款路虎卫士130迎来正式上市，共推出三款车型，售价90.99到102.99万元。车辆升级，标配方向盘加热，配备第二代智能全地形反馈适应系统以及3.5吨拖拽能力隐藏式电动拖钩。全新比亚迪元 Plus 将于5月21日上市，车辆在外观细节上进行了调整，内饰依旧采用了时尚灵动的设计，同时新车还将配备第二代刀片电池、闪充技术等。近日，莲花跑车正式官宣，将在2028年推出一款全新 V8 混合动力中置布局超跑。这是莲花跑车自2004年之后，时隔24年再次搭载 V8 发动机。同时，品牌正式放弃2028年全面电动化目标，

0: 转向燃油、混动、纯电多线并行策略。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方圆，下时段再会。
1: 家有很多种定义，它是家人，是亲情，也是我们生活的地方。包盖头上遮风雨，家包括温暖和幸福。爱上它，爱上家，爱上它，爱上家。
2: 权威房产发布，云南好房全搜罗，有房才有家。9:18，爱上家，共享空间之美。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节目的直播下，好，我是方圆 FM 九一八万是在收听节目的朋友的交流互动方式。如果是说有条件的朋友，欢迎走进抖音的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泡芙，就是你现在赶紧点我的小风车。我觉得现如今，如果让我说有值得上车的项目，确确实实惠得里它算一个。但是当然，惠得里最大的槽点是明年的包包没有了，明年的包包没有了。所以如果你是明年要包包的人，那肯定是就算现在有性价比，它也是不适合你的。然后关键是说哪个户型和你的适配度高，因为我那天我的粉丝他这两天没在，不然他每天的也都在看直播，他也是才买了惠得里的118，然后他自己个人觉得真的是。比起他一开始去算的那个价格，简直就是真的是特别有性价比。所以现在的惠得里，我个人觉得扛跌是 OK 的，目前这个价格。但是就是因为现在没有明年的包包了，所以才那么便宜。天骏27的话，我个人觉得就是17500到18000的单价是可以接受的。但凡超了这个单价，你就真的是他没有把优惠给你算完。当然，如果你还没有去过惠，我个人建议就是我现在只是讲了价格，但是其实我并不知道他跟你的适配度怎么样。所以如果你也愿意方圆就是来帮您评判一下的话，您可以点一下屏幕右下方的在转着的那个小风车，大家先告诉我一下小风车还在不在，如果在的话应该就还好。小风车点一下，然后我晚上一对一的和您电话沟通一下，看看到底这个项目和您的适配度怎么样。贵宇东方的学位明年，贵宇东方没有问题，贵宇东方它就是一个学区，然后上师大 本来也就没那么火，所以就是贵宇东方没有问题啊，它是可以凭合同入读的。联华的碧光校区怎么样？其实讲真，我个人觉得目前在昆明的这一众教育集团啊，你看联华也只能是文昌能够用成绩说话，德润那个就是中等，其他真的没有拿成绩说话的。然后其次呢，像武城他只有就是本部和国服是成绩比较好的，而红旗呢也就仅限于本部。而最奇葩的是春城教育集团本部现在都还干不过西门路校区，所以就是说每个校区确确实实它呈现的状态是不一样的。惠得里，对，惠得里是一次的，就是一房一学位。然后惠得里现在大概16500的均价，就是108便宜一点，118贵一点。然后现在惠得里什么价，就是看你要看什么什么什么那个户型产品了，118还是108。然后我就跟你说了，我能在惠得里帮你们薅的还有就是各种的小家具小家电。除了就是我昨天就是前天，然后有粉丝买了音乐，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为什么不让我去砸金蛋了？我说朋友们，就是你们跟我一起去买房子，就不要想着砸什么金蛋了，砸金蛋就完全就是一个噱头，你知道吗？就金蛋里面的这个便宜你的金额就是1000到10000块钱，如果你要去砸金蛋，你就只能接受售楼部给你报的那个报价，而不是我来帮你申请到的那个特殊的政策优惠价格。所以就是买房不能既要又要，价格有了就不要再想着去砸个金蛋了。小家电我可以帮你薅，但

是金蛋，我薅不了。五城国服在这个五城教育集团里面，我个人觉得 OK， 就是他的一个这个成绩在五城教育集团里面来说是排得上号的，只不过是说国服它目前的点是在于绿城春江明月它是一个筒子楼，所以就是要看你怎么去评判自己的一个需求了，是不是真的可以为了包包而牺牲这种产品力啊，这是一个逻辑。然后在直播间的小伙伴双击点赞一下直播间明天彩盘的视频，明天去了，明天发不了，因为毛毛比较懒，就是彩盘的视频一般就是去了以后下周周天的时候会发明天的彩盘视频。明天我会把1979红府，因为还看不了什么，什么都还没有什么的，只有城市展厅，然后1979去了解一下，春城书院去了解一下，然后这个北边的私家营板块的邦泰的真月花园加上金地风尚这四个明天会认认真真的去彩排。记忆不好老了会不会老年痴呆，其实我在想，就像你如果年轻的时候是一个视力特别超级好的人，你就会老花，而且比视力差的人老花来得更早一些，所以我在想其实记忆不好的人未来会不会和阿尔茨海默症就没有那么多的交集。当然这只是我的猜测。红府可以看啊，感人的楼间距，你的意思是就肉眼看看楼间距是吗？户型产品出来了吗？认筹还不可以认是吗？户型产品有没有出来？那我明天认真去看一下。可以砸金蛋不要东西吗？就只想砸金阿猫可以砸金蛋的，但是我就不用去申请优惠，就按售楼部最低的这个优惠折扣的价格去拿，你就可以砸金蛋了。就是可能我能申请到的是3万块钱，你砸个金蛋最高也就优惠1万块钱，孰优孰劣？还是你就是喜欢砸金蛋的那个仪式感和那一瞬间蛋裂开的哐的声音。好，您正在收听的是91.8爱上家了，我是方圆。那龙湖天境怎么样？不怎么样啊，天津现在就是第一货包没有多少了，你可选的确实没什么产品货包了，这是第一。第二就是现在是真贵，所以养羊你这个买天津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如果你也愿意让方圆帮你评判一下有没有其他的替代产品，以及它是不是跟你最适配度高的一个项目，你可以点一下屏幕右下方的小风车，屏幕右下方的小风车，让方圆跟你一对一的聊一下，然后再来评判到底天津你是不是适合。就算是适合，我觉得也可以等等后续它的二期的这个货包，而不是现在一期的这些已经真的是被人挑剩下的还卖的最贵的货包去买这样的一种产品，我觉得没必要的。 OK， 那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如果有条件的也欢迎走进抖音的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抖音的直播号是方圆看看房，最近觉得真的房地产市场是乏善可陈的，每天在直播除了跟你们在聊一些具体的项目，好像真的都没有怎么政策动态。包括像最近这两天就是很多的大 V 都在写降息降准的这件事儿，说可能就这一次降息又和我们擦身而过了，又失之交臂了，可能在下半年最多迎来一次降息的机会已经了不起了。那 OK， 所以就是说今年的整个商贷利率市场 LPR 可能再怎么调也是调5年期以上的 LPR 的利率，可能最多能降5到10个点，已经就是上限了。为什么？因为现在大家对于公积金的贷款已经看到了，像上海可以贷800万，像深圳可以贷300吧，然后上海是不是可以贷500？我记不得那么清楚了。但是昆明虽然现在双职工可以贷100，可是目前的昆明的公积金依然只能买房子。我真的不知道下半年昆明的公积金会不会跟进起来，也灵活的把这个政策调整一下。因为公积金但凡如果能够用作他图的话，其实大家对于公积金也是愿意用它的，而不是只是愿意它躺着，对吧？比如说你的老房子公积金是不是可以取出来用作房子的换新更新，这也是我觉得我们的居住需求啊。公积金不就是为了让你更好的有这种居住的品质和改善提升生活的品质的一个目的和诉求嘛？所以就看下半年昆明的公积金怎么发力了。天津有个学校

0: 以前你看都不看他。你想和我去买房，要求小学可以转学的，就是现在小学可以转学且学校好的，那就只有阅览晴川。但是阅览晴川确实是需要考一次试的，如果你的孩子成绩不达标的话，就算你买了房也是转不了学的。所以就是如果你愿意的话，你也可以点一下小房车，可以先去参加一下就是学校的考试，然后看一下孩子的成绩能不能达到他的一个标准。购房补贴不会有了吗？其实购房补贴会不会有就看我们的财政怎么样了，这我觉得真的不是你我能够议论的，议论不了一点。万科城的昆巴长城，万科城不是说你能够买万科城直接就空降的，空降不了一点。万科城你必须是人户一致，从小学一年级开始读，才能够优先入读昆巴的长城新城校区。然后这个小学也不能转学啊。陈翔六点半，你觉得我凭什么有资格去呢？对吧？就像我问毛毛，我说那个，你为什么不去影视飓风呢？去应聘一下？他说你觉得我哪里有资格？我也觉得我哪里有资格？年纪一大把，要长相没长相，要幽默细胞没幽默细胞，要演技没演技，我去干嘛？我去帮人家拎包包吗？东方润奇怎么样？东方润奇。我觉得你要不等等月底的货包，等等月底的货包，现在就不值得。现在这个价格和货包都是高价没货包这个状态。天津的学校和你说什么意思吗？你要问我天津那个学校和目前万科城的学校比哪个好是吗？我觉得比不了一点。万科城那个起码人家是有学习这个成绩做佐证的，而且已经办了那么长时间了，那个确确实实是在全昆明数一数二的优质名校，而这个新建的这个天知道呢。螺丝湾哪个盘可以？螺丝湾这个板块我觉得最不缺的就是房子吧，关键是你要买新房二手房，关键是预算多少，对吧？螺丝湾真的我觉得你要说螺丝湾缺什么都不缺房子，所以我觉得你问我说哪个盘还可以，我给不了你答案。反正不管是在售的经济学府名著还是绿城云珠真底，都是老标准的盘，都是得房率高，得房率低，容积率高，所以就是单价不能超9000到9500，但凡超了左手买右手亏。您正在收听的是91.8爱上家，我是方圆，稍后回来。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3: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将思念化作歌，写故乡山水，也写漂泊路上的迷茫与坚持，以乡音诉说牵挂，以故土安放心灵。马帮乐队，土地。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节目的直播，我是方圆 FM 九一八，万一是在收听节目的朋友的交流互动方式。如果是说有条件的朋友，欢迎走进抖音

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抖音的直播号是方圆看看房。哦，书林街书香林雨是不是就是那个重新自己包装了以后那种产权不是开发商的产权的那个小区，然后要卖24,500的那个书香林雨啊？那个我真的是完全都没有去了解过，因为当时就是开发商也不是正儿八经的开发商，然后卖的又贵，所以我真的没有关注过这个盘。但是如果你是对书林街那一片有执念的，好像也没有其他的好选的这种新盘吧，对吧？然后那个大家买龙腾最小的最便宜的用学位不住，哎，对，这个我觉得是可以的。然后后续等孩子初中毕业了，然后又把这个房子卖了 OK 的。新奥校本部没有，长风的这个中考成绩在全关渡区是第一，在全关渡区是第一，真的，这是有一说一。因为你要知道，其实学费作为门槛，这是真的很那啥，很那啥，很那啥的。好啦，您正在收听的是91.8爱上家，那今天的陪伴就要暂时告一段落了，我是方圆。如果大家在买房路上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要了解最真实的昆明房地产市场，也可以关注方圆砍房的大号，会以短视频的方式把最新的一些彩盘视频和政策解读来和大家进行分享。花150买个香樟郡园27112平的15年房龄的小区适合入手。香樟郡园其实我真的觉得整个小区环境还是不错的，品质也还是不错的。然后112平150，我算一下，关键的点是如果150你在北边，你确确实实除了就是可能买到个那个博森林雨，你也买不到其他的项目，所以其实香樟郡园的区位更好一点，但是有点贵了。你要不砍到13,000的单价，现在13,390，你要不砍到13,000差不多了。妞子阅览晴川的书包在全昆明可以排前三，可以排前三，但是就是如果你需要转学的话，你还是要经过一轮考试的。所以阅览晴川它的制约大家购买的一个最大的影响就是在于比较偏，但是包包是它最大的卖点。好啦，今天节目时间的关系，也谢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没有回答完的问题记得大家看一下屏幕右下方有个小风车，屏幕右下方有个小风车，然后大家可以点一下小风车，然后晚上我会一对一的和大家取得电话沟通，然后来交流互动一下，看看此时此刻的你是不是适合买房，适合买什么样的房产。我觉得买房这件事情还是那句话，最后结束之前再叨叨一句，买错比踏空更可怕，买到适合你的才是最好的。那也提前祝大家，对，后面是带沙，没有，今天是小明老师，今天是小明老师，春苑小学吗？我真的找得很一般。好了，就这样了。

0: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1: 好嘞，我走啦。
0: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1: 妈，发烧好难受。
0: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啊，
2: 体温总算降下来了。
0: 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3: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欣欣，我又得出差了。
0: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3: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2: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
0: 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3: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2: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
0: 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4: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2: 嗯，不错。
4: 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3: 行，好。
4: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0: 用爱温暖时光。
5: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6: FM 91.8，
7: 北京时间15:00。
8: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
6: 感受分分秒秒，
8: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交通之声。
5: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

0: 关注指挥中心路况提示，目前昆明火车站周边春城路、站前路等路段车流量大，通行缓慢，民警正在指挥疏导交通。昆渝高速呈贡返回昆明主城区，在昆石三岔路口车多，通行情况基本保持正常。民航路出城方向官渡广场路段路面塌陷，正在进行修复施工，围挡占据右侧车道，只剩左侧一条车道通行，请路过的车友注意安全。来自云南交投的提示，莫林高速临沧往墨江方向邦东二号隧道内发生车辆追尾的交通事故，占据该路段临沧往墨江方向的行车道交通没有中断，再次提示大家注意出行安全。
1: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2: 日前，历经五年精心打磨，云南首部以滇池在地文化为主题的电影《滇池睡美人》正式杀青，预计明年与观众见面。该片由昆明本土青年导演、演员陈丽娜自编自导自演，是继《莲花池》之后陈丽娜的第二部本土院线作品。影片采用昆明官渡方言，讲述滇池边长大的女孩与父亲之间的温情故事。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据昆明海关所属河口海关统计，今年前四个月，河口口岸进出境旅客201.6万人次，进出口货物133.9万吨，同比分别增长3.5%和15.3%。2026年全国田径大奖赛第二站日前在浙江嘉兴体育中心圆满收官。在男子1万米决赛中，区竞级运动员蒋发坤以29分16秒86的成绩率先冲线，成功夺得冠军。法国吉伦特省官方当地时间13号表示，一艘搭乘1700多人的英国邮轮“雄心号”发生急性肠胃炎集体感染事件，目前初步排除船上出现汉坦病毒的可能性。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思雨，下个时段再会。
3: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0: 共同关注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15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风景区及昆明市天气预报。晋宁郑和公园晴，15到25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多云转阵雨，22到35度；富民天马山晴，14到27度；宁洱纳克里茶马古道晴，15到29度；大理古城晴转多云，14到24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晴，16到29度；玉溪映月潭温泉晴，15到28度；昆明金店风景区晴，13到25度；腾冲火山热海多云转阵雨，15到24度；昆明晴，14到26度。

0: 你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感觉？想养生，却不知道哪个说法才靠谱；想放松，可快节奏的生活总把身心挤到角落。到底该怎么选？又能相信谁呢？别担心，你期待已久的那个健康指南针终于来了呢！每天下午15点，特邀云南省三甲医院专家名医等，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就在91.8健康随行，一路护航。这一次邀请大家一起来收集健康能量值，轻松通关美好生活。
1: 下午的15:06。

您正在收听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这里是一路火航节目。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一些身边的健康热点话题，我是主持人小明。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咱们身边的一个热门健康话题，或者说是最热门健康话题，一定少不了减肥这件事情。不管是出于健康还是因为爱美，减肥的人群越来越多，关注体重的人也越来越多。正确的减肥方法是保持健康的饮食习惯、良好的作息以及一定的适量的科学的运动。但是呢，很多人往往一项也做不到，但是同时又想拥有较低的体重，完美的身材。于是乎呢，很多能够打引号帮助你偷懒的减肥的方法呢，特别的受到关注。比如说呢，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呢，大家都在探讨或者说讨论一个减重神针，它的名字叫做司美格鲁肽。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将会来聊一聊选择司美格鲁肽减重的人以及背后的一些话题。那么这个司美格鲁肽呢，被很多人称为是减重神针。在2024年的时候，司美格鲁肽成为了咱们国家首款国家批准的长效周制剂注射减重药品。从此以后呢，用于肥胖患者减重还有长期体重管理已经差不多2年的时间了那么注射了司美格鲁肽的人，他们减重成功了吗？有没有反弹呢？这样的减肥方法会不会对身体造成伤害呢？今天主要聊的就是这样的一个话题。首先呢，就是很多可能还没有去注射司美格鲁肽的人想要问的第一个最先想到的问题，就是如果我选择注射司美格鲁肽，那么究竟通过这种方法我能够瘦多少？司美格鲁肽呢，我们要跟大家说呢，它是属于一个长效的肠促胰素制剂。它的减重核心机制是什么呢？两个核心机制首先就是中枢抑制食欲。它的中枢抑制食欲的这个核心机制呢，就是把它的药效呢作用于大脑的摄食中枢，从源头来降低你的饥饿感，让你很自然的不想多吃，俗称吃不下不想吃。那么第二个核心机制呢，就是延缓胃的排空，让食物在胃里停留的时间变长让这个饱腹感更持久。这样呢，自然就会让你吃很少量的食物就感觉到饱了。注射司美格鲁肽减重呢，效果可以说是因人而异。目前的临床数据显示呢，持续使用68周，使用者体重平均下降17%，腰围平均减小15.8厘米，而且呢，体重基数越大，这个减重的幅度就会越突出。但是说到任何事物背后都会有个但是，但是呢，我们要提醒大家，也会有大约10%的人群，他们呢是属于原发性的失效人群，用药之后体重下降并不明显先把这个大家最关注的问题，使用司美格鲁肽能瘦多少，跟大家结合科学的数据来聊一聊这个事情。那么我们再来说说很多人也很关心的，我注射了司美格鲁肽减重了，成功了，但是它会不会反弹呢？答案是肯定的，会。目前的临床数据显示呢，大约一半以上的使用者在停药之后会出现体重反弹。但是呢要提醒大家，这个反弹的核心原因并不是药物依赖，而是恢复了不健康的生活习惯。所以还是那句话这个减肥最核心的、最科学的、最永久的方法是科学饮食、健康作息、适当的锻炼这个靠药物，这个肯定是不能够长久维持的。那目前唯一避免反弹的方法呢，就是在用药期间和停药之后坚持科学的生活方式的干预。就是那句话，没有笨办法如果停药之后你还能坚

吃健康饮食，规律运动，体重不仅不会反弹，还有可能因为这样的一个机制继续缓慢的下降。如果使用了司美格鲁肽半年之内体重反弹呢，建议大家呢可以在医生指导下重新用药。那么如果说这个停药的时间已经超过了半年，那么就需要重新到医院去进行风险评估了。记住这个关键词风险评估，在稍后呢我们继续还会提到，并不是所有人都适用司美格鲁肽啊。那么核心问题先答两个，能不能瘦，以及瘦过之后如果停药了会不会反弹。好，如果你也关注司美格鲁肽，也想用，或者说你用的过程当中也遇到了各种问题，希望今天的节目可以帮到大家。稍后我们继续聊。

0: 我是小榴莲，美味又新鲜。通关路漫漫，一堵三两天，眼看要变质，生鲜伤不起。唉，这通关路比我的刺还扎心呢。
1: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2: 生鲜货车验放完成，用时2小时28分。
0: 智慧口岸开，过关就是快。昨日枝头蹦，今天上餐桌。跨境路畅通，陆海新联动。想不到我小小榴莲也能乘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智慧口岸的东风，闯出自己的未来。
3: 开放合作路，共享胜利果，榴莲闯关，幸福通关。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4: 关注路况。目前昆明火车站周边春城路、站前路等路段车流量大，通行缓慢，民警正在指挥疏导交通。民航路出城方向官渡广场路段有路面塌陷，正在进行修复施工，围挡占据右侧车道，只剩左侧一条车道可以通行，请各位注意安全。昆渝高速呈贡返回昆明主城区，在昆石三岔路口车多，通行情况基本保持正常。高速方面，安楚高速楚雄往安宁方向草铺安宁西站间，一辆小车撞到中央隔离栏后侧翻，占据该路段楚雄往安宁方向的应急车道。为管控在途车流，交警对安丰营草铺收费站入口往安宁方向的车辆进行临时交通管制。昆石高速昆明往石林方向草甸宜良站间有一辆小车侧翻，占据了该路段昆明往石林方向的应急车道，交通没有中断。再次提醒大家注意出行安全。
2: 交通91.8，平安贝贝。
5: 雨季的河水说涨就涨，露营别选河滩溪边低洼处，半夜上游下雨，你睡梦中可能就被冲走，选高处平坦背风的地方过夜的话，把食物收好，防野生动物。
6: 520全面将至，咱们大象新选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7: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之谜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2 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6: 哇，都是我想要的。
7: 还不止呢，现在单品满299元全场9.5折，单品满520元全场9折。
6: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7: 520大牌直上车。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选礼物。
4: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一路护航，我是小明。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

跟大家聊一聊有关于注射四美格鲁肽来减重这个话题。在第一段呢，先把几个核心问题跟大家聊一聊，就是注射四美格鲁肽究竟能不能瘦，能瘦多少，瘦了以后停药了会不会反弹。

失效，就说这种药物对你来讲根本无效。这个呢就说明你自身的肥胖机制不是由于肠促胰素缺乏，只能够选择最朴素的、最科学的，也是最难的饮食加运动的方向来减重了。这刚才也提到过啊，叫原发性失效，占比大约10%。另外呢，应该选择说来关注一下重新调定点平台期。这个我们的大脑下丘脑有体重调节定点啊，叫做体重调定点。用药初期呢，这个调定点下降，体重会出现快速的下降，但是这个调定点呢是不会无限下降的啊，后期体重下降的会变慢，会呈现出一种阶梯式的变化，继续用药呢体重仍然是会缓慢下降的。也就是说呢，有的朋友呢是能降重的，能降体重的，但是效果不明显，而且呢会出现一个先快后慢的这样一个状况，大部分来讲呢这是正常现象。第三种瘦不下去的情况呢，就是你自己在用药的同时呢，生活方式配合的其实不够到位。比如说减重一定是要控制饮食的，如果你不控制、不关注，同时也不运动，那么哪怕你注射了4-MA，你没有这些前置的一些限制的条件的话，仍然你的减重会出现困难，效果一定会大打折扣。一般来讲呢，现在减肥的人最关注的是什么？第一是美，第二是健康，不知道这二者谁排得更靠前一些。那么说到通过减重来实现更美的这个方法目的呢，这一部分减肥的人群一定还会关注到减肥与美的这种关联。有的朋友就会担心说这个注射4-MA来减重它是不是安全。有的女性朋友特别关注的一个点就是，听说打4-MA脸会垮掉，是不是真的呢？那么其实呢，对于4-MA的使用呢，整个医学界呢，它或者说你到医院去，在医生的指导下来进行这个减重的话呢，它本身是有一套科学减重的治疗流程的，全程都在医生的专业指导下来完成。也就是说你自个儿来的那种是有风险的、不科学的，一定要到正规医院，医生给你一套适合你的科学的减重流程。注射4-MA呢，是有可能发生药物的作用机制相关的一些不良反应的，比如说你注射之后会出现恶心、呕吐、腹泻、腹胀、便秘，各种各样的这种肠道的、胃肠道的反应。那么4-MA呢，还有可能会增加急性胰腺炎的发生风险，尤其是有胰腺炎、胆囊炎、胆道结石、胆道梗阻病患史的这些朋友，要特别注意啊。这个风险是比较大的。另外呢，如果说你长期的喝酒量还不少，那么这部分朋友呢，你使用4-MA之后呢，发生急性胰腺炎的风险也在显著的增加。至于说传言说这个四美脸啊，也就是很多朋友在讨论的，就是我们常说的人的脸垮掉了，直观的讲这种情况会不会发生呢？有的朋友担心这种4美脸呢，他一般来讲是盲目的追求短时间的大重量的暴瘦，肌肉和脂肪流失太快了，这不管用什么药什么方法一定会出现垮的这种情况，这是一个必然的科学规律。所以呢，专业医生建议说呢，当我们在制定减重目标的时候呢，最科学的减重效果是一个缓慢下降的减重过程，让身体呢有一个代谢适应的过程。暴瘦的这种情况一定是不科学不可取的，最直观的讲真的有可能会出现垮的这种情况，脸垮掉的这种情况。那么如果说你正在制定减重的目标，比如说半年内降低总体重的10%到20%，这样就不会出现垮脸了，就不会有这样的风险，就说你不是特别急功近利的那种啊，一般来讲呢，危险系数就会低很多。那么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关于4-MA我们要跟大家做一些必要的嘱咐，比如说刚才提到的
这个东西不是自己买来自己打

就可以的，不是随便拿来用的，一定要到医院去找专业医生来指导，或者说呢，先去做一个检查，适不适合用，服从医嘱很重要。那么为什么是这样的呢？稍后继续跟大家再来讲一讲这背后的医生的专家的一些逻辑和意见。

走过水，走不过生死，走过聚，走过散，走不尽悲喜，走过春，走过夏。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衣店全省都在选。
8: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9: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10: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1: 关注路况，目前昆明火车站周边春城路站前路等路段车流量大，通行缓慢，民警正在现场指挥疏导交通，请注意。昆渝高速呈贡返回昆明主城区，在昆石三岔路口车多，通行情况基本正常。民航路出城方向官渡广场的施工提醒您注意。另外呢，在我们看到的这个高速平台上呢，也有几条路况。安楚高速楚雄往安宁方向草铺安宁站间，小车撞到中央隔离栏后侧翻，目前的这个事故现场呢，占据了楚雄往安宁方向的应急车道。为管控在途车流呢，交警对安丰营草铺收费站入口往安宁方向的车辆进行临时交通管制，请予理解和配合啊。那同时呢，我们也看到昆石高速昆明往石林方向草甸宜良站间有小车侧翻了啊。那么这个路段呢，是在这个道路的应急车道上交通没有中断，但是呢，还是特别要再三的叮嘱大家，开车出门特别小心，特别要专心。

0: Spring， 正在开车的你是否关心过身体的油耗与保养？
1: 告别亚健康，为生活加速，这里是你的路上健康充电站，健康随行，一路护航，
0: 60分钟科普，全天候守护，
1: 从营养运动到疾病预防，我们让健康变得简单有趣。锁定 FM 91.8，健康随行，一路护航，让健康与你一路驰行。
2: 一路护航，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是小明。今天的节目当中跟大家聊一关于四枚格鲁肽的这个事情。那刚才进入到了比较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要再次专门花一点时间提醒大家，这个四枚格鲁肽呢是不能自己随便买来注射的，务必要到医院去找专业的医生给你制定详尽的治疗计划。那么使用四枚格鲁肽来减重呢，刚才说了那么要到医院去，有专门的专业医师来指导您进行配合药物的这个减重。那么这个去医院找医生第一步干嘛呢？他会帮助你完成肥胖的分型，然后呢做风险筛查，最后呢适合的人呢可以在医生

指导下规范用药。那目前呢，这个司美格鲁肽有降糖版和降重版、减重版这两种剂型，要特别提醒大家，名字是一样的，但是它们两者呢是不能够混用的。首先说这个降糖版，降糖版呢，临床上一般是超重或者肥胖的成人、二型糖尿病是可以使用的。那么减重版呢，适用于在控制饮食和增加体力活动的基础上，对成人患者的长期的体重管理，两者是有很大的一个区别的。那么简单的介绍一下医生制定的这些标准，考核的标准啊。比如说你要准备选择使用司美格鲁肽来减重的时候呢，你的初始 BMI 要符合这个条件，就是首先呢是要大于等于每平方米30公斤，就说是肥胖的朋友了，那么你可以直接使用司美格鲁肽了。那么另外呢，这个 BMI 大于等于27公斤每平方米，然后呢到刚才提到这个30公斤每平米的这个区间，而且呢存在至少一种体重相关的合并症，比如说高血糖啦、高血压呀、血脂异常啊，还有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或者心血管的疾病等等呢，这些都是重要的筛选的这样的一个考核的目标啊，看看你适不适合。再次强调，这是药啊，不能自己网购自己注射。甚至呢，有的朋友说我一开始是医生指导我制定的计划，然后我觉得效果不明显，我就把这个药量翻倍等等，这些做法真的是完全不可取，非常的危险啊。那么所以在这里呢要特别提醒大家注意。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提示一下，有的人他真的是不是那么适用司美格鲁肽来减重，而且这个人的这个种类还挺多的啊。那么有的呢，甚至我们要提醒大家，严肃的提醒是严格禁止使用司美格鲁肽的这些相关的这个药物的。第一类人呢，就是妊娠期和哺乳期的妇女不能用啊。很多女性朋友很焦虑，生完小孩以后呢，身材走样啊，各种情况就想快点恢复起来。但是呢，如果是你还在妊娠期和哺乳期，我们不建议啊，这个是不能用的，是禁止使用的。另外呢，75周岁以上的老年人，因为他们的这个胃肠道功能自然减弱了，是没有办法耐受药物的不良反应的，也不能摄入司美格鲁肽。第三种呢，就是18岁及以下的青少年或者儿童。那么现在咱们中国国内呢还没有获批减重适应症，所以呢，单从法律的这个角度层面来说呢，是不能让儿童使用司美格鲁肽来减肥的。第四个类型呢，就是患有急性胰腺炎的病史的这些朋友，因为你用了司美格鲁肽呢，是很容易又使这个疾病复发的。那么还包括其他的，像你是不是有过胆囊疾病的历史的呀？急性的胆囊炎、肠道梗阻、胆道结石，使用的司美格鲁肽呢是可以直接诱发急性胰腺炎的，非常危险啊。那么如果说你是一个喝两口的，或者说已经到了嗜酒的这个地步，天天随时都在喝的人，而且有觉得靠自身的力量没有办法把这个酒给戒了的人，也是不适宜使用司美格鲁肽的。因为大量的饮酒呢会显著的增加急性胰腺炎的风险，这个最主要的一个带来的比较恶性的后果就是胰腺炎，特别是急性的胰腺炎啊。那么另外呢，有甲状腺癌高危结节的朋友，因为甲状腺的相关疾病呢现在是非常常见的在身边啊。那么如果这部分人要用药呢，你必须要去通过一个甲状腺的彩超和血清降钙素的检测，排除了我刚才提到这个甲状腺的髓样癌风险之后呢，再去找医生制定专门的适用的减肥的这个计划啊，包括怎么配合上这个司美格鲁肽来减重的这个事情。所以呢，这段的这个安全提醒我是觉得特别重要的，哪些人不能甚至呢我们说严禁不要去用司美格鲁肽，看看自己的情况啊，我们再做下一步的选择吧。再次提醒啊，不是一个什么保健品，这是一个真正的药品，所以自己不能自己随便买。

随便用，随意的加减剂量，这背后有很危险的很大的这个风险在。好，稍后呢我们将继续今天的这个思美格鲁塞的话题。如果你正为体重烦恼，正在寻找这个减重的方法，有人给你推荐了注射思美格鲁泰呢，希望今天的这些问题呢刚好都是你想要了解的。

0: 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1: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0: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1: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慌？

0: 多钱。
1: 啊，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2: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3: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八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八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4: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5: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6: 继续关注最新的路况信息。来自云南箭头的提示，就在刚才呢，交警三大队通知，现对10所高速路沪长湖收费站入口所有黄牌货车进行交通管制。昆明至弥勒方向的车辆呢，建议您从路沪收费站出口分流出站。那么现在呢，这个相关管理部门呢已经通知到了收费站入口，并且呢做好这个管制和解释的工作。预计恢复时间呢要等到5月14号，也就今天下午的6点钟，大概还有那么个2个小时啊。那么还没出门必须要走这边的朋友呢，您可以看看延时出行，或者看看周边有没有可以绕过去的这个路线。
7: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8: 这是一张通往香格里拉腹地的听觉地图，愿你在每一个摇曳的瞬间听见想念，也遇见自己。房东的猫，佳木，念菩提。

三九套上一根裤，让家帮我上铁里裤，俺说裤衣裤松一，等到一身老点。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品满299元，立享9.5折；单品满520元，立享9折。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4: 进入今天最后一个环节的一路护航，小明继续跟大家聊这个四枚格鲁肽的这个事情啊。刚才呢说哪些人是不能够使用四枚格鲁肽的，那么最后呢跟大家来说说，如果你是合适的，医生也说了可以用，那么其实这个网红减重针呢不止这一款，有3款啊。那目前呢在中国获批用于减重的药物呢3类：四枚格鲁肽减重版、替尔泊肽减重版，还有马氏度肽减重版。记住了啊，是减重版，不是降糖版啊。那么这3者的机制不同，适应人群呢也是有差异的。最简单，你就是让医生给你评估，然后呢再来选择。你不能到医院去说，当然医生也不会接受啊，说我指定使用哪一种药，其实这也是一个比较没有常识的做法。哪种药适合你，医生和检查的结果权威的多，安全的多，这都是很重要的这些问题。也有的朋友开篇就说过，又想减肥，又没有恒心毅力，不想付出，其实真的是很难做到，很痴心妄想的一个做法。因为减肥的根本，一定是要配合上你生活习惯各方面的一些改进的，比如说早睡早起啊，比如说这个控制饮食啊，适当的运动啊。那么我们说这些所谓的减重药物针呢，确实它是目前减重领域的有效武器，但是呢，第一，它不是神器；第二，它也不是一劳永逸的。那么实现持久减重呢，就是首先在饮食方面呢，包括像5+2、16+8的这种轻断食啊、低中含饮食啊，还有包括像限制热量的饮食，比如说目前把你的日常的这个热量排个单子出来，然后减低30%左右的水平。那么很流行的减重这个圈里面的什么生酮饮食啊，这些其实医生是真的不建议的，因为它有可能会引发乏力啊、记忆力减退啊这一系列的这种后果。另外呢，一定要配合上运动，有氧运动，比如说快走、慢跑、游泳，每周5到7天呢，一天最低限度的这种有效的有氧运动最少半个小时啊，一般来说1个小时左右比较好。另外呢，包括一些力量训练这种抗阻运动，每个星期3天来个3天，每次也要坚持15分钟以上。另外呢，还是那句话啊，减肥同时也会涉及到心理问题，你不要变成一个情绪进食者啊，想吃就吃，不想吃了几顿都不吃啊，这是非常不好的。另外呢，不熬夜不饮酒才有可能会真正的瘦下去。就我们还是那句话，没有一蹴而就的暴瘦，也没有一劳永逸的神药。所以关于这个四枚格鲁肽类似这种用药减肥减重的这种方法呢，属于热点话题。我们一旦看到有专家的这个他们关于这个事情的一个测评总结或者是一些攻略也好出来，我们都会拿出来跟大家来分享。希望大家都能够做一个现代科学人。什么叫现代科学人呢？就是不盲目、不盲从、不盲信啊，只要是涉及到用药的，一定要科学用药，遵循医嘱，循序渐进，这样呢才能够真正的收获健康的体态。祝大家减重成功吧，但是千万别盲目啊。我是小明，今天的一路护航呢到这里就暂时先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大家的这一小时的收听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全体都有，集合！今天体育课我们玩点特别的，第一关绿野追踪，所有人盯住操场边那棵大树上第三根树枝，从左往右数第五片叶子，找到了吗？
1: 我找到了，是那片橙色的叶子。
2: 我也看到了，
0: 好眼力！第二关传球，同学们盯紧球，传！
3: 进了。
0: 这就是阳光和运动的魔力，让我们的眼睛像鹰一样又准又亮。
4: 走出教室，走向操场，别让眼睛总困在书本和屏幕里，带它去放松一下吧。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追着阳光跑，眼睛亮晶晶，课间动起来，未来更精彩。
5: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6: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5: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6: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5: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6: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5: 他是中医传承人，
6: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5: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6: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5: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6: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5: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6: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0: 抽丝剥茧探病因，寻医问药零距离。
1: 敬请收听健康百岁直通车。

0: 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活百岁。欢迎大家收听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倪虹。健康百岁直通车节目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693-3779，400-693-3779。接下来就有请中医藏医传承人、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飞老师。孟飞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飞老师，你们的老朋友。这两天呢，也接到了很多我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在这个节目当中啊，受益颇丰啊。那以前呢，咱们也知道，这人呢，就是一个机器，用了几十年，要想这个车子啊，跑的时间久，有的零件呢，拆下来就要清洗清洗。可是我们这个人呢，这几十年下来呀，哪里都没拆过。这一下呀，等到这机器老了，这个病就来了。有一些地方里啊，都是油泥，零件的精密程度一差，这机器啊就哗啦啦啦啦响，这病也就来了。哎呀，听到这个比方啊，孟飞老师突然就感觉我讲的呀大家听进去了。我们这个人呢，从头到脚它就是一个精密的大机器，那这么多年下来，就像那种防水的手表打开了机壳，你里面还有油泥呢，那何况它还是防水的呀，是不是？密封度那么高啊。我们人呢，身体当中就是如此。不信呢，咱们就做个对比，它新的和旧的它区别大了。我们刚出生的小孩子呀，那身体里面呢是先天之物啊，这个时候啊哪里都好。可是你看看啊，是不是有了十几岁的小孩子，身体要是体质不好的也会出小病。我们收音机前呢，绝大多数啊都是长辈，年纪比较大，60多、70多、80多，甚至啊还有90多岁的听众朋友。您说我们身体这台机器这么多年以来，这个缝隙里面灰尘杂质油泥多不多呀？加的这个油料就好像咱们吃的这些东西里面有没有杂质啊、有害物啊，这些东西啊都是毒。您记住了啊，要想把病提早治好，解毒这个事儿，你是一定一定少不了。我们国内啊，在科技技术方面突飞猛进，可是呢，跟发达国家呀，还是有一定的差距。毕竟啊，我们国内的底子呀，比人家薄一点。我们每时每刻都在赶超，这个呀，也需要一定的时间和过程。可是呢，我们有好的地方，有什么好的地方？就是我们中国的老祖宗啊，给我们留下了很多灿烂的文化瑰宝和历史遗留，这些东西啊太有用了。我们古人给我们中国留下了孝悌文化，让我们呢尊老爱幼，这是精神传承。第二个呢，我们老祖宗啊给我们留下了自强不息、艰苦奋斗、勇敢卓绝、抵御外敌、对抗侵略等等这些民族信心。那第三个呢，我们国人呢有一个不服输的劲儿，什么意思呢？我们此时没有，我们一定要想尽办法让自己有。所以我们的国防科技啊、军工科技啊、民用科技啊，这么多年呢，大家发现没有，这几年就是一个爆发点。尤其是在现代医学领域啊，我们中国呀不服输的。你看国外很多东西以前是卡我们脖子的，这几年呢是不慢慢好多了。原先那圆珠笔那个笔芯儿那个球啊，就那个上面笔尖前面那个点啊，外国要不给我们，我们连圆珠笔都做不出来。现在这些尖端科技的问题是不是都迎刃而解了？这就是我们国民奋斗不止的这种精神所支撑。我们中国呀也发现了国外的这种

生物医学和营养医学当中有很多好东西，我们国内现在这个很多企业正在突飞猛进攻克这些技术难关。你就包括以前是不是有一个东西叫支架啊，是不是这个东西啊，治疗或者救我们这个心梗的患者那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以前呢，国内生产不了支架，你装一个国外进口的支架要几万块钱，可是现在我们国产的支架出来了，一个国产的支架才两三百块钱，这价格呀一下子就下来了。这个时候啊，你说外国人卡我们脖子是不是就轻了呀？同样你看我们在国外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在国外的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当中啊，人家早就把解毒这个事儿给排上日程了，用上了，人家早就发现了啊，治疗现在所有的这些老年病慢性病，解毒是排在第一位的，也是首位。你如果不解这个毒啊，那你身上治疗慢性病效果来的就差，用的时间就长，这个作用啊就慢。那怎么办呢？人国外这个科技啊就比较厉害，尤其是在生物医学这一块啊，比咱们呢当时要先进太多了。人家差不多十几二十多年前，人家就已经把这个全身上下解毒这个东西啊早就研究出来了。哎，用生物发酵技术做出来的这种生物制剂用到老年慢性病身上解毒啊，无论是这风湿骨病的，还是这个心血管脑血管不好的，还是这个身体当中外来的化学毒性的，这效果呀真的好。要不说当时啊我们在国外看到了这项技术啊，我们馋的呀口水都流出来了。我们就想啊，这要是我们国人能够用得上这个方法，那你说该多好啊。所以啊，我们当时啊眼红归眼红，虽然人家贵我们也想引进，可是在这个时候这西方霸强啊，这帮八国联军这个嘴脸呢就出来了。这帮人呢就一个事儿，就是你们没有我们笑，等你们有了他傻眼了，就这个样子的。你说这帮人呢，这非我族类必有一心，就是这个意思。我们当时啊是好说歹说就是不同意，直到现在这样的技术国内都没有。你看回来了之后也是万幸啊，这在医学交流大会上面认识了汪军之教授，就这一次啊就让我们信心倍增。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啊突然之间发现原来我们身边就有这样的东西，就有这样的技术，我们中国的华夏祖先呢早就给我们留下了湖北恩施巴东神农溪的海棠啊。你看这个东西原本就在我们身边，这一下子呀就解决了我们中心的燃眉之急。同时呢又过了几年之后啊，此时此刻我也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一下，在这个生物解毒制剂这一块，我们中国的科研工作者呀日以继夜。我听到消息啊，就现在初步的这种生物制剂解毒的方式已经开始有了，只是说还不到完全成熟的时候，估计用不了多久啊，这个东西慢慢的就会越来越多。它不是针对一个人，它是针对我们整个国民的体质，它是为了以后应对我们整个老龄化社会的一个基础保障。因为老人越来越多，慢性病越来越多，要想解决这个慢性病啊，解毒一定是先行的。在慢病治疗当中，解毒一定和治疗并行往前走的这么一个事。即使说这个老人家呀身体比较健康，没有什么慢性病，那这个解毒也要做。为什么呢？正是因为你年纪大了身体还好，那你说是不是毒少一点，毒少一点不代表没有，把这个毒啊解掉，这个人呢寿命会更长，而且呢得病的概率就会越低。寿命长了，得病的概率低了，你说他是不是就真正的做到了一个健康加长寿，你说是不是最好的一个结果呀？所以呢在这里啊，这个孟非老师呢再一次的在节目当中代表个人，也代表啊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对我们湖北恩施巴东县海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于总表示感谢。同时呢也要感谢汪军直教授啊，这三四十年以来对西海棠的大力的研究和应用，是他取得了这样

的科技成果被我们所用。那在这里呢，再一次对两位领导表示感谢。你看，于作坤于总啊，是湖北恩施巴东县的旅游推广大使，也是恩施巴东县的重点龙头科技企业。那汪军直教授呢，是三峡大学的教授，同时呢，也是三峡制药的副院长。这样两个有爱心的人呢，构筑了一个健康长城啊，在给患者解毒的这一块，对他们两个来说，他们两个功勋卓著。不能说这个东西是他们发现的，但是呢，这个两个人呢，这么多年以来一直在立志推广湖北恩施巴东的地域旅游以及湖北恩施巴东的地域特产，确实啊，也给我们身边很多的慢病患者带来了福音，解决了燃眉之急，在解毒这一块呀，提供了最好的方式和方法。那在这里啊，于总啊也给了政策支持，这个海棠啊确实是好东西。在节目当中呢，孟非老师也一直说了，您记住了，用正品，用真品，这个正品和真品呢才能达到这样的作用。同时啊，虽然说这个海棠是定制款，可是你一定要听清楚啊，这个定制款绝对是好东西，高标准，严要求，好质量。但是呢，顶尖的不代表最贵的。可能有的听众朋友就感觉呀，我的天哪，全国唯一，世界唯一，整个中国只有那条小溪边有的这个能够解百毒解万毒这么个神奇的东西，那价格不得到天上去啊？没有，真的没有。为什么说是良心企业呀？你看人家给到我们中心一盒30包，一个月的量才多少钱呢？才400块钱，折合一天呢13.3块。你算算啊，能把你全身百毒万毒都解掉的东西，13.3块一包，贵吗？那你说国外7000块钱一个月，一天200多，这没法比呀，是不是？功能作用是一样的，价格那就千差万别了。这个就是什么？这叫良心。这一次啊，为什么说感谢于总呢？你看我们正常来讲啊，你这个解毒啊，它是需要时间的。怎么需要时间呢？孟非老师也说了，先怎么吃怎么喝。这个呀，一盒里面是30包，一包啊你就用一天，一棵树啊一年也就采10来个叶子。你要想清楚啊，那在这种情况下，不是说溪水边10米内的叶子都能用，本身在溪水边的这个海棠树啊就长不大，然后呢树上这个叶子不发红还不行。为什么说这个只有红叶子才有效啊？这就是汪俊直教授做完实验得出来的结论。这个海棠这个树叶啊，绿的没有这个作用，只有红了的有这个作用。然后把这红的叶子摘回来给它晾干，再给它切丝，这样的情况下它这颜色就变成绿黄红三色了，这个才是能够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的好东西，明白了吧？只有这样的才是真品正品好东西。那你看一个月是30天，一天一包，这里面这个禁忌啊也给大家说清楚。什么清楚呢？你喝这个海棠茶呀，你如果有药要吃，千万不要用这个海棠这个叶子泡水来喝药，吃了药至少要过上10几到20分钟之后你再喝这个海棠。同时呢，一包你就喝一天，如果今天忘喝了没关系，明天泡两包你接着喝就行了。这个东西啊，多点少点没事。有人说，那我这个自己都知道我是个老毒人，哎呀，我严重的血毒加糖尿病，我是不是应该一天喝两包啊？我告诉大家，一包足够了。这个东西不是说你喝上包数越多效果来得越快，这个呀是慢慢来，哎，它是有周期的，一般是一个周期、两个周期、三个周期、四个周期。那怎么算呢？给大家说一下啊，如果你是老慢病10年以下，那你就一个周期到两个周期，就是多长时间？就是3到6个月。如果说你这病程啊10到20年的，那你用2个周期到4个周期，就是6个月到12个月。如果说你这病情啊已经超过了20年了，属于绝对的老慢病了，老毒人了，
深圳这个

毒啊，特别多了。那你听我的，你用多长时间？你用24个月，24个月就是2年的时间。因为啊，你这身体当中的毒啊是太多太多了，必须把这个毒解掉。你这个毒不解掉，你吃再多的药效果来得差，你这个病啊发病的速度超过了你用药的速度了。你这个毒在这碍事啊，东北话讲当碍啊，你这个药都进不来，吃了这个药的效果呀差。那你告诉我你怎么治病啊？你不把毒解了，你怎么吸收药效啊？这根儿在这儿呢。听好了啊，10年以下的病情你就用上1个周期到2个周期，就是3到6个月。10年到20年的病情你就用上2个周期到4个周期，就是6个月到12个月。如果你的病程超过了20年，那你就用上24个月，1个月1盒，是不是？24个月就是24盒，你这么算下来1年是4个周期，你这20年以上就是8个周期，这最大量了。有人说2年之后呢，那跟你经济条件来了，你2年之后你还想解新毒，那我不拦着你，对吧？但是你要解老毒，这2年24个月8个周期的量足够了。那在这里啊，再一次得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这个海棠茶呀不会一直有，大家听好啊。这一次呢，也是于总啊感谢孟非老师对恩施巴东旅游项目及地方当地特产在节目当中宣传给的这么一个政策。这个东西啊量是有限的，这次拿出来的呢就是我们中心的定制款。您记住啊，我们中心的定制款当中啊，我们有3个字，叫什么？叫优颜诺。优是优秀的优，颜是颜色的颜，诺是诺言的诺。有人还奇怪呢，这优颜诺是什么意思啊？我给大家今天呢解释两句，你听一下。优就是优秀优质高质量高标准严要求的产品，只有这样的东西才能进到我们中心，必须是保真，必须是保证质量，必须是保证产地，必须是保证用完了之后对身体有变化，这是优中则优。这个优在这里讲。那第二个呢，盐就干什么？为什么说让人长命百岁啊？大家发现没有啊，有这样一句话叫长命百岁，青春永驻，容颜不老。那我们要做什么？我们就是保证我们所有的中心里面的这些患者呀，青春不老，容颜永驻。最重要一点，我们这个颜呢又当尊严来说，什么意思？让人治完了之后有面子有尊严，不会那种没有尊严的活着，让你有尊严。最后一个诺，这个诺你一听就懂了，诺是什么？承诺呀。诺是什么？诺言呢？我们有这个承诺，承诺什么？在我们中心来解决身体问题的，做康复的，做慢病救治的，我们一定遵守承诺，有医德，同时呢我们保证治疗的结果，我们更保证我们用药的品质，这是我们优颜诺3个字的由来。所以这3个字啊现在已经成为一个标识，只要是我们中心的会员治疗几个月之后回家，或者说把我们这个单位介绍给他身边的人一提，只要见到盒子包装上有这3个字优颜诺，那就是什么？那就是100%的品质，100%的作用，100%的良心，就这个意思。你可以想象一下啊，这3个字啊不重要，可是这3个字的分量优颜诺，在我们所有的会员的心里就是一块金字招牌，这么多年我们共同守护铸造的这么一个金字招牌，就是我们的优颜诺。那这一次呢，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给你们能够拿到的这个湖北恩施巴东神农溪两边的这个西海棠，它上面就有这3个字，就是我们中心的定制款，就是优颜诺的正品，就是我们的尊享正品，给我们中心里面的这些患者用的是一模一样的好东西。可是呢，这次的政策不是我们中心给的，这次的政策是于总给的。给的什么政策呢？原价给我们中心的价格是400块钱一盒，1个月的量，你用1个周期就是3盒，2个周期就是6盒啊。那于总给的政策呀很贴心，也很有爱心，他呀给定了个这么个政策，就是

一盒是400块钱，可是呢，如果说您一次拿两盒，就不要800了，两盒啊只要598，两盒598，同时再多给你拿一盒，你就等于到手啊

算呢，是不是？你一个周期就是598，你说我病多的用两个周期的，那你就花两个598。有人说我呀是10年以上的老病号，我要四个周期，那你就拿四个598。有人说我要用八个周期，那你就拿八个598。可是啊，您听好了，数量有限制。今天是第三天，同时呢，也是这个西海棠啊在节目当中讲的最后一天。为什么呢？因为一共啊，恩施巴东的于总啊就给提供了900盒，就是300份。为了公平起见呢，这孟非老师啊私自做主了，用三天的时间，一天投放100份，一天投放100份。这100份啊，就是每一份是3个月，100份就是100个3个月，对不对？那这样的情况下呀，目的只有一个，为了公平。怎么说呢？因为听收音机呀，可能有的人呢今天有事儿，就错过了这一段栏目，可能明天还忙也没听到。原本呢他们是特别想用的，结果呢就因为错过了这报名的时间没用上。那你说这个事可惜不可惜啊？是不是？如果说你每天都能听，那你随时都能报，一天100份，只要这100份没了，那今天的报名就结束了。如果说你赶得赢，赶得急，赶得巧，刚好在这100份里面，那孟非老师啊告诉大家，您订多少份我不管，你订一份订两份都可以，这个呀、是根据你自身的身体情况的。每天就限量100份，三天一共300份。今天呢此时此刻是最后100份的投放，今天这一次过了，后面就没有了。因为这个东西啊，产地和产量的双重限制，不是说随时都有。如果说这一次啊，大家听好，很多人呢说这个东西我真的需要，我听了孟非老师讲，我感觉呀、我病了这么多年，吃药效果还来得差，哎呀，就是孟非老师说的这个事儿，就是身上毒太多，我就要把这个毒解掉，我要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我不当老毒人了，我要多用点，可不可以呢？那如果说咱们没有了，那就没办法了。您这样，如果说真的是这300份，一天100份都没有了，还是有很多人啊需要的，那孟非老师啊只能跟你说两句话。第一呢，就要抱歉，就这个只有300份，除了这300，短期之内绝对没有了，至少1年半年都不会再有了，除非说过了年再找这个那面可能会多少有一点，但是能不能是这个价不知道。那怎么办？所以跟你说句抱歉。那如果说还有很多很多的人就是要用，那怎么办呢？那只能说孟非老师啊过上一段时间给你想另外的办法。什么办法呢？就是到时候啊看一看我们中心里面怎么样，或者能不能搞一点什么高山海棠，但是跟这个神农溪的海棠那品质至少要差一半。这个事儿啊可能也得是几个月以后，甚至半年以后。所以呢你一定要把握当下今天最后100份的这一个机会，那过了就过了，你不能到时候埋怨我。我本身帮你们找到，跟于总说好，于总也献了爱心，这已经孟非老师啊尽力了。你说你到那山上摘叶，你把那溪水边所有的叶全摘了，摘秃了都不够啊，就那么溪水左右两边10米内的还得是红了的叶子，一棵树一年才10多片红叶子，剩下都是绿的，绿的还不行，还得给我们中心，还要给三峡制药，你说这量是不是就少之又少啊？所以呢您拿到了就是幸运，您没拿到你也别懊恼，你也别埋怨我，可能呢就错过了，那就只能说孟非老师给您说一声抱歉，真的是抱歉。最后跟大家说一遍啊，给中心供应400块钱一盒的这湖北恩施神农溪的西海棠，每天一包，一个小周期3个月，根据你的身体啊，10年以下病情的用3到6个月，10年到20年病情的用6到12个月，20年以上病情的用24个月。那我们呢于总给的政策是什么？一盒原价400，现在啊这不要了，你拿两盒是598，这就省钱了，再多给你拿一盒，你到手3盒，就一个周期。你问题少的一个周期够了，你问题多的你就拿两个598。
你问题特别多的，你就拿四个五百九十八，这个呀，根据你的身体，你来自己做主。今天。

0: 是海棠这个政策最后一天，也是最后剩下的100分。今天咱们节目结束，这个海棠这个事儿，咱们后面就不再说了。你再打电话，真的就没有了。这个你不要怪孟非老师，不是我能做主的。要是我家里种的，或者我家里多，我多给你点都行。这个呀，也是咱们跟原先的合作单位，咱不能说刷脸吧，但是呢，也毕竟看了孟非老师的薄面，有了这一共300分，也就是900盒，热心观众和我们的忠实的听众朋友能够有这个机会，咱们呢就赶紧抓住这个机会，不要错过啊！今天是最后一天，也是最后一次，以后不会再有。598，拿2盒，再给你多拿一盒，到手3盒，刚好一个周期。你就根据你的身体选择几个周期，你抓紧时间，最后一次打电话报名。
1: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400-693-3779，400-693-3779。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0: 所以这一次啊，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真的是把握这一次难得的机会啊，这次机会错过了，后面不会再有。那哪些人呢？你是一定要把这个湖北恩施巴东的我们的中华始祖神农氏最早发现的这个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的这个海棠啊，用上，而且是必须要用呢。听好了啊，几类人。第一个就是你有很严重的各种难治的风湿骨病，你知道吗？我们身体当中啊，就是这么多年以来的风寒湿邪，这些毒气啊，它进入了经脉，进入了骨骼，甚至到你这个年龄啊，都已经进入到了骨髓，动不动啊，这个地方就发凉的、冒风的、疼的，有小虫在里面爬的，这些呀，不用问，这都是什么？这就是我们身体当中骨骼里面的风寒湿邪呀，在里面沉的太多了，这是什么？这都是毒啊！这些毒你不把它清一清、排一排，你以后你吃进来再多的管骨头的药，效果都不理想。你这种情况下呀，你只能是用一些热敷膏药缓解。要想解决里面的问题呀，你吃进去的药如果要不管用，那这病你告诉我怎么治啊？你根本就治不了啊。所以说，如果你有各种严重的风湿骨病的、关节炎、骨刺增生的、腰椎管狭窄的、腰托的啊，这类的患者，您听好了，这恩施巴东的海棠能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的，把你身体的风寒湿邪的这些毒清一清、解一解、排一排，你这样你以后吃药才能好，这是这类的。第二类的呢，就是我们平时啊吃的这个药啊太多了，你呀、这么多年以来啊，这药啊是一直没停过，有的人是吃了十几年、二十几年，甚至有的人呢、都吃了30几年的这个药了。你想想，无论是西药还是中药，其实都有毒性。你说中药的毒性呢小一点，可是你不要忘了啊，有很多中药没有毒，有很多中药啊是低毒，哪怕是低毒它也怕时间呢、你时间长了，是药三分毒，即使低毒也会存在你的身体当中，你这种情况你就药物中毒，那就更不要提我们的西药了。你看我就知道的啊，身边就有这样的，那降压药啊吃好几种，什么贝塔勒克啊、厄贝沙坦啊、硝苯地平啊、青塞利嗪啊，哎呀，有的时候啊吃2种降不下来，吃3种，这降压药啊一吃就是几十年，降糖药啊一吃就是几十年。你说这些药它是什么？它都是化学合成的，这么多化学合成的药毒到最后啊都存在你的身体里，给你的这些脏

脏器啊产生了非常大的负担，甚至造成了很大的损伤。这是什么毒？这是化学合成毒啊，这就是药毒啊。这么多年的药毒在你身体当中，你去检查吧，不是肝脏的转酶出现了变化，就是肾出了问题。最先伤害的就是肝肾和脑袋，肝肾功能一旦受损伤，你自身的解毒能力就变差了。那你告诉我，你说你这病还怎么治啊？尤其是这么多毒性进到脑子里之后啊，记忆力减退的，掉头发的啊，睡不好觉的就都来了。你说你这个毒你要不要解？你是一定一定要把这个毒解一解。你还有啊，我们生活当中吃到的这些东西啊，你说这个大米白面农药多不多呀？化肥多不多呀？你说我们吃的这个肉蛋奶里面有没有激素啊？这牛啊鸡啊羊啊这些家禽家畜啊，他们有没有打药啊？我告诉你，是100%的打。就那鸡蛋里面啊，肉里面呢，哪个里面没有药啊？这兽用药啊，有的时候比人用药用的都多呀。你说这些动物类之间的传染病都要预防怎么办？它都得打药啊。那小鸡雏啊，小鸭苗啊，刚出壳都打药。那小猪出栏的时候啊，都打针。牛羊小的时候啊，出栏的时候都打针。你告诉我，虽然他们的寿命只有短短的几个月，可是打的针呢是一点都不少，防疫啊。那到最后这些药到哪儿了？就在这种动物体内，他们产的奶，他们下的蛋，他们身上的肉都让我们吃了。那最后这些生物当中体内的药毒又转嫁到我们人体当中。你说我们这么多年是不是农药化肥一点没少吃，肉蛋奶里面的这些激素残留物药毒我们是一点都没有省，都跑到你身体当中。你说咱不中毒谁中毒啊？没办法的办法呀，咱们的经济条件还达不到每天都能吃到绿色天然无公害有机的东西。这个东西啊，咱老百姓的收入暂时还达不到，你只能吃现在的。你到菜市场里面买的所有的肉蛋奶米面油粮里，它都有农药啊化肥的残留物，只是低。你别忘了，虽然低它也有啊，你日久年深沉得越来越低啊，是不是？不信你就看呢，你看是不是很多人身上就长了这种黑色的点点，红色的点点，紫色的点点啊，这些都是我们身体当中的解毒功能快崩溃了，或者说基本就不解毒了，这个毒就冒出来了，那怎么办？是不是？你必须要帮你的机体解毒啊，用什么？就用这个老祖宗留下来的解百毒解万毒的西海汤就能够解这个毒，你必须要用。你身上又有这种红点点黑点点紫点点的，你不只要用，你时间还长呢，你至少12个月。你要不然这个毒越来越多，新毒加旧毒，你就是老毒人。你这种情况下呀，你吃再多的药效果都差，你身体里面所有的位置都对毒占满了，药就进不来了。那你怎么办？要不要解毒啊？你必须要解毒，是不是？这类的毒你一定一定要解，而且解的时间还要长。那最后一个也是最难办的，病也会导致的最多的，就是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个血毒啊。你看我们这四高全是毒，是不是？心血管脑血管的堵塞全是毒。这种血毒啊，跟以早的这个好久好久以前古代的这种血毒不一样。中国古代哪有这个什么化学污染、药毒污染、西药污染、生物制剂的污染，根本一点都没有。那个时候的人呢，吃都吃不饱，穿都穿不暖，一点化学合成物都没见过，汽车尾气没见过，微塑料没见过，这个装修污染没见过，这么多化学的东西没见过，他身体里纯粹就是气血虚，气滞血瘀，血液凝结了，这个瘀出现了。中国古人治病啊，就讲究这两个，一个治气，一个治血。治气就要气通血通啊，引气归经，治血就是活血化瘀就完事了。理论很简单，你发现没有，
这些古方里面

解决化瘀的，到今天一个算一个，效果都不理想。你不信，你想想啊，是不是以前那华佗再造丸呢，学府捉瘀丸呢？啊，这都是好药啊。你到现在，你吃安宫牛黄丸，效果都不如以前来的理想。那我问你，什么原因呢？药没有变化，现在很多药还是能够用到野生的药材。那药没变化，是人体有变化了，是我们身体的当中这些血毒啊、血垢啊，跟以前不一样了。现在的血毒依然是由血液里面这些东西组成的，可是呢，现在的血毒当中掺杂了至少有一半是现代毒素，也就这些激素、农药、化肥等等这些毒素，跟血毒的结合物。这种结合物啊，用到活血化瘀的药，你化起来就慢。为啥说现在心梗、脑梗的后遗症难治啊？为啥说现在的血栓你要想溶开它那么慢呢？为啥说几十年前的药溶血栓效果就好，治半身不遂效果就好，到现在效果就差了？原因不是药的事儿，原因是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个血毒发生了变化。那这个血毒啊，你不想办法给它解一解，你只吃药不是事半功倍了，是事倍功半。你药效都不如正常的一半。为什么说到我们中心里面，什么眼睛血管不好的啊，心梗、脑梗的，血栓的，斑块的，堵塞的，支架的啊，这个下肢静脉曲张的，所有的这些，只要是血毒的，不用问，也不用说，更不用犹豫，有一个算一个，上来了之后先解毒，原因就在这里。这种毒你不给它解一解，松一松，给它松松绑，解解套，你吃后面的药效果来的就慢。我不说了吗？到我们中心呢，就两个事儿，哪两个事儿？第一，我们这么多的应对方法、治疗方式和急救措施和这个监控保障，想死都死不了，这是第一。第二，只要到我们中心里面来解决身体的，来长时间的做老年慢病康复的，你想没有效果都难。不能说给你治的活蹦乱跳，你来到我们中心的数据和你住3个月到6个月出去之后的数据有明显的变化。一个是你体态变轻，走路轻松，病症减轻，数值下降。为啥呢？这就是我们治疗的方式结合的科学呀，就是我们选择的步骤每一样都是针对的。你看，来了之后，无论你大病小病，你绝对都是慢性病。无论你是大病情、小病情，你都是老年病，而且跑不开的就是什么心脏病、脑血管病、风湿骨病、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痛风啊，都是这类的。要不然是小便不好，要不然就是失眠、健忘、记性不好，跑来跑去就这么几类。那你来了，不用问，也不用犹豫，第一个事儿，开始跟着大家一起解毒吧。你不解毒，你这个病后面吃的药也多，治疗周期也长，就明告诉他，你只要听我们的，先解毒，后面治疗起来快，效果好，有一个算一个。哪怕开始怀疑，用上一段时间啊，都深信不疑了。就是什么原因？就是你用了之后啊，过上一段，你就自己能感觉到什么？身上轻松，得劲儿了。哎，大小便的味道变大了，那大便呢，臭的不行，那小便呢，都呛眼睛。你告诉我，这是好现象还是坏现象？这不就是身体当中的毒往出排吗？这不就是身体当中的毒在解吗？还有一部分人呢，用上一两个月，身上出那汗呢，都发黏。还有的人用完了，身上那个汗呢，带馊味儿。你琢磨琢磨，这啥原因？这不就是通过大便、小便、出汗，就把你身体当中这个毒啊，在解呀。解了毒了，它要出来呀，就得排呀，就这三个渠道，大便、小便加出汗，你这个毒啊就开始解了。你这个毒一解了，后面把药再加上去，这样的话，一边在解毒，一边在吃药，那效果是越来越好。那这一次啊，如果说身边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们要解毒的，那你就把这个海棠啊赶快用上。那今天呢是最后一天，也是第三天最后的这100份，你有这个

寒湿邪入骨头，各种骨病有毒的，还是说你常年呢吃了中药西药，你自己感觉药物中毒的老毒人的，还是说你已经是心血管病、脑血管病、肝病、肾病，包括你这个四高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糖尿病，还是说你已经心梗脑梗的，你心脏已经不舒服的，经常疼的，脑血管供血不好，经常失眠健忘、记忆力下降的，经常上火的，眼睛发红、嘴巴发干的，经常大便干燥的，这类的我告诉大家都是毒。包括你身上起疙瘩、起点点，经常瘙痒的，我再跟你说一遍，这些呀都是毒。那怎么办解毒啊？神农氏我们中华始祖炎帝就是拿这个解的毒。你看人家吃了断肠草都没死，躺在树下昏迷中啊，就这个恩施巴东的西海棠，那个露水滴过树叶进到他嘴就把他救醒了。他呢把这树叶摘下来嚼了之后吃下去，就把这个断肠草的毒给解了。那包括孟非老师啊，喝了那个蛇毒酒啊，这也是意外，自己以前不知道，喝了这个蛇毒酒啊，身上就腿后面呢长了那么多的黑疙瘩，哎呀又黑又紫，钻心的痒痒啊还硬。结果呢你看也是喝了这个恩施巴东的西海棠，然后啊再用这个西海棠啊再把它煮水，煮这个水呀、再洗，效果就出来了，也把这个毒给解了。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你们要解什么毒，你们就解身体里面的毒，你们解肝肾里的毒，解心脏里面的毒，解肠胃里面的毒，解眼睛里面的毒，解脑袋里面的毒，解血管里面的毒，解骨头里面的毒，再解细胞里的毒。日久年深七八十年呢、你呀身体的毒素太多了，要想把病快点治好，解毒这个事儿一定少不了。你听好啊，解毒不是治病，可是解毒啊就能让你治病以后用药起到事半功倍的好效果。它这个东西啊在我们中心里面是必用的一个，也就是说用到解毒的方式之后，你后面再用到别的药效果都好。而且你只要解了毒，你身上的这种轻松感，排毒过后啊你的这种舒服的感觉都会来了，你大便轻松了，小便舒服了，肠胃里面的毒性排好了，后面你再接着解毒，你这样的话慢慢的把身体这些老的毒给它解开，等到往后啊这毒解的差不多了，你接着用。这个时候解什么？解你每天吃过来的新毒。你不要认为说解了毒就没事了，你后面呢是不是有新毒进来呀？新毒再多也不行啊，所以你呀用的时间略微长一点，你这样的话老毒解完了再把新毒再解一解，等到用上大几个月之后啊你就可以少用了，你隔几天用一包，你身体里的毒快没了之后你就隔几天用一包，隔几天用一包就够了，这样的话毒少了你用的少就起到一样的效果。你说这样是不是对我们的健康更有帮助啊？那这一次啊是咱们一共有300份，1天100，1天100，今天呢是第三天了。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孟非老师的各位粉丝们，这一次呢确实啊这孟非老师也想通了，也想开了，以后啊我会把我们中心的各种好东西都引荐给你们，你放心，既然说是孟非老师准备在节目当中让大家健康，带着你们奔向100岁，那就得有方式方法呀。我这回啊也不用顾及别人怎么说我了，我也不在乎了，我就记这个事儿。什么事儿呢？我就帮你们想尽一切办法把你们身体的问题解决了，让你痛苦减轻，病情减轻。我认为啊我做的就是好事，你们一定也会支持我的。那你说这个是否比做再多的功德，做再多的好事来的还有结果呀？我认为啊我办的这个就是我认为有意义的事儿，有利于患者的事儿，能够帮助绝大多数听众和老人的好事，那我一定坚持下去，对不对啊？那今天呢这个海棠是最后一天，也是最后一次
一共计

天最后剩一百份儿，一份儿呢是3个月，原价、中心价都是400块钱一盒，一个月的用量。那这一次呢，大家听好了，咱们这边于总啊给的政策就是不要400块钱一盒，你拿2盒，只要多少钱？只要598，2盒598，再多给你拿一盒，凑3盒，刚好一个小周期。你这样的话，一盒一个月的量折合下来才199，一个月才199，是不就不贵了？就是你炖一次排骨的钱，是不是？就是你买2双鞋的钱，就是你孩子回来吃一顿饭的钱。你这199一个月就解决了你的大问题。这样的情况下呀，别说收入低的，那你说一个月退休工资1000多的，他也能吃得起啊，是不是？你拿2盒598，多给你拿一盒，一共到手3盒，根据你的身体情况，你听好啊，病程10年以下的，你用3到6个月，就是一份到两份啊，一份是598，那你病程10到20年的，你就用2份到4份，就是6个月到12个月，那你病程超过20年以上的，你就用8份，就是24个月，就足够的量了啊！大家听好啊，那这一次呢是最后一次，也是最后一天，过了这一次就不会再有了。我今天呢把这个事儿最后再说一遍，原价呢是400块钱一盒，这一次呢是恩师给的配送的福利政策价，2盒598，然后呢你拿2盒598，多给你拿一盒，这样的话到手3盒，3个月的用量，3个月用量只要598块钱，一个月呀折合199，这个政策以后不会再有了。你看看身体什么情况，你是用上一份、两份、四份还是8份，你自愿。然后呢赶紧打电话，今天呢最后一次，最后一天，以后不会有。好了，那海棠这个事儿我就说完了，明天呢再给大家继续去讲一些更有用的东西。为什么呢？跟大家说啊，解毒是必须的，对不对？那在我们中心呢，第一就是解毒，第二就是软化血管。在这里啊，咱们必须得致敬一下西方医学。我从来不反对和排斥西方医学啊。你看有这么句话说的就好，说中医啊是让你稀里糊涂的活着，西医啊是让你明明白白的死。为什么呢？中医也不能给你说的太清楚，可是啊，他用上药就能让你糊里糊涂的，哎，虽然遭点罪，可是寿命能长。西医不是，西医是你因为啥，怎么回事，咋原因，死的是一清二楚，这就是西医。可是呢，西医有最高明的解剖学呀，咱们中医也有解剖学，藏医也有解剖学，可是呢，中国呀，尊重逝者的情况下，那他的拆拆散散就没有西医厉害，西医不管那个，给你拆的七零八落稀碎。在这一块啊，他拍完照了之后做切片，研究起来啊就比中医藏医先进一些。也就是说中医藏医西医都有解剖学，可是呢西医的解剖学更先进，那他更能够找到治病的根源。你看就能够说到啊，就人的治病的根源是细胞的受损、器官的老化、功能的退化、机体能力的下降，这是西医给的结果。而我们中心呢，是中医、西医、蒙医、藏医、苗医、黎医、瑶医，只要是有用的医我们都用。那在这种情况下呀，以后呢我就给大家多讲一讲病的病根儿，咱们找到病根儿啊，更能够有效的来对抗疾病。如何解决细胞的受损呢？如何对抗自然的衰老啊，是不是？如何让人晚年更年轻啊，体能提高啊，如何让我们病程少啊，这些呀以后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都给你们讲。咱们以后啊时间长着呢，你跟孟非老师认识的时间越久，咱们治病的概率就越高，康复的可能就越大。好了，那今天呢时间的原因就讲到这里。海棠598，2盒，2个月再给你多拿一盒，到手是3盒，1个月折合199，最后一次机会，也是今天最后一次宣布，以后不会再有了。您如果需要解毒的，想把病症治得快一点的，认为自己是老毒人的，必须要把这解毒排在首位的，想像我们中心的老同志寿命长的，您抓紧时间，最后一次机会

0: 赶紧打电话。那今天呢，咱们就讲到这里。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健康公益节目《健康百岁直通车》。健康百岁直通车是为百姓解决疾病问题的公益平台，不论您是疾病求助、用药咨询或者其他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场外400电话进行咨询。400-693-3779 400-693-3779。现在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
0: 喂，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2: 哎呀，尊敬的孟辉老师。
0: 哎，你好，老同志，你好，你好。
2: 妈呀，跟你通话我太激动了啊！
0: 啊，别激动，我跟你通话也很开心，
2: 哎、
0: 也我都激动了。你好，你好。
2: 我向你介绍一下我啊。
0: 啊。
2: 首先是介绍一下，我是来自辽宁抚顺的。
0: 哎。
2: 今年65岁的。
0: 啊，你好，老同志。
2: 我今天跟你通话，真的特高兴，还特激动，因为你不会是我们的。病患的贴心人，我为啥这么说呢？孟非老师啊，因为你时刻想着我们，让我们少花钱，甚至不花钱。我举个例子吧，第一次你给我们送玻璃，
0: 啊，
2: 我都不说了，哎呀，真的，这次
0: 应该的，
2: 哎呦，真的，我说这次你又给我们带来这海棠茶
0: 啊，对，这个海棠解百毒、解万毒的海棠，这是我们中心里面，就是每一个到我们中心的这些患者都用的。所有治病之前都要解毒，你看我这两天讲不也是这么讲的吗？
2: 是你讲的这都是我特别适合我
0: 啊，
2: 因为啥呢？我为啥我这么说呢？因为我是一滴多病的患者
0: 啊，
2: 我有三高，
0: 多少年了？
2: 哎呀，这个高血压也有快20年了，14年15年吧，因为年轻时候自个儿吧，条件不好，我就扫马路，这是扫马路就扫了17年。那阵我总讲，哎，好，以前吧，我没有不知道有高血压，我老迷糊，老难受。我就量血压，大夫给我量158，哎呀，这给我吓的，我这是高血压吗？
0: 那可不，你这一还干着活儿，血压一高，那夏天再一热，那可危险。
2: 啊，我不知道，我就寻思那200以上是你，谁知道了？
0: 140以上就高了。
2: 啊，这一说，哎呀，我吓我低压呢，低压呢也不高。我多少？88，那也高啊，是不孟老师？
0: 临界不高，不算高，但是临界了，再高2个就算高了。
2: 啊，哎呀，这他这一说的，那个我说，他说给你开降压药，开的降压零号，完我说咋吃？他说你就别说了，我吃多长时间？他跟我说，让我心呢拔凉拔凉。你说他说啥？只要你活着你就得吃。
0: 对，西药就这样。
2: 是吗？
0: 西药就是这种降压降脂药。只要活着就后面一点点吃，降糖药也是啊，哪有西药治好病的？西药是控制，中药藏药这才治病的。
2: 这么事儿？哎呀，我说我心想话呢，人都说活120，我活不了120，你要我活80，那你说我吃了80也够我劲儿劲儿
0: 啊。那是药三分毒啊，那中药都有三分毒，那你说那西药化学合成的，实际上它都是化学毒素。一部分解决身体症状了，一部分都存进去了。
2: 我知道有毒，但是你这说的有点玄乎吧？后一听你一讲，这不是玄乎，这是事实。
0: 是不是？
2: 哎、
0: 就是毒。
2: 就是完、我就寻思，你看那个明知道啊，你这吃药有毒，那你说也不能不吃，有病不能不看的，
0: 不能不吃，必须得吃，这是没办法的事儿。
2: 就是我到医院，我说了，我说我要85就不吃了。你说85那老太太说的，我85咋的？85还活125。
0: 对呀，谁都想长寿。
2: 那么完，大夫就这瞄我一眼，我就不敢吱声了。我说啊，那我明知道是有毒，那你给我开药能不吃吗？所以说呢，我可说心里话，年轻时候赶紧讲话，拿是身体是挣钱，老了就得拿钱买命。
0: 就是嘛，没事，这回这样。咱电话也通上了，这个你把那个海棠啊用上，把身上这个毒啊解一解，以后这个药的毒解清了，你体质都能变好，再吃别的药啊都有效了。
2: 是吗？那我知道，那你这个海棠啥是这那是治各的那啥，解除各种毒素，什么农药的、化肥的、这药毒的，我太高兴了。
0: 对，全身的毒都能解。
2: 啊，哎呀。那我太幸福了，也太幸运了，遇到你们魏老师。
0: 不客气，应该的，应该的。我给你们讲节目就是这个想法，让你们健康，对不对？
2: 是吗？
0: 啊，
2: 没有，我太感谢你，所以说我这次要订2份。
0: 啊。

0: 得病也不是说的一天两天，你我吃一份就好，也不能喝三天就好，你说是不是，孟梅老师？
1: 对，两份六个月差不多了。
0: 那啊，人那你说，那我太高兴了，我太幸福了。
1: 啊，我给你订上两份，你就回去好好喝，每天一包就行，不用多啊。把身上的毒解一解，以后你吃的药都能少一些，
0: 是
1: 吗？这不就少了
0: 吗？
1: 毒少了，病都能好很多。
0: 哎呀呀呀呀！这真的，我太激动了。哎呀，我千言万语，孟白老师，我不知道说啥好了。我给你编了一首歌啊，就代表我对你的无比崇拜啊。
1: 好，那你唱两句我听听，我太开心了啊！
0: 衷心的谢谢你，衷心的谢谢你。如果没有你给我带来健康，我的生命将会失去意义。虽然我们从未见过面，也为了我知心话。今天我们终于相约了，我的心情是特别的激动。我要牵着你的手走向健康路，越活越年轻。
1: 哎呀，唱得太好了。好，以后我们就携手健康。老同志啊，我现在这个节目我是司机，你们都是我的乘客，我给你带到100岁，好不好？好好好，我给你订上两份，以后解毒身体成功，咱们健康长寿，活到120岁，好不好？
0: 好，
1: 好嘞，老同志，哎，再见。嗯，
2: 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400-693-3779，400-693-3779，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
3: FM91.8，
4: 北京时间17点整。
3: 5 o'clock PM。
5: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6: 北京时间的17点，我们来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的路况主播，你好。
7: 主持人好，大家好，继续关注路况。昆石高速进昌方向树关枢纽，树关限高刚过，从左往右数第三车道，有一辆故障的微型车呢正在拖移，车道减少一条，回程方向行车呢受到影响，有车辆排队，排队800-900米，行驶过了树关限高，通行情况逐渐恢复。行驶过树关立交，往二环南路、往二环东路通行情况恢复正常。城区的行车拥堵指数不高，1.40左右。春城路出城方向北向南，在二环南路福德立交桥底层右转行驶，进入昆明火车站南广场辅道的交叉路口车型不畅，主道北向南方向车辆排队。行驶出了二环，通行情况恢复。城区的金碧土东东郊东风人民路行车情况正常，二环快速系统行车情况保持基本通畅。各位车友，民航路出城方向官渡广场红灯口路段呢有路面塌陷啊、有一个大洞，目前呢正在进行路面的修补，水马红颜色的水马进行了施工围挡。出城方向只通行最左侧一条车道，进城方向左转行驶进入官渡广场往国贸路路段通行也受的影响，途经这一路段高峰时段呢比较堵，建议后车注意绕行。陪伴左右之边你行，刚读到交通信息，请您持续锁定 FM9.8 九南交通之声。
6: 好的，谢谢雷鸣。那接下来我们连线到的是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的王艳玲，来关注最新的交通信息。你好艳玲。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根据今天路网监测统计结果显示，全省共发生13起公路交通阻断事件。另外，继227战夜至

0: 孟连公路姚安县前产镇梁桥因实施危桥改造施工，实行双向封闭管制，施工管制时间自4月5日至9月30日，期间前产前往谋定、中屯方向的车辆可经由 G5621 昆楚大高速绕行。目前昆玉高速出城方向广卫立交至彩云中路跨线桥路段车流量大，请各位车友谨慎驾驶。以上就是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季节的提示，主持人。
1: 好的，谢谢燕玲。
2: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3: 5月12号正值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松明县2026年5·12全国防灾减灾日现场集中宣传活动在云南工商学院举行，启动全县防灾减灾宣传周系列工作，广泛普及防灾减灾知识，切实提高全社会灾害风险防范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本次活动以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为主题，通过装备展示、科普宣传以及应急演练等形式，全面推动防灾减灾知识进校园、进社会，营造全社会共同参与的良好氛围。再来关注其他消息，记者13号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为更好地服务广大老年旅客美好出行需求，铁路部门近期将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相关优惠车票将于5月15号起陆续发售。油价走高，燃油车市场份额萎缩，四月乘用车零售销量前十仅一款燃油车。麦肯锡报告称，中短期内燃油车不会快速退出，约63%的燃油车消费者下一辆车仍然会考虑燃油车。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新闻，我是方圆，下时段我们再会。
4: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1: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由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17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城市的天气情况。昆明市晴14到26度，楚雄晴16到28度，玉溪晴15到28度，曲靖晴转多云15到28度，大理晴13到24度，昭通小雨转阵雨14到22度，蒙自晴20到31度，普洱晴17到29度，景洪阵雨转多云21到34度，宝山晴15到25度，文山晴18到31度，临沧晴14到26度，芒市晴转小雨20到30度，丽江阵雨转多云13到25度，香格里拉阵雨转多云4到17度，卤水晴转阵雨19到30度。
5: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6: 疼。
5: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6: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5: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6: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5: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6: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5: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6: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7: 忙碌了一天的你，是不是想换一种生活？
8: 资讯又新又到位，路况准确又权威，还能捕捉你想要的各式各样的消息。
7: 没错
8: 没错，
7: 91.8晚高峰来啦，让我们帮你打破套路，改变你的回家路，让每一个陌生的彼此都能听见来自你的关怀，来自你的关怀，你的关怀。
1: 嗨，音乐响起来了，各位朋友们下午好，这里是 FM91.8 晚高峰，欢迎朋友们和我们一起畅聊，我是娜娜。
9: 各位好，我是苏兄，趁着轻快音乐节拍，我们一起陪伴大家的下班路。
1: 是的，那今天呢，我们想和大家来聊一聊今天晚上下班你准备吃点啥。就是想点点外卖呢，还是自己还是要回家动手做。
9: 对，
1: 还有就是可以说一说哪道家常菜在你累的时候感觉一口就能治愈心头所有的疲惫，你有没有这样的一道家常菜？
9: 我觉得就是只要饿 什么都好吃。

0: 就没有说是固定谁做的哪一道菜俘获了你的味蕾吗？
1: 就是没有，就是特殊专属的。不过我个人哈，从小到大好像一直没有改变的是番茄炒鸡蛋。
0: 哎，这个好像所有人的挚爱。对我来讲，就是那个叫什么？就是洋土豆，干贝土豆丝儿、
1: 啊。
0: 哎呦天哪！
1: 我们这边叫嘎瘪鸭子丝
0: 啊。对，就不论什么时候吃、我觉得它都是最香的存在。
1: 对，
0: 都
1: 一直在着呢，从未改变，是吧？
0: 是的，是的。所以呢，希望朋友们可以来和我们聊一聊啊，来说一说今天晚上下班你准备吃点啥？有哪一道家常菜是你这个最想吃到的？
1: 顺便勾引一下我们的口水啊。
0: 好的，说完这个之后，我们还是来逛一逛大象新选商城，因为今天大象新源商城也是给大家带来了满满的福利，
1: 而且马上就要到520了嘛，所以呢希望能够在这一天呢为你心仪的他啊送上一个非常精致的礼物，并且我们这儿呢价格是相当优惠，只要你登录了大象新选商城下单的话，单笔呢只要满299即可以享受95折优惠，如果满520的话呢立马享受9折优惠啊，并且呢我们商场呢也联合了各大品牌推出99元的特惠专区，专区呢是有各种商品的限时特价99元、性价比直接拉满，直接变弱。
0: 对，那么520告白好礼就在我们的大象新选商城，所以大家赶紧下单。那今天呢自然也是给大家带来了非常好的礼物，就是海蓝之谜经典面霜还有美妆大牌合集哦，我们来看一看吧。
1: 是的，马上入手的是浪漫520告白季了啊！如果是有一份仪式感又要好品质，那么当然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是不容错过的。
0: 没错，
1: 可以说它是保湿修护维稳一瓶搞定啊，不管是油皮干皮敏感肌都可以通通入手的。
0: 它最佳厉害的事情就是里面的神奇活性精粹，简单来说就像这个成分就是给皮肤做了一个修复加补水的双重护理、一方面能够帮助皮肤重建天然屏障，就像是给皮肤穿了一件透气的防护衣，既能够挡住外界的干燥空气和紫外线残留的刺激，又能够牢牢锁住皮肤里的水分、就算是在干燥的室内待上一天，脸也不会觉得干巴巴。另一方面呢，要是皮肤已经出现了泛红敏感，比如说晒后泛红蜕皮，它还是能够起到一些舒缓的作用，帮皮肤快速恢复稳定，这对经常受到紫外线烤脸的朋友来说就是刚需。
1: 没错了，现在很多人真的就是一说到自己皮肤都觉得它很焦虑，对吧？但是如果用上它之后你会觉得非常棒，因为它的质地呢是绵柔细腻的，乳化之后上脸温润不厚，并且呢坚持用下来之后你发现啊，脸蛋摸起来都是软软嫩嫩的，自带着健康的光泽啊，不仅是日常护肤打底、还有呢就肌肤状态不稳定的时候，哎，如果你急救一下擦一擦也能够 hold 得住。
0: 没错，
1: 贵妇级别的修脸体验，用一次你就知道有多么的值得了、
0: 那么这款海蓝之谜经典面霜搭配有礼袋啊，520活动期间下单还加赠2瓶5毫升的海蓝之谜绿眼霜、到手可以说是性价比非常高，只需要439元，加上优惠活动又能够便宜不少，专属福利价格难得一遇，所以不要犹豫赶紧下单。
1: 是的，当然今天呢除了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之外，还给大家带来一个大牌的美妆合集，这个大汇集给大家绝对是一个薅羊毛大品牌的机会啊。
0: 没错，
1: 日常我们使用的面霜精华洁面水都可以全部备齐了，赫莲娜、海蓝之谜、兰蔻等一线大品牌的美妆限时抢购，到手价仅需要99元呢。所以感兴趣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来我们的商城，毕竟呢这个是限时限量的大牌美妆，可以说错过这个时间就没有这个价喽。
0: 对，没有下单的朋友赶紧在微信小程序里头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里头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就可以啦。
2: 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3: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好，一起来这时段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的一个消息啊。那现在呢高速的五支队提醒路况，昆石高速石林方向到清水沟路段呢是事故已经处理完毕了，草甸杨宗海隧道入口呢解除了交通管制。

0: 也恢复了通行，那请过往的驾驶人员呢好好的控制好自己的车速啊，并且呢保持这个跟车的距离，安全行车。如果车辆发生故障或者是交通事故的话呢，谨循一个规则，就是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报警电话0871-12122 0871-6727-122还有0871-6752-7122。
1: 嗯，是的。那当然从北京时间的17点开始呢，我们就逐渐进入到一个晚高峰的拥堵时段。再次呢也提醒朋友们，由昆明交警提示，主城区的北京路、春城路、广福路现在车流量已经开始变大了。二环快速系统 B 线石虎关立交车流量大，昆石高速进城方向石虎关立交、昆玉高速进城方向明泉立交路段车流量大。那么也希望朋友们减速缓行。
2: 交通91.8，平安贝贝。
3: 雨季的河水说涨就涨，露营别选河滩西边低洼处，半夜上游下雨，你睡梦中可能就被冲走，选高处平坦背风的地方过夜的话，把食物收好，防野生动物。
4: 520全面将至，咱们大象新选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5: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真明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 图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4: 哇，都是我想要的。
5: 还不止呢，现在单品满299元全场9.5折，单品满520元全场9折。
4: 海蓝之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给力到尖叫！
5: 520大牌折上折，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选礼物啊！
6: 应急常识365。
7: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遭遇火灾科学逃生很关键。这一时段我们就来了解，如果住宅起火该如何正确逃生。
8: 一旦发生火灾，要在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报警时请讲清失火地点、起火物质、火势大小、人员被困等情况。发生火灾时，如果已经明确起火点，并且火势不大，尚未对人造成很大威胁时，可以使用灭火器、灭火毯等消防器材灭火。开门前先触摸门锁，若温度不高，楼梯内无烟气，可佩戴防烟面具或用湿毛巾扩住口鼻，在火势蔓延前迅速沿逃生通道弯腰逃生。通过楼梯间时顺手关闭防火门，切忌跳楼逃生或乘坐电梯逃生。楼梯间内无浓烟时，应佩戴防烟面具或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低姿快速穿越烟雾区向下逃生。若有室外连廊，在确保出口畅通和没有浓烟的前提下，可通过这些部位从相邻单元的疏散楼梯逃生。如果出口被浓烟或者大火堵住，要退守待援，关闭房门，用湿毛巾封堵门缝，并泼凉水降温，迅速拨打119等待救援。在阳台等显眼位置挥舞颜色鲜艳的衣服或手帕发出信号。身处险境应尽快撤离，不要把逃生时间浪费在寻找撤离贵重物品上，已经远离险地的人员切勿重返险地。
9: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10: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9: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10: 有什么新奇的
9: 你可别错过，
11: 你可别错过
6: 91.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听听身边事儿，再讲讲新鲜事儿。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也是正经事儿，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
10: 晚高峰，
6: 晚高峰，听一路嗨一路，91.8晚高峰，我好喜欢。
0: 好了，继续回到我们的91.8晚高峰，我是苏兄，
1: 我是娜娜。那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还是来和大家说一说比较应季的一件事情啊。因为最近我身边已经有很多朋友已经开始尝鲜啦。
0: 对，这个鲜对于云南人来讲真的是
1: 对每年必尝啊。然后他们的第一顿野生菌已经上桌了。那现在就开始流行大量的什么大蒜变毒啊、 AI 建菌呢、这靠不靠谱呢、
0: 第一个可能相对靠谱点，第二个没有经过时间的验证，
1: 其实也都不太靠谱啊。 我们来说一说这个就是野生菌的食用安全。
0: 嗯，
1: 就现在呢，像咱们云南、贵州、四川这样一些地方的野生菌开始大量上市，但是每年这个时候呢，也是中毒事件。

0: 件高发，最近云南昆明一家医院就已经收治了2名野生菌中毒的患者，
1: 就是率先尝毒，率先进去。
0: 真的是，你看这两个人是出现了像面部、双手瘙痒、疼痛、皮肤红肿这样一些症状，就是被确诊为菌中毒引起的光敏性皮炎。哎，他没有出现幻觉，居然是这样的一种表现，是不是觉得很意外？
1: 对，就是病例也开始改变了
0: 啊，
1: 他的症状也开始变不一样了。
0: 对。
1: 那么我看见在广西贵港呢，也有村民就是路边捡了个野生菌，回家就做给家人吃了。结果呢，不到半小时，哎呦，全家人开始腹痛、腹泻、呕吐，赶紧送医院啊！那么问题来了，怎么去分辨这些毒蘑菇呢？
0: 对，
1: 网上有很多鉴别方法，那究竟靠不靠谱？
0: 好，我们先来说说这个大蒜辨别法啊，这个其实包括到现在我妈都这样告诉我，你要多放大蒜啊，大蒜变黑它就是有问题，不能吃了。
1: 对，
0: 没有的话理论上是没有问题，是安全的。这种方法科学吗？
1: 这个是一方面啊。我听说还有一种，就是大蒜它是能够排毒的，就是有毒的用这个大蒜呢，
0: 其实
1: 吃点大蒜就好了。
0: 哎，其实呢大蒜我觉得最主要的作用是什么？是增香吧，
1: 增香、啊、
0: 对，专家也告诉我们了，这种方法不靠谱、完全不靠谱。还有包括一些什么银针试毒
1: 啊，
0: 你有没有试
1: 过？银针试的那没试过，只有在古代的片子里看过是吧？
0: 还真的有人这样干啊，其实都是没有什么科学依据的、那还有人说了，我要是在户外捡到这个蘑菇，我用 AI 来识别一下它是不是毒蘑菇，靠谱吗？
1: 对，拍个照发给 AI 问问他、其实我要告诉你， AI 所有的大数据都是基于曾经有过的一些网络数据的记忆来帮你识别，但是啊，这个摄像镜头呢，并非能够把真实的颜色、大小啊，包括形状、外形这些，就跟自然生长出来的菌呢，做一个明显的比对。
0: 它是有一些区别的，
1: 对，
0: 所以你要靠 AI 来识菌的话，我觉得还是比较困难，可能要更大的数据库、更全的数据库，才能够达到一种比较高的准确率。那就像前段时间这个木水花出现的那个牛肝菌。就是特别
1: 大
0: 的那种，
1: 真跟一把伞似的。
0: 对，那你说它是真的还是假的？它是有毒还是没毒？AI 我估计看到它，它就晕了。
1: 其实你这么理解就非常好理解了。AI 识图它是靠去大数据，然后呢是靠摄像镜头捕捉一个图像。
0: 对对。
1: 那么有没有毒，实际上在这个蘑菇的内在里头的基因决定的，所以这是两个系统。
0: 没错没错，
1: 根本没法，
0: 不靠谱啊，所以不能依赖。那么还有哪些毒蘑菇最容易在餐桌上搞混呢？这个云南民族大学的研究员李树红老师就特别提醒了，有一种叫做叶状耳盘菌的这个毒菌啊，和黑木耳长非常像，出菇的时间也差不多，去野外采集的时候就非常容易混淆。
1: 哎，你别说啊，之前真的有人敢吃这个黑木耳的时候，我觉得就已经很神奇了，因为你从它的这个形状到颜色长得，你看上去好像就第一时间直觉是认为它不能吃的，结果呢你看这个毒蘑菇跟它长得也很像，但是呢黑木耳是可以吃，
0: 对，
1: 毒蘑菇就不行。
0: 对
1: 对
0: 对, 对，它是叫两种，你看它的名字叫什么叶状
1: 耳盘
0: 菌，它只是长得非常像、但不是同一种东西。
1: 对对对，
0: 所以我觉得最主要的一点就是你不要随意采摘
1: 不认识的东西，
0: 对，或者采来以后你还敢卖
1: 就想着反正没什么成本，就自己上山捡的时间和劳动成本。
0: 对对，还有就是不要随意购买自己不认识的，或者说使用自己不熟的这种野生菌啊。
1: 对，这真的是一大忌啊。
0: 对对对，
1: 就从源头把它就截止掉、
0: 没错，其实吃了这个有毒的野生菌呢，身体是会发生一些信号的，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个朋友、他没有出现幻觉，但是他出现了这种光敏性的皮炎，
1: 过敏性啊。
0: 对对，你看还有医生也介绍了、比如说还有一些胃肠道的反应，像恶心、呕吐、腹痛、腹泻，哎，
1: 这
0: 些都
1: 是最常见而且最直接的。
0: 是的没错、那比如说吃了见手青这类呢，就会感觉到头晕、乏力、记忆力下降、幻视、而且它的发病会比较晚、有的时候是吃完了6到12个小时之后才会出现症状。
1: 对，
0: 那么一旦超过6个小时才会出现这个肠胃反应，所以呢但凡出现吃菌之后的不舒服，请你及时到正规医院救治。
1: 对，千万不要相信武功片里的啊，那个神
0: 功
1: 帮你来排毒是吧
0: 哎，但是有一点可以做，就是催吐
1: 啊，催吐。但是我觉得如果6个小时那种，
0: 那也就没了，没了，
1: 也难了。
0: 对，
1: 对，
0: 就可能是你吃的
1: 刚吃进去，
0: 但刚吃进去发现它是有毒的，
1: 哎，
0: 这个时候催
1: 吐
0: 可能就会避免一些毒素的吸收，然后呢再赶紧到医院去进行救治。
1: 对对对。

0: 肝火旺，脾气大，经常的口苦、口臭，说话口气难闻，你的肝脏可能在损伤。天天清大茶，
1: 辅助护肝，润肠通便，
2: 天天喝，
3: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 祝您肝火不大，口气清新，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粘痰，

0: 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3: 把肺补好，
0: 少咳少喘少遭罪，
3: 把肺补好，
4: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 91.8，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6: 好的，北京时间的17:30，我们来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的雷鸣，关注最新的路况动态。你好，雷鸣。
7: 主持人好，大家好，继续关注路况。昆石高速出城方向朱家村立交行驶往小喜村收费站方向，到民权村立交桥昆岭路行驶进入昆石高速匝道口，从左往右数的第四、第五车道呢，发生一起两车交通事故。事故现场，两分钟之前已经撤到了最右侧的车道，通行情况在恢复当中。事故车占用车道，后面呢滞留的车子比较多。车尾逐渐接近石虎关立交，行驶过了民权村立交的事故路段，通行情况逐渐恢复。往小喜村收费站过昆市昆邑三岔口，通行情况恢复正常。往昆邑高速右转行驶进入匝道，通行情况也恢复。附近的昆邑高速由于回程方向行车情况保持基本畅通，较大的行车流量呢出现在爬坡路段、车道3/2的引桥路段。前方的东三环朱家村的立交桥汇入口行的高峰也形成，车辆有点饱和。好的，陪伴左右这边行，以上是这时段的路况。
6: 好，谢谢
8: 老公。忙完了？
9: 嗯。
8: 老公，腰还疼吗？
9: 疼。
8: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9: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8: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9: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8: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9: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8: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9: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0: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有什么新奇的？你可别错过！
11: 你可别错过！
10: 91.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听听身边事儿，再讲讲新鲜事儿。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也是正经事儿。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晚高峰，晚高峰，听一路嗨一路，91.8晚高峰，我好喜欢。
12: OK， 来了，晚高峰继续回来了，一起来跟朋友们聊天，陪伴你的下班路。
6: 是的，那当然今天我们也在聊一个话题，就是关于这个下班回到家你最想吃点什么啊。
12: 哎，想吃的太多了。
6: 对，或者是会自己点外卖还是自己动手来做啊，都可以来和我们说说聊聊。
12: 是的，越来越多的朋友呢觉得好像在家做出来的比较健康一些啊。
6: 对对，
12: 那外卖呢虽然省时，但是呢并不一定就是真正的合胃口啊。
6: 是的，没错，现在我身边也有很多年轻 轻人都开始自己做这种所谓的健身餐啊，
12: 哎、
6: 真的非常赞。好，那说完吃的，我们就来说点玩的好了。
12: 可以。
6: 每年的5月18号呢，会是一年一度的国际博物馆日啊、
12: 哦
6: 马上就到了啊、
12: 嗯。
6: 那这几天呢，这几年啊，应该说博物馆也是成了很多人最喜欢的打卡地之一。
12: 对，
6: 真的。这个博物馆人山人海啊，
12: 嗯
6: 啊，每一个地方的博物馆都是如此。
12: 是的，博物馆有个最大的价值在于，第一就是它里头的藏品跟每个地方的这些文化特色
6: 很有关系，
12: 最具价值和人文历史的东西都在里头了。
6: 对。
12: 第二，哎，不收钱还便宜，所以太划算去了，
6: 对
12: 吧？
6: 只需要提前预约是吧？
12: 没错。
6: 哎，但是很多博物馆它就大概大家印象当中都只是白天能逛、
12: 哦、
6: 但是现在有很多博物馆在特定的日子会推出博物馆奇妙夜的活动。
12: 哎呦，真的、
6: 哎、对，我觉得这个特别有趣、
12: 啊、
6: 就让大家能够在夜色里头与文物对话、哦、体验完全不一样的氛围、
12: 啊、
6: 那我们再来，
12: 所以有时候真的活过来也挺，
6: 就是感觉文物活过来了是吗？
12: 不是，我是看那个电影啊，就是、啊、博物馆的奇幻夜、啊、
6: 对对对对对对，
12: 有好多动物各种
6: 活就
12: 活
6: 过来了。是，其实我们也很期待有这样的体验，因为今年的这个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就是围绕博物馆这个概念本身来进行的。那么主题呢是与链接有关，就是呼吁博物馆成立为连接过去与未来，连接不同文化，连接人与人之间的这样一个纽带、
12: 嗯、
6: 所以呢就在全国很多地方都会举行一些特色的博物馆的活动。我们来给大家说一说，如果说你刚好在这段时间要去、
12: 嗯、
6: 哎，那我觉得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了。
12: 对对对，在湖南的这个怀化啊，5月18号当天呢，他就举行了一个湖南主会场的活动，现场真的是非常的精彩。
6: 对 对
12: 在全国范围内呢，有很多的博物馆呢都是说，哎，在这一天我们前后点啊，再推出一些有特色的活动、
6: 嗯、
12: 包括一些什么呢，专家导览，
6: 对，
12: 文物修复体验，还有夜间开放以及 VR 互动体验、
6: 嗯、对，你可千万不要不要小看这个 VR 互动体验、
12: 嗯、
6: 我有试过一次，真的你会感觉文物突然之间在你的眼前清晰
12: 了，
6: 活过来了、嗯、而且整个讲解会非常的清晰，
12: 就是很有意思，它把它的这种趣味性增强，
6: 对，但是
12: 让你以更好的方式去学习和了解。
6: 没错没错，但是我没有住过这个晚上的博物馆啊，
12: 住过，你还想住了一趟？
6: 对啊，没有体验过这个博物馆的奇妙夜，所以比较期待。哦、
12: 是, 是是，
6: 就是你看，像法国卢浮宫、故宫紫禁城、上元之夜，
12: 紫禁城也要住
6: 啊？那当然，好想、啊、
12: 跟皇上的待遇一样啊！
6: 就是还有各大省级博物馆都推出过这种夜场的特展，
12: 哦、
6: 所以在夜色当中来看文物，确实可能会看到白天不能看到的一种感觉吧，
12: 不太一样、哦。
6: 对，就是。你会加上自己的想象空间、
12: 嗯、
6: 会不会觉得文物都活过来，或者会有一些奇妙的旅程，就是你会遇到一些奇妙的东西，
12: 就哎呀妈怪吓人的就那种感觉，就还是得看这个博物馆里是什么。如果是温馨画面或者是一些这个特别精美的建筑，我觉得是一种好体验、
6: 嗯、
12: 如果真的都是那种怪石嶙峋奇形怪状的东西在里头、确实是有点不太好、
6: 哎、就是当时我看到过那个关于故宫的大怪兽、
12: 嗯、
6: 我就特别想在晚上的时候如果能在故宫停留、
12: 嗯、
6: 或者说能够就是感受体验的话，我就在想那些屋檐上的那些各种怪兽啊，
12: 会
6: 不会都
12: 活
6: 过来
12: 是吧？
6: 哎，对，或者说在光影之下
12: 体验之前可能
6: 会
12: 被保安就赶出去了，
6: 就是一直没有实现。
12: 对，
6: 因为5点钟好像就清场了。
12: 没错啊，下班了，下班了，赶紧回家了。
6: 对，所以说在这种特别的时候，就刚好如果开这种夜场的时候、嗯，我觉得大家一定要找机会去体验一下，因为
12: 魔幻的感觉。
6: 对对对，就是很有魔法的感觉，而且活动名额好像说非常有限，一定要提前预约。
12: OK。

0: 肝火旺，脾气大，经常的口苦、口臭，说话口气难闻，你的肝脏可能在损伤。天天清大茶，辅助护肝，润肠通便，
1: 天天喝，
2: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0: 祝您肝火不大，口气清新，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 把肺补好，
4: 少咳少喘少遭罪，
1: 把肺补好，
6: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老公忙完了？
8: 嗯。
7: 老公腰还疼吗？
8: 疼。
7: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8: 好，
9: 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7: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9: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7: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9: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7: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9: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0: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10: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11: 好的，那我们也来看一下路况。目前是这个像北京路、春城路、广福路车流量比较大，还有就是这个二环快速系统的 B 线石虎关立交车流量大，包括昆玉高速进城方向民权立交路段比较大。同时呢，还有就是各大学校所在地的这个路段车流量也会比较大一些。也提醒朋友们一定要减速缓行，回家的路上虽然说是这个大家比较迫切啊，但是一定要注意安全。
12: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九一点八，音乐随行。

在外漂泊奋斗的你，是不是常常想家，想念那些给你温暖的人？加油啊，别放弃。飞行冠军吴瑶涛，小

0: 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有什么新奇的？你可别错过！
2: 你可别错过！
1: 九一点八晚高峰，带你放轻松，听听身边事儿，再讲讲新鲜事儿。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也是正经事儿。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晚高峰，晚高峰，听一路嗨一路，九一点八晚高峰，我好喜欢。
3: 继续回来。好了，交通广播 FM 九一点八啊，我们的晚高峰继续陪伴大家。
4: 是的，我们来聊一个很多人都关心的话题，就是关于辐射这件事儿。有人说了，哇塞 ，WiFi 会让记忆力下降。我觉得 WiFi 又背锅了。
3: 对，就是什么有辐射，什么都会伤身体啊，是吧？
4: 对对对。
3: 哎，但是我听说啊，早些年的我们的那些从那个大哥大开始
4: 啊，
3: 到就是可以抠电池的诺基亚开始，就是那一代的电话，由于技术迭代的原因，是会对人体有一定的，但是辐射，但是也很小
4: 啊。对对对，
3: 啊，就是你因为你贴着耳朵长时间打电话，那个、
4: 是是，
3: 但现在好像就已经
4: 对，就可以忽略不计，
3: 微乎其微了。对
4: 对，还有很多人呢，就说是自己的这个记忆力下降了，他们会把这个罪归中到这个。一直到一天到晚开着 WiFi 的原因
3: 是吗？不会想想自己年纪大了吧？
4: 对，我也是这么想的。可能该吃点脑白金。
3: 对，而且关键是啥呢？就是说人的身体啊，就是有一些情况是会被这个辐射的信号影响，但是呢，可能更多的是一些，比如说，怎么讲呢？就脑电波呀什么的这种，如果是有同频共振的那种影响会有一点点，但如果说真的是在生活当中，你的记忆力、你的这个表达能力、你的思考能力，跟这个我觉得是没有关系的。
4: 这不，那个相关的专家也解释了，这是谣言。WiFi 路由器工作时候产生的这种辐射是属于非电离辐射，这种辐射的能量非常低，它不会像 X 光或者 CT 产生的电离辐射那样破坏人体细胞或者是 DNA。
3: 所以大家可以尽可能的放心啊。
4: 对
3: ，WiFi 的路由器呢，它发射那个怎么讲辐射啊，远远是低于国家规定的安全限制，
4: 没错，
3: 那对人体的影响呢，微乎其微，有时候你都感觉不到。哎，你想过没有？我们以前哈，就是做电台广播的时候，在用老款的手机，有电话进来，
4: 会滋
3: 滋滋嘟嘟嘟，就
4: 会、哎、现在不会有，
3: 有那个干扰，现在没了。
4: 对，现在绝对没有。
3: 其实就跟这个辐射是有直接的关系的。啊、
4: 没错，没错。所以说，目前也没有一个严谨的科学研究说这个东西能够证明这个强度下的辐射会导致记忆力下降，所以大家完全不需要恐慌。说白了，就是 WiFi 辐射的强度可能比你晒太阳受到的辐射还要低，
3: 没错呀。而且关键是它就是一个网络的传输无线信号，那么这个信号呢，其实跟对人体受伤害的那个信号远远比呢，真的是你可以忽略不计。
4: 对，而且它是两种东西，一种是电离辐射，一种是非电离辐射，对吧？
3: 没错，
4: 它其实没有什么必然联系。那如果说你实在担心辐射呢，我觉得简单的方法就是睡觉的时候把手机放远一点。
3: 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你把你手机充电放到客厅里去
4: 啊，
3: 这个还有助于你的睡眠。
4: 但我想，可能有很多人睡不着觉了，他总觉得少了点啥。
3: 你会懒得起来，比如说稍微有一个信息滴打扰你一下，你可能刚要睡着，哎，又拿起来玩，玩着玩着又点进短视频，短视频完了又去看别的，又去淘宝逛街，然后一下子你就几个小时都浪费了。那么你把电话放到客厅里，
4: 对对对，
3: 或者放到外头的那个地方充着电，你就不用管它啊，那可能就是最好的对你的这个睡眠来讲一个保护。
4: 没错没错，所以呢在这里也是提醒大家啊，不需要纠结这些事情和焦虑这些事情，就选择一种你最舒服的方式来执行就可以啦。
3: 对
4: 对吧，
3: 所以说放下手机跟那个爱好没关系，跟年龄有关系。
4: 没错，那我觉得今天回到家第一件事你就放下手机和家人一起吃一顿温馨的晚餐。 对吧？或者说放下手机，自己做上一顿可口的饭菜。
3: 但你会发现，当你放下了，其他人全在看，那个时候是孤独和寂寞的。
4: 哎，所以说你说怎么办呢？这东西，所以还是选择让自己舒服的方式吧。就是在与其纠结对自己的记忆力有没有影响，那我们最后还是选择一个让自己开心的方式。
3: 没错，是这样的啊。
4: 好，来自于莫文蔚的《饮食男女》，也送给朋友们。

0: 饮食男女莫文蔚、
1: 是的，这个生活当中我们怎么少得了饮食呢？那你看我们的朋友发来信息了，小敏和你一样哦，他说必须是番茄炒蛋、酸甜口的，简单又下饭、上班再累配上一碗白米饭，瞬间满血复活。
0: 看来真的是饿了、简单的菜也能够满血复活了。
1: 对，
0: 你看这位朋友阿凯说，累的时候啊，我就喜欢馋一碗这个清汤阳春面。
1: 肯定不是云南人，
0: 对，我觉得也是
1: 云南人喜欢的是小锅米线臭豆腐罐罐米线，
0: 对，味道怎么重怎么来、
1: 对对对，
0: 他这个呢清汤的呢还说要来点什么葱花呀、来点香油啊，清爽暖胃呀、就是把这个清爽的感觉带给自己的味蕾了、
1: 对，校长说我妈的红烧排骨不管什么时候啃上一块，所有烦心事儿都烟消云散啦、这就是妈妈的味道，
0: 没错了啊。老周说酸菜土豆丝儿啊，我也是非常爱，又开胃又爽口，下班没胃口就吃它了啊。
1: 哇，非常棒。还有木木说一碗蛋炒饭，简单省事儿，粒粒分明、一个人的话呢炒上一碗，饱腹又治愈哦，非常赞。
0: 好，我们来看到这个什么冬瓜丸子汤，他说这个菜呢对我来讲就是累的时候最想喝的汤啊，感觉又
1: 暖
0: 心又暖胃、
1: 是，我觉得每个人心里可能都有一道属于能够治愈自己的菜啊，就很多时候就是累了倦了，或者说是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回家突然之间看到那盘菜摆在你面前、你心里突然就会觉得有人温暖你，有人是关心你的，有人是爱你的，是吧？
0: 他可能那一份就是一种温暖和安全感
1: 的传递。
0: 对，
1: 所以说真的，晚餐我觉得真的是一家人最温暖的开始。所以下班归心似箭，我们能够理解，也希望朋友们在下班路上和我们一起畅聊。

0: 完了。
1: 嗯，
0: 老公，腰还疼吗？
1: 疼。
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6: 把肺补好，
3: 少咳少喘少遭罪，
6: 把肺补好，
7: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肝火旺，脾气大，经常的口苦口臭，说话口气难闻，你的肝脏可能在损伤，天天清大茶，
9: 辅助护肝，润肠通便，
10: 天天喝，
11: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8: 祝您肝火不大，口气清新，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2: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3: FM 91.8，
14: 北京时间18点整。
13: 6:00 PM。
15: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16: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7: 好的，来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的雷鸣，关注路况信息。你好，雷鸣。
18: 主持人好，大家好，继续关注晚高峰。市区的天气不错，行车的高峰呢已经形成，拥堵指数呢倒是不高，徘徊在1.66左右。机场高速回程方向太平村行驶往大顺立交，流量大，车北距离虹桥立交桥1.2公里左右。大顺虹桥两边四往机场方向畅通，有两个路段有点反堵。二环东路石虎关行驶往石闸立交桥方向，在菊华立交桥的彩云北路入口、金马立交桥下桥口进入二环快速系统的车流和主道树关行驶往菊花立交桥的车流呢相互干扰，路段车速不快，民警呢正在指挥疏导交通。这个路段的事故多发高发，请车友相互礼让，顺序通行。继续关注路况，昆石高速另外一个堵点呢是在朱家村立交桥彩云北路东三环昆石高速的交汇口，多个方向的车流呢在朱家村立交桥交汇，所以呢途经出城方向的昆石高速路段的车型不畅，行驶过了民权村里交通行情况恢复，东三环有点反堵，车尾呢逐渐排到了凉亭隧道口。彩云北路 行驶进入昆石高速行车也不畅，请车友相互礼让，顺序通行，没有其他的交通异常。行车拥堵指数1.66不高，城区的金碧托东东郊、东风、人民路行车情况保持基本通畅。二环北路、二环西路行车情况保持基本正常。昆曲高速、京昆高速行车情况正常。经过昆安高速进城方向呢略有排队，往毕机关方向行车情况畅通。好的，陪伴左右，这边你行。以上是这段路况。
10: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19: 为全方位展示松明职教新城在体育人才培养方面的平台优势和特色亮点，加强驻松高校之间的沟通交流，5月12号，松明职教新城选人才到松明体育人才交流暨首届共享直通杯高校篮球运动会开幕式在云南工商学院举行。据了解，本次赛事活动举办时间是5月12号到5月20号，共有20支队伍踊跃参赛，单支队伍参赛人数12人，参与比赛总人数达240人。各院校运动健儿将在赛场上驰骋拼搏，切磋技艺，用汗水诠释体育精神，用激情书写青春华章。再来关注其他消息。受 AI 需求爆发影响，存储芯片价格持续飙升。2026年 Q2 涨幅预计高达80%到85%，存储成本已经超越了处理器，成为了手机最贵部件，且涨势未见拐点。5月13号，在腾讯股东大会上，对于腾讯是否会大裁员的问题，腾讯总裁刘志平回应称，肯定没有大裁员计划。腾讯跟硅谷公司不太一样。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新闻，我是方圆，下时段我们再会。
20: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17: 好的，那好不容易结束了这个阴雨的天气啊，最近几天的今天天气开始放晴，那未来几天情况会怎样呢？我们也有请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的主播林永熙和大家来聊一聊。你好，永熙。
21: 你好，主持人。未来3天的天气啊，变化不大，如同复制粘贴。今天晚上到明天，昭通、曲靖东北部、迪庆西部、怒江西部、宝山西部、德宏西部多云间阴有小雨，局部中到大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后天也就是周六，雨水啊还是在我省的东部和西部边缘地区。周天东部的雨带会有所扩大，但都以阵雨为主，其余大部地区啊晴朗天气。本周末适宜开展户外活动，大家外出要做好防晒。河谷地带的高温天气要注意防暑降温，各地要抓住晴好天气，及时的开展夏收夏种工作。以下来看景区预报。晋宁郑和公园晴15到26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阵雨转多云21到34度，怒江大峡谷晴转阵雨20到32度，尼尔纳科里茶马古道晴15到29度，昭通宜良小草坝小雨转阵雨12到21度，官渡古镇晴14到26度，丽江古城阵雨转多云13到25度，腾冲火山热海多云转小雨14到24度，东川红土地晴21到34度，普达措国家公园阵雨转多云4到17度，玉溪音乐潭温泉晴14到28度，昆明金店风景区晴14到26度，大理古城晴12到24度，楚雄渔人古镇晴16到28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晴16到29度。好的，主持人，天气就这样。
17: 好，谢谢。
22: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23: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22: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23: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22: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2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23: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22: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了。
10: 忙碌了一天的你，是不是想换一种生活？资讯又新又到位，路况准确又权威，还能捕捉你想要的各式各样的消息。没错，没错。91.8晚高峰来啦，让我们帮你打破套路，改变你的回家路， 让每一个陌生的彼此都能听见来自你的关怀，
0: 来自你的关怀，
10: 你的关怀。
17: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这里是9:30晚高峰，我是娜娜。
1: 各位好，我是苏兄，陪伴大家9:30。
17: 是的，欢迎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就是今晚下班之后你准备吃点啥，会自己。

0: 自己做饭吗？还是点外卖呢？哎，都可以来和我们说一说啊。
1: 是的，现在年轻人如果真的很忙碌的话呢，外卖确实解决了省时间的事儿。但是如果真的有时间，愿意自己动手或者动手能力强一点的小伙伴呢，应该是做饭会更开心一些，是吧？
0: 对对对。那其实还有最近还有一个话题，在职场圈和社交平台上也是引发了很多的讨论，就是说在这个 AI 飞速发展的时代，到底什么能力是 AI 替代不了的？你认为是什么能力？
1: 什么能力啊？我想想，还是挺多的。其实，
0: 对，我觉得也是有挺多的。
1: 传统的记忆啊，情感的链接呀、啊，有的时候真的 AI 没有办法。
0: 对，它毕竟不
1: 是
0: 人，就是人，人能代表的这种所谓的共情啊、这种情感上的一种分享，可能我觉得怎么说，不管还是
1: 差一些，和体验和感受，
0: 对，
1: 这个很重要。
0: 没错，
1: 就是说人听觉、视觉、嗅觉、触觉，就是这些觉是 AI 没有办法给到你的、你到大自然当中去享受那种美景，相片拍的再美也不如你亲自到那个身临其境的感觉。我觉得这个是达不到的。
0: 还有就是品尝美食，我觉得是这样。你看比如说我去吃的话，我会告诉你说，哎，这个咸蛋还可以、哎，这个我因为不太能吃辣，所以我觉得稍微有点辣了，或者说怎么怎么样、我能够表达出我自己的一些感受和看法。 AI 可能他就告诉你很好吃，味道很综合、
1: 对，所以很难达到就是说你所形容，因为我们用词来形容其实也是有限的、都不如你的味觉直接尝到的那个来的直接、
0: 是的是的。所以有很多人在产生焦虑，说现在 AI 能做的事情越来越多，我的工作会不会被 AI 取代、但是有很多人就觉得，哎，其实 AI 虽然强大，但是它擅长的是处理信息和执行明确的指令。
1: 对，
0: 但是人类有的是什么？是独立的创造力、情感共鸣、复杂情景下的判断力，或者是、跨领域的一个联合的、领导力、想象力、这就是 AI 最难复制的。想想真的是这样子、
1: 而且复杂情况下的判断力，比如说现在那个无人驾驶车辆已经 有很多在尝试上路了，它也能够处理很多的这些复杂的情况、但是真正处理复杂情况的这个判断力的敏锐度肯定是不如真人的。
0: 对，
1: 对吧？
0: 对对对，
1: 你下指令到看到 这一瞬间你已经完成了，但是呢可能 AI 还得在他万一没看到呢，
0: 对，
1: 那就是一个很大的失误。
0: 没错没错。还有就是这个每一样东西它没有那个，如果没有一个标准化的这样一个对比的话、它就会很难执行。
1: 对，
0: 比如说我们觉得，哎，你穿这套衣服很漂亮、可能有朋友觉得，哎，不漂亮，不好看，差着一点什么什么什么。 AI 如果听了你们的意见之后，他会不会告诉你很难评？
1: 是的，前段时间我就看见有女孩就是不停的在试妆，让那个 AI 来教她搭配嘛。然后那个 AI 给出的那个建议，就一直是给你情绪价值，但是呢，一直不停的让你修改、修改、修改、修改，到最后也没有一个满意的这个穿搭。
0: 是这样，
1: 你的头都晕了，真的。
0: 对，然后我前两天也干了一件事儿，就是我觉得我有点想换个发型，我就输入了我的一张照片，然后我就问他，我说，哪种发型更适合我、然后有没有一些更好的推荐，比如说我想尝试的是这种中长发啊、或者怎么样。然后 AI 是这样来告诉我的，说那个现在这个发型就很适合你、然后一句话就把我的所有的这个
1: 想改变的计划都给你挫败了。
0: 没错，都给我给堵住了，
1: 就是还是没有达到你当初想利用他的这个工作的想法、
0: 对对对，所以感觉怎么说不管还是差着一点。
1: 所以随着未来的发展，也许会有很多东西令我们很满意，但是现目前来讲的话呢，它更像是一个能够提供你快捷工作复制粘贴的工作的这种一个就是辅助吧。其他的比如说创造力的、思考力的，还有细节的解剖力的，它是没有的。
0: 没错没错。所以呢、在这里呢，我们也是觉得其实大家不用太担心，你要把 AI 当成一个工具来使用啊。
1: 对，
0: 你要觉得这个
1: 点什么，
0: 对，本质上呢它就是一种理解人、连接人、影响人的能力。专业技能可以更迭，但是我觉得我们所说的这种对情绪啊、对微妙信号的感知能力，这种东西我觉得 AI 应该是很难超越的，而且对于我们来讲是越老越值钱的。
1: 对，那得感知什么？
0: 自我感知一下。OK， 好，也把好音乐送给朋友们。

0: 肝火旺，脾气大，经常的口苦、口臭，说话口气难闻，你的肝脏可能在损伤。天天清大茶，
1: 辅助护肝，润肠通便，
2: 天天喝，
3: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0: 祝您肝火不大，口气清新，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7: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7: 把肺补好，
8: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衣店全省都在选。
10: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11: 好的，我们在此呢也提醒朋友们，目前进入到这个晚高峰的时段，车流量很多，这个主城区的主路像北京路、春城路、广福路的车流量都在逐渐的增大。
12: 是的，那么目前来讲呢，二速的整个快环系快速的系统啊，比如说 B 线的石湖关立交啊，还有这个车流量也是非常大， A 线的菊花立交，还有昆安高速的进城方向，以及宁波立交、昆石高速的双向，以及朱家村的立交、昆玉高速进城方向和民权立交，这些路段的车流量都非常大。
13: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14: 夏天前都享受，但别不吃东西开车，饿得头晕眼花，反应会慢半拍，车里面备点饼干、水果、小面包，感觉饿了赶紧吃点，安全驾驶需要血糖正常。
15: 应急常识365。
16: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根据云南省防洪条例规定，每年5月1号至10月31号为我省防汛期。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我省气候年景总体较差，汛期极端天气事件呈多发重发态势，区域性单点性强降水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可能偏重发生，防汛形势不容乐观。汛期来临，面对暴雨，我们该如何应对？
17: 暴雨来临前要提前关闭门窗，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危旧房屋或低洼地势居住人员应及时转移到安全地带，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暴雨期间尽量不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避免高压电线、变压站等电线集中经过路段，不要走地下通道，不要贸然涉水，警惕水坑、井盖。暴雨中行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驾驶员遇到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过深时，应尽量绕行。若在低洼处熄火，千万不要在车上等候，应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
18: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19: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18: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19: 有什么新奇的？
18: 你可别错过！
0: 你可别错过！
9: 九一点八晚高峰，带你放轻松，听听身边事儿，再讲讲新鲜事儿。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也是正经事儿。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
19: 晚高峰，
9: 晚高峰，听一路嗨一路，九一点八晚高峰，我好喜欢。
12: 欢迎回来啊！正在为您带来九一点八晚高峰，我是苏兄，
11: 我是娜娜。刚才我们聊到了 AI 时代有什么样的能力是不能被替代的。
12: 对，
11: 那其实我们再来说一说，什么样的工作是最不容易被替代的？我想这个更是更多人关心的话题，特别是这个即将工作的这些大学生们啊。
12: 对，有很多朋友在讲啊，就是说简单重复，不过脑。简单执行的这样的工作，
11: 对，就
12: 最容易被 AI 取代，
11: 是就是标准化的这种工作是最容易被取代的，但是相对来说它有一些特殊性的，可能就很难被取代了。
12: 还有一个呢，就是比如说知识复杂重构性需要从海量信息提取的这种工作也有可能会被就取代掉。
11: 对，没错。那我们来看一看，根据这个2026年多个人力资源平台发布的这个职场的趋势报告，有几类工作的 AI 抗替代性特别强，我们来了解一下。
12: 抗替代性啊，
11: 对。
12: 那么首先就是需要深度和人与人之间相互的一个交互工作的，比如说心理的咨询师啊，这个你问 AI 肯定是不如真人能够帮你提出解决办法的啊。
11: 对。
12: 另外一个呢是高端的销售，就是有情商智商双商在线的销售，他也懂你的这个消费心理啊，这个也是不容易被取代的。还有什么呢？企业的高管。就是企业当中的高管，他肯定要通过一定的经验呀、学历呀，包括对这些岗位细则、人的管理和
11: 这叫管人的，
12: 对，就比较、
11: 是很难被替代哈。
12: 没错，还有就是资深的教师，因为靠的是他的经验啊。
11: 对，还有一个就是对孩子、对所教的学生，每个人是不一样的，个体不同，有差异性，对吧？
12: 对。
11: 那这类工作的核心竞争力就是理解人的情感和需求，所以 AI 目前还没有办法真正替代这种情感链接。
12: 第二一个呢，就需要复杂情景当中判断的这个工作啊，比如说呢，律师、医生、战略咨询等顾问等等这一系列的，就是真的是需要非常精准。就是说，作为 AI 来讲呢，你跟他讲一些法律的案例啊，可能简单的分析，他是可以做到的。
11: 对，
12: 但是真正

0: 还可以，
1: 是可以，
0: 但是有一天我就头特别不舒服，我就、我就问他，我这个我的年龄啊、然后性别、然后我平时怎么有些什么样的情况，然后现在我头晕有些什么样的症状、我就输进去了，输进去之后他给我，我想问到他的是我可以吃点什么药来缓解，最后他给我的回复是请你不要乱吃药。
1: 哎呦喂，也跟你的想法背道而驰呢。
0: 对对对，就是我突然发现这聊天完全聊不下去、就是他其实给到你的就是比如说像体检报告那样已经有一个准确的数值，
1: 准确数值他帮你分简单分析，
0: 哎，对，这是可以的、
1: 啊、
0: 但是当你是一种综合
1: 复杂型的这种，
0: 没错、
1: 啊、
0: 他就好像是分析的时候他就特别的保守了、
1: 啊、
0: 他就不知道该不，因为他不知道你其他的一些过往病史啊。
1: 这难道 AI 也怕担责？
0: 我觉得是会的。
1: 他也怕担责，
0: 所以他就拒绝了我，
1: 啊、
0: 他就拒绝了我。
1: 宁可给你一个就是完美答案，也不太愿意给你一个个性方案。
0: 他就会告诉你说，先不能乱吃药啊，
1: 嗯、
0: 就是所以说你
1: 看像他也是对的，
0: 对，没错。所以说你看，像医生这种，就是比较复杂信息，然后在复杂信息情况之下给到你一些建议的这种工作 ，AI 干不了。
1: 是，特别是要准确的答案啊，这个就很难了。
0: 嗯，
1: 另外第三个呢是什么？需要创意和审美。
0: 哎，
1: 这两样呢也是很重要的，比如说策划呀、艺术指导啊、导演、编剧啊，这些都是的哈。
0: 嗯，
1: 那 AI 呢可以生成一些模板化的作品，但是如果真正要细节打动人心，让你看了有吸引力，觉得那个人味在，比如说原创性的作品，
0: 没错，
1: 那肯定是需要人他的创造力和审美来判断。
0: 对，第四呢就是需要高度灵活性的体力工作，比如说高级工匠，像我们的各种这个非遗啊这样的一些手工艺，
1: 那个是有传承的、
0: 没错没错，还有急救人员呐、专业护理人员呐，这些工作需要应对一些突发的各式各样的情况，灵活性极高，所以 AI 和机器人在短期之内都是难以完全替代的。
1: 所以这有个前提是短期，长期就不好说了、
0: 哎，所以我觉得其实对于个人来讲，你要担心的不是 AI 抢走工作，而是你的工作里头有多少 AI 是没有办法替代的部分。
1: 对，
0: 找到那个部分继续深耕，我想可能就是最稳妥的护城河。

0: 肝火旺，脾气大，经常的口苦、口臭，说话口气难闻，你的肝脏可能在损伤。天天清大茶，
1: 辅助护肝，润肠通便，
2: 天天喝，
3: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0: 祝您肝火不大，口气清新，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7: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7: 把肺补好，
8: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10: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11: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1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1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4: 好的，我们继续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的雷鸣，关注交通动态。你好雷鸣。
15: 主持人好，大家好，继续关注晚高峰。机场高速回程方向通行情况逐渐恢复了，城区的行车拥堵指数不高，1.76左右。二环东路金马立交桥下桥口、彩云北路进昌方向的交汇口路段仍然有反堵的状况，这个路段呢撤出一起交通事故，没有其他的交通异常，环线上其他路段行车情况也保持基本畅通。我们关注的是环线时空，环线时空路况信息由交管适当的环线大队提供。二环快速系统西二环 AB 两线行车情况保持基本畅通，昆安高速进城方向通行情况良好恢复，目前排的队伍不长，1.5公里左右。往毕节关安宁方向行车情况畅通，城市东南绕城其他路段行车情况保持基本正常，陪伴左右之边你行。以上是这首路况。
12: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16: 新款路虎卫士130迎来正式上市，共推出三款车型，售价90.99到102.99万元。车辆升级，标配方向盘加热，配备第二代智能全地形反馈适应系统以及3.5吨拖拽能力隐藏式电动拖钩。全新比亚迪元 Plus 将于5月21号上市，车辆在外观细节上进行了调整，内饰依旧采用了时尚灵动的设计，同时新车还将配备第二代刀片电池、闪充技术等。近日，莲花跑车正式官宣，将在2028年推出一款全新 V8 混合动力中置布局超跑。这是莲花跑车自2004年之后，时隔24年再次搭载 V8 发动机。同时，品牌正式放弃2028年全面电动化目标，转向燃油、混动、纯电多线并行策略。 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九一点八车市快讯，我是方圆，下时段再会。
2: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九一点八，健康管理团。
17: 春季里，各种时令美食纷纷上市，但是肾功能不佳的孩子们在饮食上就需要特别注意了。荠菜、马兰头、香椿等野菜富含钾和草酸，每100克春笋钾含量高达553毫克。传统菜肴腌笃鲜当中的辣味、卤味则高盐高磷，这些食物呢都会加重肾脏的负担。肾功能不佳的孩子们食用之后，容易引发高钾血症、肾结石，或加重水肿、高血压、蛋白尿等症状。当然了，这些春天的美味也不是绝对不能吃，烹饪之前焯水可以去掉这类食材当中大部分的草酸和钾，能够有效地降低饮食风险。另外呢，孩子的肾脏损伤具有一定隐匿性，像高尿酸血症这一类问题，早期没有明显症状，但是它会持续的损伤肾脏关节，影响孩子的代谢发育。如果长期忽视，还可能发展为慢性肾脏疾病，甚至增加尿毒症的风险。所以，保护儿童的肾脏健康，除了规避不良的饮食，日常科学护理同样重要。专家们的建议是，孩子每天足量饮用白开水，促进尿酸和代谢废物的排泄，规律作息，避免熬夜，坚持适度运动，控制体重，避免肥胖。家长也定期带孩子体检，监测尿酸、肾功能等数值，做到早发现、早干预。九一点八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18: 老公，忙完了。
19: 嗯，
18: 老公，腰还疼吗？
19: 疼。
18: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9: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8: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9: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8: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9: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8: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9: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0: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21: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20: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21: 有什么新奇的
20: 你可别错过，
22: 你可别错过。
23: 九一点八晚高峰，带你放轻松，
24: 听听
23: 身边事儿，
24: 再讲讲新鲜事儿。
23: 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也是正经事儿。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
24: 晚高峰，
23: 晚高峰，
24: 听一路嗨一路。
23: 九一点八晚高峰，
24: 我好喜欢。
25: 来啦，晚高峰正在继续，精彩也正在继续。九一点八，各位好，我是苏兄。
14: 各位好，我是娜娜，欢迎继续来和我们说说聊聊啊。回家路上呢，也可以听一听我们最近在聊些什么。当然，得空的时候发条信息来和我们互动一下。
25: 嗯，
14: 回到家你最想吃什么样的菜呢？
25: 对，哪一个菜是你最喜欢的？我刚才已经讲了，番茄鸡蛋确实是我好像从小到大一直没有。讨厌过的菜。
14: 嗯，对对对，我回到家最想吃到的是什么？就是不需要我做，都已经摆好的。
25: 对，就只要我不做的，都是我爱的。
14: 哎，我都爱。嗯，你看这个情绪价值是不是提得满满的？
25: 太好了。对对对。平常你在家主要还是有做饭的这个习惯吗？还是？
14: 会有啊，会有啊。家有读书娃，你说怎么可能不做饭？就是他在上学之前，好像家里面的这个厨房用的频率会比较低。
25: 嗯，
14: 然后自从开始上学之后，你就发现他在高速运转，
25: 完了，啊，天天都得必须用。
14: 对对，
25: 不用不行了啊。
14: 没错没错，每天两顿嘛，早餐和晚餐必不可少。
25: 对，
14: 对吧，
25: 必须的。
14: 就是我就觉得有这样一个感受，就是他在外面学习一天，我们在外面工作一天，其实一家人能够聚在一起的时间，就是这个晚餐的时间是最多的。
25: 所以就 就变得很宝贵了。
14: 对对对，
25: 珍惜是吧？
14: 没错没错，这个时候就是大家坐在一起，可以聊一聊你的，比如说他聊一聊学校里头的事情，他和他一起，他的同学，他的老师，哎，我来聊一聊，我的工作，哎，我遇到的事，我遇到的难事，或者是遇到的有趣的事，对不对？
25: 没错，
14: 就是大家做一个分享，我觉得非常好。
25: 就是很多时候就是说家庭，包括家庭教育，就提升到这个方面，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是耳濡目染对孩子最好的影响。
14: 哎，没错，而且呢，你的氛围会很好，然后你会发现，慢慢孩子长大了之后，其实他会愿意和你分享很多事情。
25: 那就是太好了。
14: 对对对，
25: 就怕慢慢长大都不跟你分享，那个才是头大。
14: 哎，他不跟你分享的时候，一定是有原因的。我之前曾经问过哈，他说，我说什么你们都不懂的时候，我干嘛要跟你们讲？
25: 对，
14: 哎，
25: 这个就是根结所在。
14: 没错，所以说当他什么都愿意和你讲的时候，你就千万要接住啊，一定要接住和他来聊一聊，和他来互动。比如说他聊到他们学校里的某个同学，这个时候你可以来了解一下，哎，是不是我上次见到的那一个呀？哎，他有什么特征呢？就是我真的是可以做到，就是通过和我女儿的聊天，我到他们班之后，我大概率能猜得出来哪些
25: 是
14: 谁。
25: 对
14: 对，
25: 可以做到那么准确，那我挺好的。
14: 对，没错，就是他会跟我聊很多，就是也不太会说是，比如说包括有时候对老师的抱怨呐，他也会跟我讲啊。
25: 那其实我觉得这样的话呢，就做到就对他的学习和生活做到80%的一个了解，
14: 对，
25: 就会很好。
14: 我觉得能到90%。
25: 哦，那太好了。
14: 那就可能他会有一点小秘密，他会有时候跟我讲，我有个秘密，但是我不想跟你说。我说行，请你守住。
25: 对，你说没事，那就编成文字发信息给我。
14: 对，我说当你想说的时候，随时都可以听哈。
25: 换了个方式啊。
14: 对对对，就是其实真的这样的一个沟通和交流，你会发现亲子关系其实并不是我们想象中那么可怕。哎，
25: 还有呢，就是陪孩子聊天的时候呢，就是有一个大忌，就是千万不要去敷衍。
14: 哎，对，这一点非常重要。
25: 这个是孩子，就是不管在哪个年龄，他是感知得到。
14: 对，你一定要认真听
25: 啊，
14: 哎，
25: 真诚的跟他交流。
14: 没错，有的时候可能我在看着手机上的一个什么事情，他就会突然停下来，我就说：“你说呀，我听着呢。”不用，等你看完了手机我再说。他会直接这样跟我讲。所以跟他聊天我都不敢看手机的。
25: 其实你反向想，就算不是家庭的亲子关系，就是比如说我们的同事和朋友之间的聊天，
14: 对，
25: 这个也是很重要。
14: 是的，就当别人在和你说事儿聊天的时候，你在看手机，我觉得也是对别人极大的不尊重，
25: 而且也就不想跟你聊。
14: 还有换位思考，如果是你呢，你在说，别人在看手机，你心里会是怎样想的，对吧？
25: 对。
14: 所以回到家晚这个工作一天之后回到家的这顿晚餐应该是最值得期待的，也希望更多的朋友和我们来说说聊聊。好的，也把一首加油歌送给朋友们哈，希望每一天我们都加油。当然这个加油有很多种，就比如说工作上加油，回到家之后呢是和家人之间的温暖互动的加油。

0: 脾气大，经常的口苦、口臭，说话口气难闻，你的肝脏可能在损伤。天天清大茶，辅助护肝，润肠通便，
1: 天天喝，
2: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0: 祝您肝火不大，口气清新，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6: 把肺补好，
4: 少咳少喘少遭罪，
6: 把肺补好，
7: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9: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0: 此时此刻呢，车流量也非常的大，我们来关注一下主城区的一些路况情况啊。现在看到的是徐泾街、北京路、春城路、人民中路以及东风东路、东郊路、前兴路、广福路、虹桥路、世博路段呢，车流量比较大。
11: 嗯，还有二环快速系统的 A 线菊华立交、B 线石虎关立交车流量大。
10: 嗯，昆石高速的进城方向呢，宁波立交以及昆石高速双向朱家村立交、昆明到玉溪的高速以及进城方向民权立交车流量都非常大，提醒各位还是注意减速缓行。
11: 嗯。
1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3: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2: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1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有商城下单。
14: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有什么新奇的？你可别错过！
15: 你可别错过！
16: 91.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听听身边事儿，再讲讲新鲜事儿。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也是正经事儿。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晚高峰，晚高峰，听一路嗨一路，91.8晚高峰，我好喜欢。

0: 欢迎继续回来91.8啊，正在陪伴你的下班路。
1: 嗯，是的，我是娜娜。
0: 各位好，我是苏兄。
1: 今天我们两个陪伴朋友们一起下班，这个有没有发现这个阳光灿烂了，心情也格外的灿烂。
0: 对，就是一下子就觉得豁然开朗啊。
1: 对对对，而且呢，当我们这段时间的这个日落时间就越来越晚，当你回到家的时候还在天亮的时候，你会不会就觉得自己赚到了很多时间？
0: 对，激动到不
1: 行。所以
0: 我们的这个下班时间还能看到日落。
1: 对对对，你会觉得特别温暖和特别幸福。
0: 对，
1: 所以呢，在这里呢，也是希望大家这个回到家之后呢，下班之后可以把更多的时间留给家庭哈，可以给家里一起聚一聚，聊一聊，吃一顿非常温馨的晚餐。
0: 没错了。那刚才也提到了这个 AI 啊，那实际上 AI 呢，目前来讲最直接的介入方式就通过我们的手机。那很多人都说，哎呀，我们的手机为什么现在，特别是一些买卖平台哈，我们说到什么聊点什么，过一会儿他就给我推这个东西了，就很神奇。
1: 对，
0: 结果有人就跟你说，是不是被偷听了？
1: 对，其实我也一直有这种概念啊。
0: 是吧？
1: 对对对，但是因为现在确实是这个 AI 的一个时代来了，那么它会给到我们很多的便利，但是手机这件事情呢，就是我觉得它特别是智能手机来了之后，你会发现没有，你的注意力被偷走了。
0: 对，
1: 就是
0: 时间变得更加碎片化。
1: 对，而且你会发现你就记不住很多事情。
0: 对，因为信息量太大了，已经把我们这个有限的脑容量给塞满了。
1: 就是前额叶，昨天我们说到，前天我们说到这个前额叶有些凌乱，他不知道你到底要给他什么信息。
0: 对，你不做好一个这个定期的清除跟管理的话，
1: 对，
0: 只会越来越乱。
1: 哎，那我们来看一组数据，你可能会被吓到，就是心理学研究表明，现代人平均每天解锁手机的次数超过150次
0: 啊，150次、啊！
1: 对，是不是没有想到那么夸张？平均每次时长不到2分钟，其实你就发现你的大脑长期处在一个碎片化的状态，就刚刚还沉浸在一件事情里头，手机一震，哇，马上点开我看一下。
0: 对，注意力就会被打扰。
1: 对对，其实长此以往呢，大脑会逐渐的习惯这种浅层的多任务的信息处理模式，深度专注的能力就会慢慢退化。
0: 那这样的这种情况呢，会不会就是人类也会慢慢随着这样的一种科技的进步发展，也是在改变的？
1: 会啊。
0: 你之前聊过那个
1: 前额叶的事情，对吧？
0: 啊，
1: 然后注意力就涣散啊，会变得拖延呐，情绪不稳定呐。
0: 哎呦，
1: 哎，是吧？就这样一
0: 些情况，是好还是坏呀？这是 啊，
1: 所以说，其实你要清理、要改善，其实还是有方法的。就是你要给你的大脑安静下来，就是设定一个无手机时段，比如说我们的晚饭时间，能不能就规定一下，大家都别玩手机了，
0: 放好了哈。以前我记得，其实早两年啊，就是有同学聚会啊，还有朋友聚会，在那个KTV 认认真真的唱个歌呀啥，大家就有规定，就是都把手机放好，谁手机先响，谁就怎么样，就罚酒之类的。
1: 对，我觉得这个特别好。就现在，我觉得我们真的是要给自己的家庭规定一点这个无手机时段，和给自己做到一个这样的无手机时段，比如说睡前一个小时。我就是不能看手机，我可以看书。
0: 但这个也很难呐、啊，这个很难。
1: 但就是慢慢的来嘛，对吧？
0: 就吃饭时间相互约束还可以。
1: 对。
0: 但是到自己约束的时候就会很难。
1: 就
0: 很
1: 难，
0: 对，
1: 就是你要先从容易的开始，对吧？
0: 以前比如说一个人的孤独时光就很难熬过去，现在有了手机，根本不怕一个人的孤单时候。
1: 哎，你会发现很享受一个人的孤单时光。
0: 对啊，那个时候才是我最快乐的时间。
1: 对，就是自己一个人的精彩。
0: 没错了啊。
1: 还有就是练习这个单任务的模式，就是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把所有其他标签页和通知都关掉，就完完整整做完一件事情再做下一件。
0: 很难，这个我也觉得很难。为啥呢？就是说现在我们除了就是平常的娱乐获取信息，更重要的是我们连工作很多的，比如通知开会啊，还有工作上的一些事情啊，其实都要通过这个手机来完成。那特别有一些及时需要处理的信息，马上的，特别现在你有孩子以后啊，
1: 对，
0: 学校的信息啊，各种信息啊，你没办法做到真的是把它全部关掉，我只把我自己的事情做好了，我再来回顾，是有点不太可能了。

0: 哎，但是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你还是要想办法给自己留有一点点空间。
1: 嗯，
0: 就是我现在也在努力的做这个事情，因为我们的工作可能有的时候需要录制一些，
1: 对，
0: 一些东西哈，我可能就会在录制这段时间内就是把手机完全静音了，
1: 哦，
0: 那就是专注的来进行录制和进行制作，完成之后我再来集中性处理手机上收到的那些信息。
1: 嗯，
0: 有的时候其实你要给到自己一点点暗示，就是你录制的这一个小时两个小时，
1: 嗯，
0: 真的天塌不下来。
1: 对对，很重要啊。
0: 嗯，
1: 那有的人呢，主要是由于就长时间的信息打断，就觉得啊，来一个习惯性的就要去点开看了。
0: 嗯，
1: 啊，
0: 没错没错。所以这样子的话，就会把你的这种专注力打断。
1: 嗯，
0: 慢慢的时间长了之后，你就会发现你开始记不住事儿，然后开始变得焦虑。
1: 嗯，
0: 对吧？
1: 对，
0: 哎，就会出现
1: 各式各样的症状。然后听人家讲话也听不完全，也听不，啊，没有耐心一点。
0: 没错。所以说这个专注力的练习，有的时候就是一种刻意练习，像跑步一样，它是需要训练的。
1: 嗯哎，
0: 嗯，
1: 所以说我们本来就已经有这个能力，千万别把它搞丢了。
0: 是的，好，在这样一个夏天，我们一起吹吹风吧。

0: 连拍 ，Action！
1: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2: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1: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全击，买！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3: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4: 云想衣裳花想容，
1: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啊，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5: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1: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新火的点燃，
6: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1: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7: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8: FM91.8，
9: 北京时间19:00。
8: 7:00 PM。
9: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0: 好，我们继续连线雷鸣来关注即时路况。你好，雷鸣。
11: 主持人好，大家好，继续关注晚高峰。东二环经过小坝、石闸、立交，进入往大顺立交。行车流量大，没有故障车，没有交通事故，民警已经在指挥疏导交通，请您注意严格服从现场民警指挥疏导。行驶过了大顺立交桥的钢箱梁，通行情况全部恢复。二环南路呢是有故障车，方向由西向东，经过大关桥、福海，行驶关南立交桥到昆明火车站，福德立交桥不到，最左侧的车道有故障车辆正在拖移，车道减少一条，这个路段附近的进出匝道口有点多，行车的流量也比较大，车尾滞留在福海立交桥附近。行驶过了福德立交，通行情况恢复。城区的行车拥堵指数回落到了 1.69， 今天最高差不多呢在 1.76 左右。机场高速回程方向车尾前收，目前呢过了王大桥的出口，大顺虹桥两面四往机场方向畅通。主城区的金碧沱东、东郊、东风、人民路行车的高峰基本结束。最后关注昆邑高速，昆邑高速经过成贡服务区、杜家营收费站到昆石、昆玉三岔口，行车情况保持基本正常。好的，陪伴左右，这边你详细上市这时段的路况。
9: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91.8整点新闻。
12: 2025年，云南省7个国家级和9个省级物流枢纽共实现货物吞吐量1.65亿吨，业务总收入达114亿元，同比增长6%。其中，陆港型和陆上边境口岸型枢纽增长势头强劲，同比增长约10%。在多式联运方面，昆明陆港号国际货运列车累计发运超过100列，推动昆明经老挝至泰国的货运成本降低30%到50%。再来关注其他消息，国家医保局近日印发5年行动计划，提出强化飞行检查、加强大数据监管模型研发、构建信用管理体系等举措，加强医保基金监管。杭州楼市的豪宅对决将在5月迎来最紧张的时刻。2025年诞生的那些帝王，如今正以前所未有的密度扎堆入市。据了解，西湖云庄首开看房验资3000万元。落位动资500万元，总价6000万元到1.9亿元，是杭州目前均价最高的商品房。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新闻，我是方圆，下时段我们再会。
13: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10: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19:00发布的未来24小时出入昆明高速公路沿线城市。

0: 的天气预报。松昆高速昆明北晴14到26度，松代高速寻甸段晴14到29度，松明段晴14到28度，昆玉高速玉溪段晴15到28度，昆安高速安宁段晴14到27度，安楚高速楚雄段晴16到28度，昆曲高速曲靖段晴转多云16到28度，昆石高速石林段晴16到29度，武昆高速武定段晴14到28度，高海高速海口段晴15到27度。
1: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2: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1: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2: 什么活动？快来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1: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2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2: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1: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啦！
3: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4: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3: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4: 有什么新奇的？
3: 你可别错过！
5: 你可别错过！
6: 9:1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听听身边事儿，再讲讲新鲜事儿。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也是正经事儿。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
4: 晚高峰，
6: 晚高峰，听一路嗨一路，9:18晚高峰，我好喜欢。
0: OK， 这里是9:18晚高峰。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到大象新选商城去看一看，近期会有什么样的福利带给大家。大象新选商城520心动献礼，直接省，简单爱。即日起到5月20号，登录大象新选商城并下单成功，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的优惠；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优惠。同时呢，商城联合各大品牌特别推出了99元特惠专区，专区内多种商品限量特价99元，性价比直接拉满，闭眼入不亏。520告白好礼尽在大象新选商城，赶紧下单，把浪漫与宠爱带给他。那今天我们的商城也是在这个520告白季呢，给到大家一份满满的高级仪式感。选护肤品不要错过今天的这款性价比之选，那就是海蓝之谜经典面霜。可以说这款面霜是保湿修护维稳一瓶搞定，无论是油皮干皮还是敏感肌都值得入手。它最厉害的就是里面的神奇活性精粹，简单来说，这个成分就像是给皮肤做了一个修复加补水的双重护理。一方面能够帮助我们的皮肤重建天然屏障，就像是给皮肤穿了一件透气的防护衣，既能够挡住外界的干燥空气和紫外线残留的刺激，又能够牢牢锁住皮肤里的水分，就算在干燥的室内待上一天，脸部也不会觉得干巴巴的。那么另一方面，要是皮肤已经出现了泛红敏感，比如说晒后泛红蜕皮，还能够起到舒缓作用，帮皮肤快速的恢复稳定，这对经常受到紫外线考验的朋友来说简直就是刚需。它的质地非常的绵密细腻，乳化之后上脸温润不厚重，坚持用下来呢，我们的皮肤摸起来就是软软嫩嫩，而且自带健康的光泽感。不管是日常护肤打底，还是肌肤状态不稳定急救，都能够稳稳的 hold 住。贵妇级的修护体验，用一次就能够知道有多值了。那么这款海蓝之谜经典面霜搭配有礼袋，520活动期间下单还加赠2瓶5毫升的海蓝之谜绿眼霜，到手性价比还高，只需要439元，加上活动优惠又能够便宜不少，专属福利价格难得一遇，不要犹豫哦，抓紧时间下单。今天呢，除了海蓝之谜经典面霜，还给大家带来了大牌的美妆合集，大牌汇聚，给了你一次薅大牌羊毛的机会啊！像日常常用的面霜、精华、洁面水等等都给您备齐了，像赫莲娜、海蓝之谜、兰蔻这样一些一线大牌美妆，限时限量抢购，只需要99元就可以到手。感兴趣的朋友抓紧时间进入商城抢购，毕竟是限时限量的大牌美妆，可以说错过这个时间就没有这个价了。那么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可以在我们的 的微信小程序里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九一八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九一八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就可以啦。再次也提醒朋友们，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物无忧。大象新选，放心之选。OK， 今天我们再和大家聊一个话题，就是哪道家常菜最能抚慰你的心？回到家最想吃到的是自己做的饭，还是会点外卖呢？都可以来和我们留言分享。参与的方式非常简单，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云南交通台，然后留言就可以了。
5: 是的，
0: 你看，很多朋友都有共鸣啊，说回到家一定要吃一顿简简单单的饭，但是呢就觉得非常的开心。菲菲说就简单煮一碗清汤
5: 面
0: 吧，加点青菜荷包蛋
5: 啊，
0: 可以
5: 既有营养就越简单，然后也不复杂。
0: 哎，我还看到有人煮这个用方便面来煮成一锅非常有营养的面，就是料太足了，你知道吗？
5: 对，我也看了，就是超过了那个佐料包啊，
0: 对，
5: 各种佐料放进去，
0: 没错没错。然后
5: 看着都好吃。
0: 对，然后我就在想，这是加到好的方便面，
5: 对，得加价呀。其实他只用了那个方便面的那个食材，其他全是自己搞定。
0: 对，
5: 但与其你都自己搞定了，不如就买那个。就是各种
0: 正常的挂
5: 面啊，
0: 就是因为方便面它是油炸的嘛，好像油炸的面饼是吧，相对热量可能会高一点点，
5: 没错了。你看那个老林说了，哎呀，今晚我回家要自己炒菜了啊，我最喜欢炒那个什么酸菜土豆丝，
0: 哎呀，这个
5: 配这个米饭哦，我觉得太下乏了。
0: 对，还有小夏说啊，下班呢我就直奔小吃街吧，嗦碗螺蛳粉解解馋，整个人都舒服啦。
5: 啊，还是喜欢口味重的啊。
0: 对，但我觉得不管怎么样，怎么舒服怎么来吧。
5: 我觉得也是这样的啊。
0: 好，那继续一路和我们畅聊啊，也希望朋友们能够开心。

0: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1: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2: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1: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3: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1: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4: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需长鸣。
5: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6: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一个车流量哈，像主城区的寻津街、北京路、春城路、人民中路、东风东路、东郊路、前兴路、广福路、虹桥路和世博路这样的一些路段车流量都比较大。
7: 是的，现在目前呢，二环快线系统 A 线菊花立交、B 线石湖管理交车流量也非常大，昆安高速进城方向到宁波立交，以及昆石高速双向朱家村立交、昆玉高速进城方向向民权路立交的这段车流量也很大，提醒大家行车注意安全。
8: 交通91.8，平安贝贝。
9: 雨季的河水说涨就涨，露营别选河滩西边低洼处，半夜上游下雨，你睡梦中可能就被冲走，选高处平坦背风的地方过夜的话，把食物收好，防野生动物。
10: 应急常识365。
11: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根据云南省防洪条例规定，每年5月1号至10月31号为我省防汛期。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我省气候年景总体较差，汛期极端天气事件呈多发重发态势，区域性单点性强降水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可能偏重发生，防汛形势不容乐观。汛期来临，如果发生泥石流和山体滑坡，我们该如何应对？
12: 泥石流多发地区要随时注意暴雨预警预报，选好躲避路线，留心周围环境，警惕远处传来的土石崩落、洪水咆哮等异常声响。在上游地区的人若发现泥石流征兆，应设法通知可能影响的下游村庄、学校、厂矿等。在沟谷内一旦遭遇大雨、暴雨，要迅速转移到安全的高地，不要在低洼的谷底或陡峻的山坡下躲避停留。发现泥石流袭来时，千万不要顺沟方向往上游或下游跑，向与泥石流方向垂直的两边山坡上面爬，不要停留在凹坡处，不要在土质松软、土体不稳定的斜坡停留，应选择在基底稳固又较为平缓开阔的地方停留。再来了解山体滑坡发生时我们该如何应对，要留意山体滑坡发生前的一些明显前兆，及时进行撤离。比如斜坡上有明显的裂缝，裂缝有加长加宽现象，坡体上的房屋出现了开裂倾斜，坡脚有泥土挤出垮塌频繁等。发生山体滑坡后要保护好头部，向两侧逃离，切不可顺着滚石方向往山下跑，不要停留在凹坡处。
1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4: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3: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品满299元，立享9.5折，单品满520元，立享9折。
14: 这个夏天，运动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15: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16: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15: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16: 有什么新奇的？
15: 你可别错过！
16: 你可别错过！
17: 9.1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
16: 听听
17: 身边事儿，
16: 再讲讲
17: 新鲜事儿。
16: 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
17: 也是正经事儿。
16: 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
17: 晚高峰，
16: 晚高峰，
17: 听一路嗨一路，
16: 9.18
17: 晚高峰，
16: 我好喜欢。
7: 来啦，继续回来了啊！现在9.8，我们一直在陪伴你回家。
6: 嗯，是的，今天陪伴大家的是苏兄和娜娜。哎呀，就今天聊到的这个话题，就是和大家息息相关嘛，就是吃饭，对吧？
7: 嗯。
6: 哎，那我觉得说到吃饭，还有一个事情必须得聊一聊预制菜。
7: 啊，这个是真的是很多人很苦恼，
6: 对，
7: 又无奈的一个选择。
6: 对，这两年这个预制菜越来越火，还打开了这个很多外卖平台，很多标着这个现炒的餐厅端上来的其实都是加热之后的预制菜，所以感觉消费者就是花了现做菜的价格，吃到的是流水线的产品。
7: 是的，
6: 哎，这种情况之下让很多人觉得被受了欺骗。
7: 没办法，我的消费不值当了。
6: 对对对。
7: 那现在今年2月呢，国家卫健委呢已经和市场监督总局联合发布了关于预制菜的新规定。
6: 对，
7: 就是所有的餐饮商家必须得主动告知消费者，就我得告诉你哪些菜是预制菜 啊，不得以现做为噱头误导消费者。还有呢，新规明确规定预制菜的定义和范围，对于什么添加剂呀、食材的储存呐、冷链的运输等相关这些环节都提出了更加严格的要求。
6: 是的，没错。那我们怎么去分辨一份菜是不是预制菜？其实也是有一些小技巧的。首先，如果你在这个比如说餐厅点餐的话，如果它的出餐速度出奇的快，
7: 对，
6: 两三分钟啊就出餐了，
7: 你就估计一下，在家做菜，菜还没切好，它已经端上
6: 来了。对，那就哪怕就是餐厅里面会统一切好菜，对吧？这个锅也还没烧热呢，是吧？
7: 对啊，
6: 嗯，
7: 所以大概率它就是预制菜了、啊。
6: 没错，
7: 现点的菜做的不可能那么快。
6: 嗯，第二呢，就是你要看菜品的均匀程度。预制菜通常每一个批次口味都是一样的，几乎没有差异。如果同一道菜每次吃起来味道一模一样，缺乏这种手工烹饪的随机性。那它就很有可能是预制的，
7: 没错，
6: 这是不是就活人感的那种？
7: 对，就
6: 那种差异。
7: 对，这个就是标准化生产嘛。然后呢，机器切菜、机器炒菜就一模一样的。
6: 哎，机器放的那个调料，
7: 不可能给你惊喜，也不可能出错啊。
6: 还有就是看菜品的温度。
7: 对，
6: 如果是外卖的话呢，快递员送到的时候菜品已经凉了，那真正出锅的热炒，它其实不会凉的那么快，除非是经过一些专门的保温处理，对吧？
7: 其实预制菜啊，有的时候呢，就是大家也别特别恐慌。它不是说不能吃，那本身它也有一定的这个优势，比如说它的标准化程度高，安全可控性高，还有呢就是价格便宜嘛。
6: 其实我觉得消费者最关键的一点，生气的是什么？就是不知道自己吃了什么，
7: 就是种被骗的感觉
6: 啊。
7: 对，
6: 所以新规落地之后呢，就是这种挂羊头卖狗肉的情况能有所改善吧？希望就比如说。你告诉我，我点的这个就是预制菜，
7: 对，
6: 对吧？
7: 就是我明明白白的消费，
6: 没错，这个价格对得起这份预制菜，对吧？然后还是现炒的，对吧？你要有一个明明白白，消费的明明白白，大家心里都舒坦，对吧？
7: 没错，很多人说，其实，在我们云南啊各个地方吃预制菜的几率啊。比起发达城市北上广深来讲，相对会好一点。
6: 哎，因为我们都是看菜点的。
7: 对，我们这儿好多的餐厅就是大兵给你看到新鲜的菜品在哪儿，
6: 是，而且你
7: 直接点就好。
6: 你一边点，他一边抓，是吧？
7: 对，
6: 你要多少啊？什么要什么搭配啊？等等等。所以这个时候真的是预制不了一点啊。
7: 没错。所以呢，还是在于自己的选择。
6: 没错，没错。那同时我还要提醒大家一点，就是这个外卖还是建议少吃，原因就是。

0: 是，这其实是个消费陷阱。
1: 对，我对你刚才讲的，我也在考虑。那酱油它生产过程当中好像没有特别的用到那个盐的标准度，是不是？
0: 对它，你看它，但是现在的这个超市里头有低盐、薄盐、清淡这样的一些标签，
1: 嗯，
0: 就是有的时候其实你不太分得清楚，因为我们选酱油的话，很多时候可能更多在意的是那个，嗯、就是
1: 它的这个口感呀、
0: 氨基酸的含量，
1: 哦，氨基酸，
0: 对对对，它有一个氨基酸含量，那氨基酸含量越高，那就说明这个它的这个口感会越香，
1: 对，
0: 对吧？是。大部分时间是在
1: 就没有在乎那个盐的含量，
0: 对对，但是现在出了很多什么低盐薄盐的这种东西，我也买过所谓的低盐酱油，但其实我自己用下来，我不知道它和普通酱油有什么区别。
1: 嗯，它会不会就是给了一个标签，让你提供了一个更好的消费它、选择它的理由？
0: 啊，对，我觉得是这样，但是呢，很多人觉得冲着这个低盐这两个字去的，
1: 就去买它了，
0: 对，觉得就我摄入的盐含量可能就少了，
1: 嗯，
0: 但其实未必是真的，
1: 实际上并没有。
0: 对对，其实你要看你摄入的这个盐含量到底有没有低，最主要的一个方法是要看营养成分表当中的钠含量。如果说每100毫升酱油当中钠含量低于400毫克，就可以算出是低盐的酱油。但如果是高于600毫克，那它就不是低盐的。
1: 对，它这个还是有一个就是标准啊。
0: 对，
1: 那一个配比，就是配比量嘛。
0: 还有很多这种所谓的薄盐酱油，
1: 是吗？盐比较薄，我们用一大块的啊。
0: 就是你是不是有点不太能理解？
1: 对，
0: 它其实是会额外来添加一些味精或者其他增稠增味剂，来弥补咸味上的不足。
1: 对，其实你想啊，一个盐一个酱油，从口感上来讲就是咸嘛。
0: 对，
1: 如果你低了薄了，那肯定不咸嘛。不咸那用它有何么用呢？有时候为了口感，你又多倒了，多倒进去之后，
0: 它不又多了吗？
1: 它又不多了吗？对，
0: 对，所以说你说大家其实标准是所谓的低盐，它不等于更健康。大家其实买东西的时候还是要学会看一下这个配料表，我觉得这个配料表和营养成分表才
1: 是
0: 它
1: 关键
0: 关键所在。
1: 而且这个也是其实严格从这个消费角度来讲，它有严格的这个标注，它也不能乱标的。
0: 没错，那还有一些这个消费者给到我们一个方法，就大家下次可以使用一下，说是买酱油的时候你摇一摇瓶子，如果酱油的泡沫多，消散的比较慢，
1: 就说明是可乐。这不是酱油是吧？
0: 那我可以喝一瓶。
1: 你看着全是泡沫了。
0: 说是它的氨基酸含量就高，品质就比较好。
1: 哦，
0: 我没有试过啊，但是可以去尝试一下。
1: 泡沫少消得快，对，说明这个低啊，品质一般。
0: 对对对，其实现在有很多这个酱油它还是标注了这个氨基酸的含量，就是一般大于0.9大于1的都是比较好的这种酱油，但你再用这种方法配合着来试一下啊，来验证一下，看看是否是正确的。
1: 我跟你讲，这些都是一些方法技巧，还有一些呢就是研究到底用盐还是用酱油的。
0: 好，生活小常识也在咱们9:30晚高峰和你一起来分享。
1: Okay.

0: 服务员，点餐。
1: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进一箱蒸鱼，只淋薄盐豉汁，食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2: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1: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3: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2: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3: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4: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5: 好，继续连线雷鸣。雷鸣你好。
6: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继续关注路况。城区的行车拥堵指数回落到了1.40，今天最高呢在1.76左右。北京路、白塔路、青年路、西昌路行车情况全部恢复。二环南路上层福海新市往福德立交故障车辆拖走，滞留的车子呢基本走完。东二环 AB 两线大顺立交桥机场匝道口还略微车辆大，行车高峰也逐渐在收尾，机场高速双向路段畅通。各位车友，民航路出城方向官渡广场的红灯口路段的路面塌陷正在抢修，只通行了左侧一条车道，请车友途经这个路段注意小心谨慎驾驶。好的，陪伴左右之名你行，更多道路交通信息请您持续锁定 FM 九点八云南交通之声。

0: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1: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0: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1: 有什么新奇的？
0: 你可别错过！你可别错过！
2: 9:1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听听身边事儿，再讲讲新鲜事儿。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也是正经事儿。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
1: 晚高峰，
2: 晚高峰，听一路嗨一路，9:18晚高峰，我好喜欢。
3: 了解完路况，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在这儿呢，跟大家一块儿继续陪伴你的下班路。你是否到家了呢？如果没到的话，我们还在啊。
4: 哎，没错，我们还在继续陪伴大家，来和我们说一说，你最想吃到的这个下班的饭是什么饭呢？
3: 没错啊，就是一到家里想吃啥啊。
4: 嗯，
3: 现在我觉得随着大家口味的单一化，然后呢，对于很多重油重辣重肉的可能都不太爱了吧，我觉得还是有些人也特别喜欢啊。
4: 我觉得可能相对来说会要这个少一点，为了健康着想嘛。
3: 而且还有一个就是年龄段的问题。
4: 对，
3: 啊、
4: 虽然
3: 你吃长饭的，天天就啃鸡腿，
4: 也不会有事儿哈。
3: 对
4: 对，而且呢，这个血脂也不高，血压也不高，是吧？
3: 对，我们现在吃的话，你觉得有点很难下口了。
4: 对对对，而且我们现在吃饭就是还有讲究，就是哎，每顿七分饱，是吧？保持一定的这种空腹力啊。然后还有就是相对清淡一点，晚饭少吃。吃一点，一方面呢就是不容易发胖，另一方面呢好像晚上睡眠也会好一点。
3: 对，
4: 对，
3: 刚刚我看这个静怡啊，就回信息，他说就跟你很像了，就是家有萌娃，还是得好好做饭。但是呢，他好像每天通勤比较忙碌，回来比较奔波，就很随便对付几口就得了。
4: 哎，对，就有真的是这样子的。我有时候也会有同样的感觉，
3: 就
4: 是
3: 忙不过来对付一下。
4: 对，其实我真的只想随便对付几口，但是一想到。不行，娃要吃啊！
3: 对，对娃要好，还得对你自己要好。
4: 哎，对，所以从此以后你就开始，哎，还得好好做。然后呢，就是把自己越养越胖。
3: 空腹力呢？啊，空腹力呢？
4: 空腹力就在美食面前不值一提。
3: 哎呀，真是阻挡不了美食的诱惑啊！
4: 对对，还有晨光，你看他说有时候不是饿，就是下班的时候想找一点烟火气来垫垫肚子，
3: 是吧？烟火气总比回家受气好，
4: 那
3: 所以他选择烟火气，果断选择。
4: 对对对，
3: 小南说工作受委屈，身心疲惫的时候，哎，我只想吃妈妈做的红烧鱼啊！真的，所有的坏情绪都能够烟消云散啊！这是妈妈的味道，妈妈的手艺。
4: 对，哎，你记忆里有没有妈妈的味道？
3: 有啊，就是小时候真的就是红烧肉
4: 啊，
3: 带着皮，肥而不腻，就真的是妈妈味道。就是那个瞬间出来就会吃到感动
4: 啊。哎，我以前特别喜欢吃我妈妈做的那个炸酥肉。
3: 嗯，因为以前就是真的是要到过年或者是什么重要
4: 过节的时候才
3: 会
4: 吃得到，
3: 平常都不会。
4: 对对，就一般情况之下，就是我会就是一般我们吃这个酥肉不是炸出来之后，其实还要再煮一遍嘛，就是
3: 让它稍微软化一点。
4: 对，其实我一般都是直接拿着就吃，然后呢，就是边炸边吃的这种节奏啊。
3: 就
4: 现在
3: 喜欢那个酥脆感。
4: 对对对，但是现在我发现我妈很少做这道菜了，然后我自己呢就更是不太会
3: 不擅长
4: 该怎么做，不太擅长
3: 不擅长、啊、
4: 对，擅长做比较简单的，
3: 对，专门拿一天的这个时间来让妈妈传授一下这个手艺，我觉得也挺好的。
4: 对，好好的研究一下啊。
3: 对，
4: 嗯 ，OK， 那我们继续聊一聊吧。这个吃着饭吃完之后该怎么办？喝点茶吧。
3: 对，就是饭后饮茶。
4: 嗯，
3: 但有人说吃完饭立马喝茶，好像还会对消化系统就没有那么好
4: 啊？是吗？
3: 是这个意思，因为茶碱当中啊，就会把胃酸会排了一些，
4: 哦，
3: 就是不要吃完饭立马去喝茶水，
4: 就是还是要隔一段时间，
3: 对，
4: 是吧？
3: 隔一会儿让胃液的那个消化进行一下，
4: 哦，
3: 你再去喝茶会好一些。
4: 明白了，所以大家要学会这个方法。
3: 嗯，
4: 那当然了，夏天其实还是有很多比较适合夏天来喝的茶，
3: 对，
4: 我们也和大家分享一下啊。
3: 嗯，
4: 比如说绿茶，
3: 对，首选就是绿茶，我觉得。
4: 对，因为夏天天气热嘛，而且很多人容易上火，所以绿茶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3: 因为它未经发酵之后啊，茶多酚呢，它这个含量相对高一些，而且清热解暑的效果也好。那熟悉的绿茶有什么呢？比如说西湖龙井啊，碧螺春，还有安吉的白茶，其实这个都是很不错的选择啊。那冲泡时间呢，特别是在这个水温上，大家要有讲究，不是说我开水倒进去就泡了就喝，不要，最好是80度左右的水， 不要用太烫的水啊，否则它会破坏绿茶当中的维 C 和儿茶素啊，所以这两个是一个细节，一般很多喝茶的朋友都还是比较讲究和注意的。
4: 哎，对，所以这一点要注意。第二呢，就是这个白茶啊，因为白茶性比较凉，有这种一年茶三年药七年饱的这种说法，所以夏天喝一些白茶呢，是可以帮助清热降火，改善睡眠。但是要提醒大家，如果你睡眠本来就不是特别好，或者说对这个茶特别敏感的话，晚上就不要喝了。
3: 没错，早上起来喝一喝就可以了。
4: 哎，对，那如果晚上真的很想喝怎么办呢？那就选择一下茉莉花茶呀，玫瑰花茶呀，对吧？
3: 对，花茶类会比较好。茉莉花呢，其实它就属于花茶类的，既有花又有茶，它的清香度非常好，也有花的芬芳，那很适合在夏天来喝。它呢也有这个疏肝解郁，并且呢理气安神这样的一种功效，对于情绪比较容易烦躁的人来讲啊，那特别好的选择就是茉莉花茶。当然有些觉得茉莉花这个花香是可以的，但是作为茶来讲，它可能会缺失一些茶的那种浓郁的味道，但是我觉得这张清淡味相反还是这个季节当中的一种芬芳感。
4: 对，而且也是这个季节专属的，对吧？哎，还有就是像薄荷茶，我觉得夏天也蛮适合的。
3: 对，
4: 因为
3: 薄荷本身就可以清热解毒，
4: 对，
3: 提
4: 神
3: 醒
4: 脑。哎，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我就算不喝，但是我闻一闻那个味道，我都觉得会很舒服。
3: 没错，
4: 就整个人都清新了，
3: 就清凉和清爽。
4: 哎，对对对。
3: 那么这个东西呢，就是也讲究一些做法，它很简单，就是用几片新鲜的薄荷叶，然后加上热水呢泡个3分钟即可以了。
4: 对，
3: 或者如果你喜欢有一点点甜口的话呢，加点蜂蜜调调味，但不要加太多。
4: 哎，其实说到这个薄荷茶，我就是又记忆当中回到了小的时候，就我爷爷小的时候，就是每天早上他起床之后都要干一件事儿，就是听着这个广播，然后呢泡一壶茶，然后摘上院子里的几片薄荷叶丢进去。
3: 所以为了达到爷爷的心愿，你就来了，是吧？
4: 对，我觉得可能是那个时候对我有影响，因为我经常就是早上会和爷爷一起，就边听着广播边喝茶，或者是在院子里玩啊，或者是干各种各样的事情啊。所以从小给我的这种印象特别深，对对对，印象特别深。所以这个不论是广播还是薄荷茶，都是我儿时的记忆吧。
3: 对，美好记忆。

0: 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0: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1: 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呀，会越来越好的。
0: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1: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0: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1: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2: 妈妈，
3: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4: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5: 让健康知识深入人心，
6: 让健康行为走进生活，
5: 卫生健康之窗，带您养成良好生活习惯，
6: 向您展现云南卫健资讯。
5: 本节目由云南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7: 卫生健康之窗由云南省人口和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协助播出，今天将播出健康科普知识和全省各地的卫生健康工作消息动态。今日健康科普，选对有氧运动，轻松燃脂。想管理体重，提升体能，却不知道从哪开始。其实不用极端节食，也不用过度健身，吃动平衡加科学有氧运动就是最稳最健康的方式。那怎样选择适合自己的有氧运动？有氧运动是指在运动过程中，人体吸入的氧气与需求相等，达到生理上的平衡状态的运动。常见的有氧运动项目包括慢跑、游泳、骑自行车、跳绳、有氧操、步行等。这些运动项目具有强度适中、持续时间较长的特点，能够有效提高心肺功能，增加能量消耗，促进脂肪燃烧。例如慢跑就是一种简单易行的有氧运动，在跑步过程中，身体的各个部位都参与运动，能够快速提升心率，使身体进入有氧代谢状态，大量消耗热量。一般来说，慢跑速度约为每小时8到10公里，每半小时大约可以消耗300到400千卡的热量。游泳则是一种全身性的有氧运动，对关节的压力较小，适合大多数人群。不同的游泳姿势消耗的热量略有差异。以自由泳为例，每半小时大约可消耗350到450千卡热量。骑自行车也是一项受欢迎的有氧运动，既可以在户外骑行，也可以使用室内健身自行车。有氧运动在运动强度

0: 和时间上怎么把握呢？为了达到良好的体重管理效果，需要合理控制有氧运动的强度和时间。运动强度一般可以通过心率来衡量。对于健康成年人，适宜的有氧运动心率范围为最大心率的60%到80%。最大心率的计算公式为220减去年龄。例如，一位35岁的成年人，其最大心率为220减35等于185次每分钟。那么，他适宜的有氧运动心率范围为185乘以60%，也就是111次每分钟至185乘80%，也就是148次每分钟之间。运动时间方面，建议每次进行有氧运动的时间不少于30分钟。因为在运动开始的前30分钟内，身体主要的消耗的是碳水化合物功能，30分钟后脂肪功能的比例才会逐渐增加。如果时间允许，每次运动45到60分钟效果更佳，但对于刚开始运动的人来说，应循序渐进，逐渐增加运动强度和时间，避免过度疲劳和受伤。有氧运动小贴士，选对运动，慢跑、游泳、骑行、快走，按需挑选。控制强度，心率60%到80%，微喘，能说话。保证时长，每次30分钟以上，45到60分钟更佳。核心原则，吃动平衡，长期坚持，不用追求速成，科学动起来，健康和身材都会慢慢给你答案。下面播出工作动态，云南印发关心关爱护士10项举措。时值512国际护士节，云南省卫生健康委印发了关于落实关心关爱护士队伍工作要求的通知，从政策保障、专业建设、生活关爱、氛围引领等方面提出了10项举措，包括健全薪酬激励保障，为临床护士减负，规范排班休假制度，优化职业晋升通道，加强身心健康关怀，加强专科护士培养，稳固基层护士队伍，激励提升职业荣誉，优化保障职业环境，做好尊护爱护宣传等，切实关心关爱全省广大护理工作者。通知要求，广大护理工作者要弘扬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职业精神，坚持以人民健康为中心，强化责任担当，夯实专业基础，提升护理质量，为人民群众健康贡献力量。各级医疗卫生机构要结合实际，落实好关心关爱护士队伍的工作要求。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要加强督促指导，推动工作要求落地见效。卫生健康之窗周一至周四同一时段将继续播出健康科普知识和全省各地的卫生健康工作消息动态，请准时收听。如需了解更多权威卫生健康信息，请关注云南卫健委微信公众号和云南健康教育微信公众号。
1: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2: 这是一场跨越障碍的音乐对话，希望你能听见听障群体的心声，感受无声世界里的热烈与美好，传递爱、包容与希望。龚琳娜，无声合唱团，阿与鱼。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91.8，哎，音乐随行。
2: 520甜蜜将至，咱们大象新选商城有没有什么活动呀？
3: 那必须有啊，超多大牌直降，海蓝真蜜面霜加2瓶5毫升眼霜只要439元， SK 图神仙水加5瓶15克大红瓶面霜只要549元。
2: 哇，都是我想要的。
3: 还不止呢，现在单品满299元全场9.5折，单品满520元全场9折。
2: 海蓝真蜜雅诗兰黛兰蔻价格便利到尖叫，
3: 520大牌折上折。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选礼物。

0: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十三峰的雪凝成一百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1: 小溪水凉，
0: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1: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几麦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0: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

0: 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1: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2: FM 91.8，
3: 北京时间20:00。
4: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5: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6: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5: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6: 什么活动？快来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5: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2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6: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5: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啦！
7: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4: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在我们的一生中，有多少的人和事值得怀念，有多少牵挂我们难以割舍。尽管生命中也有那么多的磨难与心酸，但是请珍惜自己现在的拥有，不要失去了才感到它的可贵。失去的东西是永远找不回来的。我是平宇，今天为您推荐的是内蒙古文化出版社出版的震撼万人心灵的精神读本《人生别留遗憾》，作者木木。朋友，你是不是曾经有过无法挽回的遗憾呢？是不是很久没被感动了呢？是不是觉得生活之中可以感动自己的东西越来越少了呢？只要你坐下来读上几分钟，再坚强的汉子也会悄然落泪。别说你的人生没有空，错过的一切如同错过的时光一样没法找回，只是错过一点点就会错过太多，或许还会错过一辈子，留下终身的遗憾。懂了遗憾就懂了人生，该说的话要说，该做的事儿要做，该回报亲情的时候就要义无反顾的回报，不要为自己找任何借口，要知道时间不等人，往事已矣，来者已不复可追，所以珍惜你今天所拥有的吧，把握现在，不要再空留遗憾在人间。这本书曾经感动和激励了全球亿万读者，在港台地区一经出版立刻引起轰动，销量一直雄踞各大畅销书排行榜首。

以下节选到的是作者的前言。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美籍华人崔琦，出生在河南农村，父母都是大字不识一个的农民，但是妈妈颇有远见，咬紧牙关，省吃俭用，在崔琦12岁那年将他送出去读书，这一走造成了崔琦和父母的永别。

后来他到了香港和美国，成了世界名人。曾经有人问崔琦，12岁那年如果你不外出读书，结果会怎么样？崔琦的回答大大出乎人们的意料，他说，如果我不出来，3年困难时期父母就不会死。崔琦后悔地流下了眼泪，在他拼搏奋斗的生涯当中，他肯定不止一次地想过他的父母，但事事不尽如人意，蓦然回首，父母已经离他而去。从此无论人生怎样辉煌，终究没法弥补父母已经不在的遗憾。

这不由得让我想起了前不久从美国归来的一位朋友。这位朋友远在美国，工作学习都很顺利，我们都以为他在美国定居是理所当然了。现在有好多人不是都想方设法跑到国外去吗？

朋友说，他本来也一直打算在美国定居的，父母也很支持他的决定。每次打电话回家，两位老人都告诉他身体很好，已经习惯了没有儿子在身边的生活。他相信了父母的话，可是渐渐的就没有那么心安理得了。身边的朋友不断的有人急匆匆的回国，不是这个接到母亲病危的电话，就是那个收到父亲去世的消息。再回到美国，一说起父母是摇头叹气，还有不尽的懊悔。

朋友越听越心惊，他是幸运的，因为父母都还健在。可是这种幸运能维持多久呢？他开始害怕接到国内的电话，害怕听到不好的消息。可是这个让父母骄傲的儿子，从18岁到外地读书开始，和父母相守的日子屈指可数。父母日渐老去，他何曾为他们端过一杯水，煮过一顿饭，洗过一次衣呢？

在这种不断的拷问当中，他终于要回到父母身边，照顾他们的老年生活。他说，对父母而言，子女在身边是一种幸福，可是对子女而言，能够陪着父母走完生命的最后一段旅程，何尝不是幸福呢？我们完全可以避免子欲养而亲不在的遗憾呢。常回家看看，来保持这份亲情，体现这份孝心，延续这份无止无尽的爱。不要等到父母已经老去再来回报，而空留遗憾在人间。人生有太多的遗憾，然而有过遗憾的人必定是感受到深切的痛苦的人，这样的人也必定真实的活过，付出过最真的心，用自己的行动演绎过至真至纯的情感，令人心动和感慨。有的时候，我真的幻想时光可以重来一次，那样的话，就可以重新选择一切。面对相同的时间里，发生的相同的故事，不会再重蹈覆辙，不会再走这样的心路。可是想过没有，如果没有经历过遗憾，又怎么能懂得珍惜？如果不是遗憾，又怎么可以那么刻骨铭心，又铭心刻骨地去记住一个人呢？要知道，时间不等人。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2: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1: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2: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

0: 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2: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3: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4: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5: 夏天前都享受，但别不吃东西开车，饿得头晕眼花，反应会慢半拍。车里面备点饼干、水果、小面包，感觉饿了赶紧吃点，安全驾驶需要血糖正常。
2: 应急常识365。
6: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春夏之交，冷暖空气活跃，极易出现雷暴大风、冰雹、强降水等灾害性天气。
7: 遭遇冰雹天气时，尽量不要外出，应留在室内，并妥善安置易受冰雹影响的室外物品。如果在室外，要赶紧用雨伞、挎包等物品保护头部，及时躲避到建筑物或坚固的遮挡物下面，防止被冰雹砸伤。为防止车辆被冰雹损坏，可在冰雹来临前尽量驶入地下车库或带顶棚的停车位。遭遇雷电天气时，在电闪雷鸣的时候要及时关闭门窗，并立即关掉家中电器电源，避免产生导电，要远离制高点。雷雨天气时，严禁在山顶或者高丘地带停留，不要靠近高压变电室、高压电线和孤立的高楼、烟囱、电杆、大树、旗杆等，不要站在空旷的高地上或大树下躲雨，不能用有金属立柱的雨伞，不要使用金属工具如铁锹等，若是骑车出行，要尽快离开自行车。另外，雷雨天气时，在高山顶上不要开手机，更不要接打电话。
8: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2: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如果没有经历过遗憾，又怎么能懂得珍惜？如果不是遗憾，又怎么可以那么刻骨铭心，又铭心刻骨地去记住一个人？无论那个人给你带来的是伤痛还是快乐，他会永远记在心中的。我是平宇，今天为您推荐的是内蒙古文化出版社出版的震撼万人心灵的精神读本《人生别留遗憾》，作者木木。

这本书有着些许的遗憾，那些睿智的哲理故事有许多伤感，有许多无奈，有许多的错与对，每一篇文字似乎就着生命诉说着轻或重。里面有关亲情爱情的故事很多，每个人在一生当中都会遇到一些与情感相关的记忆的碎片，能拥有完整的爱的人是幸运的，能得到真爱的人是幸福的，更多的人因为爱着所以被伤着痛着，太多错的时间错的人，太多岁月不饶人的冲刷，曾经的美好转眼成空。我们可以一秒钟

到一个人，一分钟认识一个人，一小时喜欢一个人，一天爱上一个人，但是却要用一辈子去忘记一个人。这样的话语很经典，也很无情，但是生命的旅途当中，能遇到一个真心的人不容易，每一份感情都值得珍惜。流年淘金，流金岁月，唯独那些真挚的情感是人生的珍珠，一直照耀着前方。其实爱很简单，每个普通日子里的关怀，每处生活中的小细节，都与它息息相关。也许爱人没有华丽的容颜，却是心灵的依靠。爱的真情会超越出物质、外貌等等，赋予人更多精彩、更多温情和幸福，让人更懂得活着的意义。所以，人生别留遗憾，珍惜眼前人，珍惜已经拥有的，懂得珍惜，得到的才会越来越多。我觉得人应该多读读这类书，学会感恩，学会回报，学会寻找幸福，心灵才能保持宁静。有了平静的心态，才能有勇气去承担社会的责任，有勇气去迎接工作生活当中的挑战，才会活得轻松，活好每一天。人生没有彩排，每天都是现场直播，该说的话要说，该做的事儿要做，不要为自己找任何借口，要知道时间不等人。

以下为您节选到的是第一章，爱情中没有人等你。这是一个女人和她的第一任男友之间的初恋。女人那个时候刚刚大学毕业，很矜持，只会腼腆的笑，惹人喜欢。两个人第一次到海鲜馆吃饭，男人为她点了一条清蒸鱼，一条她叫不出名字的鱼，这是那天饭桌上唯一的一道荤菜。鱼身还没动，男友就先牵起鱼头放到她的面前问，喜欢吃鱼头吗？她不太喜欢，而且也从来没有吃鱼头的习惯，因为对女孩子来说，吃鱼头的姿势不雅，但却不忍拒绝，就羞涩地应许。男友告诉她，自己最喜欢吃鱼头，小时候家里每次吃鱼，奶奶都把鱼头煎给她，说鱼头可以使人聪明。小孩吃了学习好，奶奶死了以后，再也没有人把鱼头煎给他了。其实鱼头也并没有什么好吃的，男友笑着说，只是从小被奶奶宠惯了，每次吃鱼，鱼头都归我，以后就都归你了，让我也宠宠你。男友深深地凝视着她，她想不明白，为什么鱼头就代表着宠爱呢？但是，明不明白无所谓，反正以后只要是吃鱼，男友必定会把鱼头煎给她，再慢慢地看着她吃完。慢慢地，她习惯了，习惯了每次吃鱼之前，等着男友把鱼头煎给她。那时候，男友已经在县城买下一所房子，打算结婚。而她却哭着告诉男友，她不可能在这个小县城里度过一生，这不是她想要的生活。余下的话她没有说，因为她年轻，有才华，不甘心在这个小城市里待一辈子。她要成功，要做女强人，要实现少年时的梦。男友送她的时候泪眼婆娑，而她连头都没有回一下，走得很决绝。

在外打拼了许多年，当初的梦想终于实现，他成了一家公司的老总，拥有了一家像模像样的公司。可爱情始终一种寂寞的姿态存在，每到深夜总找不到一个可以依靠的肩膀。他发现这么多年漂泊在外，每次宴会必定有鱼，可再也没有人把鱼头煎给他。他常常在散席的时候

昔日的男友已为人夫为人父，她应邀去那所原本属于她的房子里共吃晚餐。男人的妻子做了一条鱼，男子张罗着让她吃，捡起一大块鱼肉放到她的碟子里，而鱼头却给了妻子。那么多年的漂泊，无论在外面多苦多累，他始终没有掉过一滴泪，但在那一刻他却怎么也忍不住了，泪如雨下，怎么也控制不住。爱就是这么简单，没有人会停在远处等着你。

0: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2: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0: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3: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4: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0: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5: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3: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5: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6: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

0: 在云南应急广播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1: 新款路虎卫士130迎来正式上市，共推出三款车型，售价90.99到102.99万元。车辆升级，标配方向盘加热，配备第二代智能全地形反馈适应系统以及3.5吨拖拽能力隐藏式电动拖钩。全新比亚迪元 Plus 将于5月21号上市，车辆在外观细节上进行了调整，内饰依旧采用了时尚灵动的设计，同时新车还将配备第二代刀片电池、闪充技术等。近日，莲花跑车正式官宣，将在2028年推出一款全新 V8 混合动力中置布局超跑。这是莲花跑车自2004年之后，时隔24年再次搭载 V8 发动机。同时，品牌正式放弃2028年全面电动化目标，转向燃油、混动、纯电多线并行策略。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方圆，下时段再会。
0: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2: 我们之前说过啊，儿童把奶茶当作日常饮品，有可能会伤肾。于是呢，许多父母就建立了奶茶对孩子健康不利的认识，便是直接禁止孩子喝奶茶了。那么，儿童绝对不能喝奶茶吗？这一节我们就来分析分析。其实呢，专家给出的建议是啊，孩子可以将奶茶作为偶尔的快乐，而非日常饮品。建议呢，每个月的饮用不超过一次或两次，避免连续饮用。日常呢，则是以白开水、淡茶水为主要饮品。家长给孩子点奶茶的时候，应该明确的要求不另外加糖，拒绝像什么珍珠、芋泥、糖渍红豆等高糖小料，从大杯改成小杯，减少糖分和热量的摄入。如果孩子饮用了奶茶，那么当天可以适当的增加白开水的饮用量，促进糖分和尿酸的排出，同时呢，增加一些运动，消耗多余的热量，减轻肾脏的负担。特别要警惕的一种情况是，饮用奶茶之后，如果孩子出现了异常的口渴、尿频、疲劳、浮肿这样的情况，那家长就应该及时带孩子到医院检查血糖、尿常规和肾功能。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3: 第48集，门阀士族的衍生与衰落。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政治，除了政权更替频繁、政局混乱之外，还有一个突出的特征，就是地主阶级中崛起了一个特权阶层——门阀士族。他们通过其政治经济特权，对这一时期的历史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一度出现了门阀政治驾驭皇权的局面。他们是一个个讲究郡望、推崇门第、重视血统、标榜婚宦的家族群体，特权和地位世代相承。但随着历史的发展，他们的地位也因专制皇权的加强，无可避免地走向了衰落，最终退出了历史舞台。但是，作为分裂政局中壮大起来的一个特殊阶层，他们与这段时期的历史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崛起的门阀士族。门阀士族作为地主阶级中崛起的一个特权阶层，其萌生可以上溯到东汉。光武帝刘秀依靠地主阶级的支持，从王莽手中夺回了政权，建立了东汉政权。东汉建国之初，对开国功臣们的嘉奖和对地方豪强们的优遇，使得从东汉后期开始，出现了一些高门世家，他们有的世代位高权重，有的则世出名儒，多数在地方上一枝独秀。因此可以说，东汉虽然依靠豪强建立了政权，但同时也为后来地方政权割据争雄，并最终取代汉统种下了祸根。到了三国时期，曹魏代汉前夕推行九品中正制，这种制度将士人分为九个等级，并作为选拔官吏的依据。曹魏代汉之后，将这种选官形式制度化，于郡设中正，州至大中正，负责

品第士人。由于各级中正均由各地的豪门望族担任，他们便逐渐成为世家大族垄断选举的工具，社会上逐渐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奇怪境况。王与马共天下。魏晋时代的政权更替过程中，门阀士族的作用不容忽视。曹魏政权被司马氏家族所取代，本身就是世家大族权力地位的真实写照。而司马睿偏安东南，建立东晋，并能维持近百年的统治，更是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了世家大族的支持。其中尤其是琅琊王氏中的王导、王敦兄弟，在东晋的政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史书有称王与马共天下，说的就是琅琊王氏之权力和地位与皇室司马氏几乎没有差别。王导执掌朝政大权，联合南北士族，政有己出，而王敦则总掌兵权，专任征伐，逐渐形成了坐镇荆州、控制建康的局面。可见王与马共天下真实地反映了东晋门阀政治的典型情况，并非夸大其词。东晋的建立者虽然对王氏兄弟比较敬重，但是同时也在时刻警惕，因为面对那种王氏兄弟执掌军政大权、王姓官员遍布朝野的情况，司马氏政权受到了很大的威胁。因此司马睿曾一度启用他的心腹，企图削弱王氏的部分权力，并有疏远王氏之意，这就引起了王敦的军事叛乱。所以说王与马共天下反映了王氏权势熏天的情况，但真正的共天下却是做不到的。旁落的皇权与门阀政治的博弈贯穿东晋始终。门阀士族作为地主阶级的一个特权阶层，开创了一种完全不同于以往地主阶级的生活方式。由于经济方面享有很多特权，在政治上有着极高的地位，在文化上世代传承家学，引领风骚，名士辈出，因此他们在婚姻、生活习俗等方面都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在政治上，曹魏开创的九品中正制为门阀士族的特权提供了政治上的保障，门阀士族可以很轻易地踏上仕途，牵升高位。在经济上，门阀士族按官品大小占有不同数量的土地和劳动人口，但他们并不向国家纳税服役，他们可以利用特权任意兼并土地，使大量的人口投奔到自己的门下，从事大规模的庄园制经济，过着荒淫奢侈的生活。为了显示自己特殊的社会地位，士族向来自金门第，不与庶族及普通地主为伍，不肯与之并坐，甚至不相往来。在婚姻上，士族为维护自己的声望与血统的优越，特别讲究门当户对，如王谢两家便经常联姻。士族内不同等级间的联姻也会受到其他士族的非难，导致声望下降，政治前途失色。在门阀士族这个特权阶层的垄断之下，庶族地主的生活尤其是仕途晋升步履维艰。史书称地主阶级内部这种悬殊的差距为世庶天隔。魏晋南北朝时期，与门阀士族势力发展相对应的是封建制庄园经济获得了充分的发展。封建庄园制的发展既是东汉以来农业和手工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表现，也是魏晋门阀士族经济特权的突出反应，是大地主进行土地扩张兼并与其经济特权相结合的产物。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庄园制经济随着士族门阀政治的发展达到了高潮。这时的庄园经济遍布各地，由于长期的土地兼并，社会上出现了很多无业游民，他们为了生存，其中多数人只能依附于门阀士族，因而魏晋时期的庄园都有很多的依附民。随着依附民的增多，庄园的规模空前扩大，不仅包括传统的农业种植，还包括手工业作坊、
满足庄园主日常

0: 常生活的奢侈品生产等多种行业。这种庄园内部有较细致的分工协作，史称车船古范周于四方，废居积住满于都城。庄园已经成为一种自给自足的封建自然经济体系。魏晋时期的门阀士族在政治上掌控要职，因而可以为所欲为，在经济上享有各种特权，因而他们极其富庶，生活也极其奢华。据史书记载，当时的门阀士族一日三餐的饭菜花费达万千以上，有的甚至一餐花费两万千，还认为无下住处。他们有富丽堂皇的豪宅，有山珍海味的餐饮，有华贵美丽的服饰，但依然贪得无厌，从不知足。当时的贵族官僚们互相夸豪斗富未成风气，如西晋石崇与王凯斗富，就是展现当时门阀士族豪奢生活的一个侧面。到南北朝时期，门阀士族实力虽然开始衰落，但他们依然过着无比豪奢的生活，直到北魏后期，仍是地族王侯、外戚公主，善山海之富，居川林之饶，征修园宅，互相夸敬。河间王元琛之富豪冠绝一时，无人能与之争雄，因此他常有不恨我不见石崇，恨石崇不见我的豪语。由于上层社会崇尚犬马声色，因此在任人选才时也开始崇尚风貌，注重体态。他们不仅以门第品评人物，而且在门第之内开始讲求以貌取人。由于朝野注重风貌体态，因此达官贵人非常讲究穿衣打扮，美容修面，史称贵族子弟无不熏衣剃面，覆粉施朱。生活在淫逸中的门阀士族，手无缚鸡之力，不是劳作，甚至迈步行走都要靠奴仆扶持，是一个真正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寄生阶层。门阀士族作为一个特权阶层的崛起，与魏晋时期的政治变动有着很大的关系。他们是当时社会动荡、政权频繁更替、权贵擅权自私等一系列社会变动的产物。但是只要当权者对他们的政治依赖有所削弱，他们的名望、声势和地位也必将随之下降。南朝皇权重振，启用韩人，北朝依靠鲜卑贵族，士族已无昔日权势。到南北朝的后期，随着北方周武帝、南方梁武帝等一些比较有作为的皇帝励精图治的改革，一批批寒门俊秀被选拔到了政治高层。梁武帝曾制五经博士，并规定武馆生皆引寒门俊才，不限人数，这就使得寒门士子有了进入仕途的资格和机会。此时的北朝，由于北魏门阀制度推行之初就没有给予他们过高的特权，而且北朝社会非常注重军功，因此人才也逐渐转向从庶族地主中选拔，形成了士庶竞技的局面。总之，自南北朝后期起，门阀制度开始走向衰落了，士族在官吏选拔与任用上所享有的特权。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3: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九一点八，音乐随行。

一首歌可以承载对生命、成长与自我价值的思考，希望它能像花朵一样在你们心中绽放，散发属于自己的芬芳，愿它能带给你们温暖与力量。歌之初乐队，花开自芬芳。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91.8，哎，音乐随行。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0: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1: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0: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2: 手臂上举，
3: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0: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4: 爸爸，我进了。
0: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5: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6: FM 91.8，北京时间21点整。

0: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感受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交通之声。
1: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2: 一起来关注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21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城市天气预报。昆明晴14到26度，楚雄晴16到28度，玉溪晴15到28度，曲靖晴转多云15到28度，大理晴13到24度，昭通小雨转阵雨14到22度，蒙自晴20到31度，普洱晴17到29度，景洪阵雨转多云21到34度，宝山晴15到25度，文山晴18到31度，临沧晴14到26度，芒市晴转小雨20到30度，丽江阵雨转多云13到25度，香格里拉阵雨转多云4到17度，卤水晴转阵雨19到30度。
0: 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结束了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

爱怎么会是这样，和我想的不像。这大概是很多人在初尝爱情的过程当中所发出的无限感叹。不过随着自己年纪慢慢的增长，遇到的人更多，看到的事情更多，当我们发现在这个世界当中最无法摸透的就是人心。无论你对面的这个人是你的爱人、你的情人、你的敌人，所有的爱恨情仇其实都围绕着自己的内心。无论你是获取还是付出，所有的这些纠葛都源自于你的紧抓不放。我是佳阳，爱真的不是这样。

经常会听到有朋友说，找一个爱自己的人比找一个自己爱的人大概要幸福得多。不过换念一想，如果所有的人都是这样的想法，又何来爱自己多一点的人呢？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佳阳，你是谁？我们都害怕受伤，所以你就不去爱了吗？或者选另外一种方式，你有多敢爱，就要有多潇洒的离开。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2: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3: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1: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4: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1: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5: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1: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6: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7: 交通91.8，平安贝贝。
8: 雨季的河水说涨就涨，露营别选河滩溪边低洼处，半夜上游下雨，你睡梦中可能就被冲走，选高处平坦背风的地方过夜的话，把食物收好，防野生动物。
9: 应急常识365。
10: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根据云南省防洪条例规定，每年5月1号至10月31号为我省防汛期。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我省气候年景总体较差，汛期极端天气事件呈多发重发态势，区域性单点性强降水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可能偏重发生，防汛形势不容乐观。汛期来临，如果发生山洪地质灾害，我们该如何应对？
11: 山洪是指由于暴雨、冰雪融化或拦洪设施溃决等原因，在山区沿河流、溪沟形成的暴涨暴落的洪水及伴随发生的滑坡、崩塌、泥石流的总称。山洪灾害发生时，往往伴随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造成河流改道、公路中断、耕地冲淹、房倒人亡的悲剧发生。如果在山区遭遇强降雨，有可能受到山洪威胁时，要及时向高处转移。山洪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高地转移，或者立即跑上屋顶、高墙等地暂避。如洪水继续上涨，暂避的地方难以自保，要充分利用现有的器材逃生，迅速找一些门板、木床、大块泡沫等能漂浮的材料捆扎成筏逃生。如果已被洪水包围，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防汛指挥部门取得联系，报告。

0: 报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带电的电线杆、铁塔。若被山洪围困，第一时间立即拨打110、119求助。往高处跑，往楼上跑，往树上跑，可用鲜艳衣物、手电筒等发出求救信号。
1: 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2: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1: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2: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1: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2: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1: 我是何雨，
2: 我是佳阳，
1: 你是谁？
2: 你是谁？

陌上未央，时光为眸，用音乐讲述你我的故事。夜归人。

0: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1: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3: 陌上未央，时光为眸。

如果你对古典音乐有所涉猎的话，你会发现这样的一首歌曲的曲调非常的熟悉，它是世界名曲《绿袖子》，有各种各样的版本。我们现在听到的是林志炫填了中文词，收录在《蒙娜丽莎眼泪》当中的这首《蜘蛛》。这首歌曲的编配其实非常的流行音乐化，三拍子的节奏也让这首歌曲的曲调觉得非常的朗朗上口。对于曾经学过古典吉他的我来说，这样的一首歌曲不陌生。而接下来我们要聆听到的这样的一首，同样在古典吉他当中也是必学曲目的《爱的罗曼史》，由齐豫重新填词演唱，收录自我非常钟爱的一张唱片《藏爱的女人》。欢迎来到嘉阳的音乐世界，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世界经典。

齐豫的这张名叫《藏爱的女人》的专辑当中，其实大多数的作品都是翻唱自世界名曲，所谓的古典音乐其实并没有给我们带来那么遥远的感觉。而和俄罗斯爱乐乐团一起来完成的这样的一次气势磅礴的音乐作品，也成为了我至今为止最爱的一张英文翻唱专辑。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如果提到流行音乐，如果提到爵士乐，它会不会和古典音乐有完美的结合呢？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曲，它的作曲者是肖邦，你也应该非常熟悉这样的一段旋律，彭靖慧《玫瑰色的747》。

上未央，时光为眸，用音乐讲述你我的故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夜归人。

如果承认错了，就此分手是一种遗憾还是一种救赎？大概很多人在面对分别的时候都会充满着太多的自责或者是怨恨，所以当我们在聆听这样的一些情歌的时候，那些画面总是不那么美好。不过当我们下定决心换另外一个角度面对自己的爱情和人生的时候，也许你就多了一份对未来的期待。我是佳阳，你是谁？当你为爱纠结的时候，你要不要试着转身？

年轻的时候，我们在学着如何去爱，如何去表达爱。当我们渐渐长大，慢慢老去，生命当中开始无限的失去，你就开始要学会告别了。我知道你在说再见，这样的一句歌词让人觉得有多么的心疼。就像我们好像明明知道自己的生命当中一直都在流逝着，旁边的朋友亲人一直都在一一的告别着，无论是生离还是死别，都会让人觉得有无限的感慨。我们都知道会有这一天，可是还是禁不住希望它晚来一点，晚来一点。

0: 国家安全是国家的基石，关乎国家的繁荣、稳定和人民的福祉。维护国家安全，公民人人有责。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0: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2: FM91.8，
3: 北京时间23:00。
2: 11:00 PM。
4: 人一过60，仿佛一夜之间就都血压不好了。头晕迷糊，脚跟发软，整天没精神头，昏昏沉沉的。
5: 每次测量血压就像小学生期末考试，血压值就是一天心情的晴雨表，数值正常一天都放心，数值不好干什么都焦虑担忧。
4: 为了控制血压，国产便宜的不管用，一天得吃3-4次，腿倒是肿了，尿却有了泡沫。
5: 进口贵的确实副作用小，但说实话，这点养老金80%都花在买药上了，这个舍不得买，那个舍不得吃，日子过得没滋没味，一点奔头没有。
4: 血压因何顽固难控？为何中老年人普遍高发？
5: 吃着药为何血压还波动

0: 副作用如何避免？
1: 现代医学研究发现，高血压的发生以及久治不愈与体内一氧化氮合酶的流失密切相关。交感神经系统是精准调控血压的中枢，而一氧化氮合酶是调控交感神经的司令员。人一旦过了60，一氧化氮合酶的含量不足正常时的1/4，它的补充是人体精准控压、精准调压的关键。
0: 那在今天，健康全球购为您带来被誉为诺贝尔医学奇迹的一氧化氮合酶 NOS， 德国医保必备的非药物处方，直接作用于血压调控的交感神经，实现精准调控血压，恢复人体精准控压本能。
1: 与常规控压药物相比，具有以下优势。
0: 优势一，安全降压，无副作用，补充先天成分，不需肝肾转化，直接作用血压调控中心交感神经，实现精准双向控压调压，避免血压波动，心脑意外。
1: 优势二，每天一粒，不依赖，超长效调控压缓释，每天只需吃一粒，持续稳压控压24小时，无需担心忘用药、少服药，长期坚持，恢复自身调控血压本能，无需常年终身使用。
0: 优势三，物美廉价，高品质，原装药企进口，省去中间商差价环节。
1: 想要高血压稳定不发展，无并发疾病；
0: 想要高血压不再顽固难降，不再联合降压；
1: 想要血压稳定无心脑意外，不再反复用药。
0: 德国原装一氧化氮合酶值得您的信赖，新方法带来新希望，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赶紧拿起身边的电话吧，电话是400-6949-789，400-6949-789。
3: 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石。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您好。
4: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梁老师，我们的节目啊真的是给我争脸了。
4: 哎呦，给你争脸了
3: 啊。我没想到啊，有一天有人求人办事儿能求到我这儿来
4: 啊。什么情况你跟我说说。
3: 骄傲了。
4: 哦，
3: 昨天高中同学聚会
4: 啊，
3: 聊着聊着就聊到了工作上来嘛。
4: 哦，
3: 大伙儿一听说，说我现在是电台的健康节目主持人，尤其是健康全球购这个栏目的主持人
4: 啊。
3: 哇，半个屋子的人呼啦就把我围在了中间，成 C 位了
4: 啊。怎么的，找你签名啊？你成明星了你啊？
3: 不是，我就是个人名，哪是名人，没找我要签名
4: 啊。
3: 他们都是来跟我吐槽的
4: 啊。吐槽什么呀？
3: 你吐槽节目好听呗，
4: 呵，
3: 产品好用呗。
4: 哦，那不叫吐槽，那是夸奖啊。
3: 有吐槽的，
4: 嗯，
3: 说咱们东西这么好的产品少，
4: 哦，
3: 总断货
4: 啊，
3: 想要到别的地方买吧他买不着。
4: 对，
3: 说我，你们是不是搞饥饿营销？
4: 搞饥饿营销啊！
3: 质问我了。
4: 我说实话，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听众朋友都知道，你想一想，一年前的一个产品露头了之后，这一年来有没有再重复的过的？
3: 没有呗，
4: 是吧？没了就是没了，
3: 没了真没了。关键我这帮同学还有他们家里人，都是我们节目的粉丝啊！
4: 啊，都听过咱们节目，
3: 哦，都爱您
4: 哦。
3: 本来是同学聚会，是叙旧大会。
4: 对呀，
3: 这一下子变成了吐槽大会了。后来他们意识到哈，静石是这节目的主持人。
4: 对呀，
3: 应该能说上话吧。
4: 对呀，
3: 一下从吐槽大会变成了许愿大会了，就跟我打感情牌
4: 啊。
3: 老体委就跟我说，静石，你上学前你没少逃体育课吧？
4: 啊，
3: 看在往日的情分上，你帮我弄来一些新加坡的叶黄素呗。
4: 啊，
3: 我能不能回家就看你的力度了。哎呦
4: 哎呦，你看看你这以前有不少把柄在你同学手里都抓着呢，
3: 上高度了。
4: 那怎么你这个体育委员怎么还不能回家了？什么意思？
3: 就是因为之前发叶黄素的时候他只留了半年的量
4: 啊，
3: 就想给飞蚊症的母亲试试效果。
4: 嗯，
3: 老人家吃完了半年确实眼睛不干不涩了，
4: 好，
3: 眼前的小黑点儿变少了，
4: 不错。
3: 那想继续吃啊，药房没有，网上没有， 哪儿哪儿都没有，
4: 没有。
3: 那老人就埋怨他呗。我这同学就不敢轻易回老家，就怕他妈跟他念叨这个事儿
4: 啊。一回老家，他母亲就管他要，是吧？
3: 嗯、
4: 哎呀，咱们健康全球购发放的一些这个进口的产品啊，我告诉你，静石，你都知道，是咱们专家组成员300多位啊，从一些特殊的渠道争取到的这些高端的好产品。
3: 对呀。
4: 就很多都是国外都是高端的前沿的、
3: 嗯、
4: 而且在国外有的都是在这个临床一线用的最好的一些产品，
3: 嗯，
4: 所以说毫不夸张的讲，很多的这个咱们健康全球购的产品在国外也是紧缺的，
3: 嗯，
4: 也是难得的一些前沿的高科技产品，就跟我们你说在那个大众药房里跟那个什么网上随便就能买到的那些产品，我告诉你根本就不是一个档次，
3: 嗯，
4: 我们这个有特殊的渠道，你说他们有那种特殊的渠道吗？
3: 对，
4: 他自然而然他们也搞不到我们同类的同品质的这些好产品。
3: 对呀，没有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国内绝大多数的朋友们可能都没有机会来听说，
4: 对，
3: 更别说能用上前沿的健康好物了。
4: 对，但是静石还是那句话啊，咱们也得低调低调低调再低调啊！
3: 不，这话不是我说的
4: 啊，
3: 是我在县城医院工作的老班长他说的
4: 啊。你们班长
3: 啊，他说以前患者跟他说过，健康全球购发的辅酶 Q 十260毫克的
4: 一粒儿是吧？
3: 还原型的，
4: 嗯，
3: 一枚带三氧，
4: 对，
3: 容易被身体吸收。
4: 嗯，
3: 他一直没信呢，因为他也不知道啊。后来患者吧拿着这个产品盒给他看，
4: 哦，
3: 他这才知道。哇，国外的辅酶提取的技术和标准都这么高了，
4: 你看他都想象不到吧？
3: 他都想象不到啊！如果没有全球购，他都不知道。
4: 嗯，
3: 所以呢，就是他也想借着见到我的这个机会，给父母留上2年高含量的辅酶 Q 十，来缓解他们的心律失常啊、嗯、经常偷停啊这样的症状。
4: 你看看，都找你这儿来上货来了，
3: 对呗？就虽然大家吧对全球购这么认可，
4: 嗯。
3: 让我的腰杆一下子就直了，
4: 嗯，
3: 但是一想到这些产品，你别说找我了，这可能找您，您亲自出面有没有还两说呢？
4: 我肯定也搞不到啊，没了就是没了呀，是吧？
3: 那我本来我挺起的腰杆，我一下子我就硬不起来了呀。
4: 呵，
3: 我没有办法给同学们承诺，
4: 对，
3: 我没法跟人家就说我肯定能给你争取到，
4: 对。
3: 那我要那么说了，我再争取不来，那我多打脸，
4: 多丢人呢，是不是、嗯？这个吧，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必须给静石证明一下。
3: 嗯，
4: 确实，我们健康全球购发放的任何的高端的产品，它可真不是说有就有的。
3: 嗯，
4: 就像你看，现在咱不是正给大家伙发放德国原装进口的一氧化氮合酶吗？
3: 嗯，
4: 上次也发放过，那是多少年前了？
3: 有4-5年前了吧？
4: 有4-5年了，
3: 嗯，
4: 是不是啊？那个时候我们的节目还刚开播没多久呢，
3: 嗯，
4: 就是高端的海外的一些产品，这里面吧受制约的一些因素，我告诉你太多了，
3: 嗯，
4: 你首先高科技的产品，它核心的技术壁垒就在那摆着呢，对不对？
3: 对，
4: 你比如说这个一氧化氮合酶，那是德国顶级的实验室，人家看家的宝贝，
3: 嗯，
4: 是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团队。人家研发出来的这个专利保护，人家严严实实的。
3: 嗯，
4: 原料的提取啊和这个生产的工艺啊极其的复杂，所以说它成本也特别的高昂，但是产量还特别的低。
3: 对，
4: 人家自己国内和欧美的一些高端市场都是供不应求的，这压根儿啊就没有什么动力说哎呀我们卖不出去了给这个中国点吧，没有那种可能，是吧？
3: 嗯，
4: 人家自己消化还消化不过来呢，根本就没有这个动力是给咱们的。
3: 对呀，就像一氧化氮合酶，它不像常规的降压药那样通过化学的作用去抑制血压，
4: 对，
3: 它是通过呢精准的调节我们身体当中可控制血压的一个司令部，
4: 对，
3: 叫交感神经，让它来平衡，
4: 对，
3: 它不就能实现科学智慧的双向调节血压的能力吗？
4: 这是一种本能啊，
3: 本能啊，你血压你自然的就平稳的降下来了。
4: 嗯，
3: 你这样的前沿产品你在临床上你不愁销量啊。
4: 对，所以说就是为了争取到一定的份额，你知道咱们健康全球购300多人的这个专家团队，那是国际级的专家团队啊。
3: 嗯，
4: 动用了多少的人脉资源呢？
3: 嗯，
4: 就跟德国那边可以说进行了无数次的艰苦卓越的这个谈判。
3: 对，
4: 他们谈出的条件异常的可

0: 客，
1: 嗯，
0: 比如说要求他们要共享我们其他的渠道的资源，
1: 嗯，
0: 还有我们这个专家组成员的几项专利，谈了好多次，最后才谈妥的。
1: 对，没那么简单的事儿。
0: 对，结果生产环节又赶上了全球供应链的这个波动的情况。
1: 对，
0: 那你现在原材料供应又不稳定，关税壁垒什么的，我告诉你，反正是一波三折，耗费了我们团队巨大的精力和时间，一直拖了这四五年呢，是吧？这不才给大家伙发放第二次吗？
1: 对呀。
0: 所以说大家伙今天能够有机会抢得着遇得见，背后我相信啊，大家伙应该明白，是无数咱们看不见的一些艰难险阻被咱们健康全球购硬生生的给摊平了的这么一个结果。
1: 确实，每次发放产品啊，我们就跟闯关夺宝一样，它不容易的。
0: 嗯，
1: 没有全球购这座桥梁，就没有专家团队的通关高手。
0: 对，
1: 那咱们普通老百姓可能高端前沿产品的大门都摸不着，你更别说零差价的把它拿到手里了。
0: 零距离零差价一直是咱们健康全球购秉承的理念。
1: 对
0: 啊，你不管是国内的高端产品还是国外的高端产品，我们送到老百姓手里，咱们一定是零距离零差价的。
1: 嗯，
0: 让大家伙先人一步能够用上前沿的健康产品。
1: 德国的一氧化氮合酶在德国的售价那得是140欧一盒吧？
0: 对呀、啊，
1: 我们现在呢170多块钱一个月就下来了，
0: 还是人民币，对不？
1: 对，你这么一对比的话，全球购给我省了那么多的钱，我太感谢全球购了。但是肯定也会有一小部分的朋友就会想了，价格差了那么那么多，不敢相信
0: 啊，
1: 会是真的吗？
0: 你看看你刚才说的140欧元在德国的市场价，
1: 嗯。
0: 它不是有中间商在那儿摆着吗？
1: 嗯，
0: 是不是？为什么在中国买反而比德国还便宜？
1: 嗯，
0: 就是因为咱们把所有的中间商给刨去了。
1: 对，
0: 所以说是不是真的？大家伙儿这一点完全可以放心。
1: 嗯，
0: 就像这类进口的产品，相应的所有的报关的单据啊、海关的手续啊，我们所有的都是齐全的。
1: 嗯，
0: 都是有的，绝对跟你在国外买的是一模一样的。啊，这个事儿啊，我告诉你很好理解，因为我们做不了假。
1: 那当然了
0: 啊，做假就犯法了。
1: 嗯，
0: 大家伙是不是总听一些新闻？
1: 嗯，
0: 听到什么什么药品集中采购这个事儿？
1: 嗯，
0: 不说心脏放个支架，国产的2-3万是吧？
1: 但现在集采可便宜了，
0: 集采之后，国产的支架直接降到700-800了。
1: 对，
0: 对不对？原来2-3万，现在700-800，差多少倍？
1: 那可多了。
0: 人工关节，集采之前，大概35000一个，
1: 嗯，
0: 现在集采了之后降价降多少？7000块钱左右了，
1: 嗯，
0: 降幅都达到82%了。什么叫集采？
1: 集中采购，
0: 国家集中来采购，
1: 嗯，
0: 这样的话这实惠就给到每一个患者身上了。然后患者呢，他接受这个价格，他就是出厂的价格了，
1: 对，
0: 因为国家集中采购嘛、
1: 嗯，
0: 没有这个中间商了嘛。好了，我们健康全球购零差价就是这么做到的，是吧？一个意思，我们集中的从国外的一些厂家来进行采购，跟他们谈判，所以说没有任何的一道中间商，那我们才拿到这么好的一个价格。但是我们所有的报关手续都是齐全的，要保真，保证质量。所以说这么一解释，大家伙应该明白了为啥我们这么便宜还保真了。
1: 嗯，为什么我们能做到了？
0: 对，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气温多变，合理饮食，注意保暖，保持健康。
3: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1: 一氧化氮合酶啊，在我们现在一个月170多块钱人民币，
0: 对，
1: 这算下来一天也就5块来钱呗。
0: 对呀、啊，
1: 这个价格啊，放在它的效果呀，还有科技含量面前，那就是白菜价。
0: 可不嘛。
1: 哎，我印象里好像好点的降压药它也不便宜啊。
0: 那当然了。就是我给你算笔账吧，就是、就是很多这个患者朋友不吃这个降压药嘛，
1: 嗯，
0: 买太便宜的吧，它副作用特别大，
1: 嗯，
0: 心里就打鼓，然后呢还有可能没有效果，
1: 对，
0: 吃了跟没吃一样，然后副作用还特别大，
1: 嗯，
0: 结果钱白花了还遭罪，那你这个血压该高还是高，风险一点都没少，这是买便宜的。
1: 嗯，
0: 买贵一点的吧，比如说买一些进口的，一个月啊光一种降压药可能就得200多块钱，
1: 哦，
0: 而且关键是我们有的时候你吃一种往往还不够呢，

0: 联合用药嘛。
1: 对，经常大夫会让你联合用药，一个月下来，你算算，将近千八百块钱，轻轻松松就没了。
0: 嗯，
1: 这还不算经常你往医院还得做这个复查呢。
0: 嗯。
1: 担心副作用带来的额外的开销和精神的负担呢，这都没加呢。
0: 它的沉没成本是非常高的。
1: 对，
0: 就不少高血压朋友啊，一听见联合用药都害怕呀。
1: 嗯，
0: 一个月光降压药那就得好几百，或者是好几大百。
1: 对，而且长期血压高的人，我说过，血管特别容易变得又脆又硬吧？
0: 嗯，
1: 出现血管的炎症吧，形成这个血栓吧？
0: 对呀。
1: 那好了，你是不是得抗炎？抗炎的药你得用，
0: 嗯，
1: 抗凝的药是不是得配合得吃，
0: 嗯，
1: 那你这些加起来是不是又好几个大几百了吧？
0: 对呀。
1: 如果说咱们现在有机会用上德国原装进口的一氧化氮合酶，每天就一粒呀、啊，它能够持续的不是降压，是控压24小时啊，
0: 嗯，
1: 对吧？它是通过调节我们的神经中枢、交感神经。哎，实现的是什么呢？我们本能的自己来调控我们的血压，
0: 嗯，
1: 智能双向，效果稳定还全面。那它是不是就有机会让我们告别多种多样的那种联合用药繁琐的高额的成本呢？
0: 那肯定啊。
1: 而且一氧化氮合酶它调控我们血压的同时，还帮助能够我们起到抗凝啊、抗炎呐、啊、抑制血管的这个血小板的聚集呀、啊，以及血管壁的这个炎症啊，他捎带脚就把这个事儿就给你做了。
0: 嗯，
1: 你抗炎、抗凝，这药你省下来多少钱？
0: 嗯，
1: 每个月170多块钱，你说这个钱花的值不值？
0: 那太值了，
1: 省不省心？
0: 太省心了，
1: 对吧？
0: 性价比之王，药吃的少了，你对身体的肝肾的损伤就小了。
1: 对，
0: 省下来的药钱，咱可以旅游啊。攒起来也行啊，
1: 对呀、啊，
0: 吃吃喝喝也可以呀、啊，反正怎么花都比买药花强。
1: 对，不光是省钱的事儿啊、
0: 嗯，
1: 德国的这个一氧化氮合酶的出现呢，其实是给我们这些常年血压不稳的朋友带来了一种新的希望啊。静时，你还记不记得我们在节目刚开播半年左右的时候，有一位我记得姓刘的一个工程师，他曾经给我们打过电话。说在全国各地重金求这个降压的偏方的事儿，
0: 有这么个事儿，
1: 有印象吧？
0: 我记得当时他跟你连线的时候，好像是说哈，我出30万，
1: 30万，对，
0: 谁能把我血压降下来，这钱就归谁，
1: 求偏方嘛、
0: 哦，
1: 是吧？当时他这个血压高的已经有10多年了，
0: 嗯，
1: 把省内的一些有名的三甲医院都走遍了，
0: 对呀，
1: 他已经是联合用药吃4种降压药吧，常年的吃吧，
0: 嗯。
1: 然后他的高压总在170、180在那晃悠，
0: 嗯，
1: 低压从来都没低过100，偶尔降下来点儿，马上就反弹回去，
0: 是，
1: 对不对？
0: 顽固型的高血压了，
1: 对，顽固型高血压。更难受的是什么呢？他整天就没有精神头，
0: 嗯，
1: 他这脚脖子呀肿得跟馒头似的，晚上腿经常的抽筋儿，
0: 嗯，
1: 一到医院检查，血管壁弹性非常差，颈动脉有这个明显的斑块。人家当地医生都警告他了，说你再控制不好啊，脑中风的风险是非常高的，
0: 是吧？
1: 所以说这个刘工程师当时愁啊，
0: 害怕，
1: 愁的这个觉都睡不好了，
0: 嗯，
1: 就觉得自己就是一个行走的定时炸弹，
0: 嗯，
1: 所以说他就出重金求这个降压的偏方，到处去找嘛。当时他就给自己定了2年的时间，如果这2年血压还降不下来，以后就根本不吃降压药了，爱咋咋地了，放弃了。
0: 可想而知，那得绝望成什么样啊！自己都准备放弃了。
1: 那么后来嘛，不就是缘分嘛？咱们健康全球购第一次发放德国的这个一氧化氮合酶的时候，
0: 嗯、
1: 刘工人就抢到名额了。
0: 嗯，
1: 啊，当时他也是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试了吧？
0: 嗯，
1: 结果就吃了半年，复查高压降到140以下了，低压也控制在90以下了。
0: 是，
1: 而且特别关键的是啥呢？他的血压波动特别小。
0: 嗯，
1: 不像以前忽忽悠悠的忽高忽低的吓人呢，而且更惊喜的是什么你知道吗？
0: 嗯，
1: 他在坚持用了1年之后，在医生的指导下，他已经可以尝试减少其他的那些联合用药的降压药的种类和数量了。
0: 嗯，
1: 先是把那个利尿剂给停了吧，因为他不水肿了，后来连那个沙坦类的也减了一大半，半年再复查，血管壁的弹性指标明显的改善，
0: 你看
1: 就连那些斑块就都稳定住了，没有再继续的增长，所以说他这个医生啊都感觉到惊讶，问他用了什么神奇的疗法，
0: 是吧？医生都难以置信啊，
1: 对，
0: 医生都镇住了，说明什么？德国的科技。

0: 啊，真的很厉害。
1: 是，所以说这个一氧化氮合酶，它神奇的地方，它不像传统的降压药只是一味的降，它是通过提升我们人体自己的这种本能。我说过，每个人身体当中都有一氧化氮合酶，只不过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浓度越来越低，这个一氧化氮合酶是干嘛的呢？是帮助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我们的交感神经来产生一氧化氮水平的。这个一氧化氮它直接能够让我们的血管自然的放松，恢复我们血管壁的弹性。所以说这不，这个人家刘工坚持用了一年之后，身体你知道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吗？就是他这个血管的弹性的恢复，而且他有自我的调节能力了，现在我告诉你，经常打电话说现在只需要每天就一粒儿啊德国的一氧化氮合酶，配合一些非常健康的生活方式，他以前不是四种这个降压药联合用吗？现在就吃一种了，而且只吃半片了。
0: 哎呦，
1: 血压就能够保持的非常的平稳，
0: 是吧？这多好啊！
1: 那些什么伤肝伤肾的降压药，我告诉你，他就大大的减少了这种伤害了，是吧？用他的话讲，现在感觉自己的血管啊，都跟不上自己的年龄了，比自己真实年龄都年轻十岁，他再也不用当那个药罐子了，你看看。
0: 对呢，从行走的定时炸弹到血管年轻了十岁，这转变每个月才需要170多块钱人民币，是不是太值了？
1: 对呀。
0: 如果说朋友们你也尝试了各种各样前沿的控压的方法没有效果，没关系，记住全球购的抢订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恢复身体自主的控压能力就不是梦了。老师还有个问题想问您啊。
1: 啊，你说什么问题？
0: 刘工说谁能给他降压他就给人30万的这个悬赏金，到位没啊？
1: 可能吧，是吧？当时他就是人家被逼无奈的一种绝望的说法，咱还真能当回事儿去啊？你说说，不能当真啊。这些年也说明了他在这个治疗高血压来来回回的各地这个医院去跑也是太折腾了，而且他已经花出去将近20-30万了。
0: 是呢哈，也是开玩笑，说明啥呢？高血压患者降压太难了，
1: 对，
0: 药盒子随身带呀，吃顿饭我就得想着我吃没吃药啊，我得吃药啊，我可别忘了呀。
1: 对，
0: 一天量好几回血压，你降不下来，你是不是心情不好？
1: 对啊，
0: 你心情一不好，交感神经一失衡，你血压没调控好，它不更高了？
1: 对，
0: 那简直就是费钱、费心、费神，它不见效，它是一个持久战。
1: 对，所以说很多高血压的患者，这个钱花了，罪一点没少受，效果还不理想，风险也没有真正的降下来，但你看，用了咱们这个德国的一氧化氮合酶，是不是情况完全不同了？
0: 对呀，
1: 一天就需要一粒儿，早上起来顺手一吃，24小时稳稳当当的，你再也不用算着饭点来吃药了，你出个差呀、旅个游啊，也不用带一堆的这个瓶瓶罐罐了，最主要我们钱包也轻松啊，一个月170左右块钱，那省下的那些钱是不是够老两口周末泡个温泉放松一下了？
0: 肯定啊，
1: 关键咱们心安呐、
0: 对，
1: 血压平稳了，咱就不用整天的提心吊胆的了，怕这个血管是不破裂了，是不脑血栓了，对不对？我觉得省下的不只是钱，其实是咱们那份揪心和折腾，这叫什么？这叫真正的省心省事儿又省钱。
0: 省心省事儿又省钱，人家都说久病成医，常年高血压的患者啊，就是相信早已经是把这个账都给算明白了。
1: 对，
0: 要不大伙儿这次为什么说这么疯狂的去抢定一氧化氮合酶呢？因为大家知道啊，它不是强制降压，它不是只管一时，它是通过调节我们的交感神经来恢复自身的血压调节的能力的。
1: 对，
0: 它是我们血管健康的长期守护者。
1: 是的，而且通过这个一线临床上德国的很多患者，比如说长期使用，他们有一组数据，总结出来的，它叫一箭四雕的效果。就第一个，它能够做到慢慢的有一些这个西药啊逐渐的减量，它是一个管长效的，就像刚才说的，一天就需要一粒儿嘛，
0: 对，
1: 24小时长效的稳定的控制我血压，
0: 嗯，
1: 这就告别了一天吃好几次的这个西药的麻烦和这个我们忘了的这个风险，

0: 肯定是这样的，要么咱老年人说，我吃了这顿儿忘那顿儿的，我药接不上啊，那你不就影响效果吗？
1: 对，这是第一个它的这个特点。第二个什么呢？它逐渐的随着用的这个时间推移，我们慢慢的就恢复了我们自身。

0: 而是帮助我们身体自身的恢复调节血压这个交感神经的平衡，
1: 嗯，
0: 让我们交感神经来双向调控我们血压的正常值，
1: 嗯，
0: 所以说你长期使用好了，我们的血管我们的神经就能够重新的学会怎么样调控我们的血压了，这是走向减少甚至摆脱长期依赖降压药的非常关键的一步。
1: 对，就这种身体重获自主权的自由感，它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
0: 本能你是花钱买不来的，
1: 嗯，
0: 是不是？然后第三呢，刚才提到的双向调节，
1: 嗯，
0: 智慧降压，因为它作用于是我们的神经的调控啊，它从我们交感神经的调控从这个根儿上入手，科学平稳的实现了双向的调控，
1: 嗯，
0: 让那些比如说我们这个血压该高的时候它给你升高，该降低的时候给你降低，那这样一来是不是就告别了我们的血压忽高忽低像过山车一样的这种情况了，你看就大大的降低了我们心梗脑梗的风险了。
1: 对呀，这血压稳稳当当的，咱们的心里不也踏踏实实的吗？
0: 对呀。然后第四点，它捎带脚的还能够有一定的抗凝抗炎保护血管的作用，
1: 嗯，
0: 就是它补充这个一氧化氮和酶啊，本身就是我们调节血管的一个守护神，
1: 嗯，
0: 它能够有效的抑制血管里面这个血小板的异常的聚集，
1: 嗯，
0: 这不就抗凝吗？
1: 对，
0: 减少要命的血栓的形成的风险，同时呢它还能够平息我们血管壁的炎症，这不就抗炎的作用吗？
1: 嗯，对，
0: 保护我们血管的内皮细胞啊，让我们的血管壁慢慢的变得更加的光滑，更加的具有弹性，这才是从源头上守护我们心脑血管健康的关键方法，
1: 嗯，
0: 防患于未然。
1: 多好啊，就这一粒儿一氧化氮合酶，它能做到一箭四雕。
0: 对呀，
1: 效果很全面，很硬核。
0: 对，
1: 它简直就是高血压管理的全能冠军了。
0: 全能冠军，
1: 要么怎么说呢，就好多朋友等了四五年，这次来了我得抢。
0: 对，
1: 是因为它的效果。
0: 这个有的时候就跟那个咱说找对象一样，
1: 嗯，
0: 女孩子都想找一个高富帅的男朋友，但是实际上你能占一点，我告诉你就老费劲儿了，
1: 没那么完美啊，
0: 是不是？对吧？更何况你所有的优点全占上，
1: 是的，
0: 想都不要想。但是放眼咱们全球降压的这个领域，你把这个四点刚才我说的都占上，那也是凤毛麟角的。
1: 嗯，
0: 这就是德国顶尖的生物科技的真实的实力。
1: 嗯，
0: 要不然咱们健康全球购为什么这一谈谈了将近半个多月，关注都关注四五年呢？
1: 对呀，
0: 是吧？还给对方做了一个等价的交换，才换来咱们这次一氧化氮合酶再次发放的机会。
1: 嗯，
0: 就是因为目前来讲它的效果它的全面性你找不出第二份来。
1: 对，
0: 在降压这一块我告诉你不可替代，
1: 不可替代。
0: 对，
1: 今天是德国一氧化氮合酶发放的最后一天了，朋友错过今天，下次发放不知道何年何月。我们再说句不好听的，
0: 嗯，
1: 就算你愿意再等四五年，但咱们的血管啊血压呀能不能留给我们那么长的时间他在等呢？
0: 不好说了，
1: 不好说了，家里的存款能不能供得上这些年的吃药啊吃药啊吃药啊
0: 是，
1: 可能还会有一些很大的风险在等着呢。
0: 嗯，
1: 所以说家人朋友，我们有很多的不可以承受的东西，那么这次机会就要抢到手，就不能错过。
0: 其实啊，就是一个人生病啊永远不是一个人的事儿，
1: 嗯，
0: 而且是一大家子的人的事儿。
1: 是的，深受高血压困扰的朋友，为了自己，为了家人，赶紧打电话抢定，为自己抢下一份血管的健康守护者。抢定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人一过六十，仿佛一夜之间就都血压不好了，头晕迷糊，脚跟发软，整天没精神头，昏昏沉沉的。
3: 每次测量血压就像小学生期末考试，血压值就是一天心情的晴雨表，数值正常一天都放心，数值不好干什么都焦虑担忧。
2: 为了控制血压，国产便宜的不管用，一天得吃三四次，腿倒是肿了，尿却有了泡沫。
3: 进口贵的确实副作用小，但说实话，这点养老金80%都花在买药上了，这个舍不得买，那个

0: 舍不得吃，日子过得没滋没味，一点奔头没有。
1: 血压因何顽固难控？为何中老年人普遍高发？
0: 吃着药为何血压还波动？副作用如何避免？
1: 现代医学研究发现，高血压的发生以及久治不愈与体内一氧化氮合酶的流失密切相关。交感神经系统是精准调控血压的中枢，而一氧化氮合酶是调控交感神经的司令员。人一旦过了60，一氧化氮合酶的含量不足正常时的1/4，它的补充是人体精准控压、精准调压的关键。
0: 那在今天，健康全球购为您带来被誉为诺贝尔医学奇迹的一氧化氮合酶 NOS。德国医保必备的非药物处方，直接作用于血压调控的交感神经，实现精准调控血压，恢复人体精准控压本能。
1: 与常规控压药物相比，具有以下优势。
0: 优势一，安全降压，无副作用，补充先天成分，不需肝肾转化，直接作用血压调控中心交感神经，实现精准双向控压调压，避免血压波动、心脑意外。
1: 优势二，每天一粒不依赖，超长效调控压缓释，每天只需吃一粒，持续稳压控压24小时，无需担心忘用药、少服药，长期坚持恢复自身调控血压本能，无需常年终身使用。
0: 优势三，物美廉价高品质，原装药企进口，省去中间商差价环节。
1: 想要高血压稳定不发展，无并发疾病；
0: 想要高血压不再顽固难降，不再联合降压；
1: 想要血压稳定无心脑意外，不再反复用药。
0: 德国原装一氧化氮合酶值得您的信赖，新方法带来新希望，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赶紧拿起身边的电话吧，电话是400-6949-789，400-6949-789。
3: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德国原装进口一氧化氮合酶活动已经开始了。这款由诺贝尔医学奖团队研发推动的产品是人体自带的天然稳压物质，通过外部补充能够实现双向精准控压，安全又高效。它直接作用于中枢神经系统，绕过肝肾代谢，安全没有负担。现已是德国高血压人群的必备处方。无论您是指标异常但没有症状，还是已有明显症状、药物难控的顽固性高血压，它都能凭借着双向调控的特性，助力恢复自身的血压调节能力，而且呢，没有依赖，是完全安全的。一氧化氮合酶在德国需要140欧元，现在呢，全球购直通药厂合作，仅173块钱人民币。全国10000个名额，是近3到5年来唯一的一次发放，库存有限，抢订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你好，你好，梁老师。
4: 哎，你好，
5: 梁老师啊。
4: 啊，
5: 我要订1年德国的这个一氧化氮合酶啊。
4: 啊，今天可是这个咱们活动订购的最后一天了，可能还会有几个名额，我估计你抓点紧，可能还能订上啊。
5: 能订上太好了。
4: 嗯。
5: 哎呦，第一次发放吧，当时啊你就提醒我们，说这东西金贵，机会难得，
4: 嗯，
5: 让有需要的赶紧订。你说那会儿我犯什么糊涂啊？嗯、我就觉得吃着药呢，再看看，再看看，结果这一等就是4-5年。黄花菜都凉了
4: 啊。你别激动啊，你别激动，慢慢说啊，怎么个情况、
5: 嗯、啊，就我们老姐妹这张姐
4: 啊，
5: 她高血压比我还厉害呢。
4: 哦，
5: 你说当年我俩一起听您节目，她一听完吧，二话不说，当天就让她闺女给她抢定了
4: 啊。
5: 我呢犹豫啊，
4: 啊，
5: 我就这一犹豫啊，错过了，
4: 错过了。
5: 你说人家张姐啊，人家坚持吃了2年， 你说那效果真的天壤之别啊。
4: 啊，就是你那个朋友人家用了两年，人家高血压恢复得很好是吧？
5: 何止是好啊，那简直就跟换了个人啊。
4: 哎呦。
5: 以前吧他跟我一样，这高压能窜到189下不来。
4: 哎呦，嗯，
5: 那低压有时候那低得吓人呐，头晕眼花的，这药呢是一把一把的吃，这效果他就不咋地，整天是唉声叹气的。
4: 哦，
5: 其实现在人家那血压那高压稳稳的都是130左右，低压稳稳的80上下了。
4: 哎呦多好。
5: 是啊，最神的是啥呀，人家现在那降压药都吃一点点维持就行了。
4: 多好啊，你看看，要不怎么说我们每个人身体当中都有那么个开关，这个开关叫交感神经，我们都能够通过交感神经来调控我们的血压，那不就是人家自己的这个调控血压的能力人家恢复了吗？是不是？
5: 对呀。
4: 你
5: 说张姐吧，天天早上公园爬山，晚上还去跳舞
4: 啊，
5: 你精神头真的现在呢比我都足啊。
4: 多好。
5: 前些天吧他还跟我显摆，
4: 啊，
5: 说多亏当年听了梁老师的话，这果断下手了呢。
4: 你看看多好。
5: 嗯，
4: 这就说明吧，人家就通过补充这个一氧化氮和镁，确实帮助他恢复了自主的这种双向调控血压的这种本能了，就是中枢神经系统能够调节的这个血压，对吧？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恢复这种本能，那这种调节是最稳当的，而且他这个血管的状态我告诉你也是最好的，是吧？
5: 是啊，你说看看人家再看看我
4: 啊，
5: 哎，我这4-5年都咋过的，你说药吧没少吃，钱呢也没少花，可就这血压不听话
4: 啊，
5: 高压吧那个高的都动不动都要178，稳不住。
4: 嗯，
5: 你说这气人不气人？
4: 嗯，
5: 这低压吧一吃药那哗啦就掉下去了。
4: 哦，
5: 有时候它能掉到50-60。
4: 哎呦，
5: 你说这眼前发黑，腿发软，头晕眼花的，站都站不稳。
4: 嗯，
5: 哎，我这整天呐，就是在这高射炮跟这掉坑里两头晃悠，你说造孽不造孽啊？
4: 我告诉你，你这种情况就是典型的我们自身的调控血压的能力下降了所造成的，这种是非常典型的，高压顽固下不去，但是呢一用药，哎，低压又给降得太狠了。我告诉你，这种情况我们身体慢慢的肯定受不了的。你这种情况比单纯的那种高血压，比如说高压高，低压也高，就更难调理。更让人难受，而且你这种情况风险也大，明白吧？
5: 你明白明白，你说咋不是呢？这医生啊也说是神经调节乱了套。
4: 对
5: 啊，什么交感神经太兴奋了，
4: 哎，对，
5: 太敏感了，
4: 对对对，
5: 啊，给我调了好几次药，加加减减的，那效果怎么说呢？哎，这高压吧它还是那个倔脾气，这低压倒是脆弱得很，那一碰就掉。
4: 对，
5: 哎，我现在连抱小孙子都不敢用劲儿啊，就怕一头栽到那儿。今天早上量完这个血压，高压170，那低压才58哦。
4: 你看看这压差多大呀，是不是？
5: 啊，
4: 你记住啊，就你这种情况，是典型的那种我们自身的调控血压的能力不足所导致的。
5: 对，
4: 你这种情况根源在哪儿？就是我们身体当中的总开关，就是我们这交感神经，它紊乱了，该紧的时候它不紧。也就你这高压下不来，该松的时候它又松过头了，低压掉的太低了。常规的降压药吧，它就是一味的降压，你顾得了这头顾不了那头啊，对吧？甚至都可能加重你这种失衡，你这是一种本能啊，一种神经的修复。所以说你这个一定要找对点儿啊。
5: 对呀，我就是活生生的这样的例子啊。
4: 对，你这种情况我见到太多了，这就是我们自身的调控血压的本能丧失了或者不足了。而一氧化氮和镁，我告诉你，它就是帮我们恢复这种双向调节血压的，恢复这种本能的一个非常好的物质。高压高了，它能够帮助我们舒缓我们的中枢神经，让血管别那么紧绷着，这高压就降下来了。你低压低了，它就能够稳住我们的节奏，让你的低压别掉得太狠，能升上去，避免咱们头晕乏力。我告诉你，这种患者太多了，一氧化氮和镁正好，我跟你说，就是解决我们这种两头受罪的这种难题的。因为他就是本能没有了，而不是说传统那种高血压的患者。而且这个一氧化氮和镁呢，它还能顺便啊平息我们血管当中的这个炎症，还能够呢让我们的血液呢别变得那么粘稠，它就抗凝。 你说它捎带脚这个功能是不是也从根本上保护了我们的血管啊？
5: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慢慢
1: 嗯。
0: 的，咱们真要是恢复了我们血管壁弹性，包括神经自主的这个调节血压的能力，我告诉你，这才是真正的这个恢复我们的这个血压的问题。
1: 是，那挺好，这简直就是给我们这些血压不稳的人量身打造的啊！
0: 对，嗯。
1: 说实在的，真的，现在我就想着，要是4、5年前我能吃上，我这血压平稳了，
0: 有可
1: 那
0: 能。
1: 现在不跟张姐似的广场舞啊，什么爬爬山呐、啊，那能老开心
0: 那真
1: 了
0: 有这个可能是吧？你看，
1: 啊！
0: 而且在德国那边，我告诉你啊，很多像您这样的患者，人家就坚持补充这个一氧化氮和镁，身体当中这种关键的物质，它这个浓度上来了，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调节血压的能力它就恢复了，你血管的状态也好了。在这个德国，很多人也是像你这种情况是吧？原来吃降压药，慢慢人降压药都减量了。你甚至有些人，如果就单纯是神经性的话，人家最后加药吃的非常非常少，都能够维持的特别好。他靠的是啥？就是我们自身的这种本能，自己来调节我们的血压。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本事，咱不能说是靠这个加药，咱吃一辈子，靠它来压制我们的血压。像你这种情况，你光吃药肯定是不行的啊。
1: 对，所以吧，这一次我必须订1年的，
0: 嗯。
1: 我这么好的产品不能给错过了这一次
0: 嗯，
1: 啊。
0: 你这样吧，等一会儿咱们的工作人员会给你做登记的。
1: 好。
0: 另外呢，你就收到咱们这个一氧化氮和镁之前呢，你目前呢，咱说这个降压药你还得按时吃点，千万别擅自的停啊。
1: 好。
0: 然后呢，以后一氧化氮和镁把我们的血压调控平稳了，你这个降压药可以减量，但是也不能彻底停掉，这是给咱们做一个双保险，好不好？啊，
1: 好，
0: 然后配合咱们健康的生活，规律点儿。这个目标就是让咱们慢慢找回自身的调控血压的这种能力，把血压彻底的稳下来。好了，咱们聊到这儿啊，再见啊，
1: 好，
0: 好，哎，
1: 谢谢梁老
0: 哎，
1: 师
0: 再
1: 了啊，
0: 见，
1: 太感谢您了。
0: 好，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现代生命科学研究表明，6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高血压高发，与体内一氧化氮和镁的流失直接相关。数据显示，60岁后，人体的交感神经所需要的一氧化氮和镁的含量仅剩下25%，这是导致神经调控机制紊乱，进而引发血压波动的根本原因。补充一氧化氮和镁，可通过调节中枢交感神经功能，实现双向精准控压，既降低了顽固性的高血压，又避免了血压过低，从根源上改善高血压的问题。同时呢，它能够减少对降压药的依赖，降低长期用药的副作用，逐步恢复人体自主调控血压的本能。目前全球购平台每月仅173块钱人民币，即可满足日常补充的需求。全国发放的数量有限，部分城市呢库存已经是告急了，所以呢先到先得。全球购平台抢订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
3: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合理饮食，规律作息，科学锻炼，保持健康。
4: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2: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哎，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5: 我要德国那个产品，我订1年的。
0: 哎呦，
5: 因为我听你啊，刚才算了个账，那个太便宜了。听我平时吃的3种降压药啊，都要便宜。
0: 哦，你平时得吃3种降压药呢？哎呦，那你这血压3种降压药才能控制住，都到那种程度了？
5: 哎呀，别提了，3种降压药一起吃，
0: 哦，
5: 那个血压都降不下来。
0: 哦，
5: 就去年啊，我连着进了2次院。
0: 嗯。
5: 而且呢，都是因为高血压，
0: 嗯，
5: 高压飙到的快200了。
0: 哎呦，这要命啊！
5: 对呀，就因为头晕都站不住，
0: 嗯，
5: 眼前发黑，
0: 嗯，
5: 然后就栽倒在公交车上了。
0: 哦，
5: 那好吧，公交司机呢见义勇为，直接就给我拉医院去了。
0: 哦，
5: 住2次院，检查费啊、药费啊、闯关费啊，杂七杂八的花掉了我小20000。
0: 哦，你这么高的血压，我告诉你啊。没引发你心梗和脑梗都算你幸运的，200呀，你这是多高啊你啊？
5: 是啊，医生也是这么说的，给我加了好几种药，抗凝的、降脂的、抗烟的，一个月吧，工资要，哎呦，我觉得小1000块钱。
0: 哦，
5: 你就算花钱就花吧，花了钱啊，你看这个血压它还不稳，
0: 还是不稳。
5: 对，药吃多了吧，感觉这个胃部都吃坏了，总是。

0: 胀痛啊，特别难受。
1: 嗯，
0: 哎，林老师啊，我呢算个账了，你看这么折腾下来，一眼光吃药住院好几万就没有了。
1: 可不嘛。
0: 哎呀，这病啊，但这就是烧钱啊。
1: 算明白了是吧？确实，你记住啊，长期用药和突发住院的这个，给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造成的经济负担，那是非常大的。其实我们很多这个年岁大的人，这血压降不下来，我告诉你根源在哪儿啊，就是在于我们神经调节这个能力下降上了，交感神经这个总阀门它没有这个调控的能力了，你光靠药物强行的降压，我告诉你效果肯定是不好的，是吧？你它不稳定还伤身体啊。
0: 对呀、啊、你看我那个小舅子吧，他也是高血压，
1: 嗯，
0: 以前啊他比我还严重，
1: 嗯，
0: 三天两头的住院，
1: 嗯，
0: 现在呢，哎呦，人家那活的一个叫滋润哟，
1: 嗯，
0: 他去年就在跟我显摆，说他闺女吧孝顺，
1: 啊，
0: 德国工作，
1: 啊，
0: 还邮回来德国那边控制血压的一个产品叫什么，一氧化氮合酶吧，好像是，
1: 对呀、啊，就是咱们说的一氧化氮合酶嘛，啊，他当时用上了，用上效果咋样啊？
0: 嗯，他以前住院的次数啊比我还多
1: 哦，
0: 但是人家自打吃上这个产品，哎呦，那个高压稳了、
1: 啊，
0: 低压也不乱掉了。
1: 好，
0: 最关键的是啥？人家现在这个药啊是越吃越少。
1: 你看看，
0: 哎，原来一个月2000多块钱的药费，现在直接降到200多块钱。
1: 你看这省多少？你说说。
0: 对呀、啊。关键是人家现在一看人家那个气色好啊、
1: 嗯、
0: 还能到河边去钓鱼，哎呦羡慕死我了。
1: 嗯，
0: 但他在德国啊买那个一瓶就得好几百欧元。
1: 那可不，
0: 就我这个条件我也买不起。
1: 嗯，
0: 哎呀，直到听节目里面说咱们这个全球购零差价的情况下，
1: 嗯，
0: 哎呦，我马上就坐不住了，
1: 嗯，
0: 赶紧就来打电话订购
1: 了。这、嗯、咱们这个账也算明白了，是吧？
0: 那肯定啊。
1: 这个一氧化氮合酶为什么在德国卖那么贵啊？因为一氧化氮合酶本身是咱们人体当中与生俱来就有的一种必需的物质，只不过呢，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这个一氧化氮合酶合成就越来越不足了，而且流失的也越来越多。把这个一氧化氮合酶补充好了，就相当于是把我们身体当中自主调控血压的这个能力，这个总阀门就是交感神经，你把它恢复了，我们这种交感神经调节血压的本能它恢复了，它就能够让我们自主的调控血管壁的压力，你高了的时候它能给你降下来，低了的时候它能给你升上去，这叫啥？这叫双向控压，只有本能才能够双向控压，药物能吗？能起这作用吗？而且这个一氧化氮合酶它还能够捎带脚消除我们血管壁当中的炎症，能够降低我们血液当中的这个粘稠度，这不就是从根儿上也在保护我们的血管吗？你那个小舅子，人家虽然说在德国人家自己买的比较贵，但是人坚持用了，身体这种自主调节血压的能力人家恢复了，人家这个临床用药自然而然不也就减下来了吗？这才是长久之计，我告诉你，从长远看这是最省钱的，甚至咱们比这个吃这个三种降压药加在一块还便宜呢，是不？
0: 哎呀，太对了，钱花的少，血压控制了，我来自己也稍稍自费了。
1: 对，所以说有的时候我在节目当中就讲，健康投资啊，咱们关键得有这个长远的效益，恢复自身调节血压的能力，比单纯的依赖药物，我告诉你更靠谱，也更经济，更实惠，是吧？你这样吧，我们这个导播呀会把你的这个信息记录下来的，你就等着我们这个产品呢就是送到你手里头，然后你就这个按部就班的调整，平时我们的生活方式也要配合一下，这一氧化氮合酶你用好，我相信你这个血压也会跟你这个小舅子似的啊，我告诉你很快就稳下来，好不好啊？
0: 哎，好好好。
1: 好了，咱们时间的关系，我跟你聊到这儿了啊。
0: 嗯嗯，好的
1: 好
0: 的，
1: 哎，再见啊。好，
0: 哎，好的好的，谢谢您老师啊、
1: 嗯、
0: 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还没有订购成功的朋友，咱可得抓紧了。作为德国医保系统中高血压人群必备的非药物处方，它每天只需一粒就能够满足全天控压的需求，其核心优势在于超长效的调控缓释，24小时维持稳压，即便偶尔忘吃药了也不用担心，能够有效地避免血压大幅波动，坚持使用可逐步恢复自身控压能力，不产生依赖， 而血压稳定正是保护心脑血管、预防猝死的关键。每月仅需173块钱人民币，就能够减少药物依赖，摆脱各种降压药的困扰。目前呢，库存紧张，部分城市已经售罄了。全球购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下面我们来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老师，
1: 哎，
3: 我有第一年的一氧化氮合酶嘛？
1: 啊，
3: 定两年的吧？
1: 定两年，呵，
3: 多少钱我
1: 都要了。
3: 钱不像这个SARS那样又断货了。
1: 你之前在咱们这儿买过呀？你先说说你为啥一定要定两年的？你定这么多，什么情况？跟我说说啊。
3: 啊，你看，从你这样买过这个半年的。
1: 哦。
3: 当时还是我侄女给我卡的呀。
1: 哦。
3: 是这个药特别适合我。
1: 嗯，
3: 我有这个家族遗传性的高血压嘛。
1: 哦，遗传史。
3: 像我妈、
1: 哦、嗯，
3: 我哥都是因为这个病走的。
1: 哎呦，
3: 哎，我自己呢吃降压药快15年了。
1: 呵，哎呦，15年了。
3: 从一开始的一片小本对瓶
1: 啊，
3: 吃到现在呢按照对瓶加这个七笔床单啊。
1: 啊，两种药了。
3: 哎，两种药一起吃
1: 啊，
3: 血压还是这个火高火低嘛。
1: 呵，
3: 最麻烦的呀是我还有糖尿病
1: 哦，
3: 医生总说是降压药和降糖的药别混着乱吃
1: 啊，
3: 容易冲突啊。
1: 哎，对，有这个风险啊。
3: 我天天吃药跟这个算是其次的，哎，饭前吃这个饭后吃那个，
1: 哎呦，
3: 生怕记错了出事了呀。
1: 是啊，哎呀，我记得有一些朋友就问过这个事儿，说降压药和降糖药能不能一起吃。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伙讲过，我特意说啊，降糖药和这个降压药它有可能是有冲突的。我记得我讲过这个事儿吧，是吧？
3: 嗯嗯，
1: 对吧？
3: 对，这是这点。当时要说是一氧化氮合酶和任何药都不冲突，我你个
1: 一氧化氮合酶和任何药物都不冲突，这是没问题的。对，
3: 哎呀，
1: 啊，
3: 我才敢买的嘛。
1: 嗯，
3: 结果呢，吃了一个月。那就发现就不一样了，跟你
1: 不一样了啊！
3: 以前呢，我早上吃两种降压的药，
1: 哦，
3: 到下午3-4点钟血压了，总降到这个高压100，低压60了。
1: 就是下午3-4点钟血压都降到160了，那你这个低血压了都啊？
3: 头晕的呀，就站不住了，跟你
1: 哦，
3: 他要是这个少吃半片了，到晚上就升到了155-95了。
1: 啊，就少吃点还不行，血压还高， 是吧？嗯。
3: 头疼的呀，就睡不着嘛。
1: 嗯，
3: 吃了这药以后了，血压慢慢的稳在130-80左右了。
1: 好，
3: 我试着把这个七米床单减了半片，
1: 怎么样？
3: 血压了，哎，一不大的波动。
1: 那挺好，不错。
3: 最疼的呀，是一回我感冒了。
1: 啊，
3: 吃了这个感冒药，就忘了吃这个降压药了。
1: 啊，
3: 心想这个完了，今晚肯定要头疼了。
1: 哎呦，
3: 那结果睡前了，量血压135-85
1: 啊。
3: 啥感觉都没有啊。
1: 你看这不挺好吗？是不是？我告诉你，这就是一氧化氮合酶的一个特点、是吧？它不是说我们传统意义上的降压药，这个一氧化氮合酶呢实际上是帮助我们恢复自身的调控这个血压的这种本能。
3: 对，
1: 对吧？你吃那个降压药吧，我告诉你，临床降压药那是外力调控，而一氧化氮合酶是我们人体内在的一种调节。是不是啊？你只要恢复了我们自身调控血压的这种本能，我们每个人都有这种本能的，
3: 嗯，
1: 是吧？恢复这种本能，就算偶尔我们忘了吃这个降压药了，你这血压我告诉你也不会像以前那种突然间的就失控了。
3: 对，
1: 是不是啊？而且它这个一氧化氮合酶的成分是我们人体本身就有的，对吧？和你吃的什么降糖药啊、感冒药啊、降压药啊，它没有什么冲突的事儿，放心，好不啊？
3: 哎呀，可不是嘛，高姐啊，
1: 嗯，
3: 那半年。我过得呀太舒心了，
1: 好，
3: 出门跳广场舞都敢不带这个降压药的了。
1: 嗯，
3: 我忘了吃呀，也不花了。
1: 好，
3: 可谁知道这个吃完那半年是吧？
1: 啊，
3: 你这个突然就断货了呀？
1: 没有了，是。
3: 哎，我自己到处找，
1: 嗯，
3: 甚至了找了德国的代购，
1: 嗯，
3: 但是呢，贵的呀雷婆了。
1: 哦，在德国代购贵是吧？
3: 哦，也没办法，
1: 嗯，
3: 我只能又把这个两种降压药。全吃上了，
1: 现在又捡回来了。你
3: 结果这血压又开始反复了。
1: 你看看，又回到老路
3: 了。那个又送这满又酒，妈的呀，忘了吃这个降压药了。
1: 嗯，
3: 当天下午就晕过去了。
1: 哎呦，
3: 送到医院测血压，180-110呢。
1: 哎呦，那么高了都、啊。
3: 哦，医生说 这边的可能就是中风了呀，
1: 就脑中风了，是不是？你看你这多危险呢，是不是？
3: 对，

0: 高血压最怕就是忽高忽低的，
1: 对，
0: 比你一直高还有危险。
1: 是，
0: 这种忽高忽低特别容易伤害我们的血管，伤害我们的大脑。你看你之前用那个一氧化氮合酶用了半年，你的血管慢慢的已经适应了这种平稳的状态。
1: 是是是，嗯，
0: 对吧？那你现在一氧化氮合酶半年之后就没了，就停了，不用了。那你随着年龄的增长，自身的调节血压的能力慢慢的不就又弱了吗？是不是？
1: 对，
0: 你再加上当时你又把这个降压药忘给吃了，那不就出大问题吗？你说说你。
1: 哎，谁说不是呢？
0: 嗯，
1: 我天天的提心吊胆啊。
0: 嗯，
1: 腰不敢少吃一动。
0: 嗯，
1: 可还是这个动不动就头晕啊。
0: 是吧？
1: 就前阵子去医院了，医生说我的血管弹性太差。
0: 嗯，
1: 让我加这个第三组降压药。
0: 还加呢？
1: 哎呦，我当场就哭了呀。
0: 是。
1: 三种药一起吃，我这糖尿病的药还怎么吃呢？
0: 对呀，那得吃多少种啊？你说
1: 哎，那也冲突了怎么办？
0: 对，
1: 我就是想着啊，
0: 嗯，
1: 要是这个叶黄蛋有货了
0: 啊，
1: 我就一次性的这就吃就好了嘛。
0: 啊，坚持住，给他吃好了、
1: 哎、
0: 是吧？哦，
1: 对呀，不怕这药我冲突了呀。
0: 嗯，
1: 也不要吃那么多药了
0: 啊，这不就有机会了？现在一氧化氮合酶不有货了吗？是不是？
1: 对。
0: 我告诉你，这个一氧化氮合酶啊，还是那句话，是我们人体每个人身体当中都有的东西啊，先天就有，是不是？
1: 是。
0: 你现在补充之后啊，相当于是让我们重新回归本体的这个浓度，它自然而然不会有其他的和一些药物有一些冲突啊、打架的情况了。这个你放心，好不？
1: 好好好
0: 啊！
1: 哎呦，太好了，老师
0: 啊！
1: 你看我现在就要定
0: 啊
1: 啊，别一会儿又断货了，我可太怕了，我你
0: 啊。
1: 我要定这个两年的量嘛？
0: 啊，你这样吧，你一会儿呢，我把电话转到你们这个当地的这个健康管理师那儿，
1: 嗯、
0: 你把这个信息呀、啊、跟他留好，好不？啊，
1: 好好好好，
0: 好了啊，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了啊。
1: 好了，谢谢了，
0: 哎、再
1: 见。
0: 好，
2: 感谢梁老师的深度解读，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全程守候。全球购栏目始终秉承着一个信念，把全球最前沿、最安全、最有效的健康科技零距离、零差价的送到您的手中。就像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这款德国诺贝尔奖团队研发的一氧化氮合酶，双向稳定血压的前沿的科技，这是我们精挑细选的成果。健康无国界，守护有担当。全球购栏目呢，始终围绕着最先进、最前沿、最安全、最有效的理念，为大家搜罗国内外知名的健康品。只要你有健康需求，我们都会尽力的为您去寻找的。栏目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0: 度《工商年报》已经开始，赶紧行动起来吧！
1: 年报不耽误，诚信赢未来。
2: FM 九一点八，
1: 北京时间七点整。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4: 北京时间的七点整，我们关注到昆明市主城区道路通行情况保持正常，二环通行情况保持良好，机场高速双向通行正常。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道路交通信息，请您继续锁定 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广播。
5: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九一点八，天气早知道。
6: 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七时发布未来24小时省内高铁沿线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南站是晴，16到26度；嵩明站晴，14到28度；曲靖北站晴转多云，16到28度；阜原北站阵雨转多云，14到27度；石林西站晴，16到29度；弥勒站晴，17到29度；秋北普者黑站晴。

0: 晴，17到28度，广南站晴，19到32度，阜宁站阵雨转多云，20到30度，玉溪站晴，15到28度，楚雄站晴，16到28度，南华站晴，12到28度，祥云站晴，15到26度，大理站晴，13到24度，鹤庆站晴转多云，13到26度，丽江站阵雨转多云，13到25度。最后我们来看到蒙自站晴，20到31度。
1: 应急常识365。
2: 今年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做好防灾减灾宣传教育，普及防灾减灾救灾知识，提升自救互救能力，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我们来听一听云南省应急管理厅风险监测和综合减灾处处长李柱的介绍。
3: 云南的地质、地形和气候条件，它是一个成灾的一个背景环境，极易形成单点暴雨、风雹等强对流天气，进而导致严重的山洪、泥石流、滑坡、崩塌、风雹等自然灾害。同时，云南处于印度洋板块和欧亚板块碰撞带东侧，地震灾害频繁发生。这种极其复杂的地形、气候特征和特殊的地质构造，使云南成为一个典型的多灾省份。在此背景下，定期举办防灾减灾宣传教育活动，有利于进一步唤起社会各界对防灾减灾工作的高度关注，增强全社会的防灾减灾意识和避灾自救的技能，最大限度地减少、减轻自然灾害的损失。从我做起，从身边做起，掌握防灾减灾知识，参与防灾减灾行动，壮大群防群治力量，共同携手众志成城防灾减灾。
4: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5: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4: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5: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4: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2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5: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4: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啦。
6: 早安，
7: 早安，
6: 早高峰来啦！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7: 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6: FM91.8 FM88.7，带你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7: 活力满满的一天。
8: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0: 这里是由 FM91.8、FM88.7、FM97 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8: 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0: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8: 今天是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
0: 节目一开始呢，让我们来关注到专注力这件事儿。
8: 哇哦！
0: 最近啊，前额叶受损成为了社交平台上的一个高频词汇，注意力不集中、做事拖延、情绪易怒，甚至晚上脑子爱放空，都被说成是你大脑中的前额叶坏了。这个专业的医学名词成了部分网友解释自己失控的万能原因。接下来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前额叶到底是什么。
8: 大脑前额叶位于额头的后方，是大脑最高级的中枢，被形象的称为大脑 CEO。 它的核心功能非常的重要啊，它负责全身的运动控制、语言输出、制定并执行任务计划、抑制冲动、管控欲望，同时还会调控注意力、情绪与人格，是人体认知功能的核心指挥部。网络上流传的前额叶要等到25岁才能发育成熟，25岁之前，人在生物学意义上心智还没有发育成熟。那么这样的说法是否准确？拖延、易怒、爱走神，真的是因为前额叶受损了吗？
0: 专家称，尽管前额叶受损在网络语境中被广泛使用，但是在医学层面啊，这个概念有着严格明确的鉴定。从医学上来说，这个部位缺血、炎症、肿瘤、外伤会界定为 前额叶损伤。但是年轻人觉得前额叶功能下降，其实就像是计算机一样，硬件都没坏，但是内存占用太多了，就会拖慢它的运行速度。
8: 所以说啊，你注意

0: 注意力涣散、做事拖延、情绪冲动这样的现象背后，并不是说大脑的硬件啊，这个前额叶真正受到什么损害，而是信息过载引发了大脑的功能降频。总而言之，你的前额叶是没有坏，它只是过度疲劳。
1: 对，最后呢，专家也明确提醒啊，25岁仅为大脑发育的一个参考值，并非是成熟的及格线，不能成为人们不自律、不负责的借口。大脑具备强大的储备功能与可塑性，后天的科学用脑、主动训练都能够有效提升前额叶的功能。
0: 很多网友跟风自我诊断之后，就会产生一种非常强烈的健康焦虑啊，总是觉得哎，我大脑是不是出了问题？于是开始盲目搜索各种前额叶修复方法啊，前额叶训练啊，甚至会买一些补前额叶的保健品，这会进一步加重精神负担哦。专家提醒，你要接纳自己的情绪，专注当下，这远远比纠结前额叶修复更有意义。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我们共同关注资讯。
1: 14号，2026年度国家医保基金飞行检查正式启动，覆盖全国所有省份。检查涉及到定点医疗机构、定点零售药店、医保经办机构、参保人、参保单位等5类主体，聚焦到了骨科、口腔、眼科等15个重点领域违法违规行为。
0: 2026年夏季旺季夏粮的旺季收购即将启动，夏粮收购品种主要包括冬小麦、早先稻和冬油菜，其中冬小麦收购量预计1亿吨左右。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0部门联合发出通知，要求做好2026年度的粮食收购工作。
1: 国家防总14号18时针对广东、贵州启动了防汛4级应急响应，预计从15号起，我国中东部地区将有一轮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覆盖范围广，局地强度大，可能伴有短时强降雨等强对流天气。
0: 14号，朱雀2号改进型遥5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实验区发射升空，飞行实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朱雀2号运载火箭的第7次飞行。
1: 近日，中央财政继续安排5亿元奖补资金，支持4.1万所义务教育阶段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及竞赛等活动。
0: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消息，学校羊遗传改良与生物育种创新团队攻克了关键的核心技术，6只超高产体细胞克隆奶羊、奶山羊顺利诞生，这是我国首次实现超高产奶山羊的批量克隆。
1: 从5月16号0时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具体标准为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航段9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航段170元。
0: 日本本田汽车公司14号公布的财报显示，2025财年他们净亏损4239亿日元，约合182亿元人民币，这是该公司近70年来首次出现年度亏损。
1: 我们来关注到其他方面，中国汽车工业协会11号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4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了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进入到2季度，汽车市场有哪些变化？接下来让我们来共同关注。
2: 今年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2%。在出口方面，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1.1倍。不仅如此，今年1至4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138.4万辆，同比增长1.2倍。此外，刚刚结束的北京车展集中展示了一批前沿成果，生动诠释了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汽车产业的核心市场与创新策源地。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中国汽车工业正在电动化、智能化、跨界融合方面加速转型。
3: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起步有力，主要指标好于预期，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步伐稳健，对外贸易展现出强大的韧性，综合竞争力持续提升。
2: 今年以来，汽车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持续深入开展。商务部数据显示，截至5月2号，汽车以旧换新达211.1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3389.6亿元。多个省市密集出台地方性汽车消费券、新能源汽车推广补贴等配套政策，形成央地

0: 政策组合拳，为汽车消费市场构筑坚实的政策保障。同时，四月下旬开幕的北京车展集中释放新产品与新技术，有效拉动市场关注度，刺激终端购车需求。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产业运行研究高级总监杨祥路表示，
1: 根据以往的经验看呢，实际上这种大型车展呢是能够去激活一些这个持币观望的这样的一些用户的，能够去转化为一些这种进店量实际的订单。此外呢，在新能源汽车这个消费的这个维度上，主要车企呢都在加大整个新能源汽车产品的投放，来提升整个市场的一个竞争。所以呢，未来呢仍然在新能源汽车这个方向上是促进咱们整个市场继续回暖的这样一个重要的一个驱动的因素。
0: 当前汽车行业已进入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阶段，市场增速有所放缓，实现自然回调，但仍将维持在合理区间。杨祥路认为，从二季度整体来看，利好因素仍将延续，市场有望企稳回暖。
1: 新能源啊，包括一些 SUV 大型的热门的车型，实际上呢也在陆续的上市投放，所以呢这个会拉动整个消费者的一个关注度，所以呢终端的市场呢未来的销量会逐渐进行回升。另外呢，在第二批的超长期特别国债的资金呢实际上已经正式下达了，所以呢前期的一些政策切换的过程在一季度基本上已经实现了切替和转化，二季度呢有可能进入到以旧换新政策真正的这种政策的红利的一个兑现期，所以呢二季度呢有可能会是实现一个相对更向好的这样一个趋势。
0: 不过目前消费市场仍面临一些扰动因素，杨祥路认为二季度汽车市场有望实现同比持平或小幅增长。
1: 企业呢对整个的这个市场的价格的策略可能进一步谨慎了，然后呢甚至有一些车型呢价格也在进行提升。对于二季度而言呢，在一些新产品投放包括政策的一些释放的这样一个支撑下呢，有可能会实现一个同比持平甚至微增的这样一个局面，整个市场的这个信心呢有可能会进一步的修复。
0: 杨祥路表示，新能源汽车仍是拉动市场增长的核心动力，市场渗透率有望持续提升，其中高端智能车型的增长潜力尤为突出。
1: 目前我们新能源汽车呢，整体上从整个的产业规模、技术的成熟度，包括产供链的一个成熟度，都处于一个比较领先的一个状态，也在持续推动整个新能源汽车的这个安全啊、质量、性能在持续的提升。此外呢，国际油价呢，三月份以来其实是一直处于一个高位的状态，包括国内成品油价格呢，一直在面临一个预期上调的这样一个趋势，所以呢，燃油车的使用成本一直在上升，所以结合目前汽车以旧换新的政策，也会促使更多消费者在转向新能源汽车的消费。而在出口这个方面呢，实际上出口的这个增长的势能呢仍然还在继续，并且呢我们判断有可能二季度呢也会是一个相对增速偏高的这样一个增长区间，所以呢实际上我们所有这个汽车和新能源汽车出海的势头仍然保持了一个比较强劲的这样一个趋势。伴随着我们国内市场的这样的一个运行的状态，包括对海外市场进一步的拓展呢，我们整个的二季度来看呢，出口仍然是带动我们产销规模稳定甚至有可能恢复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增长的一个因素。
2: 近期五月起银行存款计息要出新规，定期存款自动转存后利率变低这样的消息登上了热搜。据了解啊，其实根本就没有个人存款计息结息规则统一规范这样一个文件，那么这传言怎么来的？到底怎么回事呢？
3: 这两天一条网络热搜让不少人都吓了一跳，说五月起银行存款计息要出新规。言之凿凿地说，央行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联合发了一个个人存款计息规则统一规范。按照这个所谓的新规，有两个变化，一是定期存款到期自动转存利率会变低，另一个是定期存款提前支取不能靠档计息。什么意思呢？比如存两年的定期存款，存到一年八个月时需要提前支取，以前呢银行会按照一年定期利率计算，按照所谓的新规就只能按活期计算了，听着是不是有点慌呢？千万别慌，这就是个假消息。咱们一个一个看。首先，人民银行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根本就没有发过个人存款计息规则统一规范这个文件，老王咨询了几家大型银行，也都回复说根本就没有收到过这样的文件。事实上，如果您在网上搜一搜，就会发现这个假文件的谣言隔一段时间就会出现一次，用大家最关心的存款话题来博流量。再说说谣言里提到的两个所谓变化，第一， 定期存款转存后

利率会变低。这句话说的不完整。如果你当初办定期存款的时候选择了到期自动转存，那么到期后就会按照当天的挂牌利率继续存。如果当天利率涨了，您续存的利率也会跟着涨。如果当天利率下调了，您续存的利率自然也就降了。第二，定期存款提前支取从今年5月开始取消靠档计息。其实呢，从2021年起，全国的银行就全面清退了靠档计息。提前支取很早就已经按活期利率计算了，跟本来就不存在的5月新规也是没有任何关系。老王再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近期没有任何存款计息新政策，您的存款利息计息规则都没有变，不用恐慌，不用扎堆去银行转存，更别轻信谣言乱操作。

0: 早高峰来了，这里是思雨和张莹陪伴在各位上班的路上啊。
1: 是的，
0: 说今天我们这个微信互动话题呢，我觉得张莹是为我量身打造啊，
1: 应该是为我们俩量身打造的。
0: 是，你也有这个问题啊。
1: 但是我昨天在打下路痴的时候，我又去警觉，我是一个交通频率早高峰的主持人。
0: 你怎么能说自己是路盲症呢？
1: 对，而且我们俩都是路盲的话，感觉我们的节目没有
0: 太完全没有方向，
1: 对，就是大家可能都会迷失，
0: 是一路狂飙、乱冲乱闯的类型啊。
1: 对。但是还好现在因为有导航嘛、
0: 哦、
1: 各种
0: 对 感谢百度地图、嗯、感谢高德地图
1: 好，那所以今天我们想和广播前的各位听友来聊聊，你说说你的路痴人生、嗯、哎，当然如果你是一个方向感很强的人，你也可以来炫一下，
0: 可以炫耀炫耀
1: 炫耀一下你有多强的方向感、
0: 啊、好的，那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嗯、这个公众号直接文字或图片留言就 OK 了。
2: 交通918平安贝贝，周末野外烧烤，走之前一定要用水浇头炭火，翻一翻再浇一遍，别以为埋土里就行，风一吹可能复燃引发山火。烧烤地点选正规的营地，别在林区。
3: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早高峰来了，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 91.8 FM 88.7，邀你聆听，邀你聆听。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0: 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1: 好的，首先我们来关注到出行啊。五一假期过后呢，国内文旅市场热度正在逐渐回落，错峰出游迎来了好时机。那5月12号呢，北京商报的记者从多家在线旅游平台及旅行社了解到，国内航线机票均价从5月5号触底后开始回落。那与五一假期相比，本周机票均下跌41%，甚至部分航线的票价低至1折。
0: 酒店方面，国内不少热门酒店当前房价只是五一假期期间的一半。从目的地来看，新疆、贵州、云南等地的预订量快速上升，作为错峰主力的中老年游客，其消费习惯也正在变化，他们喜欢逛小城，更加青睐深度游，大多数游客会选择多次前往同一个目的地。
1: 是的，那去哪儿的数据显示啊，与五一假期相比，本周机票呢是下跌了41%，民航市场进入到了传统淡季，机票价格将继续的持续走低，也将迎来全年最佳的捡漏窗口期之一。
0: 其他方面消息，坐拥3.45亿月度活跃用户数量的超级 AI 应用正在计划推出付费订阅服务。5月4号，豆包在 App Store 更新付费订阅声明的消息就登上了微博热搜。
1: 那分析人士认为呢，伴随算力成本上涨，大模型行业或将迎来分级服务模式，也就是在保留免费功能的同时，针对用户使用程度的不同进行收费。不过啊，当行业从烧钱换市场进入到价值验证的下半场，也就意味着用户用脚投票的时代正式到来。
0: 根据豆包 App 最新的付费订阅声明，新增了3档付费会员订阅选项，其中包括标准版连续包月每月68，连续包年688，加强版连续包月每月200，连续包年2048，专业版则是每月500元，包年5088。
1: 不过呢，豆包方面也表示啊，这不是要终止免费服务，基础版完全是免费，日常聊天、文案撰写、信息查询、简单翻译等核心功能是不受任何影响的。而付费功能呢，将要专注在复杂任务和生产力场景当中，比如说

0: 和像 PPT 的生成、数据的分析、影视制作等等。
1: 继续说到 AI， 最近呢，有网友在网购的时候发现啊，一些电商平台的评论区出现了用 AI 生成的精美买家秀，取代了真实用户的实拍分享，甚至很多人收到货物之后，发现这些所谓的买家秀啊，和商品的实物相差甚远。
2: 前段时间，罗女士在选品采购时，注意到商家评论区充斥着 AI 味很重的买家秀，出于好奇，再加上商品价格不贵，罗女士决定买来看看效果。
3: 那我尝试买了几件回来，拿到手是真的版型特别差，而且那些质量真的很一般。我买便宜的衣服也好，我起码要看到细节是不是，我起码要知道大概的版型，但是拿到手其实并没有，它只有 AI 图给到你嘛，有一种就是开盲盒的感觉。
2: 评论区内的 AI 生成买家秀并没有任何来源上的标注，
3: 他们也并没有标注说图片是 AI 生成的，我觉得这个是很不尊重消费者的。我买衣服我是认得出 AI 的嘛，但是有一种情况就是他们买了真人模特的脸，可能他们用一些比较厉害的技术做出来的那个图片是真的很真，那我可能就分辨不出来了。
2: 有商家告诉记者， AI 生图省时省力，甚至在一些社交平台上还有相关的教程帖，指导使用者如何生成 AI 模特穿搭图，利用这类 AI 工具生成买家秀，只需要输入产品和卖点，从素材库中上千个模特中选择一个，甚至还可以通过文字描述生成模特形象，随后再上传产品图片，系统就会根据指令一键生成 AI 模特图。资深摄影师杨女士告诉记者，相较于聘请真人模特拍摄，鼓励真实消费者晒单， AI 生图无需支付模特费佣金，几分钟就能生成一组近乎完美的买家秀，大幅降低了商家的运营和引流成本。
4: 很多用 AI 穿衣服的这些商家，他们上一批是盗图的，他就是卖货不对版的，所以它本质呢也不是 AI 的问题，而是这个商家的问题。盗图有风险吗？被正版店家抓了之后你得赔钱吗？你现在 AI 你一分钱不用赔了呀。
2: 记者调查发现，多数电商平台虽在规则中明确要求买家发布的评价内容、图片须为所购买商品的真实内容，禁止编造用户评价，但在实际执行中，审核机制不完善的问题较为突出。 AI 买家秀乱象的治理不是单一主体就能够完成，需要消费者、商家、平台、监管部门协同发力，让 AI 技术回归赋能行业的本质，而非虚假宣传的工具。
5: 不管是图片还是相应的其他的评论，需要标注式的人工智能生成。对于平台来说，一方面加强技术跟进，通过技术的手段去检查这样一些 AI 的生成啊，另外一方面也要引导消费者去警惕注意可能一些人工智能生成的这样一些情况，包括一些货不对版，可能通过一些事后的监管措施来倒逼经营者啊自身减少利用 AI 来错误的引导啊虚假宣传这样一些相应的情况。
0: 那不仅如此呢，短视频平台还涌现出了大批账号发布 AI 制作的所谓霸总视频，内容均为 AI 生成的形象，在视频里说着甜言蜜语，那一些不明真相的老人误以为视频内的 AI 形象是真人，不仅在这些视频下留言，还购买这个账号销售的商品。那这类发布 AI 视频的账号目标很明确，针对的就是银发群体，最终的目的就是通过 AI 霸总形象对老年人输出甜言蜜语。我们继续来关注。
6: 要是方便的话，你就给弟弟我个面子，点亮下面那一排，让我知道你来了。姐姐，弟弟给你准备礼物，您可以到我橱窗看看。
7: 江西安义的徐女士近期发现母亲总刷一些所谓 AI 霸总的短视频，而且老人好像把这些 AI 霸总当成了真人对待，还会购买这些 AI 霸总推销的商品。
8: 视频都是一些什么姐姐想你了、很想你之类的内容。哎，我跟我妈说了，这些都是骗人的，都是 AI 电脑合成的假人。我妈还说，这么真怎么会是假的？
7: 记者调查发现，网络上这类针对老年人的 AI 视频账号文案高度雷同，其最终目的都是圈粉带货。有些营销号也会开直播，让 AI 霸总做主播销售商品。
9: 我总想给你一点小小的温暖，一点浅浅的鼓励，想让你知道你从来都不是一个人在前行。现在我把这份令牌挂件专程送到你面前，现在点击下方小黄车，请回令牌挂件。
7: 这个账号的粉丝数是1.5万人。记者看到其账号内商城置顶99元的小挂件销量达1.2万个， 这类账号在业内被称作

0: 中老年赛道、银发赛道账号，特点是涨粉快、留言积极、商品销量可观。还有人出教程教网友如何运营中老年赛道 AI 视频账号。
1: 如果说大家想要去复刻这种账号，只需要用到一个东西就够了 ,AI。举个简单的例子，中老年这批这个人群呢，其实有时候大家要思考一个问题 ,AI 他们能不能看得出来。所以说呢，仅仅是一张图片或者说一小段视频加上一个文案，这就形成了一个带货的一个逻辑。
0: 专家表示，这种思维方式的出发点就藏着不良企图，即便这些营销号发的视频符合相关规定，标注了 AI 生成字样，也要考虑老年人依然无法分清视频中的是真人还是 AI 生成这样现实的问题。
2: 你看啊，即便是这个作品里面进行了明确的标记，此系 AI 作品 AI 编辑完成，但是大部分的老年群体甚至不知道 AI 代表是什么。
0: 专家表示，其精准围猎老年人的营销套路要引起相关方面的注意和警觉，平台应该履行主体责任，给予一定的限制。
3: 平台应该针对这一类的视频向精准的老年用户投放的这个过程去采取一定的干预的措施啊，比如说你可能对于这种明显还是有一定危害的视频要对它的这个传播的范围进行一定的控制啊，对它去精准投放的这个过程进行一定的干预，不能让它肆无忌惮的大规模的都向老年人去进行一个投放。

0: 早高峰来了，子宇和张毅，我们现在赶快先到大象新选区看一看啊，因为这个临近520了，在我们大象新选区有特别的优惠活动，你只要下单成功啊，单笔满299马上打95折，单笔满520马上打9折，你不要看只是9折，省下来不少呢。
1: 是的，
0: 同时呢，商城联合各大名牌品牌啊，推出了一个99元特惠专区，多大的牌子都是限量99，性价比直接拉满。
1: 是的，那今天我们为大家推荐到的是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它被称为夜间修护的天花板，以30%的高浓度玻色因加夜间的修护黑科技为核心，专门针对肌肤的屏障脆弱、熬夜垮脸等问题。那晚上你在睡前厚涂一层，它就在你睡着的时候深层的修护肌底，强韧屏障。哇，第二天你的什么干痒、起皮、泛红直接缓解，而且摸上去你的脸非常的光滑和细腻。
0: 不愧是贵妇面霜，效果真是非常杠杠啊。那么这款面霜呢，5毫升一瓶，520活动期间3瓶只要99，15毫升你就可以充分的感受一下。
1: 对，
0: 专属福利价难得一遇，这个价格无论是送人自用都非常的超值。那么除了赫莲娜之外，还有蔻驰的经典包系列，
1: 是
0: 现在也加入我们的优惠合集。这个系列的经典女包合集有蔻驰将近30款。
1: 哇哦，
0: 平常你比耳熟能详的像水桶包啊、菜篮子包啊、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的多，每一款都经典用来看，价格只要599起。
1: 是的，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
0: 好，赶快看一下我们平台上说我们的这个路痴人生啊，这个路盲啊
1: 对，
0: 无极大哥今天早上在跑步的间隙百忙之中要回复我们一下。
1: 好，
0: 大哥是每天跑步很专注，不太参与多说话，但是他又说他经常出差到某个城市啊，就是会蒙圈，无论是导航带路或是有车带路，上某个位置他就记不住路，但是只要记住左转右转转弯，这个有一些什么标志性建筑或者是有些什么也颜色很特别的商铺的店名，他就可以记住回来的路。
1: 对，
0: 他觉得现在的这个城市是四通八达，条条大路通罗马，所以我朋友经常安慰我，哎，你路盲没关系啊，就是反正条大路通罗马嘛，
1: 总会绕回去的。
0: 对，你总地球是个圆的，就是你走错了你总会走到正确的地方。
1: 我跟无极大哥一样，就是我分不清东南西北和上下左右，但是我一定要记这个地标性的建筑。比如说我跟思雨约在一个地方见，我就一定要说啊，在此什么奶茶店门口，要具体到这一点。
0: 对，这样就好一些。我现在已经发展到就是说拿百度地图导航我都有可能导错的程度。
1: 对，因为它有延迟一个延迟你就冲锅了
0: 是这样的。
1: 好
0: 看一看艾玛，她说今天在自家门口红绿灯路口跟着缺德地图绕了2圈，所以她是你看她就跟我一样，就是看着地图都有可能绕错。
1: 是，我觉得就是，而且我觉得步行导航这件事情我就很痛苦
0: 啊。
1: 我觉得汽车的还好，步行的话我就要在原地360度转圈，
0: 就是拿着那个指南针是不是你看到底指的是哪一方，跟我一模一样。
1: Neo 他说地铁来回坐了2次
0: 啊，地铁你都会那个啊。

0: 可能睡锅掉了是吧？坐错站了
1: 啊！天哪，地铁是我唯一现在可以掌握的，
0: 那还不错，
1: 交通工具之一啊。喵喵啊，开学第一天骑电单车就走错了路，等着被骂死，就跟老师说：“哎呀，老师其实就是身体不舒服。”

0: 爆豆达人就说，我在机场曾经转了2个小时，不知道怎么走，方向感差的。哎，这个你要赶飞机，
1: 你这个都已经到这种程度了，你问人啊？
0: 对啊，
1: 你是工作人员，
0: 工作人员啊，或者你来不及就坐那个小电瓶车嘛。
1: 有人就是不好意思，我就怪了，有什么不好意思？冲上去就问啊。
0: 对，好，最后说一个小同志啊，他说公交车坐反方向，下一次问另一个方向的地铁在哪儿，结果地铁是往返在一处的，哎呀，真的被自己蠢哭了。他说出门多练一下就好了
1: 啊，所以现在有这样的这个达人，就是专门针对这样的害羞人群，他专门示范
0: 哦，
1: 就做那种示范视频，我详细教你怎么，比如说找公厕，详细教你怎么坐地铁，或者是那种高级的那种场所，你没有去过，但你又很好奇，我详细跟你演示进去以后要怎么样啊。
0: 好，今天我们的话题是来说说你的路痴人生，记得把你的互动留言发送到918云南交通台，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北京时间的7:33，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交通情况啊！现在连线前方指挥中心路况主播，我们的小伙伴，早上好。
3: 主持人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长石油都指数不高，1.23，行车的早高峰正在形成，高峰路段呢都不多。金碧沱东东郊东风人民路行车情况基本顺畅。二环西路两点上口，二环北转入二环东路的石闸立交桥交替通行路段，到机场匝道口行车的早高峰形成。昆玉高速呈贡返回昆明主城，由彩云中路跨线桥经过斗南，行驶往杜佳音收费站。杜佳音收费站的入户的通道呢被一辆货车占用，货车故障，目前呢正在驳货。由于通道减少，导致货车沿昆玉高速进杜佳音收费站右侧车道排队，主道车道减少一条，所以经过彩云中路跨线桥，特别是斗南到杜佳音收费站这个路段行车呢有点堵，车位已经排到了彩云中路跨线桥，请行驶往昆明主城方向车友贴近最左侧的车道，可以方便的行驶过这个拥挤路段，没有其他的交通异常。行驶过了杜佳音收费站，通行情况逐渐恢复，前方的广木立交、昆石、昆玉三岔口行车情况呢都不错，机场高速双向路段畅通。好的，陪伴左右之边旅行，更多当交通信息，请您持续锁定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1: 好的，感谢雷鸣。
4: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0: 普宣高速宣威往普利方向腊嘎三号大桥路段一辆货车故障，占此路段宣威往普利方向应急车道以及部分行车道交通未中断。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高速路况，请关注到云南交通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FM918YN， 输入需要查询的高速名称前两个字即可获得实时路况。
5: 你还耳朵到今天听个
6: 九一点八哈巴拉。
7: 哎呀，路路妈，你太搞笑了嘛！这秀才兰的荔枝有那个多的品种啊，我原来以为荔枝就是妃子笑嘛，搞了半天有10个多品种的个。
8: 哎呦，夸了哥你才认得个，我妈才好，你看你是瞧了这个长安的荔枝才来研究呢。不过话说回来，刚刚开始的时候，我和水果店瞧这个标签了嘛，都看混的，根本分不清。这个我家中国的这个荔枝有300多种呢，广东就占了200多种。
7: 妹妹嫂嫂，原来我吃的只是冰沙一角，哦，认得了。
8: 你听好的，这个枣树呢有3月红，酸中带个甜；瓜树呢有糯米糍，肉厚，腐腐小，甜如蜜。妃子笑呢是青红皮白肉，雅贵妃同款。最绝的是这个瓜露，2002年一颗就拍出了55.5万哦，果山带的路线，清淡的贡品哦。
7: 55万一颗，瞎赚了个。
8: 相当的稀缺个， 不过现在的这个技术

0: 没老师厉害呢。现在可能买上百块，青椒一株树，将近28个品种。光我那啥就像这个调色盘，超低温缩写，荔枝那刚卖到8月份了，出口好多个国家呢。
1: 嘛，我还是吃吃肥子小就得了。
0: 肥子小我们确实是好吃呢。白塔鹰，哎，它有点像个，但是干甜个。
1: 白塔鹰嘛，就是广东早熟油丹参了嘛。5月底到6月上旬上市，果肉脆爽带米味，高州店本那边种了几百年了。哇，同期呢还有白蜡荔枝，果皮红的发紫，肉质啊细嫩，渣家一带相当有名气。哎，等等，我好像见过喊那这个黑叶呢。哎，这个名字你可晓得是啥个来呢？
0: 认得了嘛，因为它的叶子颜色深噻。6月中旬广东就上市，广西晚点个。这个品种呢，果肉嘞软和微香，但是核心嘞比肥子小大。不过接下来呢，这个五福呢这个荔枝才还是一绝个。海南6月份中下旬成熟，完全不有的腐腐，果肉脆甜，吃起来嘛，恰恰是在嚼荔枝味的果冻。
1: 哦，那个也太爽了嘛！不过可是都不是最甜的个。
0: 桂味和糯米糍才是甜蛋的代表个，桂味的桂花香气，果皮红的带刺。6月中下旬上市，来初运放几天都不会变味。糯米糍嘞更加的夸张，果实偏心形。肉软和多汁，自然糖分高，腐腐还经常是焦腐。晚熟呢就是槐汁、腊汁、广西灵山虾梨，最晚呢就是毛桂梨。广东8月中旬，云南9月才熟，比普通荔枝呢晚8个月呢。
1: 十个多品种啊，看来买荔枝记住按季节下单就可以了。
0: 混了混呢，温馨提醒大家一下个，就算再爱荔枝，也不能多吃。成年人嘞，每天摄入量建议控制在200到300克，大概就是10到15克。儿童嘞，控制在5到6克以内，避免空腹食用，避免过量食用噶。
2: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3: 每当天气转凉，膝盖就开始疼，骨头缝里是直冒冷啊，怎么保暖都觉得冷。那这是怎么回事呢？这一期我们邀请云南骨科医院关节及运动医学中心的王培医生来给您讲一讲。
4: 经常听到患者抱怨，天气一冷，关节就开始隐隐作痛，发僵，总觉得有凉风往骨头缝里钻，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老寒腿。从医学角度来说，老寒腿其实是一种慢性疼痛相关疾病，通常与年龄增长、体质下降、长期劳累、寒冷刺激等因素有关。老寒腿的症状主要体现于以下几个方面：腿部疼痛，疼痛通常发生在膝关节小腿部位，表现为钝痛、刺痛或酸痛。由于血液循环不畅，患者可能出现腿部麻木、发凉，严重的老寒腿可能出现行走困难、步态不稳等症状。为了预防和治疗老寒腿，我们需要注意保暖、合理运动、调理身体，并在必要的时候采取药物治疗和物理治疗的方法，通过科学的方法可有效缓解老寒腿的症状，提高生活质量。
3: 谢谢王培医生。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5: 老公，忙完了。
6: 嗯。
5: 老公，腰还疼吗？
6: 疼。
5: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6: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5: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6: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5: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6: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5: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6: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7: 哎，听，声波在刷屏。
8: 城市脉搏随心跳动，
7: 每天早晨7点到9点，通勤不塞心，一路好心情，
8: 好心情。早高峰，
7: 早高峰
8: 来了。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0: 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1: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0: 今天是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1: 中国黄金协会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受到国际金价高位波动的影响，一季度国内黄金首饰消费量同比下降37.1%。深圳水贝市场是全国黄金珠宝产业规模最大的制造加工中心和交易集散地。那从今年以来呢，随着黄金价格的持续上涨，来水贝的散客代购和批发数量都较去年明显减少，那不少的下游零售店也放缓了进货节奏，我们共同来关注。
2: 来关注黄金市场，中国黄金协会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受国际金价高位波动的影响，一季度国内黄金首饰消费量同比下降37.1%。深圳水贝市场是全国黄金珠宝产业规模最大的制造加工中心和交易集散地，跟随记者去那里看看。
3: 记者走访水贝，看到周日上午恰逢母亲节，水贝黄金展厅人气十足，节假日对消费的带动作用明显。市民傅先生今天就带着两个孩子特别给太太买一个母亲节的礼物，挑选了一只黄金手镯。
4: 今天母亲节嘛，给妻子一个礼物。
5: 今天母亲节，而且刚好是我妈的70大寿，所以我们准备给我妈买那个戒指。
6: 5月10号母亲节啊，520的这一个情人节呀、啊，应该环比是相对于上个月的话，大概也是有个15%左右的上升。
3: 记者走访了解到，虽然五月份由于节假日叠加的因素，短期内带动了黄金首饰的消费，但据商户反映，实际上黄金消费的热度不及往年同期。今年以来，随着黄金价格的持续上涨，来水贝的散客代购和批发商数量较去年明显减少，不少下游零售店也放缓了进货节奏。
7: 去年五月份的时候，差不多这个时间段金价在750左右，那现在呢已经到1200多了，所以金价也涨了60%左右。因为金价上涨的原因，抑制了大家的购买欲望。
3: 记者走访了解到，在黄金首饰销量下滑的背景下，以旧换新成为不少黄金门店的主要业务。趁着当前金价处于高位，不少市民选择将家中闲置的旧首饰拿出来置换新款式。
8: 这个差不多是10年前买的，当时买的话应该是200多块钱吧。刚好母亲节嘛，想着给妈妈换个镯子，时间比较久了，然后这个款式可能也有点过时了。
9: 换款会多一点，跟去年比的话，今年的换款比去年涨了50%。回收的话直接卖了，万一买不回来呢？换款的话可以留着戴。现在因为金价高，都选择来换款，40%是有的。
10: 中国黄金协会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黄金消费量303.292吨，同比增长4.41%。总量微增的背后是黄金消费结构呈现显著分化。在黄金首饰消费持续承压的同时，金条及金币等投资类黄金消费量则同比增长46.4%。与此同时，黄金回收业务也持续升温。
3: 记者走访深圳水贝黄金市场发现，尽管黄金首饰消费承压，但投资类黄金产品及黄金回收业务却呈现出明显增长态势。
11: 投资金最近涨得也比较多嘛，买一点有可能保值啊，然后看央行现在也在购金嘛，所以就买一点嘛，买一点定投总归应该没有什么错吧。
12: 投资金会同比环比会说也是上涨的趋势的，投资金条卖的会相对比较好，10克到100克的范围会比较受欢迎。
3: 除了投资类黄金产品走俏，今年以来黄金回收量也持续处于高位。水贝黄金商户告诉记者，近期回收量不断攀升，单月回收量可达500克以上。
13: 我们今年的回收量比去年同期的话，我觉得增长50%是一定有的。现在的回收价是1015的话，比如说10克就能换10000多块钱。
2: 记者在北京多家银行走访中发现，今年以来银行销售渠道的金条销量也是大幅增长，黄金相关理财产品和基金的申购量也显著增加。我们继续来看。
3: 在北京市西城区的一家银行网点，时不时有客户来询问黄金价格。
14: 30%应该是做投黄金这一块，因为觉得黄金还是相对抗风险能力更好一些啊，更稳定一些。
3: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今年以来，北京市多家银行网点的黄金投资客户数量和交易规模

0: 模明显增长。
1: 就我们支行来说的话，今年的销量是比去年涨了大概8.5倍，包括那个实物金和积存金，大部分客户呢都会选择就是分批买入，而且就是不会去追涨，一般是等它低价的时候会买一些。
0: 受利率下行的影响，部分投资者也将资金转向购买黄金或与黄金相关的投资。
2: 年轻人手头里没有太多的大额的资金，然后一些闲散的钱的话就用来做黄金的定投，相关的金融产品，我觉得会比较好一点。
1: 与黄金挂钩的理财产品和基金产品申购量是去年同期的7倍，客户量是去年同期的近4倍。稳健型客户更偏爱固收加结构型理财，有这个投资经验的客户偏爱 ETF 或者 FOF 等产品。
0: 今年以来，黄金价格整体呈现冲高回落后区间震荡的走势，现货黄金最高一度逼近每盎司5600美元，最低下探至约每盎司4098美元。截至目前，今年以来的涨幅累计超9%。
3: 全球信用货币体系整体走弱，黄金作为天然货币，各国央行购金储备仍是黄金中长期上涨的核心支撑，长线看涨逻辑不变。不过仍旧要注意中东局势变化以及美联储利率政策带来的市场情绪波动风险。

0: 早高峰来了，这里是孙宇和张莹银丝卷组合陪伴在各位上班的路上。
1: 是的，今天两位女路盲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自己的路痴人生。
0: 是，我们看小五月，他说银丝卷啊，还祝大家周末愉快啊。
1: 哦，
0: 他说他的地面上方向感其实还是不错的，就是只要开车走过一遍他基本都能记住。
1: 那可以啊，
0: 但是如果在商场或地下车库就糟了，一点方向感都没有，哇，找不到自己停的车。
1: 接近十年前的商场，它还没有那种自动寻车功能。
0: 啊、
1: 我曾经就在王府井的楼下找了两个半小时，
0: 找你的车吗？
1: 后来那个保安的电动车都没电了，他说你到底停在哪儿？你是不是停在我们商场？结果可能就是灯下黑吧，就一直在绕
0: 啊。说到这个绕来绕去啊，Mr. 曹也是有这样绕来绕去的经验。他有一次用导航找厕所，然后距离显示离你只有100米，然后我一直厕所绕三四圈都不知道那个厕所到底是在哪个地方啊，没找到。
1: 这个就是步行导航，我经常就是比如说剩50米，我也找不到。
0: 是啊，你像我这种问人大法就很厉害，专门找那种看着工作人员啊、保洁阿姨啊什么的去问。好 ，Bill 就很厉害了。
1: 哦、
0: 我和我以前同事吴东一样 ，Bill 说他的朋友都叫他人肉 GPS。他们结婚的时候迎亲路线都是他来规划，然后他来带路，就是他一个人就搞清楚。吴东也是这样，吴东是从河南到咱们云南，他念书是在昆明嘛、
1: 嗯、
0: 他从河南飞过来一下了昆明机场，他落地他就能分清昆明的东南西北。哇，我简直惊为天人，我说你这是什么非凡的这个能力啊，这是像特异功能一样。然后他说可能就是因为在河南在北方，人家他们就是
1: 说东南西北
0: 大平原嘛，就讲东南西北，所以他一落地昆明他就知道东南西北，他从来没有迷过路的。
1: 方向感这个东西就是天生的，像我当年就十多年前长水机场刚通航的时候，我第一次说要去长水高速接我的同学来昆明玩。
0: 你同学来你还要尽一下地主之谊还接人家，
1: 结果他在机场等了我3个小时。
0: 为什么呢？
1: 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一直都找不到那个机场那条高速，因为我觉得到机场应该很快嘛。结果我就不知道冲到某一个不知名的村子里面，我在村子里面绕了2个小时，结果遇到一个大哥，后来我给大哥20块钱，他骑着那个就是电动车，然后就一路带着我从那个泥泞的
0: 村间小路，
1: 然后还很认真的跟我说这条路是机场高速。后来我同学就在机场等了我2-3个小时，他说哇，昆明那么大，就超越北上广了，就等了我2-3个小时，我才接到他。
0: 所以就是刚开始学车，你也是属于人菜瘾大的那种类型。
1: 而且你知道以前的那个车，它好像是不是自带导航？就不像现在，比如说你可以投屏啊、CarPlay 啊之类的。但是以前我记得我那台车很老，就是它没有那种很精准的那种导航定位。
0: 所以其实村子里的人也很疑惑，你要去机场的一个小姑娘，你看到我们村子里来看什么？到底是说起这个，我就想起我们主持人887带沙，大家可能非常熟悉，
1: 对对对，
0: 但是很好笑。
1: 沙姐，
0: 有一次887要那个搞团建嘛，他就找了一个。就可能偏僻一点的一个小饭店，一个小饭庄吧，
1: 农家乐是吧？
0: 然后他就他车上还坐了好几个别的主持人，像舒平啊，然后他们都在他车上，然后就开到那种星星都出来了，他们在那种村路上灯都没有，黑黢的都没有到那个地方。然后我们总监就急了，就打电话说：“戴莎，你到底在什么地方？”他说：“我也不知道，我好像在一个什么不知道什么村子里。”后来。

0: 在那个车上云涛也在他车上，云涛就安慰他，他说莎姐莎姐你别急，哎你抬头你有没有看到那个北极星啊，
1: 照北极星的方向吗，
0: 就是看着北极星你怎么都能绕出去，但是他说你这个安慰还不如别安慰的。
1: 所以他们那天没有吃上那顿饭是吧，
0: 哦，后来不知道是哪个老乡也是把他带出来，后来还是去了，大家都是一直在很尽心的
1: 等，你看就一车人就把这个导航的这个重任就交给这个司机了，
0: 所以是路盲的人生，这种眼泪都笑出来了，
1: 对真的很可怕，我也觉得十多年前迷路可能像现在的那个导航它是 3D 立体图嘛，
0: 对，
1: 比如它是200米右转，我每次都是50米就转了，因为我不知道五十米和200米有什么区别，
0: 亏得这条路有一个给你转的口啊你怎么找到的，真的是
1: 就见口就转，但其实还没有到200米，所以后来他不是有那种 3D 立体图嘛，然后比如说扎到
0: 帮到你是吧，
1: 对上桥还是下桥，哇这个太适合于路痴了，对
0: 好的，那么你的路痴人生有没有什么样的故事可以和我们分享，欢迎大家留言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文字或图片留言都可以。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肚胀，
1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2: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
14: 天天清，
15: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7: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7: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6: 520商城特惠，前500名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全场单笔满299元，立享9.5折；单笔满520元，立享9折。
17: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18: 早安，城市追光者。
19: 城市追光者。
1: 车轮转动，声浪翻涌，这里是
16: 早高峰来了。
7: 告别起床气，开启超燃力。早高峰，
1: 早高峰
16: 来啦！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这里是
0: 早高峰
1: 来
0: 了。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到资讯，先停留在本地。
1: 随着中国与多国互免签证政策的落地，出入境旅游市场迎来新一轮调整。那远在南美洲的巴西5月11号开始正式对中国游客实行免签政策，我们来关注。
3: 5月7号，巴西政府宣布将于5月11号正式对华实施免签政策。消息发布当天，各大旅游平台瞬间沸腾。携程数据显示，当天巴西关键词的搜索量环比猛增25.3倍，巴西机票浏览量激增45倍。然而在云南却并没有迎来预期的咨询热潮，

0: 西是一个小中线路，那么开放之后，其实整体来讲的话，就是它没有明显的这种咨询的流量。你看，它2025年的时候，整年中国到巴西的客人啊，也只有10万人啊。去年1月份它是走了5000多人，今年是8000多人，它的增长是增长了75%。所以它啊，所以它对中国进行免签。那么不会有太，我认为不会有太大的一个启动。
1: 业内人士分析，制约越南游客前往巴西的主要因素包括飞行时间长、中转复杂以及价格偏高。
0: 经过西班牙跟卡塔尔，而且飞行时间基本上也是在20多个小时，去到这个地方旅游的时间也差不多要10多天，价格差不多也要在3万左右，所以它还是一个小众的一个市场。
1: 与巴西的遇冷不同，近邻却势头正盛。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免签后，越南赴东南亚旅游迅速回暖。
0: 免签主要是对我们比较好的还是东南亚国家，你比如说新加坡啊、泰国啊、马来西亚呀，它也是我们主要的这个旅游的目的地。你看到泰国啊，单东航每天它的航班都有补航班啊。
1: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柬埔寨，今年6月15号起，柬埔寨将对华实施免签政策。
0: 6月15号的这个免签之后，咨询吴哥柬埔寨的这个流量在逐步在攀升。
1: 免签的红利不只是走出去，更是请进来。数据显示，今年入境越南的团队游客出现爆发式增长。
0: 从保险平台上看到的一个数据，那么今年到我们入境团那流量不是人次是人，我们差不多就有100万人啊，还没有含就是从这个河口这个地方进入到我们这个红河洲口岸的这种一人两人游，还没含这个数据，所以它的增幅是比较大的。
1: 一冷一热之间折射出越南作为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的独特优势。远方的免签是锦上添花，身边的免签才是真正的近水楼台。

0: 打个风来了，今天我们说路盲，哇，真的是很热闹，看来路盲的人不止一点点啊，
1: 找到共鸣了，
0: 是点点点就说每次到了小菜园立交桥就找不到去学府路的口数次，
1: 怎么跟我一样、啊、
0: 张莹也是这样，
1: 我记得好像小菜园立交桥底下它是有环岛，然后导航就会说在第二路口什么出
0: 完全不知道哪里是第二路口，
1: 对，每次我基本上去那里就是去三次有两次都走错，绕
0: 他以前找瑜伽老师就要走那条路每次都好痛苦
1: 好、这个串儿他说地面上我从来不路痴、但是在地下停车场就完蛋，有一次在公园1903因为记错门是往左出还是往右出，结果他就找了40分钟没找到他的车，
0: 钥匙都按没电了
1: 大部分人都是这样、
0: 我想起张莹刚才说他、是回家吗，每次还是还来台里开到玉溪去，每次要开到玉溪去、
1: 我刚工作的第几年那会儿不是在城里面上班，有时候就会去、比如说东边北边吃个晚饭嘛、然后吃晚饭可能去北边叫走二环、我不知道那个二环为什么每次我就要往石林和玉溪方向冲，然后每次就是我朋友就说你到家了吗，我说我现在不知道在哪里，好像在石林下口然后我就晚上会绕2个小时回家，这是我刚开车第一年你没有绕过吗，
0: 我就是因为路痴的很厉害，我就没有那个开车，我不开车。
1: 哦，那你还好像我就是迷之自信、然后每次到说、哎，你们在哪？我开车过来，然后结果很
0: 来接你是吧，
1: 对，很晚很晚，我就会在昆石和昆玉上面飞驰。我在想，我为什么还没有回家？
0: 对，但是他就是这样，他也是著名的路痴，他就是有一次是要去哪里，然后雷总就一直在问他，戴莎你到了没有？戴莎你到了没有？戴莎每次都说我快到了，然后雷总实在忍不了，说你到底到哪里了？戴莎说，哎，为什么前面有个收费站？
1: 对，什么小喜村我都冲了无数次
0: 他都不知道自己在哪里。好，那么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经验啊，也欢迎和我们分享，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这公众号直接留言就可以了。
2: 肚子憋，毒胀，
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天
3: 天
4: 喝
3: 天
4: 天
3: 清，
4: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4: 帮助恢复
3: 规律排便，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